0: 迅速跟进，会继续全力协助调查，又再次向会员致歉。渔护署表示，今年中秋节和周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的破边洲段，而平均每日大约1170人到访，占预约数字近五成。渔护署总结三日运作情况，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朝早10点到下午2点，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径和观景台亦没有出现挤拥情况，整体运作畅顺。署方会参考经验和数据，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国庆黄金周假期部分日子的预约名额已满。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桑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检疫隔离期，开展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华将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副园长吉拿费列就说，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几月的适应期后和游客正式见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835点，升47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7.86美元，卖出4259.0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7，瑞士法郎0.83，加元1.416，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35，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上午八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现在由阿曼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高步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同埋南湾隧道出九龙方向，较早前管道内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龙尾消化紧喺隧道入口。咁不过而家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咁同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米布隆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噶啦。转喺隧道情况，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时代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西九龙政府合处；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张南隧道去翻东隧方向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张南隧道入口；西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石门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 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宝康公园。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兰开下道一段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希福道。反方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创资中学。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美河流系慢车，龙尾去到乍安村。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系慢车噶，龙尾排到去泥围。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西北豫南，
8: 南来北往。
7: 京港，
8: 京港，
7: 话你知，
8: 话你知。
9: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京港话你知。
11: 呢位同学拣一鼓作气，全因佢系历史迷啊！
12: 平时都中意睇嗰啲有关中国历史嗰啲书，讲战争谋略嗰啲特别感兴趣。
13: 诶，咁你中唔中意睇三国？
12: 即系《三国演义》嗰阵时嗰啲人物都比较中意。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语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4: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5: 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结果不似预期，因为比预期更好。

0: 啊，原本录呢一首歌把声咧系比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用力多三四倍嘅，但录到最后一日嘅时候，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啲咯。结果一试，大家都认为效果更加之好。作曲编曲 Elvin 昌，填词小黑。
1: 天色怎么变，曲风可会跟着变？春季尚未完，颁奖典礼从没间断。
0: 今集 Edward Chan Edwin Tong 上了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六位严明熙，拜拜拜。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星期一嘅早上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Chris， 早晨啦、啊。
2: Hello， 早晨，大家好。
1: 系咁啊，星期一咧要睇睇啦，金股汇嘅前瞻啦，因为美股方面咧，上个礼拜计咧都叫做有得升嘅三大指数综合嚟计啦。不过咧，美债息啦，同埋油价高企啦，可能咧都真系继续困扰住大市。咁啊，外围市方究竟点去睇咧？金股汇方面有啲咩波动咧？一次过交晒俾 Chris 咧，帮我哋全方位去分析啦。唔该你。
2: 好啊，咁我咧先睇翻啦，上一交易日咧美股三大指數嘅表現啦。嗱，咁見到咧就係全線上升嘅，咁道指方面咧升咗咧係478點啦。嗱，咁但係咧整體嚟講咧個走勢咧仍然咧都係反覆向下為主，因為留意到啦喺8月5日開始咧其實已經係短期見咗頂㗎啦，並且咧係逐步咧形成一個咧係下行通道啊，反映翻咧整體走勢咧仍然咧嗰、那個。仍然都是以一個下跌為一個主流，所以暫時來講即使上日有一個比較明顯一點的升勢，其實都改變不到這個調整的格局。另一方面我們都看回當中市場寬度的表現，市場寬度方面其實暫時都是比較弱勢一點的，未見到有任何轉強的跡象，意味著其實在道指方面暫時都是一個下行的走勢為主。好啦，咁我再睇埋啦，標普500方面咯。嗱，標普500方面咧個走勢咧，比起咧道指方面咧就略為好啲噶，因為咧始終咧都未有一個咧好顯著嘅下行通道出嚟啦。咁但係咧暫時嚟講咧，似乎咧就喺高位嗰度咧係徘徊啊，咁啊介乎翻咧喺7500點啦，係至到咧係大概7800點又上落嘅。嗱，雖然咧佢個走勢咧比喺道指好一點啦，喺高位徘徊啦，不過要關注嘅就係市場寬度方面嘅變化啦。因為我見到咧市場寬度方面咧，其實咧講緊係中短線咧已經係全面咧係偏弱㗎啦，而且咧都即係整體嚟講一個下行走勢咧未有太大改變嘅。咁幸好咧過去兩日啦又輕微反彈啦，咁但可惜咧呢個輕微嘅反彈咧亦都咧未能改變咧嗰個偏弱嘅格局㗎。咁所以暫時嚟講咧，似乎咧呢個標普咧走勢咧都係咧處於一個咧橫行嘅走勢啦。咁亦都咧後市啦偏向咧係向下機會比較高嘅喎。嗱，咁我哋咧留意多一樣嘢啊，咁其實咧近日咧見到咧標普方面咧個走勢咧都曾經咧係即係嘗試挑戰翻咧歷史高位7816點啊，咁但係咧見到咧個指數反彈嘅時候咧，反而咧當中嘅成分股啊挫52周高位嘅數量咧就減少咗㗎，咁呢個情況咧其實咧都持續咗好一段時間㗎啦。咁往往咧當指數咧係創高位咧，而當中嘅股份咧係未能配合嘅話咧，其實係屬於一種係背馳嘅狀態，反映翻咧資金咧似乎咧就集中翻喺個別嘅權重股身上啦，而大部分嘅股份咧就一個叫反覆向下嘅格局啊。好啦，咁我哋再睇埋啦呢個納指方面啦。嗱，納指方面就更加明顯嘅。嗱，納指方面咧喺9月22日咧就創咗歷史高位27288點嘅。咁但係創歷史高位當日咧，我哋睇翻咧，其實咧只係得78隻嘅成分股咧係創咗52周高位啦，而當中係有179隻咧係創咗咧係52周低位嘅，嗰、那個相對嘅比數咧，其實咧都係幾明顯嘅，咁反映翻咧，亦都係完全咧個指數嘅上升咧係同嗰個整體嘅市場寬度咧係並不配合嘅，咁所以咧呢個咧都係一個咧後市嘅隱憂嚟嘅。好啦，咁我哋咧睇翻咧上日嚟講咧，其實咧。見到科技板塊咧，亦表現咧係相對係強勢噶。咁但係咧，你話真係咧比較多資金流入嘅咧，其實就係咧喺呢個通訊服務啦，同埋咧係即係當中嘅一啲醫療股方面啊。咁反映翻咧，其實資金咧就唔係話真係咧係即係入翻一啲咧係即係AI 相關嘅股份方面啦，反而咧就見到咧係即係一啲叫公用類股份咧表現咧係比較顯著即係向好嘅。咁所以呢一點咧，大家要關注翻啊。咁所以似乎咧。 市場嘅避險情緒咧，仍然咧都係維持落去㗎。好啦，咁我哋咧睇完美股之後咧，其實都望埋咧即係啲相關嘅指標啊，例如咧係呢個係美匯指數方面啦。嗱，美匯指數咧，其實咧我哋睇到啦，喺8月20日啦，同埋咧喺9月9日咧，曾經都落過去一啲相對低位嘅，大概係 98.6 左右啦。嗱，兩次落到呢啲幅度咧，都有一個咧反彈嘅出現啦。咁亦都咧技術上形成咗一個雙底嘅格局啦。咁近日嚟講咧，已經係到咗咧呢個係量度升幅嘅目標啊，大概咧係101左右啊。嗱，咁但係咧仍然咧係未見到咧佢有啲顯著回落嘅跡象喎。咁所以大家咧就要留意咧，究竟咧佢會唔會咧再挑戰翻咧早前喺6月24日嘅高位？係講緊咧係101.8啦。嗱，點解咧我哋要關注翻個美匯指數咧？因為美匯指數咧往往同美股三大指數咧都係咧有一個咧係背馳嘅情況㗎。即係咧美匯指數上升嘅時候咧，美股三大指數咧向下機會係較高嘅。咁所以呢點大家係要關注㗎。咁剛才啦，我亦都提及過咧美債方面喎。嗱，其實咧美債方面咧確實咧嗰個知息率咧係幾誇張嘅升得，因為咧我哋見到啦係即係。上一交易日嚟講啦，其實曾經咧係上到啦係5.228厘嘅，咁暫時嚟講啦，即係最新嘅表現咧，仍然咧都係咧有多少咧係即係反覆向上嚇，咁咧30年期嗰個情況咧更加咧係顯著嘅，曾經咧係上到咧5.532厘嘅，咁所以咧。美債咧係未有因為咧美國財政部咧係即係去買翻大概係60億嘅美債咧，令到咧嗰個息率係回落嘅，係未有出現呢個情況嘅。咁所以咧，似乎咧嗰個咧即係暫時目前啊嗰個美債咧都係咧向住一個咧上升嘅趨勢咧發展嘅。咁大家對呢方面咧都要咧係高度關注，同埋咧係即係有一個咧係小心風險嘅情況嘅。好啦，至於咧即係呢個中東局勢方面啦，嗱見到咧特朗普近日咧亦都咧係有即係多少咧發言咧關於咧呢個伊朗即係提出嘅協議條件啦，咁佢表示咧其實咧係不能夠接受噶，咁所以咧似乎咧嗰個局勢咧都難以咧短期內咧係會咧係有緩和嘅情況。不過咧幸好我哋見到啦呢個係油價方面啦。不論咧係呢個係美國嘅 WTI 嘅原油期貨啦，或者咧係呢個布蘭特期油方面咧，其實咧都係咧處於一個咧係短期嘅調整嘅位置嘅。咁暫時嚟講咧，就未有一個咧因為特朗普嘅言論咧令到咧嗰個期油方面咧有個強烈反彈。咁所以呢方面咧，大家咧都要密切關注㗎。而且咧從現在嘅睇法咧，暫時啊短期咧都難以咧係即係能夠咧係達成呢個協議嘅。咁暫時咧整體嚟講啊，美股咧同埋油價方面咧就有頭先嘅睇法啦。
1: 咁外圍市況咧，多謝曬 Chris 幫我哋全方位咁去逐一細數啦。咁啊，仲有角度要講埋港股方面啊，港股咧近期就因為頭先 Chris 講嘅一啲原因啦，譬如美債息啦，同埋油價高企啦，其實令到咧恆指都過足不前啊，恆指咧喺24,500點嘅增持啦。呢個禮拜咧將會迎嚟11黃金週啦、國慶啦。咁啊，除咗香港嚟講咧，就星期四休市啦。內地咧一連7日嘅國慶假期咧，北水都會暫停。咁啊，究竟咧港股喺缺乏啊北水護航之下咧，上升嘅力量係咪真係有咧？定還是係反而冇北水咧，自己乾升上去咧？咁啊，有試過前排啲冇北水嘅時間咧，都係咁嘅，反而你以為冇北水啦，港股啊一潭死水麻麻地啦，但係調翻轉頭咧，偶爾咧都會夾升上去，反而咧就開翻北水嗰一日咧，就等一啲聰明錢去沽貨嚇。咁呢個都係即係呢幾次長假期嘅觀察得出嚟嘅一啲數據嚟嘅啫。咁啊，究竟內容係點咧？港股方面又點去分析呢？ Chris 交俾你講埋啦，好嗎？唔該。
2: 好啊。嗱，咁剛才咧你提及北水嗰個情況咧，其實確實係有當咧冇北水嘅情嘅時間咧，港股咧係恆指方面啊，係都試過咧唔少次咧係有個顯著嘅上升嘅。咁反映翻咧，其實北水咧並非直接咧係影響港股嘅升跌嘅。 咁但係咧喺嗰個大市成交金額方面咧，就一個咧比較顯著嘅影響啦。因為始終少咗北水咧，港股嘅大市成交金額咧，往往咧都會大幅減少嘅。咁所以呢點大家可以留意翻啦。亦即係正如剛才所提及咧，如果即使啊港股上升咧，都係有多少咧係乾升嘅味道㗎。咁我哋咧亦都咧留意翻啦。咁其實喺近一個星期咧，市況係比較靜少少嘅，因為咧亦都未有太多嘅市場焦點啦。咁仍然咧都係咧即係見到相關嘅啲生物科技股咧表現比較強勢嘅，咁但係其他嘅股份咧就即係表現認真一般啦。特別咧即係要係留意翻咧啲權重嘅股份啦，包括翻咧係一啲即係騰訊、阿里巴巴方面咧，近日嘅走勢都係偏弱嘅。咁所以你話咧即係要帶動翻港股上升咧，個難度咧都唔細嘅。嗱，另一方面我哋都留意翻啦，近日咧都見到啲衍生工具啦，例如啦即係牛熊證方面啦，咁都咧係即係見到話上日咧。嗰個咧牛證方面咧，嗰個數量咧係增加得幾快㗎，咁同熊證嗰個重貨區咧相差係超過一倍，咁似乎咧牛證方面咧個風險比較高啲，咁呢一方面咧大家都要審慎啲㗎。嗱，另一方面咧，我哋留意翻咧移動平均線方面咯，因為咧其實好多時咧我哋咧睇一個趨勢都要考慮埋移動平均線嘅變化㗎。咁其實咧喺過去幾個交易咧，港股咧回落落嚟嘅時候咧，其實已經見到咧由十天線至到250天。每一個重要的移動平均線都全部失守曬，咁所以咧已經係一個好明顯嘅弱勢嘅走勢嚟㗎啦。咁喺嚟緊嘅時間咧，大家留意啦，50天線咧會唔會咧嗰個勢頭係向下？因為咧暫時咧除咗50天線以外咧，其他移動平均線咧嗰個勢頭都係已經係向下發展㗎啦。咁如果連50天線咧都係轉埋向下嘅時候咧，基本上咧整個行趨勢係非常明顯嘅。咁再加埋咧，我哋今年咧一月至今咧，其實咧個大型嘅行趨勢咧係冇改變過嘅，因為我哋從兩方面睇到啦。第一樣嘢就係話每一次反彈嘅高位都低過前一次，而喺嗰個底部方面咧，亦都係咧不斷下破。咁所以咧，嚟到呢秒鐘咧，呢、這個情況咧係冇改變，咁所以我哋好多時見到反彈嘅時候咧，都唔係話咧即係將嗰、那個整體嘅行走勢逆轉嘅，只不過跌得多嘅時候就會有啲技術反彈上翻嚟啦。咁但係最終咧都會咧係回歸翻咧嗰個下行走勢㗎。好啦，咁嚟緊嘅時間咧，咁大家咧都要關注翻啦，大概24,100點呢啲位咧都係一啲牛證嘅重貨區啦，咁亦都咧即係風險可能相對高少少嘅。咁如果我哋咧從呢個黃金比率去睇咧，以呢個係即係早前6月嘅低位22,518去計算啦，其實咧0.5倍咧就已經係失守咗噶啦，即係大概24,300點啦。咁我哋再向下望嘅時候咧，就會睇咧0.618倍噶啦。嗱，咁0.618倍嘅時候咧，已經係講緊咧24,000點係會失守噶，因為咧我哋咧即係用翻個黃金比率嘅計算啦，其實咧0.618嘅水平咧就係喺翻23,919點呢個亦都係咧即係一啲比較重要啲嘅水平啦，咁所以大家咧就有心理準備啦。24,000點呢個心理關口咧，其實咧要下破嘅機會咧都係一啲都唔細嘅，咁所以咧喺反彈之中咧，其實咧就提供咗一個咧逃生門俾大家，而唔係咧真係咧去鬧底嘅。咁喺呢個情況下咧，大家咧對於後市咧都應該咧係要提高嗰個風險意識噶。
1: 嗯，咁大家真係好似阿 Chris 咁样讲啊，加强少少警觉性啊吓。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呢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啦。Chris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只有冇持有呢？
2: 冇持有。
1: 係，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Chris，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啦，多谢晒你。嗯，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1: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0: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0: 对会系一首大热嘅 K 歌啊！李佳薇《甲乙丙丁》啊，粤语嘅版本已经出炉啦，咁啊好虐心啊吓，令到大家即系有一种共鸣感啊！好耐未试过唱 K 嘅你，可能即系啲女士们会挑选下或者挑战下呢一首嘅作品。好啦，咁啊 Vicky 要交俾你啊，去讲下个天气，因为出边好似突然间落咗一阵好大嘅雨。
1: 8:29，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会吹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咧，系大致天晴，以及系酷热。国庆日10月1啊，
0: 哦，呢个最在乎啦，系啦，因为国庆啦，大家都会出去玩啦，系啦，或者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庆
1: 祝
0: 啦，咁所以咧天气咧必须要好啊吓，咁啊等大家咧有个好嘅心情，咁啊亦都放假好啊，成日都话周中有一日放假咧，可以俾你回一回气啊嘛。
1: 今日翻工都精神啲啊，
0: 几好几好，依家29度气温啊，相对湿度咧77%，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警方在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经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和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反恐探员说，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部可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同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事件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英国政府表示，首相贝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的最新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和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非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成效显著。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及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将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副园长吉拿费列就说，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几月的适应期之后和游客正式见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今个星期内重启谈判。特朗普接受传媒电话访问时说，他一直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是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引述地区消息人士表示，预计美伊最早在星期一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是划船。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与美国重开战事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阿拉格齐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尽管特朗普拒绝伊方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要求，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他说，美国中期选举不在伊朗考虑之中，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国家利益，伊方愿意谈判。日经平均指数报66714点，升32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30.69美元，卖出4233.5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3，加元1.416，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不过一带仍然比较多车。咁同埋而家江乐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分别消化紧喺电车厂同埋西隧港岛出口都系比较多车。咁同时西隧九龙入口龙尾系去到红十字会总部噶。咁而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米布隆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大慢车。咁同时丽翔道同埋海宏道嘅交界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大系比较交通繁忙。全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近住樱桃街系慢车，龙尾去到美孚新村。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系慢车噶，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系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银影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晋升工厂大厦系慢车，龙尾去到大涌道。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系挤塞噶，龙尾去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8: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7: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天，我都做得到。
2: 如果你是啱啱醒又发现诶这个星期真的玩得太癫，玩到好尽兴，有少少眼瞓，咁啊可以尝试一下咧。今晚即系你放工做晒所有嘢，翻屋企啦，食埋晚饭啦，瞓觉之前嚟一个1分钟嘅大脑清空。嗱，呢一样嘢系咩嚟嘅咧？就系希望喺瞓觉之前嘅1分钟，将自己脑入面嘅一啲杂念啊，一啲你挂住嘅嘢啊，用一个快速嘅方法将佢放低。然后呢令到我哋嘅思绪呢有出口啊，咁就可以令到我哋好快咁样入睡啦。咁当然啦，其实有唔同嘅方法，你都可以因应住返自己唔同嘅情况啦，又或者你自己嘅喜好啦，嚟到去进行呢一个睡前1分钟嘅清空大脑方法嘅。首先第一个你大家可以选择嘅呢，就係如果你喜欢写字嘅话，就可以喺瞓觉之前就係将自己啊成日諗嘅嘢啊，呢排嘅好担心嘅嘢啊，可以用纸笔又或者手机记录落嚟，用文字记录落嚟。咁你如果你话啊唔係喎，你鍾意呢就係用一啲呼吸法嘅，咁当然都可以用唔同坊间嘅呼吸法，你自己可以睇返你自己究竟係嗰啲222啊，444啊，定系
3: 777啦，
2: 咁样，即系
3: 有唔同呼吸法啦，或者即系总之帮助到你入眠嘅呼吸法啦，系咪？
2: 咁其实点解我哋要清空我哋嘅大脑咧？其实就系用一件事或者用一个方法嚟到去让到我哋嘅大脑减少一个焦虑啊，将一啲担心可以系放低佢，然后咧令到我哋反复思考嘅一啲过分担心嘅嘢啦，我哋就可以尽量清空。
4: 例如之前你有提过嘅担心。瞓唔著都是一个担心，
3: 是啊，
4: 结果你都是担心瞓唔著呢，就想自己快啲瞓，结果呢就越嚟越瞓唔著。
2: 是啦，又或者呢你将呢啲担心打咗出嚟嘅时候就等于放低咗啦。
3: 是
2: 哦，
3: 或者即时喺度諗呢啲担心其实你当下都解决唔到啦，都係听日先算啦。咁你一定要有啲朋友仔呢係个脑呢一静落嚟呢就会諗啲问题想解决㗎嘛。咁其实係好嘅，即係鍾意解决问题嘅人，但係你嗰个当下解决唔到，咁你就諗住亦都会窒碍咗你

0: 自己作曲自己填词，梁咏琪 Gigi 全新作品《温柔的存在》。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 O 小白
3: Dicky 晨光第一线，
4: 晨光
2: 晨光
4: 晨光
2: 晨光读心术。今日喺我哋嘅晨光读心术入边，就帮大家揾好人。
5: 哦，
2: 你又讲咩咧？
4: 揾个好人
2: 系啦，揾好人咧，咁我哋首先要知道喺个心理层面上边，当大家翻到 office 嘅时候咧，呢、這、一个报告咧，佢哋曾经亦都有出现过，不过最近又攞翻呢啲嘅报告出嚟，发现咧同几廿年前，因为原来大家嘅心理上或者心态上咧。都冇乜點樣去到改變。嗱、我哋今日講職場啊，講職場或者學生歌嘅界別都應該可以用到呢一個方向嘅，
4: 適用嘅，
2: 都應該適用嘅、都應該啱使嘅。咁就係講緊咧，當一個人去到判斷呢一個人嘅性格或者佢心底嘅時候咧，原來好容易就會喺佢外表上面咧。留下一个好深刻嘅印象，
0: 相由心生系咪咧？大概
2: 冇错，
4: 适唔适用于我哋咧？
0: 你啊，你
4: 我哋班咁做，
0: 你都
2: 其实都适用
0: 用嘅，
4: 都适用
0: 嘅。你有眼袋咪代表你勤力咯，系啊，
2: 系咯、啊。喂，你今日好勤力、啊，
0: 你今日好勤力、啊，你勤劳嘅小员工、
2: 啊，系咯、
4: 啊，好开心、啊。
2: 一睇就以为你三日冇瞓觉嗰啲、啊，都系为咗为到众生尽力。
4: 三日唔止啊，
2: 系咯、
0: 啊，佢系疯狂地为到电台嘅工作去拼搏啊，即系早上做电台，晏昼做香港电台嘅电视部嘅工作，哇，简直入血啊，系啊，
2: 系。咁啊，又冇乜血色啦，都系辛劳嘅一种嘅表征嚟嘅。好啦，呢啲题
4: 外话，
0: 唔使

0: 打光啦，
1: 系啦，
0: 系啦，又唔使
1: 反光板，又唔使用
0: 反光板，唔使摆喺下边。
1: 系啦，阿灯光师攞住个反光板，喂，搞唔掂，哎，唔用啦。
0: 系啊，成日都系咁啦。
1: 系啦，
0: 自然光最好，有啲港台嗰啲灯光师傅成日都话自然光最好啊，系啊。
1: 喂，好啦，讲翻呢一个呢个报告系点样做出嚟嘅咧？咁佢哋咧就访问咗好多喺外国方面、美国方面，因为美国大学就访问咗好多唔同人，对于自己嘅同事啦，佢哋着衫嘅时候，点样喺衣着上面咧，会好简单，系感觉啊。而我哋讲咁，心理其实都系感觉嚟嘅啫。老实讲，系感觉佢系一位好愿意帮人嘅好好先生。
2: casual，
1: casual 啦，佢哋用颜色着手嘅，今次系啊，佢用颜色着手。呢、這个报告咧，其实又系讲翻喺以前咧曾经出现过嘅，唔知黎姿系咪因为呢只颜色？系啊。是因为真的白色的恤衫，
2: 因你咁要，
1: 令到大家会觉得呢一位嘅同事咧系好人嘅。
2: 哦、
1: 好啦，咁于是乎咧，呢一班嘅专家咧就喺呢一个白恤衫上面咧，白色嘅恤衫即系白色啦，喺呢一个颜色上面咧就好努力咁去到着墨。到底人类即系喺个心理层面上面，对于呢一种嘅颜色咧，点解会有一种咧就系、是觉得佢好人嘅感觉咧咁样？
0: 嗯，
1: 好啦，于是乎咧就揾咗少少端倪。啲端倪就话到，当佢哋白色，原来我哋人好多时就会有个好重嘅概念，就系纯粹啦，
0: 嗯，
1: 神圣啦，
0: 系
1: 正义啦，
2: 简单啦，
1: 简单又冇啦，冇、啊、唔好意思，系啦，干净整齐啦，仲有infinity 无限，
0: 嗯，
1: 跟住仲有新鲜啦，清纯和平善良明亮无垢透明感，
0: 好、嗯、好，
1: 就系冇你嗰个简单。系啦，咁所以佢话到咧，着咗呢一个白色恤衫嘅时候，就能够容易显出大家嘅个性咧，系善良。
2: 咦，咁所以唔一定系白恤衫，系白 T 恤都可以。
1: 冇错，你讲得都啱。所以头先你喺度话我哋啱啱洗咧，我哋都唔系成日着恤衫翻工啦，吓咁。我今日唔系白色添，
0: 着恤衫真系好少，我哋
2: 要少啲
1: 系。
2: 白色衫
1: 快啊嘛，我哋即系白恤衫咧，有即系普通 T 恤咧，你啲人成日惊污糟
2: 啊。系啊，会睇啊。
0: 你两个已经系执整啲啦，
1: 我都唔系，你个嘢都系牛仔褛。
0: 我真系咧，白色衫咧，我一生即一年入边咧，真系系打胎嗰几日先着嘅，好麻烦。我觉得白色恤衫咧系好难处理，又惊整污糟啦，跟住咧啲袖口位啲领位咧，即系你夏天出咗汗，系啊就
1: 会黄噶，系啊
0: 会噶，你要好仔细去处理噶，好多白色恤衫都真系。
2: 我都好中意着白衫，无论系恤衫啦，定系 T 恤，我都好多噶。
1: 我都中意噶，系啊。不过就学你话斋，有阵时大汗咧，嗰啲汗渍好都几难洗啊，
2: 要保养咯。
1: 系啊，我细个读书嘅时候咧。嗰件校服嗰衣领同埋衫袖嗰啲咧，咁以前就即系后屘俾我睇到，原来妈妈就成日用嗰啲特别嗰啲番碱，系咁捽捽捽捽捽，
2: 同埋会飘噶，间唔时
1: 系啊，同乜要浸一浸啊咁样。跟住后屘我阿妈就叫我系你自己洗翻啦，
0: 自己的事自己做，
1: 还会帮助做家务咁样。好啦，咁佢哋就话到啦，白色恤衫咧就可以喺俾人哋嘅感觉咧就留下一个好嘅印象。嗱、哦，除咗白色恤衫之外咧，点解话今日要讲咧？就系、是、呢个心理层面。上边另一种颜色咧都可以做到有呢一个嘅效果嘅，
0: 嗯，
1: 浅蓝色
0: 啊，
1: 仲系用天空嗰只浅蓝色，原来俾人哋一种咧就即系心旷神怡啊，胸襟广阔啊，系啦。不过记住啊，如果呢一啲即系我哋叫恤衫啦，唔系 T 恤，恤衫啦，如果太潮嘅话咧，就做唔到呢个效果嘅，
2: 嗯，
1: 因为你整洁嘅定义咧，其实亦都望落去系清洁啦，望落去系唔复杂啦，即系学你话斋系简单啦，咁、
0: 嗯、
1: 所以先有呢一个效果。嗱，如果大家系拣衫，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啦，想俾人哋感觉你系
2: 可靠嘅
1: 好人，尝试下白色衫或者浅蓝色嘅衫。
0: 今日讲嘅电影咧，系1998年嘅电影作品啊，由张婉婷导演啦，同埋罗启瑞导演咧一齐去合力炮制嘅，咁就系《玻璃之城》啦。男主角方面揾嚟有黎明啦，同埋咧最靓最靓嘅舒淇啊，咁啊主演呢个香港经典嘅爱情电影啦。咁故事咧以香港大学嘅校园岁月啦，同埋咧时代变迁为核心背景嘅，咁啊讲啦，即系许广生啦，即系讲紧就系黎明。啊，嚟自咧，港大啊，系啊，呢、這个利马窦叔 住宿嗰度啦，系啊。咁至于咧，呢个女主角咧就喺河东嘅河嗰度嘅，咁样咁啊，两人咧1970年嘅港大校园相恋啊，展开一段咧横越20世纪嘅爱情感觉。咁点解无端讲呢一部电影咧？其实咧近排咧 ，ConU 都话 open day 喎，咁样等大家咧可以入下咧港大咧唔同嘅地方啦，嗰度咧去参观一下。
1: 喂，可能会分流嘅，港大 open day 嘅话，通常成日都。
0: 系啦，冇错啦，小白讲得好啱啦，即系讲紧咧就系呢个大学堂啊吓，咁啊70年嘅公众开放日咧又出嚟啦，咁几时开放啦？咁就系10月3号同埋10月4号，即系今个礼拜六同埋礼拜日啦，咁就9点到6点嘅，因为入边咧其实有70几年历史咧，都好经典嘅一啲电影场口都喺呢度取景啊，包括咧最佳拍档之大显神通啊，咁啊。头先讲嘅玻璃之城啦，就好浪漫。其实即系稍微有少少黄昏咧，嗰啲旋转嘅楼梯级咧，同埋嗰种建筑风格，因为一个19世纪嘅哥德式嘅城堡嘅建筑风格咧，其实真系俾到好多电影咧都赋予唔同嘅灵感啊，亦都包括《流民医生》啦，《窃听风云二》啦，《廉政风云烟幕》啦，呢啲全部咧都系攞大学堂啦。嚟做啊，一个叫做拍摄嘅场口，所以即系大家入到去嘅时候，当然有书卷气啦，更加有咧电影嘅氛围啊，即系一路感觉嘅时候咧，你可以先咧温习一下呢部《玻璃之城》先嘅，咁幻想咧自己系黎明，或者咧女士咧，你幻想自己系舒淇。咁啊，点样可以咧喺个爱情故事嗰度咧绽放出一种旖旎嘅感觉咧？大家可以感觉到吓吓，咁啊，希望即系感受多少少啦，即系尤其是对于我哋呢啲香港有价值嘅一啲建筑物咧，即系平时唔开放啊，你学生哥先可以入大学堂啦，或者入利华窦个科嗰度啦，咁但系。依家有機會俾大家接近多少少，去睇多少少咯。
2: 不過大家如果開放日可以入去打卡影相，都要記得唔好騷擾到啲學生或者老師啊。
0: 係啊，入面有個開心廣場，好開心㗎。咁希望大家玩得開心。今日咧就帶嚟啊電影《玻璃之城》嘅插曲《今生不再》。唱嘅梗係男主角 Leon 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渔护署表示，今年中秋节及周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的破边洲段，而平均每日大约1170人到访，占预约数字近五成。渔护署总结三日运作情况，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朝早10点到下午2点，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径和观景台亦没有出现挤拥情况，整体运作畅顺。署方会参考经验和数据，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国庆黄金周假期部分日子的预约名额已满。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查。247 Fitness 表示，公司已经即时暂停涉事人士的会籍，并已经按警方要求提供所需资料。公司话已经推出新的处理程序，并加强全线分店的巡查，添加新科技仪器，重点检查浴室、更衣室和洗手间的隐蔽位置，确保会员可以安心、安全使用设施。公司感谢警方迅速跟进，会继续全力协助调查，又再次向会员致歉。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及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日经平均指数报66,590点。升226点，港金报40,14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9.59美元，卖出4220.9美元。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上昼八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喺鹿儿岛以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丽翔道同埋海宏道嘅交界咧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另外，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米布垄咧，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带慢车。另外，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彩园村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古洞。跟住再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澳海城，东隧九龙入口就去到观塘警署，西隧沙田入口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沙田 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近住中区警署啦，而家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接近电车厂。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嘅车龙而家去到葵涌医院。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一段亦都系车多。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北假山花园。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嘅管道中间。新界区啦，荃湾路去九龙近住荃青交汇处嘅车龙排到柴湾角熟食市场，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嘅车龙就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阿欧阿欧，你在哪里？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了，见不到你的。
9: 我现在在湾区搜寻最新的资讯给大家。
8: 辛苦你了，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们的节目。
9: 由飲食攻略、
8: 最新资讯、
9: 旅游科技
8: 到衣食住行，
9: 一个钟包罗万有。
8: 而且每一集还会请来不同范畴的嘉宾跟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9至10，Yana、阿欧陪住你，
1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上早上啊，9:08啊，星期一嘅早上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咧香港嘅股票市场啦，港股咧近期就被呢个美国嘅债息啦，同埋油价高企咧拖累啊吓，咁啊恒指咧要喺24,500咧增持啦，呢、這个礼拜咧将会迎嚟咧十一黄金周啦，除咗星期四咧休市之外咧，内地一连七日嘅国庆假期咧北水都会暂停嘅，咁啊睇下啦，港股缺乏咧北水护航之下咧上升力量啦，有机会进一步削弱，恒指短期咧就会更加受到外围市况嘅影响啦，有机会下试24,000嘅水平啊，呢个系报章嘅分析形容啦。究竟系咪实情系咁咧？成交又系咪继续低迷咧？咁啊，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可以掌握多啲股票市场嘅资讯啦。呢、這个时间可以继续呼吁电话喎，
1: 呼吁电话就系叫大家打电话上嚟18723888啦。今日咧系2026年嘅9月28日，农历嘅8月18日。有冇朋友屋企、人今日生日？
2: 肯定有啦，日日都咁多朋友生日。
1: 有冇同爱人嘅周年纪念？
2: 又有、啊，
1: 无论系拍拖周年纪念啦、石周年纪念啦、甚至乎咧系第一次约会嘅周年纪念啦、结婚周年纪念，乜都好。
3: 石周年都有个纪念，
2: 石周年都几难记喎、啊，
1: 好多噶。
2: 但系如果咁都记得，你谂下，
1: 形形色色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
2: 第一次拖手。
3: 好嘢，
2: 系
3: Vicky 应该有记低啊，有本有本数簿上住，唔系嘅，你讲得出一定你都
2: 一齐都有压力嘅，其实
1: 喺我啲朋友圈当中咧，经常见到啲嗰啲社交平台咧，佢哋真系记呢啲嘢，
0: 系啊，啱嘅，系啊，即系情侣之间或者夫妇之间有阵时多啲呢啲小秘诀或者小心思系好事嚟嘅，咁近排都有啲情侣之间有啲嗰啲777法则啦，即系七日咧就过咗去。之后要抽两三个钟头，有啲深度嘅相处啊，好好出去食一餐好优质嘅饭啊，夫妇又如是啦，情侣又如是啦。
2: 系啊，夫妇如果有小朋友咧，即系面对最大问题就系、是，即系大家都要凑仔。
0: 系，但系有阵时又要抽啲时间出嚟拍下拖啦，呢个都重要嘅。好，咁啊，18723888，18723888，打个电话嚟咯。
4: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发源号亲子百分百。
2: 嚟到亲子百分百啦，今日喺点样旁边邀请到咧就系阅读专家蔡依依喺度嘅。早晨，蔡依依。
5: 早晨啊，小白，早晨。
2: 成日都话书中自有黄金屋，咁其实我哋喺阅读嘅过程入边咧都可以吸收到好多嘅知识嘅，知识都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同埋类别嘅。唔知道有冇啲方法可以更加容易令到小朋友咧对于自己嘅文化，甚至乎我哋中华嘅瑰宝有更加容易认识嘅方法咧，可唔可以透过书入边又认识到呢一类型嘅知识咧？要问下蔡依依啦。
5: 好多相关嘅图书，咁我觉得咧就家长方面咧就唔需要太过口号式啊，即系我哋唔系用口号去灌输咯，反而咧系用一种比较亲切噶啦，有一种自豪嘅归属感啦，即系知道自己嘅国家啦、文化啦。土地啦，一啲嘅联系，咁所以咧就快到十一国庆啦，咁喺街咧你就会见到好多国旗啦，咁好多时候咧呢啲国旗咧都会带俾我哋一种咩感觉咧，就系、是我哋要尊重国家咯，咁所以你做下啲小手工都得嘅，譬如系中国嗰啲结啦，喺书我都成日揾到嘅，画下长绳，整下呢啲嘅剪纸。咁另外呢都可以同佢去播一啲歌，係啦，咁我觉得感觉係好亲切囉。咁所以呢我哋喺阅读嗰方面呢有好多图书可以同小朋友一起分享嘅。有冇试过同小朋友呢一起去睇一啲关于中国地图嘅游戏书啊？
2: 中国地图嘅游戏书我真係冇试过喎，佢玩法係點樣啊？
5: 佢其实呢係全部都是图画多的，文字比较少，而啲文字咧都是标示住嗰个地方名，同埋关于嗰个地方嘅特色嘅。咁我喺深圳嘅书店啊，或者系香港嘅书店咧，我都会见到好多，同埋我哋都可以买一本两本翻屋企嘅。咁其中咧，其实咧我哋打开个地图咧，第一样嘢咧，我就叫小朋友咧去睇下我哋嘅国家嘅形状系点样啦。 個位置幾大啦，同埋我就會同小朋友一齊揾下香港喺邊先。
6: 哦，係喎。
5: 咁咧佢去邊啊？去邊啊？去邊啊？其實香港好細嘅啫嘛。咁咧跟住咧，我哋就慢慢去再講啦。我會同佢講，我話你知唔知道咧？嫲嫲嘅鄉下喺邊啊？咁佢問我唔知喎。我係潮州人嚟嘅，你知唔知汕頭啊、潮陽喺邊啊？咁樣咁樣我哋就再揾啦。慢慢咧再去揾下我哋嘅首都北京啦。同埋可以同佢講下長江啊、黃河啊咁樣啦。喺睇中國地圖去揾嘅時候呢，其實開始就好有好奇心啊。
6: 嗯。
5: 咁甚至我哋有時同佢哋去國內旅行嘅時候呢，我哋都會話俾佢聽，而家我哋係身處喺咩嘅地方啦，發展嘅方向係點樣啦，咁慢慢輕輕咁樣講下囉。係啊，咁另外呢咪啱啱過咗中秋節嘅。
6: 係啊。
5: 咁我哋都可以通過一啲中國嘅故事啊，譬如嫦娥奔月啦、西游记啦，我屋企会比较多三国演义，
6: 嗯，
5: 再有一啲嘅中国名人故事嘅，咁我同佢哋讲过一个古仔咧，就系岳飞，咁我亦都喺学校讲过呢个故事啦，我见到啲小朋友咧系几欣赏啊岳飞嗰种嘅努力咯，佢喺好冰雪嘅环境之下咧，佢都会练武啦，同埋佢个点样去心系国家啦，等等嘅。
6: 嗯，咁即系话咧，其实一啲有关于国家嘅游戏书，我哋可以喺书局入边揾得到啦，图书馆会见到啦。一啲关于咧就系历史嘅人物故事啦，我哋都可以喺度揾得到嘅。仲有冇话边一个范畴嘅书本咧？嗰啲嘅系列都可以令到我哋几容易咧，就更加了解到我哋自己嘅民族嘅咧。
5: 有啊，關於係五十六個民族啦，我哋中國有五十六個民族噶嘛，咁啊認識下呢啲民族啦，佢哋嘅服飾啦，
6: 嗯係喎，
5: 係啊，佢哋嘅方言啦咁樣，
6: 啊
5: 仲有一樣嘢，我諗你都有興趣嘅，就係、是、咧有一啲書咧係講每一個我哋中國大陸有咁多個省市啦，有咁多個地方啦，咁佢哋嘅家鄉菜，
6: 啊呢、這個係真係有興趣喎，你淨係食雲啊！你都真係有排食嘅，同埋唔係全部香港揾得到㗎。
5: 係啊，我記得呢有一次呢我去學校嗰度呢，學校就話俾我聽話佢好想帶小朋友去認識四川呢一個地方。咁四川呢其實就有好多佢哋嘅文化特色㗎嘛。咁、
6: 啊、
5: 其中呢就講食在四川咁樣囉。咁、
6: 啊、
5: 又好辣啊，同埋好麻辣嘅味道，點解佢哋會鍾意啊咁。咁從而佢就係從一個地方去認識民族。即是我們的中華民族裏面其中一個地方裏面所帶給這個地方的人民那種感覺、啊、那種溫情咯、
6: 嗯嗯、
5: 是啦，還有傳統節日啦，還有可以參觀博物館啦、嗯、樣咯，
6: 是的，其實我們都可以呢在書本上面依照著衣食住行甚至乎歷史故事人物這些的角度呢去到找不同的書籍，令到小朋友即對於我們自己身份認同的感覺呢會強很多，而且真的會認識了我們原來我們歷史很多都是寶來的、哦
5: 欸、還有啊，你再近一點、啊、再近一點認識一下我們國家的成就和責任啦、啊
6: 嗯
5: 我自己的小朋友呢就即我的孫子呢就很喜歡坐高鐵的、
6: 嗯啊、我也喜歡啦，又方便又快，而且風景呼呼就過了，
5: 小朋友
6: 很喜歡看的、
5: 啊、那另外就航天科技啦，我們不是說過玉兔號啦、
6: 啊
5: 怎樣登陸月球啦，我們遲些都會有很多不同科技的研究啦，
6: 雪龍號呢可能大家都會記得之前來過香港的嘛，
5: 是啊，仲有航空母艦啦，我有帶過小朋友去睇。咁所以其實呢，我哋近期嘅認識到我哋嘅國家嘅成就同埋仲有我哋國家裏面呢，而家其實呢如果我哋去國內或旅行啊，或者我哋喺香港都係嘅，咁呢係好重視呢一個環境保護㗎。
6: 嗯。
5: 係啊，咁你會見到呢佢哋嘅垃圾桶啊嗰樣嘢呢都係唔會隨便掉垃圾㗎啦，即係會有啲愛護環境啦，仲有好多標示啦，我哋要守規矩啦，我哋要好努力去學習同埋去幫助別人啦，為我哋嘅國家好啦咁樣囉。咁呢啲都係講返啲近期嘅，同埋即係嗱有一啲嘅前輩呢都會同我哋分享下呢我哋嘅家族啊我哋嘅家鄉嘅文化，即係好似我先講話我係潮州人，咁我就會講下啲潮州嘅文化啦、
6: 嗯、
5: 爺爺就係惠州人，咁就講下惠州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啦咁樣。咁呢啲呢通過我哋嘅生活呢其實都可以俾小朋友呢認識到嗰種嘅民族感囉。我諗我好希望我哋嘅小朋友呢佢喺提升民族感嘅過程裏面呢，我哋唔需要強迫佢，又唔需要即係太過講啲好空洞嘅說教嘅道理。 反而呢我哋多啲同小朋友呢去分享一下我哋嘅生活，點樣去尊重其他民族同埋我哋嘅文化啦。咁唔係只係國慶嗰一日做嘅，其實喺全年喺生活裏面呢，就算我哋帶小朋友去食唔同嘅，譬如四川菜，仲有潮州菜，有好多細路仔都鍾意食嗰種味道啊，即係佢會覺得啊，原來我哋國內有好多好特色嘅菜呢，嘅菜式呢都係可以帶俾我哋嗰種民族嘅感覺嘅。
6: 我認為呢好多時喺家長搵呢一類型我哋即係中華文化嘅書籍啦，或者啱小朋友睇嘅一啲書籍入面呢，其實大家可以攞住喺手，攞住喺手之後呢就可以去同現實上面呢一啲可能我哋嘅衣食住行上面見得到嘅，或者歷史人物嘅呢啲廟宇啊，去咗一個對比，咁拎住本書又可以增加呢個閱讀嘅興趣啦，又唔使成日望住個 mon 喎，但係你有實質嘅嘢呢喺個環境嗰度見到啦、食到啦、著到啦、試到啦，可能呢種方法呢除咗可以令到大家更加認識我哋自己嘅文化之外呢，仲可以令到佢哋提高閱讀嘅興趣添。係
5: 啊，所以呢其實國慶呢係一粒種子，我哋日常嘅生活裏面呢先至係培養我哋嘅小朋友提升佢嘅民族感嘅土壤囉。
6: 啱啊，所以呢句真係非常之好啊。今日傾咗咁多先，唔該曬蔡子怡，下次再傾過，拜拜。
5: 拜拜。
7: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8: 阿歐小白
9: Vicky
10: 晨光第一次。
1: 唔知你最近有冇留意新聞，多咗好多游客涌到去玻利维亚嘅其中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点解？因为当地发现到一种新嘅猫科动物，叫做蒂格尼洛。佢比一般家猫体型细，由头到尾大概得46 cm， 体重只系得1.3至1.4公斤左右，大概好似两罐普通汽水嘅重量咁重。身上有豹纹斑点，棕啡色，有圆短耳同长胡须，外形就好似一只迷你版嘅小老虎。估计大概喺140万年前同其他虎猫抱系分开，所以佢嘅基因差异足够将佢视为新物种，亦都有可能系处于濒危状态。而对上一次发现新嘅猫科品种已经系1923年啦。动物界仲有好多未知，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嘅地方系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1000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6: 神光追踪31，嚟到追踪三十一啦！星期一嘅晚上到底有啲咩精彩节目咧？等我邀请电视部嘅阿畅喺度先。喂，阿畅，
11: 喂，早晨，早晨，早晨，
12: 早晨，阿畅，欣娜都喺度啦。
6: 系啦，今日夜晚咁啊，星期一嘅晚上8:25啊，正正关你事。呢一集嘅内容系啲乜嘢咧？
11: 嗱，今集咧会带大家认识一下咧政府统计处啊，政府统计处咧佢大家知道佢系做统计嘅工作噶啦，咁啊，但系原来咧佢有一个咧叫做通用互动数据发布服务噶，咁啊，今集咧就系讲呢一样嘢啦。嗱，呢个咩意思咧？政府统计处咧每日啊收集大量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嘅数据啦，嗱，包括有啲人口啦、就业啦、收入啦、物价啦、贸易啦等等唔同范畴都有嘅。咁啊，但系为咗方便香港市民同埋嗰啲唔同数据嘅使用者查询分析呢啲统计数字，咁啊，政府统计处咧原来喺今年3月啦就正式就推出呢一个我刚才提过嘅通用互动数据发布服务。咁嗰啲用户咧就可以按自己需要啦，咁啊拣嗰啲数据啦，制作嗰啲统计图表啦，或者嗰啲统计表啦，即系攞嚟比较啊、分析啊、了解香港社会同埋经济嘅最新变化。咁啊，如果大家有呢个需要，即系各个范畴都可以啦，即系譬如系一啲老师啊，一啲系传媒嘅朋友啊，大家需要一啲指定嘅数据， 根據呢個服務，咁就可以自己選擇去製作嗰啲圖表啦，方便咗好多。咁如果大家都想認識多啲咧，今晚8:25一齊留意正正關你事啊！
6: 成日都話咧，即係資料係最重要嘅，即係你見人哋啲咩打仗都係啦，咩以前古代嘅時候，最緊係搜集啲情報。其實而家咧，即係政府統計處咧，都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數據俾到我哋嘅。個問題就係我哋自己有冇好好地去到運用，或者喺邊一個渠道攞得到咧？嗱，咁今日夜晚正正關你事咧，大家就可以了解多啲啦嚇。
9: 同埋數據可以解釋到好多背後嘅現象啦。咁去到9:30嘅時候咧，亦都會有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咁啊 ，AI 咧的而且確係改變緊我哋每一日嘅生活啦。呢一集咧會帶嚟乜嘢嘅故事呢？
11: 嗱，呢一集即係不經不覺嚟到最後一集，我哋睇過咧，即係呢個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咧，即係通常都係用一啲話好新科技啊，即係當然都係幫到我哋人類嘅生活嘅方面嘅範疇啦。嗱，但係呢一集咧。啊，今日好特別嘅一集，係帶俾大家咧好有温度嘅一集。通常我哋話 AI 咧，佢係一個機器嚟啊嘛，比較冰冷啲啦。雖然帶俾我哋人好多幫助，但係今集嗰個咧真係好有好濃嘅温度。嗱，今集講緊嗰個題目叫做數碼永生啊，係咩意思咧？嗱，講翻嗰個主人翁啊，有一位17歲嘅朋友叫 Kasper， 咁佢患咗一個咧好罕有嘅遺傳疾病，冇辦法根治噶啦。咁佢會慢慢呢個病咧會侵蝕佢啲肌肉，最終會影響佢心臟同埋呼吸功能。即係咩意思咧？佢最終嗱，佢而家咧需呢個朋友已經需要坐輪椅啦，佢只有17歲嘅啫。咁但係佢嗰個即係無論佢嘅肺活量啊、心臟指數啊，一路持續下降，即係醫療報告就話俾佢聽，佢嘅生命其實已經正在倒數噶啦。咁但係呢位朋友 Kasper 咧，佢好多年嚟咧都係佢媽媽照顧佢嘅，佢媽媽甚至乎為照顧個仔仔辭咗份工添，全職就係照顧佢啦。咁所以對佢哋嚟講咧，即係死亡咧，其實係每日都面對緊嘅一個真係日常生活嚟嘅。咁啊～Kasper 咧，佢就諗住啊，萬一自己離開之後咧，等佢個媽媽，即係佢媽媽，佢覺得佢好孤單，佢就試圖用 AI 將自己嘅神情啊、樣啊、講嘢語氣啊、思考邏輯啊，全部就送曬俾 AI， 之後生一個數碼化嘅自己出嚟，等第日可以自己離開之後，佢媽媽可以透過呢個 AI 嘅自己咧，同繼續同佢傾偈。嗱，佢真係做咗出嚟嘅，都我睇過都幾即係幾似佢。咁但係究竟咁樣做對佢媽媽係好定係唔好咧？嗱，呢一集除咗探討 AI 呢個功能之外咧，就亦都會同大家探討下咧。數碼永生為親人留低嘅究竟是安慰定是一啲牽掛，咁如果大家都想認識多啲，今晚9:30一齊留意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最後一集啊！
6: 我淨係聽到你嘅故事大綱都極度多洋葱嘅位置，亦都令到我哋諗起即係電子科技同我哋嘅生命嗰種嘅關係。咁今日夜晚大家一齊咧可以睇一睇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中間。领略一下又有啲咩启悟去顿自己嘅人生啦吓，唔该晒阿昌，拜拜，
1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查。247 Fitness 表示，公司已经即时暂停涉事人士的会籍，并已经按警方要求提供所需资料。公司表示已经推出新的处理程序，并加强全线分店的巡查，添加新科技仪器，重点检查浴室、更衣室和洗手间的隐蔽位置，确保会员可以安心安全使用设施。公司感謝警方迅速跟進，會繼續全力協助調查，又再次向會員致歉。漁護署表示，今年中秋節和週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預約到訪西貢萬宜地質步道的破邊修段，平均每日大約1170人到訪，佔預約數字近五成。漁護署總結三日運作情況，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朝早10點到下午2點，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徑和觀景台亦沒有出現擠擁情況，整體運作暢順。署方會參考經驗和數據，為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國慶黃金週假期部分日子的預約名額已滿。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将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副园长吉拿费列就说，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几月的适应期之后，与游客正式见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96点，升186点，成交金额1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05点，跌11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3蚊升6.4，盈富基金25.34升2.2，长飞光纤光缆172.7跌13.8，阿里巴巴109.3升9毫，建滔积层板50.1跌2.15，友邦保险74.4升6.5，南方恒生科技4.24冇升跌 ，MiniMax 260.8跌1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4，瑞士法郎0.83。加元1.416，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41，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 日经平均指数报66,524点，升144点。港金报40,14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6.39美元，卖出4,21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行到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新柳街。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一大车多。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彩园村咧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过咗新田交汇处。另外，较早前丽翔道同埋海宏道交界嘅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咧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去到观塘码头。而较早前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米布隆嘅交通意外啦，都已经清咗场，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较早前出行到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意外啦，都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车龙仍然系有待消散嘅，排到去新柳街。跟住再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去到红磡警署。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西隧九龙入口排到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去到观塘警署，西隧沙田入口就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近住中区警署一段慢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系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啦，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澳海城一段慢车，龙尾荔枝角公园。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蓝莲苑池。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啦，亦都系车多，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将军澳隧道嘅管道中间。新界区象鼻山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一段车多。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啦，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 1.8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8: 以前的 Hannah Montana 变成今时今日的 Miley。Let's go.

0: 嚟自佢第十张嘅个人专辑啊，今次呢一首新歌都有少少怀旧 feel 啊，而且从此之后咧，佢唔系叫 Miley Cyrus 啦，就咁叫 Miley 就 OK 啊。咁呢个礼拜咧上升到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三位 ，Miley Bass Persuade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9:42啊，直播室入边咧齐晒人啊，会有 Vicky 啦、小白啦、同阿 O 啦，同听众朋友倾下偈。佢系何太啊，早晨何太，
2: 早晨何太，
3: 早晨啊，小白阿 O，
1: 你好啊，
0: 好精神、啊，
1: 系啦。
3: 好开心咧！
1: 哎呀，听到你把声，我哋都开心啦。
3: 系啊，系啊，系啊！
0: 祝阿
3: 孙女
0: 吓，
3: 阿孙女生日快乐啊！
0: 哦，叫咩名啊？
3: 孙女叫做骆海林，
1: 林林。
3: 是啊，林林，仲有侄女吴婉琳，两个都叫阿林啊。
1: 哦，double林，系啦。
3: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啊，侄女就系寻日生日，系咪？
3: 系啦。
0: 嗯，咁啊，
3: 孙女就今日生日。
1: 哦，正日嚟噶，孙女系。
3: 是啊是啊是啊。
1: 哦，咁我真係要準備食晚飯啦，夜晚食返餐好㗎啦。

0: 送啊何太讲嚟听下先啊，好嘛？
1: 我好似栗子炆鸡啦，
2: 哇！
1: 好似海参冬菇，
2: 哇！
1: 花椒
2: 又有花椒，
1: 有茄汁虾，有啊有花椒。
3: 我好中意食茄汁虾噶。
1: 你啊？
3: 系啊，好中意食，其实我中意自己剥啲虾壳添啊。
1: 我煮得唔系几好食咯，我觉得。
2: 有冇煎埋嗰个虾壳啊？茄汁虾？
1: 有啊，煎咗噶啦，落啲茄汁咯，跟住仲有咩咧？好似有鱼。
3: 嗯。
1: 诶，仲有咩？我好似唔系几记得。
3: 早几日啦，系咪啊？唔记得啦。
1: 冇乜记性嘅而家。
2: 哎呀，食完啊，唔紧要啦，下次再整过啦。
1: 系啊，系啊，系啊，下次再整过啦。我都唔系几记得。
2: 系。
1: 有咩咧？我都真系谂唔起喎。
2: 唔紧要，不过净系讲茄汁虾咧，都已经好食啦，即系。哇！連埋嗰個蝦殼咧，都真係啜埋佢啊！嗰啲茄汁，
0: 哇，真係正啊！撈幾碗飯嘅，舊時細個呢啲係咪？
1: 但係佢哋好中意食栗子炆雞喎。
2: 栗子炆雞有啲咩秘訣整得好食啊？你
1: 冇啊？我就咁俾少少蠔油啦，炆爆香啲雞咁咯。炆咗啲栗子，俾啲纖維生咁啊，炆咗佢，然之後兩樣都炆完之後，撈埋一大碟咯。系咁就好簡單啦。
3: 有好多出面食嘅栗子炆雞咧，都係用薯仔噶嘛，但係你用淮山代替薯仔，健康好多喎。
1: 係啊，佢哋中意食啦，個個都
2: 好啊。有陣時屋企人未必個個中意食淮山啊，因為
1: 唔係好食嘅，先淮山炆咗佢 OK 嘅，係啊，
3: 好曬味啊，嗬。
1: 係啊，係啊，係啊，好好味，所以佢哋個個食嘅津津有味啊。
3: 咁有冇今年食咗啲咩月餅啊？有冇食咗啲咩特別味咁樣啊？
1: 我食咗個奶黃啦，食咗個芝麻啦，芝麻好食喎，芝麻好好食啊，
3: 係啊，香濃芝麻味啊，
1: 因為佢冇咁甜啊。
3: 哦，因為平時啲奶黃啊、蓮蓉嗰啲都甜啲。
1: 系啊，系嗰啲长者中心请我哋食噶。
2: 哦，所以特登减咗糖啦，喺嗰个位。
3: 低糖芝麻。
1: 我谂系噶，系 OK 喎，好食啊！我叫啲朋友食啊，好食啊！我攞咗好多个啊嘛。
0: 你攞咗好多个，咁啊要分出去，同啲 friend 一齐分享下。你识噶啦，何太呢啲系咪？
1: 系啊，我叫我个朋友咧，佢唔食噶嘛，我话你攞埋俾我，我请人食。
0: 系啦，咁啊最 happy 啦，大家快乐系要分享。喂，嚟紧国庆假期，你会唔会去玩下去下周游列国，或者调翻转头翻去内地啲城市行下探索下何太吓？
1: 我呢两个月咧就唔去旅行住，我十二月就去坐游轮。
0: 哇！坐游轮一生总要豪一次噶
2: 啦！坐游轮去边啊？定系净系出系咪出咗东海啦？咁样
0: 系啊。
1: 我諗係囉，喺中國出發，喺廣州出發，跟住就去東南亞囉。
0: 嘩正喎、啊、嘩玩咗十日㗎喎、啊、何太呢、這個。
1: 十七啊。
0: 係囉咁嘅玩法玩十七日啊開心啊。喂你睇下表演好囉，唔好日日都去玩兩手喎、啊、知唔知啊吓游轮本为乐事吓、啊、知唔知啊乖喎、啊。
1: 游下水囉游下水。
0: 係啦游下水啦开开心心啦。睇下表演食下 buffet 啦好冇啊。係
1: 啊係啊开心嘅。
0: 好呢咁啊祝你全家人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喎好嘛何太。
1: 好啊多謝。啊、哎我想同你哋咪后讲几句啫。
0: 哦好啊咪后我一阵。叫阿泳儿同你倾一句好嘛吓
1: ，hold
0: 住啊，
1: 好，
0: 拜拜，
1: 多谢，拜拜，多谢，拜。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O、小白、
2: Vicky、
3: 晨光第一线，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4: 月饼咧食咗一段时间啦，
5: 今年食咗超多月饼，
6: 系啊，
5: 历史高位，起码食咗十个。
4: 哇！
6: 不过我见到今年咧，有啲人话食唔晒嗰啲莲蓉月饼咧，会点样做？攞啲莲蓉月饼诶，压烂之后咧，就加奶再加咖啡，
5: 跟住咧，
6: 即系当咖啡月饼咖啡咯。即系每一年都会有一啲咧，
5: 反而咧
6: 有啲 friend 咧
5: 食唔使莲蓉啊，撩翻啲莲蓉出嚟咧，跟住攞啲糯米咧，
6: 捽做汤圆咯。
4: 系呢个常做，
5: 呢个常做啲咯。大粒咸蛋黄又点解
4: 食咗佢咯？咸蛋黄可以都要煮其他嘅，
5: 系蒸蒸
4: 金银菜啊嗰啲，
5: 蒸肉饼咯，
4: 摆埋入去咯，
5: 系
4: 咪？
5: 你哋好有想法，我仲有两盒月饼喺度，不如你哋发挥啦。
6: 我哋都仲有啦，唔使
5: 客气。系咩？系咩？多谢啦，免啦，系嘛？免啦，免啦。有心有心。
4: 最大嘅问题系咩？就系而家都食得太多嘅时候咧，咁所以先 hold 一 hold 先吓，咁啊仲未有耐过期嘅，
5: 哇，
4: 仲可以摆多阵嘅，
5: 但系真唔～可以再食啊！琴日我去咗一个船海活动，见啲大只男仔全部都除衫咧，我要着衫咧，我即刻觉得自己系冇得救啊！
4: 今日咧就想整下咧呢一个就系叉烧，喂，有段时间都就系食月饼食得多，冇乜点食叉烧，
5: 但系又回应翻我呢个
6: 唔系，我中秋节食饭就食咗叉烧，
4: 系咩？
6: 系啊，
5: 我都有街买噶，我都有食。
6: 系啊，
4: 叉烧咧有一个方法自己整咧，其实都好容易就可以整，真系整到叉烧。用梅头肉啦，咁啊呢个你买翻嚟嘅时候咧，咁啊即系可以 ready 噶啦。咁但系嗰个汁咧，叉烧永远都系嗰个灵魂，就系嗰个汁咧，到底点搞好咧？有嘅方法嘅，咁先準備腐乳啦。好啦，準備咗腐乳之後，跟住你就準備定蜂蜜，係啦，腐乳一樽，即係一個樽嘅腐乳啦。咁你就因應份量，跟住就蜂蜜啦，倒落去啦，然後就再落多少少蠔油落去。
6: 嚇、啊，原來我唔知道要加呢個嘅腐乳喎、哦。
4: 腐乳呢個得意嘅做法嚟噶，但係都幾好味噶。
6: 蜜糖就一定知啦，
4: 蜜糖就知啦，係啦。蜜糖我自己就算喺街，即係唔係下自己整叉燒咧，咁喺街嗰度買叉燒咧，因為仔仔都中意食嗰啲蜜汁啊，都會叫唔該大量蜜汁咁啊。
6: 或者窿邊我要窿邊。
4: 係啊係啊，窿邊都好食喎，
6: 係
4: 啊。不過即係又係話唔健康啦，
6: 少少啦少少，
4: 著量啦，跟住又加啲蠔油咯，咁啊一齊咧就撈。咁呢個咧都算係已經係好簡單，因為有好多朋友佢就會落鹽啊，又落其他嘢咧。其实腐乳个味道咧都已经系可以 cover 咗好多嘅调味噶啦，嗱咁、所以呢个就简单嘅做法嚟嘅。咁你捞匀咗佢之后咧，亦都准备定呢一个嘅梅花肉啦咁样，跟住咧嗰个肉咧，
5: 梅花肉
4: 你就要落呢一个姜啦、葱啦。跟住再落多少少，我落多少少酒咧，或胡椒粉啦，跟住去叫做醃一醃佢嘅。咁、老抽都要，因為要上一上色啦，咁樣。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就等佢醃一醃佢嘅時候咧，我就先將佢醃五分鐘，跟住再落呢一個嘅頭先嗰個醬啊，嗰、那個蜜汁醬咧就擺入去，
6: 跟住
4: 就
6: 係
4: 啦，秘製醬。咁你記住，好衰嘅，因為你就咁倒落去嘅時候咧，佢可能會有啲面咧。會揦唔到嗰啲醬，咁於是乎你就要落倒咗落去之後咧，等佢幾分鐘，你就再撈一撈佢，令到佢嗰個滑嗰、那個肉咧會更加均勻，可以揦到嗰個醬嘅。好啦，跟住你咧就要落咗呢個保鮮紙，然後咧就放入雪櫃嗰度，放入雪櫃得噶啦。咁啊或者就咁擺室温都 OK 嘅，兩個鐘左右，兩個鐘或者兩個半鐘咧，想味道濃啲，跟住就準備定一個電飯煲。电饭煲咧就先
6: 系啊，
4: 所以先话容易咯。用电饭煲咧就落啲姜片同埋落葱段咁啊，放喺下低啦。跟住你就将个叉烧咧一嚿就放上去，然后咧你喺个上面就再落多少少嗰啲酱汁，即系再补一补个酱汁嘅啫。其实唔需要落水，唔需要加水嘅，就咁放入去电饭煲嗰度咧就揿掣，跟住到佢得嘅时候好似煲饭咁啊，揿掣佢得啦，你打开个盖，出咗一阵气先，再冚翻埋佢，
6: 焗
4: 多佢一阵。焗多佢一阵，喂，可以试一试呢个做法。虽然佢就
6: 简易版、哦，虽然佢就落焗炉计时
4: 嘅。如果你要窿边嘅，你就自己再攞一落焗炉咯。但系呢、這个
6: 得唔得咧？攞出嚟
4: 争好远，
5: 煎一煎咪老咗咯。
4: 系啊，你要都系要焗嘅。咁但系呢个就冇窿边嘅，冇窿边，但系都好食嘅。系啦，咁大家可以即系喺个调味上面自己再试一试。简易版啦，呢、這个快靓正电饭煲又成为咗其中一个最伟大嘅发明啦。
5: 系啊，试下佢。
7: 我的海外
2: 时代。
6: 好开心啦！上个星期中秋节当日咧，我就去咗薄扶林村睇呢一个嘅舞火龙，系我人生第一次睇舞火龙嘅。咁、其实今年咧都有啲特别啦，因为其实华富村咧都即将重建啦。咁、虽然其实咧就之后咧都有话噶啦，重建咗之后，其实都会预留一啲位置去俾即系中秋节嘅时候舞火龙去行嘅。咁仍然会经过呢一个嘅华富村。咁、但系始终咧，你重建咗之后咧，可能嘅景色都已经有
4: 或者第二个嘅味道啦，
6: 系啦。有不一樣的風味啦，咁樣咁，所以咧，今年咧，即係中秋節咧，都多咗好多唔同各地嘅遊客啦、市民啦，甚至乎係搬嚟咗華富村嘅舊居民咧，都特登翻到去嗰度咧，嚟到去欣賞呢一個嘅舞火龍。咁我咧，其實今次去睇呢個舞火龍咧，我覺得都真係長知識喎，因為原來咧一條舞火，你知唔知一條火龍？都成五六十公斤，
4: 系啊，
6: 五六十斤，哇，真系好重啊！同埋佢嗰个咧，系完全系手工艺啊，佢系整咗三个月嘅一条火龙，咁、其实成条火龙咧都系以禾草嚟到去扎成嘅，咁嗰条龙嘅须咧，原来就系用咗嗰啲嘅嗰啲叫做榕树根嚟到去整出嚟嘅，系啦、啊，咁、你话嗰粒火龙珠咯，嗰、粒系点样整嘅咧？嗰粒龙珠原来咧系碌柚嚟嘅，系啦，咁系啦，然后咧就会系舞之前咧，又会有村民啦，所有嘅市民啦，大家都可以一齐喺条龙上面咧插香，咁、就形成呢一条嘅火龙。咁火龙咧会经过嘅唔同嘅村啊，又或者唔同嘅街道嘅时候咧，其实佢都会咧有个打龙饼，我哋成日都听打蛇饼啦。咁、但系原来龙火龙咧都会打龙饼嘅。咁我系真系觉得哇，完全系长知识，我自己咧都有插到香啦，即系去了解咗呢一个超过一百年历史嘅传统活动啦。我觉得最深刻印象嘅咧就系经过华富村嘅时候咧，其实条火龙真系重啦，啱啱都讲，其实行。全經成條路，我哋由薄扶林村，跟住然之後咧，又去到呢一個噶華富村嗰邊嘅消防局，跟住落到華富村，最後咧就去到瀑布灣咁樣。咁、其實成個過程咧，你會見到咧，所有嚟到去舉呢一個火龍嘅建議啦，我哋叫去做，真係好犀利，都好合作。見到邊個咧有啲攰咧，大家即刻咧嚟到去接手噶啦。
5: 咁我想問舉火龍嗰啲人咧，係啲村民定係還是一啲義工朋友仔嚟？
6: 有村民亦都有義工，甚至乎咧，我哋嗰一日咧都見到有啲係隔離香港大學嘅學生，佢哋話咧都同薄扶林村咧就係合作咗好多年㗎啦，咁樣佢哋會有人流管制啊，甚至乎咧佢哋會幫手舉呢個火龍咁樣嘅。咁跟住咧，我哋去到華富村嘅時候，哇！真係個火龍去到邊，大家就即刻嘿嘿嘿，超有氣氛，即係大家咧係完全係俾呢一條嘅火龍咧係凝聚埋一齊咁樣。跟住去到最後咧，就有去到瀑布灣嘅時候咧，就係有一個儀式叫做龍。龟沧海咁样，咁呢一个仪式咧就系佢落水啦，条龙咁样。咁其实嗰个位置咧，其实唔系人人有得入嘅。咁但系嗰一日，因为我哋嘅拍摄嘅关系啦，所以我哋都能够咧落到去下面去见证呢一刻。咁我哋觉得哇，成个过程咧，我觉得自己有长知识，又可以见识多啲之余，亦都好感受到嗰个嘅团结力量啊！即系觉得哇，呢一项即系超过一百年嘅传统文化咧，即系呢个传统活动咧，系好值得大家
5: 薪火相传落去啦。
6: 希望繼續有年輕人去接棒啦，咁就每一年嘅中秋節，無論係薄扶林村又好啦，定係還是大坑都好啦，其實只要有年輕人繼續支持呢一啲嘅傳統活動嘅話咧，呢一啲嘅活動啊，所有嘅文化係唔會熄滅嘅。
5: 我有個前輩朋友講咧，話舞完火龍嗰一年咧，精神特別爽嚟，
6: 係咪㗎？
5: 係啊，運氣都會臨，正所謂行運一條龍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公路发生车祸，18人受轻伤。事发在朝早8点几，一架小巴沿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同一架特别用途车辆相撞，10几人受伤。现场消息指小巴司机一度被困，小巴有烟冒出。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表示，今年中秋节同内地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只要额外请假3日，就有一年13日的超级黄金周假期。他说不少内地民众提早在国庆前的中秋节来港，令中秋期间内地访港旅客人数令人鼓舞，相信部分人之后会转往大湾区其他城市。谭光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估计，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过夜内地旅客占大约50%，其中旅行团旅客一般逗留2至3晚。即使今年业界酒店房价录得双位数的增幅，10月1日至3日已经接近预订爆满，形容情况理想。他又预料餐饮业以及化妆品和电子产品等零售业将在黄金周期间受惠，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渔护署表示，今年中秋节和周末共3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的破边修段，到访人数平均每日大约1170人，占预约数字近50%。立法会议员方国山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接近一半已预约的人临时缺席，建议研究实行收费或按金制度，参考内地的地质公园，一般收费80至100元不等。未来如果周末和长假期实行预约收费，粗略估计每年可为香港带来至少3000万额外收入，亦都可以维护呢个世界级自然资源，加强地区保育。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展开喺卡塔尔多哈嘅访问，寻日分别同亚投行行长兼董事会主席周嘉怡、卡塔尔财政大臣以及多位政商、金融、投资及企业界人士会面。陈茂波同周嘉怡会面时话，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并期望双方合作扩展至巨灾债券发行、绿色和转型金融、科技创新以及人才培训等领域。陈茂波今日将出席亚投行年会相关活动，深夜启程回港。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超强台风舒力基已经减弱为强台风。上周10点，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62点，升152点，成交金额4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22点，跌294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64.4，跌22.1；腾讯控股443元，升6.4；盈富基金25.3，升1.8；建滔积层板49.24，跌3.01； Minimax 250.6跌24.6，智普604.5跌29元，阿里巴巴107.4跌1元，南方恒生科技4.21四跌咗2.6，中芯国际61.45跌个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9，瑞士法郎9.461，澳元5.506，加元5.544，新西兰元4.444，欧元系8.934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8。日经平均指数报66,352点，跌12点。港金报40,14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3.96美元，卖出4,215.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环宇海湾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多车。咁同时，而家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彩园村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部分行车线系仲封闭紧，龙尾系去到新田公路近住青龙村游乐场。重复一次位置，就是、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粉系近住彩园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住青龙村游乐场。咁同埋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加士居道天桥近住卫理道。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学园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利安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跟住樱桃街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君汇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系慢车，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碧街。系新界区昌荣路去梨木树村方向，跟住新丰中心都系挤塞噶，龙尾去到葵兴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星期日下昼唔使谂咁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嘅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嘅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嘅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系 hip hop 定 hard rock、R&B 甚至系纯音乐。仲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啲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昼5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字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8: 乐活到下的新尝试。

Aska 今次尝试咗 Afrobeat 嘅曲风啦，佢一路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3: 喺 AI 浪潮底下，
2: 喺科技洪流当中，
3: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2: 各行各业
3: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2: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3: 今晚9点半，
2: 港台电视31。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6: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5: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笑足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6: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我哋大肆铺张，
5: 一家大细全部排到。

0: 长，我哋即系第一次，我哋全部一齐戴口罩。
1: 系啊，第一次
2: 都系我，唔好都系我。
0: 唔系，我冇话啱，
2: 都要嘅，系啦。咁啊，上个礼拜五咧，其实我自己咧，我系李丽睿啊，大家好。
0: 我系吴嘉年啊，
1: 系小人嘅。
2: 因为大家听嘅话咧，好可能会
0: 讲到
2: 系啦，因为我焗住
1: 隔住一层嘢
2: 嘅。系啦，唔好意思，因为其实我谂即系大家始终喺个同个密闭空间里面啦，有朋友唔
1: 系
2: 好舒服嘅话咧，应该戴翻个口罩嘅。其实上个礼拜四咧，我已经有咁样做噶啦，因为咧就试完礼拜三，我已经觉得我自己应该中咗招。
1: 哎呀，发生咩事？
2: 就发生咩事嘅话咧，就即系我都唔系好想讲噶啦。总之嘅就系喺一啲好多人嘅地方，
0: 即公共场所啦，
2: 喺公共场所啦，你洗手间啦，你会 feel 到嘅就系、是、唔知点解你一入去咧，你会觉得哇咁焗嘅呢一度。
1: 系
2: 咁跟住咧，就当我去完个洗手间之后出翻嚟嘅时候，就见到啱啱去完洗手间，即系同我
1: 擦身
2: 而过嘅嗰一位朋友咧，佢就喺出边嗰度有狂咳。
0: 哎呀！
2: 咁我已经知道，咦？咁会唔会就系头先佢喺度用紧洗手间嘅时候，其实佢喺里面嗰度咧已经不断咁样喺度散播病菌咧？
1: 之后又沤住咗，晕住咗。
2: 系啦，咁我又入咗去咯。咁我喺里面嗰度咁啊，虽然你讲咧真系好短嘅时间，咁啊，但系你有时候有啲嘢咧，你可能个身体又唔系真系咁好。咁啊，点不知咧就真系咁。我已经知道，唉死啦！今次会唔会真系会因为咁样嘅话而被传染咧？
0: 系，
2: 果然就系啦。
1: 隔咗几耐就发出嚟啊？
0: 礼拜四，
2: 我星期三
1: 之后就发出嚟咯。
2: 咁啊，礼拜四咧喺朝头早嘅时候，我已经发觉咧就个喉咙咧有啲唔舒服。咁你已经开始知道嘅就系，咦，会唔会同琴日嗰个前事有关？冇嘢嘅，冇嘢嘅，同自己讲。咁跟住嗰日咧就一路都喺电台度做嘢啦。咁啊，去到就系差唔多黄昏六点钟嘅时候，我已经 feel 到自己开始有少少发烧啦。咁好彩咧，礼拜四嗰日咧，我系全日都戴住口罩嘅，咁所以就应该就唔会有其他嘅朋友嘅，因为咁样中招。咁跟住咧，我就同自己讲，冇嘢嘅，冇嘢嘅，揸车翻到屋企先，有啲咩都好，顶到翻屋企先。你有时都会咁啊，即系饮醉酒，你话俾自己听，唔知点解嘅。凭住你自己嘅意志咧，你系会翻到屋企嘅。
0: 跟住唔知发生咩事啦。
2: 系啦，唔知翻到屋企断片咁样。好啦，咁到我翻到屋企嘅时候咧，我开始就发高烧。
1: 哎呀，
2: 系啦，咁我自己就有谂住话，可能都会饮多啲水啦。跟住咧，你瞓完觉之后咧，第二日应该都翻到工嘅，唔得啦。星期五真系唔得啦，因为到凌晨嘅时候咧，其实因为咁样讲，佢全晚都发高烧，跟住咧又有啲。喉咙即系
1: 烧
2: 嘅感觉，
1: 我
2: 就系又唔知要讲唔到嘢，但系把声唔系自己啦。
0: 跟住男朋友，哎呀，终于静晒啦。
2: 系啊，佢觉得好开心，咁跟住咧就冇啦，咁我唔舒服啦。咁跟住又当然啦，我哋大家都有隔离嘅，我就话你不如唔好喺呢一层啦，落翻下边啦咁样。咁跟住我就唯有就星期五嗰日嘅话，就打电话翻嚟就同咁多位同事讲声，真系唔好意思，我真系翻唔到嚟咁样咯，顶唔到啦。
1: 不过而家咧都系
2: 好多人，
1: 系啊！呢一年咧都多嗰啲呼吸道感染啦，所以其实虽然离开咗呢个疫情啦，但我间唔时多人嘅地方咧，我都系会戴口罩。
2: 我非常同意，
0: 真噶，
2: 真系噶，又要保护自己。
0: 我都会嘅，我都会戴口罩，公共交通工具，
1: 系啊，
2: 多人嘅地方。
1: 我试过一排咧，哎呀，唔系贪方便或者悭翻啲口罩钱啊，
2: 戴口罩喂，
1: 好贵噶呢款口罩，我要 keep 住嗰个形象噶嘛，
0: 洗干净，洗干净，
1: 可以洗干净就。之后系有一排冇戴咧，之后即刻去。譬如搭車啊、搭地鐵嗰啲咧，即刻個喉嚨又會唔舒服咯。
2: 係㗎，
1: 係啊，
0: 我每一個袋我都預備咗啲口罩喺度。
2: 係啊，喂，你呢個好 Q 啊，呢個口罩。
1: 呢個係中秋口罩嚟
2: 嘅，
0: 應該上年中秋嘅。
2: 我舊年嘅，
0: 舊年嘅。咁我喺個袋，咦，揾翻幾得意喎。
1: 嗰個係咪嫦娥啊？
0: 你睇下，我唔知啊。
1: 我唔係，係牛郎啊，
0: 牛郎，
2: 牛郎係小白兔，係咯。
1: 同埋有一樣嘢，我而家都會提自己多咗咧，就係咩咧？當譬如我做嘢啊，因為你知道，譬如好似阿你咁樣，你病咗你就做唔到嘢㗎嘛。
2: 係
1: 㗎，係。系好唔好意思嘅请假
2: 啦，
1: 所以咧我而家譬如一有少少唔舒服咧，我即刻冇啊，乜嘢都好，防患于未然。一有少少唔舒服，觉得自己有嘢咧，去睇个中医啊，或者食粒一啲成药啊。
2: 我有噶啦，我嗰日狂拍维他命 C， 其实我觉得系得嘅，
0: 得嘅，
2: 系啦，就比平时嘅 dosage 咧起码 double 咯。譬如讲我食咗两粒嘅，咁我嗰次嗰晚嘅话，我拍咗成四粒，咁我唔理，总之我起身就拍，我记得就拍就拍，我觉得系有用嘅。同埋就话有一个非常之好嘅方法咧，嗱，未经所有嘅科学嘅，
1: 系你嘅亲身验证嘅啫，
2: 系我自己啫，同埋今日今次啫。咁我覺得就係其實佢唔係話好誇張，但係佢就係集中喺即係有某啲地方，譬如喉嚨，佢整到你好痛，同埋你講唔到嘢。咁跟住我咪就唯有就不停拍呢一個嘅維他命 C 啦，含住有一啲嘅就有殺菌作用嘅喉糖啦，全日喎，仲加上嘅就係咧不斷飲水。
0: 飲水
2: 我諗我星期五嗰日喺屋企嗰度咧，我喐唔到啦，咁我唯有只可以飲水啦。我諗我嗰日應該飲咗4公升水，
0: 哇，係好嘅，
2: 不停飲，不停去洗手間，不停飲，不停去。 去洗手间，我同自己讲，我就系冲走佢，冲走佢，咁真系 O K 噶。
0: 系啊，我就试过用零新鲜柠檬去，即刻去买新鲜柠檬，四五只咁榨汁，啲汁落去，咁啊饮好多水啦，不停咁柠檬水。
2: 柠檬我唔知够唔够胆，因为有人咁样讲嘅就系，如果你有咳嘅话咧，你饮柠檬咧，佢会令到你咧会咳得多啲。
0: 咁啊真系唔知啦，咁但系我就柠檬水啫，跟住就瞓觉。
2: 即系纯天然嘅维维他命 C 咯，你就系。
0: 纯天然嘅，咁跟住瞓觉好紧要，休息你由佢瞓。
2: 你唔瞓咧，其实根本都做唔到嘢。因為你係發高燒啊，成個人咧，同埋你呢幾日又好熱咧，係咪上禮拜？我都唔知道究竟係我自己即係更年期啊，定係因為乜嘢？好辛苦，你嗰個熱咧喺裡面度，你知唔知啊？就 trap 住喺裡面，嗰度好辛苦嗰個感覺係。
0: 係啊，
2: 咁就要開冷氣咯。
0: 雖然你乾燥咧，但係好熱。係。今日都係好熱，同埋落頭先突然之間落好大雨。
2: 唔知佢想要係啊？好犀利！突然之間落大雨啊！
0: 我揸車嘅時候，哇！喺落得咁緊要，同埋有啲交通意外啦。咁所以落雨嘅時間就小心揸車。但而家出太陽啦，
2: 係啊，所以乜都假嘅。我覺得最緊要一樣嘢嘅就係大家要身體健康，因為我從來冇諗過就我中秋節係會病到嘅，因為我最愛中秋節，
0: 一切
2: 冇上啦。係啊，點不知搞到咁樣，我真係好開心。
1: 冇事，小病自復，小病自復。有冇覺得自己發炎高燒高咗啊？
2: 冇
1: 啊。
2: 係啊，所以呢一個就係真係冇，我就覺得唔知成個人都仲係未喺狀態當中啦。但係點樣都好，我都要多謝大家嘅問候嘅。
1: 睇下中醫啊。
2: 好，多謝你。
0: 好啊，咁啊一個特別。交通消息啊，要提到啦。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啊，近彩园村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咧喺新田公路近文天祥公园一带咧，车比较多啊，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啲啊。
2: 好啦，咁我哋嘅特别报告同大家讲完之后嘅话，一阵间转头翻嚟继续我哋嘅风吹快活人。

0: bang
1: bang，
2: 哇醒晒多堂啊！
1: 咁啊，首先咧，我哋用咗呢个时间咧，同大家都讲咗咧，咁啊就系啱啱自己嗰个身体嘅状况啦，
2: 好样
1: 系啦。咁啊，大家都要身体健康之外嘅话咧，不过今日咧都要同两位嘅天平仔咧一个
2: 系
1: 补翻生日快乐，
2: 多谢。
1: 有一位就系预祝生日快乐，
3: 生
1: 日生日生日快乐，
3: 多谢大家，嘉年华都祝你工作愉快，
2: 身
3: 体健康，
2: 要
3: 继续咁靓仔，
2: 系啊，杨一继续靓仔。
1: 系，
2: 大家身體健康好緊要嘅，
1: 最緊要呢樣嘢啊！
2: 小白啦，小白就23號咯，
1: 唔知點解
2: 天平咯，
1: 我發覺嘅就係有好多天平座
3: 圍住你
1: 喺你身邊啦。因為喺我哋嘅娛樂圈裏面嘅話咧，都有啲天秤座嘅，咁啊最識得嘅啦，就一個係咧劉德華啦，再加埋嘅咧就有
2: 古
1: 天樂嘅，仲有鄭伊健，
2: 都
1: 係天秤座。
2: 哦，
1: 係啊，冇錯。
2: 有咩特？
1: 我天秤座嘅特質係嘛？
2: 係啊，係咪正嘢咧？
3: 人哋話咧，嗱，我
1: 公平咯，
3: 係公平啦，
2: 一個稱啊，
3: 好扮靚啦，
1: 係冇錯，好中意靚。
3: 對一啲 details 嘅嘢好留神，好留意啦，但係看出又不說出啦。
1: 看出又不說出，我即係個人有啲嘢都會擺喺個心度嘅。
3: 通常人哋問你點都唔緊要啊，唔緊要冇事啊，但心裏面咧就咁樣嘅。
1: 你知道
3: 係啊，
1: 係
3: 咁樣
1: 嘅。都唔知你講真定講假。
2: 係啊，都唔知邊個係。
3: 但係咁講喎，九月嘅天秤座同十月嘅天秤座聽講又有
1: 分別喎，
2: 即係嗰個時辰過咗又唔同。
3: 係啊，九月嗰個可能又好似係因為我哋。九月啊嘛，
2: 咁
3: 都要講好啲啦，好似會隨和啲啦，
2: 隨和啲嘅，
3: 係即係咁樣咯。
1: OK， 好啦，佢話即係星座嘅特質嚟講嘅話咧，講緊嘅你哋就係象徵嘅就係平衡啦、公平啦、正義啦同埋客觀嘅。
3: 啱嘅。
1: 而性格嘅特徵嚟講嘅話咧，善於溝通。
2: 係。
1: 我都覺得你兩個係嘅。
3: 係啊。
1: 係啦，追求和諧啦，
3: 適
1: 應力強啦，具有極佳嘅美感同埋呢個藝術品。
3: 所以啊，嘉年咪係讀 design 出身。
1: 冇錯，係啦。咁啊，性格嘅缺點嘅話就係優柔寡。
3: 是不是你是不是
2: 我又未去到嗰样嘢
1: 啊哈，
2: 系啊，我唔系嘅，我唔系嘅。
1: 优柔寡断喺边方面啊？你会唔会有某方面嘅话系都系优柔寡断啊？
2: 可能
1: 大事上面唔优柔寡断。
2: 系啊，咁细事可能即系当下当系
1: 买嘢咁先算啦。
2: 买嘢我好快噶，但系譬如话我要寄封信，
3: 吓，
2: 我就哇又要贴邮票，又要成咧，我搞到好耐，我啊系啊，我去寄啊，系啊，会咁样咯。咁但系大多数我都冇乜，可能我以前会。是啊，慢慢就習慣咗個人，你要話聲唔好睇。
3: 係啦，
1: 係啊。
2: 如果唔係咧，你就拖下
1: 到最尾咪又係自己埋單。
2: 係啦，咁可能有陣時咧，跟住間屋咧，可能開始咧見到啲唔多妥嘅嘢，即刻唔好執咗佢先。係啦，因為會真係會拖嘅，放喺度我就唔喐㗎啦。
1: 係。佢覺得優柔寡斷係咁樣解釋。
2: 我
3: 就買衫就一定係好優柔寡斷啦。
2: 我
3: 買唔買好咧？
1: 你係選擇困難症。
3: 我又有選擇困難症啦，當然又要睇埋個銀包入邊嘅銀碼啦。
1: 係咯，
2: 冇啦，
1: 咁嘢加埋噶嘛。
3: 唔係有一個係最優柔寡斷，我知啊，揀唔到嘢，食飯就揀唔到食邊個餐啦。誒，譬如人哋邀請你去一個飯局，哎呀嗰日哎呀去唔去好咧？即係其實又想出席，但係又唔想出席，即係身體話俾你知好攰啊，你唔好去啦。但
1: 係
3: 社交上面你又想，哎呀我又想去玩下，咁去唔去咧？就一路可能去到好悶都未同個朋友覆佢，之後就係哎呀唔去啦。哎好啦我去返啦
2: 咁樣。
1: 呢一樣嘢我有啲似。
2: 我又冇我真係冇呢方面。
1: 你個心裏面呢你答應佢一刻嗰其實你係知嘅。
3: 你係想嘅。
1: 係啦其實你一半你又想去你又唔想去。正如你所講嘅就係話喺呢個禮貌上嘅話我應該要去。但係我心底裏面我唔想去。
3: 身體上面我唔想去。係
1: 啦嗰日我想喺屋企呀咁樣㗎嘛。咁就會答應咗佢先。跟住就開始呢不停咁樣諗啦我去到幾時先同佢講我唔想去啦。但到最終就好似你咁樣哎呀算啦去啦。你做足你都係會去嘅，
2: 但係我冇，我真係冇嘅，
1: 你
2: 唔
1: 會嘅，
2: 去就唔去㗎啦。
1: 係啊，呢樣嘢就好優柔寡斷咯。我覺得呢個就係優柔寡斷咯。你總之想點咁樣咯。好啦，害怕得罪人。
3: 係
1: 嘅。
3: 有時咧，我即係呢一個係我到而家都仲係未做到嘅，就係當人嚟講一啲説話咧，可能誤會咗你啊，或者你受咗委屈啦嗰一刻。我係唔夠膽嗰一刻反駁咯，亦都唔敢講出。但係咧，當你唔反駁咧，你就係咁諗嗰個委屈嘅事情，係咁 loop loop loop loop loop， 咁你就會唔開心啦。但係我而家發覺咧，我同自己講，下次我再有委屈嘅嘢，我要好
1: 精准咁话俾对方听，
2: 唔好做屈
3: 系啦，唔好屈嘅，
1: 冇错，
3: 系啦，好好认真地吸一口气问实佢，其实唔系咁样噶，咁样讲我委屈啦，
2: 唔系啱嘅，要表达翻自己，你唔好净屈住自己，
3: 系啊，
1: 系啊，
2: 即系自己表达啫，未必就啱与错嘅嘛。
3: 但你知啦，即系两位前辈，你哋已经系上晒岸，上晒神
2: 神
3: 位噶啦嘛，
2: 神位，神位，
3: 因为咧，你喺呢个工作，你喺呢个工作环境入边，你始终都系人言微轻啊嘛，你如果下下都咁样有委屈就讲出嚟，有委屈就讲出嚟，人哋就可能下次唔用你啊，或者觉得你麻烦啊，就咁样，所以好久而久之就养成咗呢一个坏习惯。
1: 嗱，我觉得咧呢一样嘢，你嘅学习系在于嘅就系你要睇场合，你未必需要就系即时同佢讲，又或者嘅就系要争取你自己嘅嘢，但系我觉得咧要俾对方知，就要睇下你咩场合啦。可能系件事过咗之后冇乜嘢嘅时候，大家开心心嘅时候倾咧，好多时候大家都会比较容易啲接受嘅。
2: 啱嘅呢样嘢，其实
1: 呢个就系我喺神台度，可以话俾大家听。
3: 神台嘅，
1: 好到众生，
3: 所以就点解你上咗神台，我仲未上到啦？
2: 大家都差唔多嘅。
1: 我啱嘅例子过你啊，喺神台。好啦，另外一样嘢，我都觉得啱嘅，容易过度在意他人嘅眼光。而咧就會係呢個隱即係隱埋自己嘅自我，
2: 係啦，收埋自己嘅自我，
1: 就太過在意他人嘅眼光，就收埋自己啦。
3: 細個係咯，我而家好少啊都，
2: 我又冇喎，真係呢樣嘢。
3: 其實你係咪天秤座嚟㗎？
2: 我懷疑啫，我問清楚我媽先。
1: 十日裏面有九日都唔
2: 係啊！我又冇特登點樣要收埋自己，即係唔係咯？我真係冇喎。我覺得即係以前可能同而家唔同啦，可能人咧即係經歷多咗咧，你好多嘢就覺得唔需要啊。自己要自己開心，
3: 係啊，啱啊，
2: 影響到人，
3: 係
2: 啊，咁你都係簡簡單單咁樣生活，我又冇呢樣嘢。
3: 同埋可能因為咧，拍嘢拍得多咧，咁你永遠拍嘢嘅時候都好多人望住你噶啦，
1: 係啊，
3: 你又要顧住人哋眼光咧，你拍唔到
2: 啦。
1: 其實你好難唔在意人哋嘅眼光，係咪啊？
3: 唔理
1: 啊，
3: 唔理噶，唔理噶，係啊，就咁咯。
1: 哦，即係你話其實你唔在意人哋嘅眼光，
3: 唔在意啊，就係。
2: 係啊，我試過即係古裝啦，以前咧啱入行嗰陣時咧，同啲前輩。扎住個頭，著翻時裝，又古裝頭去街市喎。我嚇，依家咧話
1: 呢啲唔係叫在意人哋嘅眼光係咪？
2: 唔
1: 係在意
2: 人
1: 哋眼
2: 光，又望住哇，你
3: 係啊，做咩事啊？你
2: 意思係哇，做咩事啊？依家我行去咧，個個哦喂 ，hello， 係啊，我拍緊戲唔緊要咧，幾得意係咪啊？我又已經冇咗呢啲咁樣嘅，就算你收工化曬妝，我只去買餸。係啊，以前就會覺得哎呀，男仔化咗妝好似好奇怪，而家唔會啦，我工作啫。
1: 我驚人哋認得你，
2: 唔係人哋會笑。這個男仔做咩化曬妝啊？咁樣嘅，你知即係出鏡嗰啲妝比較濃啲
1: 嘅。我覺得嘅就係在意人哋嘅眼光嘅解釋，應該嘅就係好緊張人哋點樣講自己，
3: 點樣評，
1: 又或者點樣睇你，
3: 睇啦，係
1: 咪？
3: 上網睇你一出劇播出街之後，
1: 跟住佢
3: 打俾
1: 你 comment，
3: 如果人哋有講啲，
1: 咁就叫在意人哋嘅眼光。
2: 負面啦，而家冇啦，你太多啦，
1: 你唔睇咪得咯？
2: 因為梗有。正負面嘅，
1: 係
2: 啊，咁你睇得幾多啊？
1: 我唔得噶，我唔得噶，即係可能有100個讚啦，有一個彈嘅話咧，我就有個緊張嘅一個彈噶，我唔睇得噶，我一睇
3: 都唔得噶，
1: 唔得，唔可以，因為其實我就會成日都覺得就係你又唔識我，但係唔知行過嘅時候你無端端踢我一腳，即係我有呢一種咁嘅感覺啊！你明唔明啊？
3: 點咧？就係
1: 我唔得，
3: 因為我唔識你，你唔了解我，所以你講嘅嘢我係唔會踢嘅。
1: 非常之好啊！呢個咪唔在意人哋眼光，
3: 唔在意啊，
2: 真係唔在意㗎，唔需要啊，
1: 幾時都係嘅，做好自己就已經係 OK 㗎啦，係咪？
2: 自己喜歡。
1: By the way， 點樣都好嘅話，同所有天秤座嘅朋友講聲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公路发生车祸，18人受轻伤。事发在朝早8点几，一架小巴沿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同一架特别用途车相撞，十几人受伤。现场消息指小巴司机一度被困，小巴有烟冒出。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表示，今年中秋节同内地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只要额外请假三日，就有一年13日的超级黄金周假期。他说不少内地民众提早在国庆前的中秋节来港，令中秋期间内地访港旅客人数令人鼓舞，相信部分人之后会转往大湾区其他城市。谭光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估计，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过夜内地旅客占大约五成几，其中旅行团旅客一般逗留两至三晚。即使今年业界酒店房价录得双位数增幅，10月1号至3号已经接近预订爆满，形容情况理想。他又预料餐饮业和化妆品及电子产品等零售业将在黄金周期间受惠，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渔护署话，今年中秋节同周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的破边洲段，到访人数平均每日大约1170人，占预约数字近五成。立法会议员方国山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近一半已预约的人临时缺席，建议研究实行收费或按金制度，参考内地的地质公园，一般收费80至100元不等。未来如果周末同长假期实行预约收费，粗略估计每年可为香港带来至少3000万额外收入，也都可以维护世界级自然资源，加强地区保育。国泰航空宣布，鉴于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往返迪拜和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会暂停服务至明年1月31号。国泰将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灵活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表示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4点，升134点，成交金额6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7点，跌406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62.2跌24.3，腾讯控股440.2升3.6，盈富基金25.28升1.6，南方恒生科技4.04元跌3.6，建滔积层板48.94跌3.31，阿里巴巴106.7跌7。Minimax 244.6跌30.6，智普597.5跌36元，恒生中国企业84.1升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6，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6， 人民币 6.716， 英镑对美元 1.3247，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70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33 点，跌30点。港金报40,14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8.49美元，卖出4,20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彩园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古洞，咁同时青山公路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河上乡路。咁不过而家康庄路系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多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启田道回旋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萧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仲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我是莎莎，
2: 我是秋秋，
0: 我哋系莎莎与秋秋。Hello，
2: 哎呀，好感动、啊，
0: 大家好，
2: 我
0: 是莎莎。点啊？我先。我是莎莎，
2: 我是秋秋，
0: 我們是莎莎與秋秋。
2: 哇，真的好感動。跪低，其實我有我的這個直播室的地下是滿布玻璃碎的。我想說一句，
0: 我沒有這樣的東西，
2: 我的膝頭已經是滴著熱血插碎玻璃。
0: 要劍了，
2: 病你是啊。因為我想問呢，莎莎你考慮了多久才給我秋秋來開麥克？
0: 兩秒。我唔揾你揾邊個啊？
2: 又要唱首每隔兩秒喎、
0: 啊，
2: 咁樣。
0: 係啊，每隔兩秒我都想起你。哇，我哋真係好多歌都其實，我已經好有啟示啊！大家中意嘅歌都係差唔多啊。去翻我哋上一集，我哋講到嘅就係85年咧8月嘅呢一個就係青年偶像演唱會。巴閉啦，人哋就係買飛入場嘅。係
2: 啊，
0: 睇我哋初戀五重奏咧，就最貴嘅呢100蚊㗎啦，都話其實都好心，我都肉赤
2: 嘅。係，真係，我都覺得有少大細超嘅。不過當時我覺得我。中意林珊珊、吕方、张学友，你有三个嘛？嗰时
0: 好抵啊，
2: 好抵嘛，
0: 系啊，好抵睇啊！
2: 嗱，上次我哋就讲话陈慧娴啦，即系莫名其妙，其实我都有少少俾啲嘘声，即系自己都察觉措手不及，所以到而家
0: 你冇扮嘢，你话你自己有份嘘
2: 我。
0: 因為群眾的壓力之下
2: 撕破了個假面具
0: 不知道為什麼因為你心裡面喜歡的是林珊珊
2: 我只是這樣啫，老沙我只是這樣啫。譬如你這樣我就其實我是湊下熱鬧啫。是慧嫻真的的公主我沒有嘘到你我不全心嘘你的是啲群眾的壓力即是周圍望住我啤住我搞到我要有少少聲音的啫。
0: 嗯哼
2: 是啊
0: 是啦、啊、但是當然來說呢就是其實你在現場啦、嗯、就算你問返慧嫻啦佢都不知道
2: 唔知點解佢問翻我啊？
0: 係咯，
2: 因為當時我係觀眾啊嘛。
0: 係啦，點解咧？
2: 係啊，我都係覺得
0: 有咩得罪你咧？
2: 我都係覺得佢嗰個公主打扮係令到人覺得喂唔好扮公主啦，而家唔興嘅潮流，中意真啊嗰啲咁樣。我估啦，咁、但係我想講同場當時咧，如果你講知名度，其實稍弱嗰個係林憶蓮。
0: 啊，仲係啊？
2: 稍弱，因為當時佢啱啱出咗第一張唱片，即係《愛情嗌東撈》搖擺口紅嗰隻唱片啦。咁、其實佢冇即刻大紅㗎嘛，即係相比起女方，哇，已經係聽不到啲你說話，你令我快樂過啊！咁學友更加唔使講啦 ，Smart Again 瑪麗亞、林珊珊、陳慧嫻，其實佢知名度係稍遜，同埋亦都我諗而家大家都會知道，睇翻啲視頻啊、短片都知，佢唱功初出道係稍弱嘅，
0: 係嘅，把聲係比較薄啲嘅，
2: 弱啲嘅，
0: 弱啲嘅。
2: 我記得佢唱。太阳散下又跳又唱咧，系、有啲礼计嘅，即系有啲咧气嘅。咁但系当然啦，佢嗰个嘅表演，其实我谂翻你同你可能初恋五重奏嗰个差唔多就系、是。大家又冇話嘘佢，亦但係就冇乜反應，
0: 冇乜反應啦，
2: 係啦，
0: 同埋佢出場就係出第一個，
2: 第一個
0: 係啊，真係㗎。以前你係排嘅話，你 feel 到嘅就係邊一個係最紅啊。如果你個最後尾俾人哋嘘嘅陳慧嫻嘅話，喺當時嚟講，佢應該好紅咯。
2: 係啊，所以我都好佩服慧嫻嘅，因為慧嫻咧，當然佢我問翻佢，
0: 冇被影響係咪？
2: 冇被影響，因為佢好記得，佢唔係話唔記得，
0: 但係佢真係好讀心理學喎。嚇，
2: 佢就要研究一下呢班人，其實可能當時唔係老豆逼佢去學。
0: 我覺得。我好想知道究竟點解，我就公主裙會俾人嘘。
2: 就算多平凡啊嘛，總有戶外的情人啊嘛，點解我會俾人嘘？怎麼而家失去啲 fans 嘅支持咧？咁樣，可能啊，你講得真係分析有道理。
0: 系噶、我覺得系噶。你下次問下佢啊。
2: 好啦，咁但系咧，我哋成日屢屢講到陳慧嫻同埋林憶蓮呢一個嘅關係。嗱、網上邊咧，經常都見到好多比較。
0: 系噶。
2: 但系我自己覺得嗰個就唔係咩比較，而係命運好似將呢兩位嘅少女當年八十年代啦嚇，嗰、個命運係交纏咗。咁我諗
0: 佢哋都未必想嘅。
2: 係啦，好多人都知道其實佢哋喺中五嘅時候咧係同班同學。
0: 冇錯。
2: 咁我咧，其實我訪問
0: 同間學校同班同學，
2: 冇錯，
0: 但係唔 friend。
2: 5A 班
0: 是哇仲要是知道是 5A 班學號是多
2: 少那我不知道了不知道沒問到不過當時我問慧嫻的時候基本上是沒什麼人問過他這個問題的即是跟林憶蓮從同學開始那次慧嫻都說得很
0: 好白
2: 赤裸裸給我聽他說那時其實大家一點都不熟但同班同學都是的的而且確我當然知道你存在但有時候不合傾或者不是玩個堆都會有啦
0: 又這樣說你那時候他們在學校都很不同的嘛一個風

0: 隻歌嚟嘅，
1: 同一隻歌嚟嘅、嗯。但係原來陳慧嫻係完全唔知道有林憶蓮呢首歌嘅。
0: 嚇、啊！
1: 係啦，
0: 但好似仲要係長街的一個係出先
1: 嘅，係喺放縱嗰只碟嘅。
0: 係
1: 嚇，話説咧就係話當時Love Me Once Again 咧係收錄喺陳慧嫻嘅跳舞街嗰只唱片，即、就、係、是、反叛嘅唱片嘅。咁咧嗰日就係阿陳慧嫻拍完跳舞街嘅 MV 就上車開收音機、一聽，咦？點解出現一首歌同我嚟緊要 plug 嗰首慢歌一樣旋律，但係歌詞唔同嘅咁樣，咁、就好驚啦。究竟咩事呢？咁於是呢就打俾佢男朋友兼監製歐丁玉。咁、歐丁玉當時都唔知發生咩事，因為呢一首歌呢係個版權其實係屬於寶麗金，即係陳慧嫻嘅公司嘅。咁、如果係有人改編，歐丁玉應該係知道嘅、但係歐丁玉都唔知、好啦，查探之下呢，阿慧嫻同我讲嘅就係话，原来呢佢哋係攞咗个版权係冇知会到版权公司、所以后来呢係要罚钱了事、所以大家会留意，其实 Love Me Once Again 係好好听嘅、但陈慧嫻当时呢係冇乜点样大 plug 呢首歌，因为就已经俾长街呢一角呢食晒头啖汤啦，咁所以呢首歌係有少少可惜咗嘅，喺呢个即係上台呀、派台歌方面嘅、但係而家演唱会大家都好鍾意听，
0: 但係冇得讲嘅呢一隻歌，有时呢歌係有条命嘅，可能出嚟嘅时候嘅话呢佢会有啲礼计，但个问题係在于嘅就係呢，你又要睇下就之后有人翻唱佢又会可能会复活，又或者就另外一个人攞嚟唱咗之后嘅话呢佢又会即係有另外一条命，
1: 系呀，
0: 好难讲嘅。
1: 但我而家就
0: Love Me Once Again， 我覺得係佢即係我鍾意阿慧嫻嘅嗰個其中一隻，
1: 係啦，佢係唱得好悦耳嘅，同埋嗰啲失戀嘅心情呢佢好道嘅，唱得有呢個妹妹仔、好啦，跟住呢首歌都唔單止、另外一個故事呢就係、比較少人知道嘅、就係、亦都係有一次咁歐丁玉呢就同阿陳慧嫻好似歐丁玉揸住架車，佢阿陳慧嫻記得喺沙田第一城拍咗喺附近連呢一個嘅細節佢都記得好啦，咁跟住呢喺個車上面呢，咁啊閂咗車門，咁啊歐丁玉就話我播一首歌俾你聽，你聽下好唔好聽，一撳出嚟呢首歌呢俾慧嫻聽嘅就係 Pepsi and Shelly 嘅 Heartache
0: 灰色，哈哈哈哈哈哈，
1: 好啦，咁啊歐丁玉就問慧嫻，你鍾唔鍾意呢首歌，你鍾意嘅我哋改編、你唔鍾意嘅就要放俾人，因為有人想攞、跟住然後慧嫻就聽完一般麻麻地啦，咁嗱諗清楚、我放㗎喇喎，咁樣、就放咗，結果大家都知道係林憶蓮嘅灰色啦，好啦，仲要斜釘嘅事件發生係咩呢，就係、話好啦，咁聽完歌啦，咁走喇喎，揸車，咁歐丁玉嗰架車前面有一架車嘅，咁揸嗰時呢，咁慧嫻就坐喺個司機旁邊個位啦，就無意中望一望，有個長頭髮嘅女仔坐喺前面嗰架車，望一望、林憶蓮隔離係許願，唔知點解林憶蓮許願嗰架車喺佢哋嘅前面，
0: 嗰時候咁興嘅咩？去沙田第一城，
1: 因為阿憶蓮係住過喺沙田上水嗰一帶噶嘛，嗰時。佢係嗰個路數㗎嘛，好似你都撞過佢喎、
0: 冇錯，其實我試過有一次呢就真係咁啱遇著剛剛我哋大家都係住新界嘅，咁佢就應該係在前我一個站呢就上咗車，咁以前嗰陣時候呢我哋就已經都有返少少錢啦，有啲啲嘅知名度啦，咁所以呢就已經係會俾多少少錢呢係坐頭等。咁啱得咁巧呢就我上車嘅時候呢就係、其他嗰啲位都已經俾人坐曬啦，唯獨只係一個女仔嘅一個倒頭車呢有一個位、我一坐落去嘅時候一望前面嗰個，即係好似我而家對住你咁樣呢，佢就係林憶蓮。
1: 有冇俾個飛吻佢呀？有冇俾個
0: 冇啊！
1: 冇俾個搖擺口紅佢啊嘛！
0: 跟住咧就好尷尬，我個心裏面咧哇，乒鈴乓隆咁跳。其實咧我都識佢嘅，但係個問題唔熟。
1: 當時拍做咗初戀五重奏未㗎？
0: 初戀五重奏做咗啦。
1: 雖然你話冇乜交集啫，但你都一定識啦。佢成日有排練有演出。
0: 嗱，相信就算你咁樣嘅話咧，大家都應該係搭緊車要去紅磡啦啩、你諗下，漫漫長路，你都
1: 有幾多風光？
0: 細心去欣賞。咁跟住咧，我就嗰度，都係要同佢即係打下招呼，可能傾下偈啦。佢同你所嘅形容係一模一樣，佢喺度睇緊本英文書。
1: 哦，係啊，係咪有交談嘅？所以你哋。
0: 一句都冇講過嘢、
1: 只係你諗只係你諗話應該同佢講嘢，
0: 我應該要同佢講啲乜嘢，咁跟住佢就會大家係咁樣打個照面，
1: 有眼神嘅交流接觸嘅，
0: Hello 都好似冇，咁總之有個眼神嘅接觸，咁巧嘅你又會喺呢一度搭車，咁跟住我又喺呢度上車，咁跟住我哋大家坐低咗之後呢就係點個頭之後跟住就各有

0: 我觉佢有佢睇佢嘅英文书，我又喺度
1: 来来乱咯。
0: 我应该同佢讲乜嘢？
1: 所以你嗰、
0: 那
1: 个呢一、這个呢一段嘅车程应该系好丰富嘅，因为你情感好复杂，
0: 好丰富。
1: 因为你不断喺度谂啊，究竟我讲唔讲嘢啊？唔讲嘢啊？嘢都唔好讲啦，谂讲乜嘢啊？
0: 冇，到最后尾嘅时候，大家就我都记得嘅就好似系佢我喺九龙塘度落咗车，系啦，咁跟住咧佢就再继续佢嘅
1: 有拜拜嘅，
0: 系咁咦咁不拜拜走咗啦，你谂下嗰阵。好劲啊，系咪？
1: 所以我觉得
0: 识嘅人，但系
1: 我觉得好荣幸，我可以同你交到朋友，要同你交朋友几咁困难，系咪啊？
0: 讲完我呢个啦，
1: 讲完
0: 好啦，咁就系即系知道证明嘅就系，其实佢系一个唔系好好主动同人哋打招呼嘅人，
1: 系啦。
0: 当年嘅忆年，
1: 嗱，讲到头先讲话陈慧娴就攞唔到嗰只灰色原装版嚟唱啦，其实慧娴都有少少后悔嘅，佢仲要同我讲话，其实。我當時好崇拜歐丁玉，歐丁玉叫我唱咩歌就唱咩歌，點解唯獨呢一首佢要問我呢？佢唔問我改咗咪冇事咯？
0: 嗱，我又唔覺得咁樣喎，老巢。我覺得其實呢一首歌咧，又真係未必好啱慧娴。
1: 咁但你攞咗敵人嗰首歌，等嗰邊未必可以改得咁順暢啊嘛。嗰陣樂壇而戰場嘅喎。
0: 咁又
1: 係。係啊，敵方咧冇敵人。
0: 即係我唔要，但係唔好流落你個手咯。
1: 係
0: 啊，
1: 即係我攞住咁樣。咁當然佢臨尾都有一啲撞歌，譬如《千千阙歌》同埋《夕陽之歌》嘅。咁呢啲都係有一啲可以拗數嘅。究竟個擺佢喺我度，但係如果你梅艷芳上嚟攞首歌嘅时候，咁或者系大家点样倾咧？或者陈慧娴点样要有啲咩条件咧？其实大家可以倾嘅。
0: 但系真系冇办法，因为其实嗰阵时候咧，我哋背后嘅一啲制作咧都系咁噶，你知嘛？譬如可能会系买有好多嘅一啲细碟啊，嗰阵时候嗰啲细细张嗰啲碟咧，咁总之佢就系啲唱片监制不断咁听，不断咁听，不断咁听，就拣一扎就俾个歌手会去拣下，系咁样噶咋。其实好多时候咧，嗰扎碟都系一模一样噶，即系我谂你俾寶麗金嘅呢一集 ，CBS 係呢一集，即係佢哋自己本身係嗰個旗下嘅唱片嘅話，咁啊梗係容易啲啦。所以有時我哋聽到嘅話咧，佢都未必放俾我哋㗎。
1: 係，咁係係啦。嗱，你講到陳慧娴林憶蓮咧，我諗大家亦都好記得有一個戰役嘅，呢個戰役咧係稱為當時嘅少女偶像大戰嘅。
0: 嗯，
1: 就係呢個1987年嘅時候，應該我冇記錯係三月嘅時候，咁有三位又係呢三個啊。
0: 嗯，
1: 講嚟講去呢三個就係林珊珊出《痴心大碟》啦。
0: 嗯哼。
1: 陳慧娴就出《貪貪貪》嘅大碟啦，而林憶蓮就出《激情》嗰只唱片。
0: 哇！
1: 唔知點解大家係咪先個時辰八字喺呢個時候出碟係最利最吉日嘅時候，咁大家就喺度互鬥嘅時候咧，咁當然如果你論呢個往績，咁陳慧娴
0: 都
1: 仲係
0: 稍
1: 勝嘅，但係結果喺呢一個嘅戰役裏邊咧。林憶蓮就勝出激情，因為佢嗰個形象啦、歌路啦，咁已經好似話已經由放縱又 upgrade 咗另一個層次啦。
0: 佢昇華咗去另外一個層次咯，嗰、那個形象都幫得佢好緊要。
1: 啦，而陳慧娴嘅形象當時亦都。大家好記得嗰個計嗰、那個好誇張嘅化妝啦，
0: 難聽啲嗰陣時候可以話叫佢做品衣嘛，
1: 品衣係
0: 啦，我又唔覺得係嘅。
1: 其實阿慧娴都話，如果你即係用一個 studio 就咁影相咧，係 OK 嘅，但你上 EYT 咧就出事啦。
0: 嗯，嗰、那個打歌服
1: 係啦，嗰啲
0: 嗰陣時候就好誇張，
1: 你嗰啲燈啊，嗰啲咁嘅 backdrop 啊，嗰啲咧你就會出事。而最亦都命運好吊鬼嘅時候咧，其實本身呢個形象咧係由當時。一間好出名嘅時裝店嘅買手叫 Anita 設計嘅，咁、但係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本來陳慧娴喺上一張唱片跳舞街嘅時候咧，佢本來想揾許願做形象設計，
0: 冇人知，我真係唔知。
1: 係啦，咁結果點解冇做到咧？就因為嗱。佢大家要見面啦，即係唱片公司好尊重阿慧娴，於是就約咗阿許願同埋慧娴嚟見面啦。點知阿許願當日咧係飲咗中藥嚟，
0: 咁點啊？
1: 咁一身藥材味，一身藥材味啊！即係嗰啲揮發嗰啲魚香咧，你明白？一開口啊！
0: 即係只不過係第一個
1: 印象
0: 嘅印象，唔中意就唔中意，冇得好講，
1: 冇得好講。跟住然後亦都係加上係佢。阿許願可能講嘢，可能有陣時大家直啲，咁啊慧娴都係直性子嘅人，咁所以兩個就唔係好啱㗎。所以咧喺跳舞街嘅時候，阿許願只係排舞，就冇做形象，就揾咗 Anita。咁 Anita 就結果做埋變貪貪貪。咁所以你話如果當時慧娴又係要咗許願做形象嘅時候，咁許願又會唔會去幫林憶蓮做形象咧？激情呢啲又係一個疑問嚟嘅噃。所以佢兩個係真係好多嘅命運嘅交錯點啊。
0: 嗯哼， 命运是对手，永不。
1: 我以为你话夏兆星嗰啲命途命途啲，
0: 我唔会咁。
1: 估你唔到啊！
0: 因为佢哋两个之后嘅命途都非常之好啊，
1: 系
0: 咪？各自各精彩。
1: 系啊，因为其实你又大家谂翻下，当阿慧娴喺去读书告别嘅时候，
0: 嗯哼，
1: 又临一年啱啱嗰啲城市都市节奏啊 ，City Rhythm 咧，
0: 冇错，讲
1: 多错多嗰啲系列就出嚟咯，
0: 嗯
1: 哼，又好似陈慧娴一。即係飛咗，夜機飛咗之後，林憶蓮又上，即係好似，所以當然唔係因為
0: 係
1: 唔係因為陳慧嫻走咗而林憶蓮先紅啦，而係嗰個時間性咯，我覺得。
0: 嗯，好啦，咁今日我哋講咗有好多有關於嘅就係憶蓮同埋慧嫻啦，唔係一個比較，
1: 唔
0: 係
1: 比較，
0: 只不過就係覺得佢哋嘅命運嘅安排嘅話咧，就真係咁啱得咁巧。係
1: 啊，
0: 有時真係陰差陽錯呢啲咁嘅嘢嘅話，就真係好難。
1: 呢個禮拜我嘅服務同埋表現點樣啊？唔使考慮啦，係嘛？
0: 做多一集啊
1: 打破我上次四集的纪录
0: 下个礼拜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 320.5， 按月升 0.06%， 按年升近 11%。 今年头八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 7%， 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 210.3， 按月升幅扩大至 1.6%， 按年升近 5.3%， 今年头八个月累计上升近 4.9%。 名古亚运跳水项目女子一米板赛事，国家队代表林珊和龙艺平包办金银牌，香港选手陈子铭得第四名，林珊以 263.05 分得冠军，龙艺平以接近9分差距得第二名。港队代表陈子铭积分一度排第三，其后分数被韩国选手金守志超前，金守志在最后一跳以较高难度分完成动作，将分数拉开，总分 245.05 得铜牌，陈子铭落后大约12分得第四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报章专访时表示，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及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并会预留土地作物流用途。政府亦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陈茂波说，一直检视预留土地给业界发展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工业金属仓库，又透露正协助相关企业寻找地方。至于首份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产出900公顷熟地。陈茂波说，政府鼓励动用私人市场力量和资源以提升效率，强调发展北都的决心非常坚定，房屋土地会按时准备就水，视乎市况推出。陈茂波形容，政府现时在收地赔偿方面较大方，北区居民和社会各界对北都发展有高度共识，对未来收地进展亦感到审慎乐观。瑞士公投否决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外长卡西斯说，瑞士的中立从来都不是僵化，而是不断适应国际现实和国家需要。这项名为维护瑞士中立的动议，要求将瑞士不应加入军事或国务联盟，不应与这类联盟合作，除非遭受或面临迫在眉睫的攻击，瑞士不得参与第三国之间的军事冲突等原则写入宪法。支持动议的人民党认为，俄乌战事爆发以来，瑞士跟随欧盟制裁俄罗斯，严重损害瑞士传统的中立国地位，动议必须获多数选民和多数州支持才能够通过，但结果显示超过七成选民和全部26个州反对动议。卡西斯说，否决动议令瑞士可以继续根据具体情况实施制裁，并与伙伴合作强化国家安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超强台风舒力基已经减弱为强台风。上周十点，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08点，升199点，成交金额8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6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9点，跌407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62.5元，跌24蚊。盈富基金25.36升2.4元。腾讯控股441.8升5.2，南方恒生科技4.21仙2跌2.8，建滔积层板48.72跌3.53，阿里巴巴107.4跌1蚊，智普601蚊跌32.5，恒生中国企业84.36升5.8。Minimax 247.8跌27.4，中芯国际61.2跌2.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9，瑞士法郎9.461，澳元5.51，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8，欧元8.933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4。日经平均指数报66,333点，跌30点。港金报40,14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8.69美元，卖出4,19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利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就喺华润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仲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hit 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先生食咩啊？
3: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2: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3: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4: 哇！
0: 我行我素啊！每个礼拜嘅话咧，我哋都会请嚟有好多咧呢一方面嘅达人啦、啊。
4: 今日呢个达人咧真系好达嘅，
0: 系因为佢真系好大，
4: 好大
0: 份，好大只，
4: 好大
0: 只，大只仔。
4: 系啊，即系你食素食到咁大只，点搞咧？我哋即系介绍下佢先啦。我哋阿 Ken 啦，即系素食教主啊！
5: 哇，参见教主先啦，有
0: 嘢。你个名点读啊？
6: 我澄清下先，系煮饭，煮饭个煮。
0: 系啊，煮饭
4: 子光，我第一次
0: 光，
4: 系啊，
0: 子光，
4: 第一次读佢中文名嘅。
0: 冇错，
7: 个光字好特别嘅，系上面有个四字好似系咪？下面有个正字。
6: 其实呢个系有个风水师傅帮我改嘅。
0: 哦，
6: 因为当时我出世咧。是龙年的端午节的正午十二点，所以呢那个有很多人说，喂，你这个时辰出世好像好有点问题，使不使找个风水师傅看一下？风水师傅看完就说，哇，即是太光烈了，因为你知不知道全年阳气最盛是几时啊？
8: 就是端午节。
6: 端午节正十二点，我就。咁佢就話驚我咧吸曬啲陽氣勁個頭咧就會病，咁啊驚我體弱多病，即係你所有嘢都適中噶嘛要，咁你就所以改咗呢個名幫我頂住。
0: 哦，
4: 有個咁嘅由來嘅。
6: 係啦係啦，
0: 我就係記得呢個光咩光風啊嘛，係咪啊？嚟啦，知就未怕光風吹散了，熱愛就係呢個光啦。
6: 係冇錯冇錯冇錯，
0: 我遮教㗎。
4: 你睇下佢幾光，
0: 幾
6: 光。
0: 當然咧個名啊。改咗之後嘅話咧，大家都好犀利嘅，因為咧都知道嘅就係佢有好多啲餐廳嗰啲行政總廚啦，然後跟住咧就話都不能進錄啦。但最緊要係乜嘢咧？空手道香港代表隊，2008年至到係2012年嘅就係成人男子隊嘅隊誒
4: 隊
0: 製型，係啦，就係呢個空手道嘅黑帶二段。
4: 我諗起劉慕常喎，
6: 係劉慕常我師妹咯。我由細細個一齊練到大㗎喇我哋。
0: 哇，咁講一樣我哋唔知道劉慕常嘅嘢俾我哋。喺練嘅時候你已經知道
6: 佢同佢阿哥係非常之好感情嘅，同埋即係我細細個同佢哋一齊喺廣元村度練嘅，咁大家嗰陣時應該係我估十四五歲嘅時候啦，係啦，咁佢就好黐佢阿哥，咁但係而家就好獨立啦，咁當然係啦，咁佢同佢阿哥應該感情都仲係非常之好嘅，不過佢就非常之忙啦，成日已經飛去世界各地。
4: 哇！我睇完佢即係亞運嘅時間咧，哇！表演得好好，好勁，我成日諗緊咧，佢另一半會唔會即係都拍咗佢嘅？
6: 佢另一半都係世界有排名嘅，
5: 揾翻個空手道問啦，
0: 你唔使擔心。系啊，呢
4: 样嘢通常都唔敢噶啦，通常都
6: 冇错。
4: 咁但系林武常佢冇食素系咪啊？
6: 佢冇，不过佢有曾经早几年前有问过我，因为之前 Netflix 咪出咗一套 The Game Changer， 咁就讲话好多 top 嘅世界运动员都食素嘅，食纯素嘅个运动表现提升嘅，咁佢就用呢个角度问我，问我个有冇真系运动表现提升啊咁样，咁佢想试下咁样咯。咁我俾咗建议佢就话，你可以试下提高你植物性嘅。菜單，因為我唔係佢嘅營養師，我唔敢亂咁俾，因為佢當時已經企喺世界嘅好高嘅位置。你
0: 如果買咗有啲乜人，一日得一 can 啊！
6: 係啦，一陣間你俾我搞我咗費事啦嚇，咁你梗係將嗰個植物性嘅提高啲，動物性少啲，咁你試下一個月睇下有咩感覺啦。咁一般我都同佢好理性分析嘅，我話嗱，通常食得素多，如果你係健康素啊，因為大量都係一啲蔬菜水果原狀食物為主嘅，理論上你嘅血咧會稀啲嘅。咁稀啲咧，咁流動咪快咯，流動快咧，你帶走你肌肉嘅廢物就會快咯。我話好合邏輯啊呢個，咁佢都認同嘅。咁佢問我自己有冇個人感受，我就覺得恢復力真係快咗嘅。瞓覺都可以瞓少啲嘅，因為我嚟講我係大約瞓四至六個鐘一日咋嘛，咁我個深層睡眠係我諗瞓四個鐘有三個鐘係深層睡眠。
4: 哇，好
0: 深咁就夠㗎啦，係啦，
6: 即係我係點解知道夠呢？我係唔需要鬧鐘去提我起身，我明明教咗六點起身，我五點半已經醒。
4: 咦，我都係咁樣㗎，
0: 定係年紀大唔瞓得多？
6: 可能係其中一個，係啦，咁所以我自己都感受到，如果你食得 乾淨食得好嘅素食呢，是真係令到你成個身體嗰個恢復能力，同埋你唔需要消化嗰啲肉類呢，因為大家知唔知消化食物係要用咗身體七至八成嘅能量去消化，咁你諗下咪好冇效率囉，你食咗一堆嘢，原來你要用返佢嘅嘢用八成嚟消化返佢，咁你甚至用得嗰兩成
4: 蝕咗俾佢，蝕咗俾佢，
6: 蝕咗俾佢，咁你梗係食啲呢即刻用曬佢嘅，或者只係需要一兩成能量就消化到嘅，咁你個人咪永續唔攰囉。
0: 啱
4: 係
0: 啦，Ken呢當然呢就係你俾我感覺嘅就係今日第一次見啦，除咗就係呢條永恆嘅頭帶，
4: 佢頭帶呢好多款嘅今日
7: 有冇啲咩特別意思啊？頭帶，
0: 我覺得頭帶，你一見到佢，
7: 你主你教主戴唔戴頭帶咧？
6: 哦，其實咁嘅，我都係俾阿周兆祥博士影響嘅。
4: 佢又戴頭帶啊？
6: 佢又戴頭帶，戴我戴
0: 啲汗
7: 啊
0: 嘛。
7: 係啊，即係你空手度黑帶條帶，戴喺條腰度啊嘛。你唔係綁喺個頭度，仲係紫色喎。
6: 但我就費事綁黑色啦。
7: 係啊。
6: 咁其實個意義對我嚟講嘅意義唔係淨係抄阿周兆祥博士嘅，對個意義咧，因為我第一係運動員，咁我成日咧，我成日出去做講座，教素食飯，我平均咧。我平均咧一個月做十至十五場
4: 嘅講座，
6: 講座加素食班或者去人哋啲公司搞好多 event 啊，咁變咗咧，你知唔知？好似我琴日去一個地方教素食班，我係教二十人到啦，咁我係嗰個係小班教，所以佢哋係要我準備埋佢哋嘅食材。
4: 二十人已經係小班，好多人嘅咯。
6: 你知唔知我平時講講座嗰啲素食班，即係示範班嗰啲係六十至八十人，同甚至一百人我都試過。
4: 要講幾耐啊？
6: 通常兩個鐘，咁就係做一個示範主食，再俾派俾大家試食嘅。呢個就係一百幾廿人都得嘅。但如果小班教學，即係話咧分咗可能四個人一組咧去煮翻我教嗰樣嘢咧，就唔可以咁多人嘅，一百人我搞唔掂。
4: 係啊，
6: 咁但係咧問題係咧，你諗下四組人，我帶四 set 加埋我五 set 嘅食材，所有架撐嗰度咧，我琴日保守估計我四十公斤啦，咁我四十公斤咧，咁我冇助手，咁多助手去幫我噶，我後邊而家有個助手，但係佢
4: 係啊，今日一齊上嚟，咁佢都攞咗成車嘢上嚟啊！
7: 但係佢都係一個好嬌小嘅女士啊，係嘛，即係唔可以，
6: 咁佢唔可以幫我重嘅嘢啦，稱到嗰四十公斤噶嘛，咁有陣時我哋 call Uber 或者 GoGo Van 呢啲，佢師傅唔會同你送上去嘅喎，咁我哋又冇話有積車乜都冇，我咪
0: 咁你同你個頭帶有乜分
4: 咁
0: 啊？
4: 頭帶係咩？
7: 佢鋪墊咗好耐啦，咪聽到佢條頭帶出嘢，
4: 有咩用途咧？有咩用途？
6: 你要托上去噶嘛？托上去你就會出汗噶啦。
7: 我以為佢話咧要教百幾人啊，教到頭甩計啦，要戴翻條頭帶。
0: 你知唔知我以為係乜嘢咧？以為就因為咁多人喺度，所以佢有條頭帶能適應，我就係嗰個教主啊。
4: 不過
0: 係
4: 嘅，佢好多即係嗰啲公仔咧，即係佢要上嘅公仔都係有條頭帶嘅，呢個係 signature 嚟嘅。
6: signature 係代表努力。
0: 努力係啊，我明白，
4: 係啊，努力啊，係個努用個頭。
0: 其實我想問阿 Ken 咧，幾時開始素食嘅？你唔係應該
4: 2013？
0: 喂，咁記得嗰年嘅，做咩事？因為情商。
6: 因為我唔係情商，因為我嗰陣
4: 後邊笑啫。
6: 因為我嗰陣時同我師傅講，我要發願推廣素食。因為我唔係受到咩傷害而食素，我又亦都唔係好似人哋話啊出家你係咪受過咩嘢問題啊？
4: 诶，我老豆就问我啦，一食素你做出家？我妈咪你系咪出家？我唔系，我食素啫嘛，你唔系啦，家姐三十几年，你唔系出家？我都有人问我呢个问题，
6: 因为我当时咧，我大学系读运动系啊嘛，兼又系空手道代表队啦，咁好合情合理啊，咁样咁跟住咧，我本身毕业想做消防队长嘅，吓咁因为我都觉得。我好多同學而家都做緊消防隊長，
0: 好中意消防
6: 紀律部隊啊！
0: 真係，我真係好中意消防。
6: 我自己都好中意消防。
0: 我見到佢哋，我會
4: 尖力啊！嗰啲
0: 我唔係講嗰啲，。
6: 咁消防員有幾偉大，係人都知啦。
4: 係
0: 啊。
6: 咁我因為嗰陣時咧，我2012年畢業㗎嘛，大學。咁我畢業之前嗰兩年咧，就去咗一個佛教組織啦。咁就佢就好推廣呢個環保啊、素食啊，好多呢啲。咁我就去咗做義工。咁我就呢兩年咧，就即係分途啦。咁啊變咗，我覺得哇，素食功能好好、啊、喎，又可以即係戒殺護生、啊，我保護地球啊，呢啲咁多功能。咁我又諗下，咦，素食咪地球消防員咯？咁跟住我就諗下，喂，不如唔好做消防員啦，做地球消防員嚟，
4: 更加犀利。
6: 咁我諗下，要做消防地球消防員有咩條件呢？首先第一一定要自己食素。第二就係呢，一定要有好食嘅素食。我成日形容啦，消防員用咩救火？
0: 水
6: 咁水呢就係素食，就係嗰個水啦。因為你素食呢就可以淨化到人哋呢覺得 呢啲火，因為地球係著緊火咧，係人都知啦。咁點解著火就係因為畜牧業嗰啲大量甲烷啊，或者好多工業排放啊。咁但係畜牧業係最容易解決噶嘛，就係因為人嘅慾望，慾望減低。你嗰個養嗰啲豬雞肉咪減少咯，因為人好多慾望，所以我要食，我要食
5: 肉嗰個肉啊，咪即係真係念牛肉、牛肉、羊肉、雞肉嗰個肉，係
6: 啦，你好想好想食好多肉，咁嗰啲供應商就覺得哇，你啲想食我係養，係養咗幾百億隻，係多過人嘅幾十倍喺度，根本你都唔使養咁多，可能呢度你完全停止生產都夠食幾年啦，係咪先？咁你嗰幾年咪嘥咗，哇，係咁排放嗰啲屁出嚟，嗰啲甲烷咪封住個地球，咪越嚟越熱咯，好多。氣候變化咯，咁所以素食就係淨化咗呢樣嘢，所以我覺得就算啊，大家唔係完全素食啊，一個星期食兩日素，或者你一餐三餐裏面有一餐食素，全球人類都係咁樣，你話會唔會改善啦？肯定。
4: 所以初十五咧，佢哋會收到我嘅 message 嘅。
0: 係啊，呢樣嘢嘅話，其實都係要攞一個平衡嘅。
6: 我覺得你咁樣宣導咧，人哋容易入門。
4: 冇錯，
6: 因為你一下話餵你食緊肉，你唔好食啦，你食素啦，好難嘅，係啦，有個對抗好難嘅，但係你係順勢而為啫，即係。你同佢講啊，原來素食有咁嘅好處，能夠即係又幫到地球，又可以保護到動物，而且你自己又會健康。咁所以人哋可以選擇多啲食素，唔係等於你唔係食肉咁嘅意思啦，唔食肉。
0: 係咯，所以佢又話，我覺得都係慢慢嚟，同埋都要尊重嘅就係每一個人自己嘅意願，係咪？但我覺得咧，呢個要攞得個平衡。係
4: 啦，你自己當初咧食素嘅時間會唔會哇都哇好難先至慢慢做到？
6: 我就好彩嘅，因為我2012年咧，因為我諗住要。要做素食呢一行咧，我就因为我当时系乜都唔识煮嘅。即係好似食神啊周星馳咁要做食神，但係
0: 又嗰陣時候先至開始學
6: 啦。咁跟住我就有個因緣就去咗台灣學素食。咁因為台灣有好多即係佛堂啲師兄姐真係自己開一間素食餐廳，咁就俾我問到過去學做義工。咁我就過咗去一年啦，就等於我去咗少林寺十八同人陣咁樣。咁我就去浸淫咗一年之後咧，就翻咗嚟香港正式咧就入行做素食廚師。就由2013年開始就食埋素，到而家一路推廣素食咯，係啦，所以素食教主呢個名都係我後邊呢個師姐幫我改。
4: 師姐啊，多謝啊。
6: 因為當時咧，當時我都唔知諗咩名，因為咧點解會要諗呢個名咧？因為當時興呢個 Facebook、IG 啲要引個人 IP 啊嘛，
0: 係啊。
6: 咁我經濟日報出版社又揾我出本書喎，想咁當時我未有呢個朵嘅，咁佢就話：喂，你快啲諗個名嚟啦！你到時你唔可以叫你全名啊嘛。跟住我諗嚟諗。佢都諗唔到，佢話有好多人俾意見喎，有咩數學家啊，咩數學
5: 叫數學家都幾好喎，
0: 咩數學家幾好喎，係
6: 啦，
0: 所以數食嗰個數嘛，係
6: 啦，咁跟住諗下諗下。跟住阿師姐話：喂，你咁多年嚟你都喺度教人煮嘢食啦，不如你就素食教主。但係呢個名其實有啲壓力嘅。
4: 點解？
6: 因為你叫教主煮嘢食個主，但係人人都覺得你係教主。
0: 聽落去以為你好叻，
6: 即係好似一個教
4: 阿頭。
6: 咁你要承受一個你係要做教主嘅形象啦，你所有嘢都要配合㗎喎。你無論言行舉止、所有行為、所有嘢都要向住教主嗰個方向。咁你咪第一你會鎖住咗自己一世你都要食素啦。第二你千祈唔好喺條街度食雞髀俾人。見到你啦，咁
0: 你會唔會擔心得太多咧？
6: 唔係，咁你都要諗噶嘛。呢個名係一世嘅喎，咁你諗下，你接受咗呢個名，你係咪要做到？你會唔會做到教主呢個人設出嚟咧？咁我覺得
0: 好認真，即係你對。
6: 但係我好認真嘅，因為一係唔做，一係做就最好。
4: 啱嘅，
6: 咁我就諗，係得嘅，我應該試下，因為你知我係啲運動員精神啊，劉慕常都做到世界第一啦，我做教主冇應該係冇問題。
0: 幾好啊！
4: 但你認唔認識啲消防員大哥咧？佢哋都係食素嘅。
6: 我暫時未認識，
4: 未有。我等我都去揾下先，我都認識啲消防員，問下佢哋識唔識。
0: 不過都唔緊要，我哋覺得咧就一樣嘢。既然咧你已經可以有呢個名啦，係咪？即係哇，教主啦，素食教主。嗱，而家即刻要考慮。如果係嘅話，可唔可以即刻煮兩味俾我哋咧？係啦，係容易喺屋企度自己都可以搞到嘅。我諗住我可以俾到你大約係六分鐘到啦，
6: 係
0: 啊，六分鐘到。
6: 十秒就講完。
0: 六十秒就講完。
7: 正滑蛋，果然真係教主啊！
6: 嗱，而家開始啦，咁我教一個純素炒滑蛋，
4: 即係純素炒滑蛋。
0: 純素炒滑蛋嘅意思係冇蛋嘅，
6: 冇蛋。咁 咁用咩做呢？用硬豆腐加新鮮嘅豆包或者鮮腐竹，咁個比例係1:1。
4: 我哋易唔易買嗰啲材料？
6: 易買，超市買得到曬。
4: Okay, okay.
6: 如果你真係揾唔到鮮腐竹，你就完全用曬豆腐都得。Okay. 但只不過嗰個滑蛋個樣冇咁似啫。
0: 即係總之係要硬豆腐同埋鮮腐竹兩樣嘢啫。
6: 豆腐要硬咧，你要真係要硬嗰只喎，因為你知道超市好多名噶嘛。
0: 係啊。
6: 咩蒸煮、煎炸，
0: 又有唔知咩山水，又好多嘅，唔知佢咩嚟嘅。
6: 我上堂教咧，就你就睇蛋白質含量。你100g 裏面你佔有6g 以上嘅蛋白質就屬於喺我嚟講屬於硬。
0: OK。
6: 如果低過6咧，就算係軟。
0: OK。
4: 即係我問，咁街市嗰啲硬豆腐得唔得咧？
6: 得。但係嗰啲你要涉及到你新唔新鮮煮啦，如果你唔係即日煮就危險啲，變啊酸啊熟啊嗰啲，
4: 冇錯冇錯，
6: 係啦，咁你我建議就可以超市啦，如果你諗住係備用嘅話，咁你其實好簡單1:1啫，咁你咧豆包或者叫做鮮腐竹切到好碎，碎到好似米咁碎，第二咧豆腐就用手攣爛佢，隔咗啲水攣爛佢，咁你落咩咧？落鹽糖。糖好少嘅啫，少許香菇粉，咁全部你可以落，盡量天然嘅就盡量天然，跟住仲有落一樣嘢，黃姜粉。黃姜粉咧，千祈唔好落咁多，你當一磚豆腐1:1嘅鮮豆包嘅話咧，你落嘅黃姜粉只係1/5茶匙嘅啫，因為你落得多咧，你肯定嗰個黃姜味就遮曬任何嘢，同埋係唔好味嘅，同埋咧。要注意嘅就係你落黃姜粉去撈嘅時候咧，你覺得唔夠黃咧就啱噶啦，千祈唔好撈到你想好似雞蛋
4: 咖喱咁樣撈。
6: 因為點解咧？黃姜粉係油溶性嘅，佢係需要煮嘅過程，佢先會釋放啲黃色嘅顏色出嚟。你如果加到佢都夠色，就肯定到時你煮到
0: 就變橙色啦，係嘛？
6: 就變咗咖喱炒蛋。除非你中意，除非你諗住抗發炎，咁你就另一件事。
0: 快多少少。
6: 跟住煮嘅時候就落無糖。糖豆漿咁唔需要落油住啊！你攞隻二鍋無糖豆漿，只係倒到啱啱浸過佢，咁佢咧就開大火先，跟住咧佢滾啦，就開個中細火，慢慢收佢，咁啊收到咧啲豆腐受熱就會膨脹嘛。你有冇煮過麻婆豆腐啊？
0: 有啊！
6: 你炆佢一陣，啲豆腐就變咗有彈性啦。
0: 係啊，
6: 咁你都係一樣，你揸碎咗，其實佢都係有彈性嘅。第二咧，腐竹咧加熱咗之後就會溶嘅，咁你就煮到佢半溶，豆腐有彈性，咁就成功噶啦。最後你想佢更似蛋咧，落一種叫做印度黑鹽。印度黑鹽咧，佢有一種好似皮蛋味嘅硫化物嘅，
0: 冇錯，超正嗰只。
6: 咁你喺邊度買咧？你去重慶大廈，或者喺重慶大廈周邊嘅印度超市，或者去一啲南貨鋪比較大啲賣香料嗰啲地方就會有啦。
0: 但唔係咁多人可以接受嘅。
4: 因為佢皮蛋味，
0: 佢因為係啊，佢有一啲好奇怪嘅流
6: 派，係攞
4: 得嘅，
6: 但係你落個量好少啫，即係譬如你落1/3茶匙，但係最後嗰刻先落，因為
0: 你點解用嗰只黑？
6: 因為硫化物咧，佢加熱得耐會走嘅啲味，
0: 哦，
6: 同埋佢真係有陣蛋味，因為我哋要似蛋啊嘛。咁如果你冇呢樣嘢咧，我可以教大家落黑松露醬，咁你變咗黑松露炒蛋。
4: 哇！
0: 呢個好味啊！
6: 咁最後咧，你想去滑啲咧，你就落牛油果油，即係健康啲嘅油啦，橄欖油都得。系啦，咁你最後熄火或者臨尾收火前先落呢樣嘢落去，咁你就完成咗一個滑蛋。
0: 佢俾我睇過嘅，琴日咧試做咗嗰張相咧，係好似，
4: 係
0: 好似雞蛋。
4: 隔離仲有個，
0: 仲好食過雞蛋添，我見到。
4: 隔離有個叉燒喺度，
0: 係啊，仲有一串番茄咁樣。係
6: 啦，
0: 個擺盤。
6: 大家可以上網 search 素食教主純素炒滑蛋就有曬。
4: 有曬。
0: 呢個真係幾好味，我覺得係啦。另外仲要有一個嘅就係嗰個糖水係咪？
4: 糖水係糖水。
0: 糖水兩分鐘講唔講
6: 啦？講到呢個叫蛋白質糖水啦。咁點解咧？因為大家腐竹糖水咧點煲嘅先？腐竹加水，
0: 腐竹加水咯。
6: 係啊，但係咧我就將水變咗做豆漿。
0: 哇！
6: 豆漿煮腐竹，
4: 更加濃郁。
6: 係啦，咁我已經計過㗎啦。如果你飲一碗大約250克呢一個糖水咧，其實咧就有15g 嘅蛋白質。
4: 一碗搞掂，操完之後咧，係啊，飲一碗。
6: 咁當然啦，你話啊糖我唔中意，你咪唔好落糖咯。或者你落羅漢果糖，你中意嘅糖啊，或者落啲低升糖嘅糖。
4: 係。
6: 咁就取代咗白糖或者原蔗糖啦。
0: 即係簡單啲講，就係你煲腐竹糖水係咪啊？
6: 係。
0: 但係只不過就係用呢個豆漿嘅，搞掂。
6: 搞掂咗。
0: 係啦。
6: 咁我講完啦。
0: 係啊。呢下先唔使嚟啦。
5: 分半鐘都唔使講完啦，
4: 唔得，下次都要嚟啊，大佬。佢有排都未講完。
6: 有邊個唔識煲腐竹糖水先？
4: 係啦。
6: 但問題你將個水變咗做豆漿啊？
4: 係無糖豆漿。
6: 係啦，你揾嗰啲 高蛋白質嘅無糖豆漿就得，你自己睇蛋白質成分就知啦。通常起碼有四 gram， 一百克裏面有四 gram 就算係高嘅。
4: 係啊，所以咧，阿 Ken 教我哋煮呢啲咧，我哋喺屋企都好簡單推薦到。係
0: 係係。其實呢一排都可以煮下，因為咧酷熱天氣警告啦，同埋呢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喺11:20咧已經係正式生效啦。哇，已經中秋啦，但係都
5: 仲係可以夏天啊！
0: 大家真係要好好地咁樣去愛護我哋嘅地球，
7: 我
0: 哋
7: 一齊撲滅地球之火。
0: 冇錯，我哋要做消防員。
4: 地球消防員
7: 係啦，都係啱係，即係阿風水師傅講係，佢唔可以太火啊。
0: 係啊，
7: 所以撲合撲翻啲火，
0: 啱啦，
7: 平衡翻個陰陽，
6: 仲用綠色嚟撲。
0: 冇錯，今日禮拜咧同你講笑嘅啫，下個禮拜可唔可以再上？
6: 可以，
0: 好嘛 ，OK， 咁啊，一定係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至星期三重选。法官祁燕辉今日开庭后表示，法庭有两个考虑方向，其一是让余下的八名陪审员继续审理，但是考虑到审讯尚未正式进入控方开案陈词及举证阶段，决定否决该方案。至于直接补选一名陪审员，法官解释法律上并不容许，所有陪审员必须由同一份候选名单中选出。案中三名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和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今年头八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7%，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至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八个月累计上升近4.9%。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新一轮磋商取得积极共识，同意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以对等方式降低从对方进口的大约300亿美元产品关税，其中各自大约90%产品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说，双方又同意中方从美国进口的煤炭关税纳入300亿对等降税框架，将有利中方从美国进口煤炭，同意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回应企业合理关切，同意设立农业工作组，年底前举行首次会议。在本轮磋商中，双方亦举行了首次人工智能对话，约定11月底前举行下次对话，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双方又同意延长贸易优战协议至明年1月10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84点，升174点，成交金额8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8点，跌44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2升2毫，腾讯控股440.6升4蚊。长飞光纤光缆161.7跌24.8，南方恒生科技4.04跌3.6，建滔积层板84.28升5毫，恒生中国企业是84.28升5毫，建滔积层板是48.34跌3.91，阿里巴巴106.9升咗个半。智普603.5跌30.5，中芯国际60.85跌2.5。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81， 瑞士法郎 0.83， 加元 1.416， 人民币 6.714， 英镑对美元 1.3243，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702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6203点，跌154点。港金报4014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2.99美元，卖出419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之后同大家讲讲一啲嘅封路措施，就系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咁位置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西营盘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冇揸车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日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
5: 运动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7: 西北以南，
8: 南来北往，
7: 珠江、
8: 京港、
7: 话你知，
8: 话你知。
9: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京港话你知。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片段人间，明争暗恋第二集。
3: 我是赵淑梅，今年28岁。细个嗰阵时咧，我曾经有一个志愿，就是最迟要在25岁嗰年结婚生仔。结果我26岁嗰阵咧就改变咗我个志愿啦，就是要在29岁嗰年结婚。至于生唔生仔咯，我最近决定，我可以自由弹性处理。中学毕业第二年咧，我入咗 CYD， 主要咧就负责文书啦、会计啦、落货同埋出货，即系其实打杂咯。呢间公司咧主要就系卖高级洋酒，仲有卖下红酒、白酒咁。不过其实咧我好憎饮酒噶，同埋最憎人哋饮酒啊！我老豆细个嗰阵咧就系成日饮醉酒、发酒癫啦，闹我同埋妈咪。不过唔知点解咧，我又可以喺呢间公司嗰度做咗成九年喎。啊，严格嚟讲系挨咗九年啊，因为老板佢份人咧真系好衰啊，直头系咧衰到贴地嗰只啊，咸咸湿湿啦、孤寒啦、小气啦、缩骨啦，我完全唔明点解老板娘会顶得佢顺咯。上个礼拜咋，佢为咗扎花发我脾气啊，叫我攞扎花去拜山。哇，我嗰一刻咧真系忍唔住啦，终于决定咧我要辞职。我仲约埋咧我中学嗰个同学 Zoe 出嚟倾偈解闷，最重要系我想佢帮我谂下咧我嘅将来，介绍份好工俾我。
4: 赵淑梅，其实你唔使闷嘅时候先约我出嚟嘅。
5: 喂，同意，闷唔闷都好啊，你都可以单独约我出嚟噶嘛。
3: 我真系想转工啊！你哋系咪真系会帮我噶？
4: 梗系会啦。
5: 不过前提系你必须要接受潜规则。
3: 吓，潜规则？你哋讲真噶？
5: 今日讲真啦，唔系我得鬼人帮你咯。我同你好熟噶，依家。
3: Sorry 啊，真系噶？咁点潜啊？
5: 哎呀 ，Sorry， 你个 friend 好正啊，我好中意啊。哎呀，我真係急不及待，而家要即刻打电话俾人事部 Mary 姐。
6: 啊喂啊 ,Mary 姐啊，哎呀，听日有新人要返工啊。
4: 佢仲话佢份人工啊俾晒我同细辉啊。
7: 哎呀，玩人嘅。
5: 俾埋啲假我添，我唔够假用啊。
8: 喂，攞杯咖啡俾我喂。唔好咁多奶啊，最憎嗰阵奶味。喂，赵淑梅，响边啊？咁晏都未翻，咪偷懒啊喂！
9: 喂，孙生。
8: 喂，响边啊？系咪银行入数啊？快啲翻嚟啊！成堆嘢等紧你搞啊！喂，仲有啊，我早两日咪叫你整埋嗰个俾阿 Thomas 嗰两份报价单嘅。晏啲一定要俾我，个客催。
9: 份报价单做三日已经 send 咗佢哋 email 咯，你自己 check 下啦。
8: 诶，你 send 俾我把鬼咩？你直接 send 俾个客噶嘛，死蠢！快啲翻嚟帮我搞。喂，我晏昼咧就同两个客上去大陆倾啲嘢，后日先翻嚟。
9: 你又扎低上大陆倾嘢，做埋晒啲污糟邋遢嘢。
8: 你而家讲咩嚟啊？你食错药啊？乱咁噏。
9: 孙生，我而家话俾你知，我唔翻啦，我唔捞啦，你自己做把去啦。
8: 咩啊？你唔翻，你死去边啊？你凭咩学人跳草裙舞啊？吓，你肥到成只嘢，咁你跳得起咩？出边边有人好似我咁好心啊，留你喺度啊？你出到去定乞米啦？我限你两点前翻到嚟，快啲啊！
9: 我都话我唔翻，唔翻啊，系咁啊？
8: 吓，喂喂。
4: 喂，赵淑梅，做咩咁好请我同细辉打边炉啊？
5: 答案好明显啦，咪就系我靓仔高大又威猛，几日冇见过咁咪挂住我咯。
3: 系啊系啊，早两晚咧你又话介绍我入酒店做嘢嘅，点啊？有消息未啊？
5: 吓，你讲真噶？ 未帮你问。
3: 吓 ，sorry 啊，我即都迟埋啦，你哋唔帮我搵工，咁我点算啊？
4: 细辉，系你话帮赵淑梅搵工噶，呢单嘢你负责啊？
5: 吓、啊，呢单嘢我跟开嘅咩？唔记得咯。咦，我最中意嘅游水海中虾嚟啦噃，落翻只最肥嘅先，肥虾肥。

0: Come in，
1: 傾兩句方便嗎？
0: 方便啊，講啊。
1: 年底在香港舉行的环球 AI 经济发展高峰论坛，主办方的 PR team 下个星期就会来香港做最后的视察，然后就会落实选哪间酒店举行个 forum 的。
0: 嗯，这个 project headquarter 那边很着紧的，讲到明一定要签到份 agreement，点都唔知道。
1: 阿Tom 啊，你放心啦，我哋同 sales 咧倾咗好耐噶啦，份计划书咧改过好多次，我负责餐饮嗰一 part 已经执到最靓仔噶啦，你有冇时间听下
0: ？Sorry 啊，我而家复紧美国总部一个好重要嘅 email， 你讲得噶啦，我听紧。
1: OK， 有关高峰会主会场咧 ，sales 嗰边咧 ，Duncan 已经决定安排咗会喺酒店新翼嘅大礼堂，嗰度咧会坐到500人嘅，而且咧上两个月咧已经完成晒所有嘅网络工程，应该可以足够应付。住宿安排由28楼开始到顶楼38楼就会预留给他们，不会对外开放，采取封闭式的管理。而另外由于有来自中东的客人，所以我们安排了有一批的餐饮部同事会专门为他们准备适合他们口味的菜肴和酒水。
0: Sorry 啊，集团主席邓先生打给我。
1: 那我出去先。
0: OK， 那你落停车场等我10分钟，跟着我们一起出去吃 lunch。
1: OK， 我等你。

0: 做咩今日咁好心情带我嚟石澳 lunch 啊？
1: 唉，开会开咗成朝，搞到我头都晕啊！我谂住揸架车出嚟同你唞下气咯。仲有啊，最紧要系我记得每年嚟到呢个季节，你都最中意嚟到石澳海边，一路吹住海风，一路食车仔面。
0: 你咁都仲记得？
1: 点敢唔记得啊？嗰阵时啊，你食到成嘴都系牛腩汁啊！仲最喜欢抹落我件衫度添，
0: 有咩咁缺德嘅事？
1: 有啦，
0: 系我做噶、会唔会系你其他啲女朋友咁样对过你呢？
1: 你知你系我初恋嚟噶，我同你分开咗之后，一直都冇再拍拖，所以一定系你。
0: 其实你咁好条件，你妈咪又咁想你快啲结婚生仔，点解你唔
1: 等紧你啊嘛？
0: 你再亂噏嘅話咧，我真係喺你件西裝嗰度抹嘴噶啦嚇！
1: 好啊，你試下。
0: 冇嚟呢度咁多年，估唔到呢間 coffee shop 仲喺度。不過佢哋咧，而家新嘅咖啡豆唔係好啱我口味，我嚴沖出嚟嘅 Americano 太苦。
1: 但係咧，我就係貪呢度啲咖啡夠苦。
0: 變態
1: 都幾噶。哎呀，主席话呢 AI 经济论坛佢都会飞返嚟香港参加，顺便见下佢啲朋友喎。佢仲有啊，叫你搵返 CYT 嘅先生入返啲酒个 Y list 呢，我 send 咗你 email 㗎啦。
0: CYT?
1: 嗯，
0: 咁熟嘅。啊，我记得啦，嗰、那个老细呢有啲难搞嘅。
1: 开玩笑嘛，几难搞嘅客啊，都难唔到我哋嘅大家姐做 NLI 嘅。
0: 入嚟，
2: 你好，
0: 坐。
2: 哦，唔该，
0: 你系赵小姐嘛？
2: 系啊，
0: 赵淑梅小姐。你边年边间 U 毕业噶？主修咩科啊？我揾唔到你嘅资料嘅。
2: 唔好意思啊，我得中学程度，我 Form 6毕业咋。
0: 吓？点解会咁噶？
2: 唔好意思啊，系唔系咧？唔系大学毕业你哋就唔请啊？但系咧，其实我好捱得噶，我唔介意你哋俾少啲人工我啦，因为我真系好需要份工，我好想入酒店业噶。
0: 系嗱，不过咧，我哋酒店嘅 F&B 嘅供应商好多都喺外国，要英文沟通噶噃。你啲英文应付唔到，仲有根据酒店嘅要求，你申请嗰个职位最低嘅学历要求系大学毕业啊。
2: 嗯，明嘅明嘅，不过我以前喺旧公司 CYD 咧，我哋卖嘅酒啦，全部都系嚟自美国、澳洲仲有欧洲，所有嘢都系我去倾，连啲报价单啊、email 啊，全部都系我复噶。CYD 超过九成嘅供应商啦，同埋客啦，全部都系我直接。
0: 你啱啱讲你喺咩公司做啊
2: ？CYD 专卖高级洋酒、威士忌，仲有红酒，去香港五星级酒店，仲有入埋大陆，红到好出名噶。
0: 得，系咪喺西环嗰间 CYD 啊？

0: 老板系咪姓咩咧？
1: 姓孙 ，Benny 孙，谁谁 ？Sorry，
0: 系 CYD 啊嘛。
1: 系
0: ，OK， 几时可以翻工啊？
1: 随时，
0: 即时
1: ，Sure。
2: 饮杯。招淑梅，欢迎你加入坚特斯大酒店，成为酒店最强团队的一员。
3: 多谢，我真的没想过你阿姐会请我的。
4: 梗是啦，我细辉开到声，有哪个部门阿头不会给回几分薄面我？你真的当我流的咩？
3: 细辉哥，真的好多谢你啊！你以后有什么要帮手呢？你即管吩咐我得噶啦。
4: Sorry， 我哋有新泥新猪肉、啊，点玩好啊？
2: 之前咪讲好咗咯，
1: 潜规则。
0: 喂，你哋讲咩潜规则啊？
1: 黎小姐
0: ，Siri 唔好教坏我个部门嘅新同事赵淑梅噃。
3: 黎小姐，我哋识咗好耐，尤其系细辉啊，系佢介绍我入嚟噶。
0: 细辉，边个嚟噶？
1: 边个 ？Siri 乜唔识噶？
2: 可？
4: 黎小姐你好，我系行李部细辉。
0: OK，Siri 赵淑梅，一阵间上嚟我间房倾下。请 CYD 孙生尽快过嚟推介啲酒俾我哋，准备喺个 AI 经济论坛招呼啲 VIP 噶。
1: 吓、啊？点解会系 CYD 嘅？
0: 大老板指定揾 CYD 嘛，话佢嗰啲酒信得过，有保证。
1: 哦，
0: 我依家上去啦，你哋15分钟之后上嚟啦。
4: 吓、啊？我哋？黎小姐，你叫埋我一齐上去同你开会啊
0: ？Sorry， 我冇叫你，误会。
2: 系啊，佢误会咗，我哋转头即刻上去噶啦。
4: 拜拜，黎小姐。
3: 细辉，原来你唔识黎小姐噶？
4: 哎呀，赵淑梅啊，乜你真系单纯到咁噶？酒店呢个圈咧好复杂嘅，咁我同黎小姐咧其实就好熟噶啦，老 best 级数嚟嘅。不过喺酒店我哋有个共识，都系低调啲好。
2: 赵淑梅又袋钱落你袋啊，醒啲啦。
1: 哦。
2: 早晨，
3: 早晨，修儿，你翻嚟就好啦。头先咧，酒店个 GM 啦 ，Tom 姜上嚟同黎小姐开会，要我冲两杯咖啡，我都未冲过。好彩你翻嚟咋，唔该晒你啊。
2: 得，小事，等我嚟应付。你跟我嚟，等我话俾你知佢哋嘅口味习惯。以后咧，你就要帮手噶啦。
3: 知道，唔该晒你就真啦。
5: 话晒都一场好姊妹，依家又一场同事，小事啦。
6: 阿 Joanna， 跟住落嚟啲嘢，你叫下面啲同事快快脆脆搞掂佢啊
0: ！OK， 放心啦。啊，系啊，介绍个新同事你识啊。赵淑梅，过嚟啊。
1: 系
0: 呢一位咧，就我哋嘅酒店总经理阿 Tom 姜先生。
3: Tom 姜先生你好，
6: 叫阿 Tom 得噶啦。系啊，头先你冲嗰杯咖啡唔错啊，俾心机啊。
1: 哦，我会俾心机噶啦。
6: 嗯，
0: 佢之前咧就系喺 CYD 度做过嘅。
6: Good， 咁尽快约老板带埋啲酒板过嚟。我哋下个月有个好大嘅 project， 要佢带啲靓酒过嚟，同埋啊，俾个靓价钱我哋啊 ，OK？
1: OK OK。
2: 诶，点啊？佢哋开完会未噶？使唔使再帮佢哋添啲咖啡咁啊？
1: 佢哋啱啱开完会，一齐出咗去，好似仲有个会要开。
2: 哦 ，OK， 咁我做嘢先。
1: 苏怡啊，
2: 点啊？
1: 可唔可以教我冲咖啡啊？我想学咧冲好好饮嘅咖啡啊！
2: 乜你饮咖啡嘅咩？
1: 我唔饮噶。
2: 你唔饮，你唔知道杯咖啡好唔好饮噶、
1: 哦。
3: 你 Sorry 啊，你唔好行住啦。我旧老细孙生打嚟啊，点算啊？
2: 咁咪听咯，使咩惊啫？
3: 咁又或者，我讲话，如果我走咗之后，佢公司好唔掂，问我借钱咁点啊？
2: 听啊。
3: 喂。
7: 玩够未啊？癫够未啊？死得翻工未啊？快啲翻嚟！嗰间建特斯酒店嘅黎小姐揾我啊，揾我倾单嘢。快啲翻嚟啊！如果唔翻，我扣晒你啲粮，等你冇钱使出去乞食。
3: 唔好啊！我即刻翻。

0: 真暗恋，
1: 第二集，
2: 第二集啊，
0: 好紧张啊！
2: 今日节目非常之丰富啊，咁下个星期亦都有第三集，跟住第四集系咪啊？
0: 系啦，冇错。咁当然啦，我哋亦都会即系紧接住咧，就同大家会炮制更加多一啲非常之好听嘅我哋嘅片段人间嘅。咁希望大家都会继续密切留意啦。
2: 系啊，下个星期阿 Ken 啦，啱啱啊离开咗啦，下个星期再上嚟啊，再讲嗰啲空手道啊，嗰啲咁样。听日我哋有咩啊？点知冰冰喎、
0: 啊？系咯，你带啲咩啊？听日有。
2: 听日我哋有师傅啊。
0: 系啊。
2: 就继续讲麒麟啊。
0: 好啊。
1: 好啊。
2: 张文星师傅。
0: 一月咁
2: 再嚟过嘅。
0: 好啊。
2: 好啊。
0: 好啦、啊，咁同大家亦都要讲。讲今日嘅天气啊，因为咧就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会系下午大致天晴啦，同埋咧酷热嘅，而局部地区咧都会有骤雨，而今晚部分咧都会系有时间咧会有雨嘅，同埋多云嘅，吹和缓嘅西南风啊吓。当然啦，咁啊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11:20咧系正式生效噶啦。现时天文台录得室温度摄氏31度，相对湿度70%嘅。好啦，稍后嘅时间嘅话咧，我哋将个麦交俾。
1: 周国峰，
0: 我哋大家听。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跳水项目女子一米板赛事，国家队代表林珊同龙艺平包办金银牌，香港选手陈子铭得第四名。乒乓女子双打四强，港队杜海琴同吴咏琳不敌日本，为香港夺得一面铜牌。港队在电竞项目亦增添一面铜牌。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至星期三重选。法官祁彦辉今日开庭后表示，法庭有两个考虑方向，其一是让余下的八名陪审员继续审理，但考虑到审讯尚未正式进入控方开案陈词和举证阶段，决定否决该方案。至于直接补选一名陪审员，法官解释法律上并不容许，所有陪审员必须由同一份候选名单中选出。案中三名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和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香港回收的废纸将在今个星期四开始实现全面本地制装，不用依赖出口。可回收废纸的种类将由传统的三纸，即是纸皮、布纸和办公室用纸，扩充至其他杂纸，例如纸袋、包装盒、包装纸，标示香港废纸回收升级转型至本地资源化，以符合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目标。环保处助理处长黄志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屯门环保园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在今年7月正式启用，并逐渐提升处理量，本月创下单日最高收纸纪录1608公吨，较去年每日平均收纸量高出 4%。他说，在废纸制装及出口服务合约下，采购废纸价格已经上调至每公吨超过1290元。政府亦注重照顾前线废纸收集者的生计，合约内设有指定最低价，现时是每公斤6.5元。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新一轮磋商取得积极共识，同意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以对等方式降低从对方进口的大约300亿美元产品关税，其中各自大约90%产品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说，双方又同意中方从美国进口的煤炭关税纳入300亿对等降税框架，将有利中方从美国进口煤炭，同意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回应企业合理关切，同意设立农业工作组年底前举行首次会议。在本轮磋商中，双方亦举行了首次人工智能对话，约定11月底前举行下次对话，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双方又同意延长贸易优战协议至明年1月10号。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另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昼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70点，升160点，成交金额9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跌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8点，跌44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2，升2毫。腾讯控股440.6，升4蚊。长飞光纤光缆160.7，跌25.8。南方恒生科技4.20.6，跌3.4。恒生中国企业84.24，升4.6。南方恒生科技4.20.6，跌3.4。建滔积层板48.36，跌3.89。智普626元，跌7.5。阿里巴巴107元，跌4。MiniMax 252.4，跌2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9，瑞士法郎9.46，澳元5.512，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9，欧元8.93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7点，跌56点。港金报39,270元，跌8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8.27美元，卖出4,198.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安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西营盘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系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5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啦。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人家。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和 you take, you give。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崔杰同阿土、李利姑未联航空。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啊，你觉唔觉得人生有啲嘢咧，你越叫自己唔好谂，就会越谂噶。好似咧失眠嗰阵，你越同自己讲、啊、快啲瞓啦，你个脑咧就越精神噶。又好似咧你越想忘记一个人，你啊偏偏喺百货公司咧啊闻到佢用嗰只香水味，喺超级市场见到佢咧最中意食嘅薯片。嗱、啊，人就系咁衰，你越压抑一个念头咧，啊佢反弹得咧系越劲噶。所以与其叫自己唔好谂啊，不如试下另一个方法，将佢讲出嚟啊，唱出嚟啊！欢迎你加入音乐中年。

I Say A Little Prayer 呢一首歌嘅原唱咧，系 Dionne Warwick 噶，但呢一首歌咧有第二春嘅，1997年啦，牙买加歌手咧 Diana King 咧将佢改编成 Reggae 嘅版本，喺 Julia Roberts 嘅电影真的想嫁你出现，再次翻丁嘅一首1967年嘅美国流行曲，经过一个牙买加女歌手嘅 Reggae 洗礼，喺30年之后嘅一套荷里活喜剧入面咧系翻生噶，有啲嘢咧你以为已经过去咗，但佢只系换咗件新衫喺另一个时空等紧你。

陳慧嫻 Dancing Boy 咧，原曲咧就係日本偶像啦，近藤真彦嘅 Dancing Baby。講開咧，近藤真彦啦，唔好理佢啲愛情史啊，唔好理佢咧係唔係渣男先啦。佢絕對咧係八十年代潮流文化一個非常重要嘅指標㗎，好多經典廣東歌咧都係改編咧佢嘅作品㗎，《夕陽之歌》啦、《愛將》啦、《夢伴》等等啊。而佢個造型咧 ，Marchi look 咧，包括髮型啦、皮褸啦、牛仔褲啦、波鞋啦，嗰陣流哇，成街都係啊！

0: 首歌嘅诞生咧，就喺一个咧新年嘅派对度噶。1992年啊，牙买加 Reggae 乐队啦 ，Inner Circle 咧喺佛罗里达啦开紧 party， 天气啊热到咧有啲似夏天嘅。咁成员咧 Ian Lewis 咧坐喺户外啊，听住 DJ 啦啊播紧一啲旧歌，突然间咧就哼咗一句咧啊啦啦啦啦 long。佢又將呢啲 melody 咧同 John Holt 嘅經典啊 A Love I Can Feel 嘅節奏咧撈埋一齊，就係咁變成咗呢一首1992年嘅夏日神曲啦 ，Sweat A La La La La Long。有時咧最好嘅創作係噶，唔係坐喺錄音室度咧度出嚟嘅，而係一個啊你冇諗過嘅派對度，哦突然之間就出現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唱片咧，你真系需要拥有，系因为好鬼劲咯吓。1976年啊，半斤八两啊，系当年咧最畅销嘅专辑。咁啊，系阿 Sam 许冠杰啦，同黎彼得啊，第一次合作嘅专辑噶。嗱，半斤八两之外咧，仲有咧浪子心声啦，梨涡浅笑，夜半轻丝雨等等，每一首都系经典。当中啊，知音梦里寻咧，可以话系呢只碟入面咧系比较低调啦，啲歌词咧好似一个书生咁噶，文绉绉啦，多愁善感噶。星星会明白我心，早知恋爱尽怜悯。阿 Sam 同黎彼得证明广东话除咗可以搞笑之外，仲可以好正经咁写诗啊。

阿 Sam 许冠杰就系高材生啊，嚟自香港大学啊。以下呢一对组合咧都系才女啊，出身自咧中文大学噶。佢哋咧系梦剧院啊，1988年出道嘅，成员有李敏啦同埋刘文娟噶。李敏啊后嚟成为咗咧香港好出名嘅填词人啊。而彩色相对论咧就系佢嘅填词处女作啦。得意嘅系阿梦剧院咧出第一张大碟嗰阵，因为版权问题，只能够咧唱英文版 Both Sizes Now。后嚟唱片公司啊终于买到个版权。先至在彩色相对论加 remix 这一只碟补回以下这个中文版本的。

听呢类歌曲咧，真系会谂翻起啦，读书时候啦，嗰种咧好单纯嘅日子嘅。梦剧院啊，仲记得佢哋吗？彩色相对论，将时间带到嚟12:30会有一节嘅新闻报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即将迎来十一国庆黄金周，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表示，今年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有机会享有一年十三日假期，中秋访港人次录得明显升幅，国庆期间酒店房预约接近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在国庆首日预约已经爆满，有立法会议员表示，近日有部分已预约人士临时缺席，建议参考内地经验，日后实施按金或收费制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和大宗商品及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另外，陈茂波表示，按市场发展，如果业务有需要，相信人民银行乐意支持再增加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额度等。香港回收的废纸将在今个星期四开始实现全面本地制装，不用依赖出口。可回收废纸的种类将由传统的三纸，即是纸皮、报纸和办公室用纸，扩充至其他杂纸，例如纸袋、包装盒、包装纸，标志香港废纸回收升级转型至本地资源化，以符合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目标。环保处助理处长黄志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屯门环保园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在今年七月正式启用，并逐渐提升处理量，今月创下单日最高收纸纪录1608公吨，较去年每日平均收纸量高出 4%。他又说，废纸制装及出口服务合约下，采购废纸价格已经上调至每公吨超过1290元，政府亦着重照顾前线废纸收集者生计。合约内设有指定最低价，现时是每公斤6.5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66点，升156点，成交金额9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跌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8点，跌44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腾讯控股440.4升3.8，长飞光纤光缆160.7跌25.8。南方恒生科技4.2毫0.4仙跌3.6仙，恒生中国企业84.2毫2升4.4，建滔积层板48.2毫2跌4.03仙，智普620.5跌咗13元，阿里巴巴106.8跌个六，MiniMax 250.8跌24.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4，瑞士法郎0.83，加元1.415，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248，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702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74 点，升9点。港金报 39,270 元，跌8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97.19 美元，卖出 4,197.8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有冇试过啊？喺好热闹嘅地方咧，啊反而觉得有啲孤独。港铁车厢入面所有人都望住手机，你又望住咧窗外嘅隧道，啊觉得自己好似同成个世界隔绝咗，或者喺一个饭局度啊，大家嘻嘻哈哈，啊但你根本啊唔想讲嘢，即系好想快啲翻屋企。嗱，孤独呢一家嘢咧好奇怪，你唔系冇人陪啊，而系你觉得啊冇人真正明白你。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就是有种啊几强烈嘅孤单感觉。

0: 碎。
1: 睇校长演唱会咧，令我咧记翻起呢一首歌。谭咏麟痴心的废墟就是校长傲骨之后再度亲自作曲的歌，更加就是1986年台庆剧《黄金十年》的主题歌曲，叫得台庆剧，卡士更是劲，迪波拉、拉姑、刘嘉玲、戚美珍、张兆辉、欧阳振华、张伟健等等。以70-80年代香港年轻人的商业上勾心斗角和男女之间复杂的情感做核心，校长这一首主题曲是那种跌落越有味道的，真是有一种一座建筑物冧了之后，你还在找着瓦砾，找着美丽的回忆。

歌词不愿一个人的歌词不是说我不想一个人，而是说我不忍心你一个人。有时最孤独的不是自己一个，而是你见到你爱的人自己一个，但你没办法陪到他。

0: 呢首歌嘅故事咧，诶，系一个执到宝嘅故事吓。吴国敬作曲嗰阵咧，系想写一首咧融合诶粤曲啦同南音元素嘅流行曲噶。诶，呢一首歌起初咧唔系为苏永康而写噶，阿妹姐梅艳芳啊、何超仪啊、陈奕迅、许志安、郑秀文全部都先后拒绝咗呢一首歌噶，最后咧先落到去咧诶苏永康手上噶。啊，结果呢一首歌成为1998年全港咧最红嘅歌曲啦。啊，有时你以为系执二摊。吓呢只歌咧，仲要唔止二摊咯，系五六摊啊吓！其实咧系上天刻意留俾你嘅礼物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以前呢 DJ 是每日收到哇好多歌的，我哋淨係聽主打歌呢都唔夠時間啦，要好似歌迷咁啊，每隻碟每首歌慢慢撚啦，唔好癲啦，真係冇乜可能㗎喎。所以呢滄海遺珠啊，唔少呢係多得歌迷嘅發現。好似

0: 下嘅呢一首啦，咁当年咧，黑勤啊过档新嘅唱片公司啦，推出咗咧两首主打歌之后咧，坊间同乐迷啊好中意大碟里面第十一首歌，唱片公司啊顺应民意啦，阿张只歌咧变成第三主打，而作曲人陈辉阳啊表示喺佢自己嘅作品里面呢一首歌咧系佢第一首啊，真正令佢感动落泪。李克勤一个人飞。
1: 不起什么驱使我喜欢你，看在眼里。

南少经典的华语歌曲出自李宗盛大师的手笔。李大师的情歌之所以写到这么到肉，是因为他不用用华丽的词组，不用用深奥的成语，而是好像讲嘢一样，跟朋友深夜饮酒时候的真心话，直接剥开人性的脆弱和不堪。他写的歌里面总有年少轻狂的执着，中年过后的自省，还包括那些在爱里面受过的伤，在生活里面低头的无奈，当中包括以下这一首的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0: 赵传嘅爱要怎么说出口？等阵间咧，将时间交俾李志刚。喂，越嚟越大只喎，你家几多磅啊？
1: 咩几多磅？几轻啊？
0: 咁
1: 几秒跳啊？
0: 你嘅上围好似好大咯，已经
1: 系啊，大过好多人。
0: 好，等阵间 Made in Hong Ko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至星期三重选。案中三名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以及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即将迎来11国庆黄金周，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表示，今年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有机会享有一年13日假期，中秋访港人次录得明显升幅，国庆期间酒店房预约接近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州段在国庆首日预约已经爆满。有立法会议员说，近日有部分已预约人士临时缺席，建议参考内地经验，日后实施按金或收费制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及大宗商品和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另外，陈茂波表示，按市场发展，如果业务有需要，相信人民银行乐意支持再增加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额度等。泰国首都曼谷洪灾灾情持续，内阁宣布曼谷同邻近三个府今明两日为政府特别假期，舒缓出行压力和保障公众安全。曼谷市内很多街道朝早仍然被洪水淹浸，市政府说暴雨导致近33万户家庭，大约70万人受灾，预计今日雨势逐渐减弱。市长猜察表示，排水工作持续，预料运河水位稍后会下降。副市长说，大约1500名卧床人士已经从水浸的家中转移至医院，呼吁各界捐赠干粮和饮用水。总理办公室呼吁民众避免恐慌性抢救，又警告哄抬物价属刑事罪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另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1级， 能见度15公里，有骤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58点，升148点，成交金额9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6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6点，跌42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腾讯控股440元升3.4，长飞光纤光缆161元跌25.5，南方恒生科技4.08元跌3.2，恒生中国企业84.22升4.4，建滔积层板48.26，建滔积层板最新48.24跌4.01，阿里巴巴106.9跌1.5，智普616元跌17.5，中芯国际61元跌2.35，Minimax 249.2跌2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9，瑞士法郎9.456，澳元5.513，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9，欧元8.9315，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39点，跌24点。港金报39,270元，跌8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9美元，卖出4,191.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蝴蝶谷道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咁另外，葵涌和宜合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跟住梨木道公园嘅来回方向，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多车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比较多车格，龙尾去到永安广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7: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以北以南，
9: 南来北往，
8: 京港
9: 京港
8: 话你知，
9: 话你知。
10: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京港话你知。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Miss 唱洗脑歌。

0: 初初录歌嘅时候咧，监制认为 Elka 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唱紧呢首歌，于是就引导佢谂下，当你恨一个人嘅时候嘅感觉系点。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体动作去帮自己投入。監製舒文，填詞黃偉文，編曲波多野預計，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鄭紫棋《洗腦歌》。
1: 欠了你夢，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奇俊，
2: 仲有我阿土
3: Maybe Hong Kong。
0: 开始礼拜一嘅 Maybe Hong Kong 有 Alex 阿土同埋超 B，Hello。
2: 月底啦，其實都臨近年尾，好多人咧都開始陸陸續續咧都叫做清緊啲屋企啲雜物啦。我最近呢幾日咧都陸陸續續咁樣執緊嘢，都發現咦，原來呢一年裏邊我都儲埋好多啲雜物咧。有陣時你望到佢，你又覺得好似會有用，抌咗佢又好似好浪費。
0: 例如咧，
2: 譬如話一啲外賣餐具，尤其是而家咧經常都會嗌外賣啦。咁有陣時佢會俾多咗啲餐具你嘅時候咧。你冇理由禮手抌咗佢噶嘛，因為而家要加錢噶嘛。
0: 係啊，一來啦，同埋地球會嗌救命噶。哎呀，我好辛苦啊，我受傷啦，你再借啲餐具儲埋佢啦。
4: 係，同埋你成日覺得呢餐具咧實有用嘅，點會冇用啫？
2: 另外一個咧就係嗰啲醬汁啦，你會唔會留啊？
0: 會，咁如果即係醬汁實有用噶，到將來雖然我自己唔係好落啫，但係譬如嗰啲 wasabi 啊，
2: 係
0: 啊，甜豉油，誒，仲有一樣嘢都係同呢啲有關嘅。就係嗰包仔嘅濕紙巾
2: 哦，
0: 你記住啊，如果你去越南咧，個包仔嘅濕紙巾咧，如果你唔用嘅話咧，就俾翻佢啦，
2: 因為佢會收錢
0: 收錢嘅係啊。嗱，入香港我哋就興咧，唔用都袋住先
2: 係第二樣，我相信咧，你兩位會比較多啲嘅，就係啲各大名牌嘅一啲紙袋啊，或者啲包裝盒啊，或者禮物盒。
4: 我覺得唔好講名牌，淨係講嗰啲紙袋啊，嗰啲盒咧，你都有時唔捨得抌，你覺得咁新淨，抌嚟做乜啫？
0: 完全贊同，我連背心袋都唔抌噶。
2: 哦，係啊，我都係啊。
0: 垃圾包袋，
4: 我都係
0: 垃圾袋啦，係啊，即係好多袋其實。其實嗰啲咧名牌嘅嗰啲紙袋咧，其實好挺拔㗎，係
2: 啊，
0: 係啦，張紙好好用咁樣咧。我咪有一期咧翻工都係用嗰啲袋嘅，跟住俾阿超 B 笑我，哇！你個老嘢咁樣揦住個紙袋咁樣嚟翻工，但係真係好用，點解咧？因為袋嘢袋乜都得，又唔使鏡住啦。到佢爛咗，換咗第二個。
2: 係啊，都唔肉赤啊嘛。
0: 完全唔肉赤。
2: 好，第三個就係一啲手機嘅充電線或者轉插嗰個頭啊。
4: 哦，呢個就開始已經慢慢抌啦。
2: 嚇係啊！
4: 因為而家啲充電線咧，你會分得到咧，哇！嗰啲求其雜蚊牌嗰啲咧，你好危險啊！你覺得同埋你聽好多嗰啲新聞
0: 爆炸
4: 有啲意外啊嘛，咁你嗰啲寧願抌咗佢啦。
2: 我自己反而留咗好多，因為譬如我買一啲。小家電咧，佢經常都會送一條嗰只 Type C 嘅線俾你咧。
4: 哦，嗰只就要留喎。
2: 係啦，咁你冇理由抌咗佢嘅喎，都係錢嚟。
4: 點解要留咧？因為嗰只咧咪係一邊係 USB 頭，一邊係 Type C 頭嘅。因為嗰啲電器咧，你千祈唔好用嗰啲咧快充嗰啲咧兩邊 Type C 頭㗎。係
2: 係係，
4: 佢會整壞你部電器㗎。
0: 唔係嘛？呢個傳聞嚟㗎嘛。
4: 唔係，我嗰次直情係講到明啊。嗱，你買我哋呢一個風扇仔咧，你一定要用翻我哋呢一個線，或者你總之嚟講，你唔好用嗰啲快充。嗰啲線壞嘅，
0: 唔係真㗎，你唔好咁容易信人喎。
4: 因為佢就話我哋
2: 嗰啲
4: 快
2: 電啊，
4: 我哋快充咧係咪好勁啊？佢嗰個電量，佢嗰啲電器仔咧，佢根本 support 唔到。嗰啲電器仔咧就係要用翻啲渣渣地 USB 頭充過嚟變咗 Type C 頭。
0: 我成日都快充㗎，係朝頭早出門口嘅時候充曬。
2: 求其你充啊！
0: 佢中咗我局，佢中咗，
4: 咁你都唔知佢講乜。
2: 第四個就係一啲未食完或者就嚟過期嘅藥。
0: 藥物呢樣嘢真係啊！
4: 我之前留下留下咧，留到咧有時間唔中病咧，攞翻出嚟食下咯。
0: 係啊，會㗎，尤其是嗰啲即係嗰啲止痛嗰啲咧，係
4: 啊，
0: 退燒嗰啲咧。
2: 因為有好多時候咧，醫生開嗰啲藥咧，你真唔係樣樣都需要食㗎嘛。有陣時佢會話俾你聽，你有需要時候先服用。
0: 咁所以就會剩啦。
2: 係啦，你剩咗喺度咧，你又覺得抌咗佢，下次日睇醫生可能佢都開翻同一樣嘅藥喎。
4: 我又俾咗錢㗎喎，係咪先？嗰啲都係我㗎嘛。
0: 同埋我哋即係始終咧，即係香港地定係華人社會咧，都會覺得。摆住先，剩翻佢实有用嘅。
4: 系啊系啊系啊。
2: 第五样咧就系啲朋友或者亲朋好友送俾你嘅一啲物品，抌咗佢咧，你又觉得好嘥，摆喺度你又唔会用咯。
0: 系
4: 系啊，你自讲系咯。
0: 我系啊，所以我系全部都唔会抌嘅。所以近排我执嘢嘅时候咧，搵翻一顶阿超 B 咧90年前咧送俾我个帽咧，系我从来未戴过，我戴过，我试戴过，但因为我头太大啊。是啊，有錢佬 啊大頭仔啊，咁樣咧就真係戴唔落，我點樣戴咧，點樣都做唔到，咁於是就俾翻阿超 B 咯。
4: 佢會戴完會頭痛啊，
2: 緊得滯啊，
4: 緊得滯啊，
0: 好緊啊，淨係逼得太緊啊。
4: 估唔到原來呢個 size 你都唔啱喎，
0: 點會估唔到啫？之前我同你去過咁多次台灣地區，
4: 你平時嗰啲咧，因為嗰啲帽咧有嗰啲膠嗰個闊度，佢呢個就真係冇嘅，係定死咗嘅。
2: 即係你買最大㗎啦，已經。
0: 鬼都唔係啊，七號半咯，
4: 七號半咯，
0: 帽嘅七號半咯，就唔同鞋嘅七號半咯。
2: 係另外一個就係你。 用咗一半嘅记事簿。
4: 其实记事簿呢样嘢都冇乜。
0: 嗱，超 B 咧，因为咧佢唔系好写字，同埋佢啲字系丑样嘅，所以佢唔系好用记事簿嘅。
4: 你唔好咁讲话啲字丑样啊，我系鬼画符啫，
2: 系睇唔明啫。
0: 即系个鬼画符嚟讲，你系靓嘅。
4: 系啦，我唔想俾人知我写乜啫。我
2: 会唔会啊？
0: 我其实系成日用记事簿嘅，点解呢？因为我而家要做好心情经理人嘛，咁我要咧写低啲问题啊，啊写低边个嘉宾可以约啊，嗰啲踢头踢尾啊，嗰啲稿咧成日都要写咯。
2: 但你通常咧，你写咗一半，跟住咧你可能诶塞埋咗唔知边度咧，你又会开咗另外一本啦。到你揾翻出嚟嘅时候，咦呢度仲有一半，冇理由抌咗佢噶。
0: 我会照用噶。
2: 系咯，我都会照用噶。咁你就会越 keep 越多，越 keep 越多。
0: 同埋有阵时你写满咗个记事簿咧，你都唔系好舍得抌。
4: 哦，系啊，想留低啊，
0: 想睇翻，想怀旧啊、
2: 嗯。好，第七样就系特价嘅时候盲目购入嘅纸巾啊，
4: 又唔会
0: 会用嘅，因为咧超 B 咧佢个鼻咧系水长流噶，净系刘凤平嘅名曲啊，水长流。
4: 我而家系经常订纸巾嘅，因为咧屋企咧有唔同嘅成员喺度噶嘛，当你一冇买纸巾咧，佢就会买啲杂物牌翻嚟咧，咁
2: 唔啱用啊。
0: 哦，你要去啊，你要喺佢买杂物牌之前买咗佢。
4: 系啦，我仲买。大佢，即系譬如咧，我
0: 买多佢，
4: 买多你十条，
0: 知道佢啊，你唔使一世都唔使知买纸巾，
4: 你唔好谂住买嘢。
0: 好嘢，我近排就会囤积啲湿纸巾，我觉得好好用。
2: 系啊，我都系湿纸巾。
0: 湿纸巾咧跌咗啲嘢落地下咧，一抹咧就即系唔使再过水。
2: 只手咧污糟嘅时候用湿纸巾，你抹得觉得干净少少啊嘛。
4: 系真嘅。
2: 第八个就系一啲有纪念价值嘅纪念 T 恤或者衫，譬如话啲唔同活动啊，写住个活动名嗰啲，
0: 我都有少少啲情意结噶。
4: 你有啊？
0: 我有啊，但如果有两件嘅话，我抌一件咯。
4: 活动 T， 活动 T 一嚟咧，我就即刻
0: 活动，即系睇下咩活动咯。
4: 唔系嗱，你冇理由冇嗰啲活动 T 嘅，成日都出席嗰啲活动嘅时候咧，咪有好多衫俾你着嘅。诶、欸，着住先，你
0: 有
4: 咧。我嗰啲系礼手就咧，诶、哎，唔好浪费，我现场俾翻你。
0: 咁乞人憎。
2: 咁又唔好。
4: 一系咧有啲
0: 现场俾翻你，好似好。好拒絕啊！
2: 好唔想要，
0: 或者冇朋友啦。
4: 係啊，我衰格。
0: 唔係啊，因為咧，我有陣時而家跟阿超 B 咧出去咧蒲威嘅時候咧，咁有陣時我哋去啲活動咧，嗰啲朋友會 sponsor 啲衫俾我啦。我見到而家都好興咧，嗰啲 artist 咧係做完嗰個活動之後咧，即刻換咗件衫，即刻俾翻人㗎。係
4: 啊，
0: 我覺得個感覺，我覺得唔舒服啊。
4: 唔係因為你都會知道，其實你攞翻去真係真係可能都會抌嘅。嗱，如果有啲咧，我覺得個 size 或者個款都幾靚啊，咁我就會攞翻翻屋企俾屋企人咯。
0: 嗯。我唔知咧，我觉得可以有一个更好嘅处理方法，
2: 或者你可以翻到屋企先至
0: 系啦。我同我肚就明啦。
2: 好，第九位就系啲旧嘅饼干或者啲塑胶嘅食物盒。
4: 哦，呢个经常有。
0: 哦，旧嘅饼干盒啊，
2: 系
0: 喂旧嘅饼干，喂哇饼干旧咗都唔食啊？
2: 留十年，嗰啲盒你哋会唔会留啊？
4: 会。如果嗰啲外卖盒会留嘅，成有机会咧，你买嚟唔知做做乜嘅，一定要用嘅。
0: 带饭
2: 系咯。好第。第十样就系啲过咗期嘅化妆品或者护肤品，
4: 超多，
0: 我就少啲嘅，因为我用完佢都嗰两样，我就系即系 moisturizer 嗰啲咪之类啦，我冇买第二样嘢。
2: 我系留得最多过咗期，但系唔舍得抌嘅系啊。
0: 诶、欸，我都系面膜啊，系啊。
4: 其实嗰啲护肤品咧，我超多一个柜咧，因为成日都诶几得意个新嘢，买先。
0: 我知，我哋去旅行嘅时候见到你攞出嚟九支啦。
4: 我唔知前年去旅行买完翻嚟嗰啲都未用。
2: 通常就系每一次去完旅行买咗好多翻嚟。跟住之後咧，又冇
4: 每次都話我要斬手指，我唔買啦，
0: 攞翻嚟俾我用嘛。誒、欸，下次你去旅行咧，
4: 但你敏感皮膚嘛，我唔敢俾你用啊，就係、
0: 是、你好多嘢你都敢啊，呢樣嘢你又唔敢喎、
4: 啊。你賴面賴我嘛？喂，但係我有一樣嘢咧，我係發覺經常都會屋企好多嘅，就係嗰啲咧，你去譬如買嗰啲凍嘢，譬如雪糕啊，咪有好多嗰啲冰嘅，
2: 哦
0: 保凍袋，
4: 嗰啲保温袋啦，或者有啲咧，佢哋連埋嗰啲咧，好似嗰啲凍嗰啲冰仔啊，冰仔啊，你成日都留埋咧，你又唔捨得抌，你覺得誒實有用嘅，實有用嘅，但之後咧又壓住咗成個冰櫃。
2: 我睇下嗰一個冰係點樣嘅，有一隻咧係塑膠袋，佢係入水落去嘅啫嘛。咁嗰種你掉咗都冇乜所謂，但有一啲咧比較 high class， 佢真係膠嘅嗰種咧，咁、哦、我就會 keep 咯。

0: Boy Band December 10 嘅 Us Against the World，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今日礼拜一，好歌献给你，咁啊交俾阿超 B 同埋阿土两个咧，即系
3: 强强联胜，
0: 音乐强强联
4: 胜，咁音乐沙漠，
0: 音乐沙漠强强联胜啦，系
4: 系，今日介绍呢位朋友咧，我就觉得系好犀利嘅一位女歌手嚟嘅，因为呢位女歌手咧，佢每次喺香港开演唱会咧，好似唔使宣传之后咧，每个演唱会都系爆晒，
0: 系有实力啊嘛，
3: 系啊，同埋呢一位女歌手咧，我哋会用两个字嚟形容佢嘅，系歌姬。
4: 是真係歌姬啊，兼且佢早前呢，我記得佢都係喺音樂嘅頒獎禮啦，就做司儀嘅時候呢，嘩又唱又做司儀呢都係好厲害嘅，講緊呢就係王麗玲 Aileen 啦、
3: 啊。認識阿 Aileen 嘅歌曲嘅時候呢，都可以話係佢嗰個巨廢嘅唱功啊，我真係呢俾佢嚇親㗎，佢嗰啲歌呢真係難唱到呢，
0: 難唱得好緊要。
3: 你唱完之後呢，你要飲好多啖好多杯水先得㗎。
0: 佢唔關話係咪你水唔水時係呢，佢嗰個 range 好闊啦，同埋佢永世冇走音㗎喎，
4: 好厲害㗎，
0: 有少少都唔走，佢係準程度係超高㗎，
4: 同埋每次聽佢唱歌呢都俾佢感染到你呢，嗰滴眼淚唔知點解呢就會流落嚟，因為佢有好多作品呢都係比較 sad 地㗎、好似以下嘅呢一首作品啦，我都係最近就係睇過呢、這個網上短片啦，見佢一路唱一路喊，啲人話死啦，我俾你唱到我都喊埋一份，
0: 唱到心都噏埋
4: 啊，咁就係 Aileen 嘅一首呢經典作品拿走了什麼，收錄在他2014年發行的第七張的個人專輯罪惡感當中的、他的合作夥伴就是知名音樂人郭大維為他填詞，李榮浩的曲和編曲，
3: 是這一首歌是講一個即失戀之後那種的情感空虛，即他其中有一句歌詞是講到隻貓成日望著窗口，亦都覺得沙發上面好像少了一個人一樣，用隻貓來比喻，
0: 其實隻貓是不是都望窗口的，
4: 啱喎，
3: 你咁真實嘅
4: ，Aileen 拿走了什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到星期三重选。法官祁彦辉今日开庭之后话，法庭有两个考虑方向，其一是让余下的八名陪审员继续审理，但考虑到审讯尚未正式进入控方开案陈词及举证阶段，决定否决这个方案。至于直接补选一名陪审员，法官解释法律上并不容许，所有陪审员必须由同一份候选名单中选出。案中三名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以及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国泰航空宣布，鉴于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往返迪拜及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暂停服务到明年1月31号。国泰将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灵活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话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最新发展。海关检获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400支针剂，估计市值约29万，拘捕一男一女。海关人员今个月5号在空邮中心检查一件由日本抵达的邮包，检查之后在包裹入面发现400支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抗肥半症针剂。其后分别拘捕两名怀疑涉案人士，分别是一名签收包裹的男子和一名女收件人，两人获准保释。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个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59点，升149点，总成交1087亿几。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长飞光纤光缆157元，跌29.7；腾讯控股440.8，升4元；南方恒生科技4.28。4.28跌了3.4仙。恒生中国企业84.2跌，是升了4.2。建滔积层板47.82跌4.43。阿里巴巴107元是跌了4。智谱611.5跌了21.5。中芯国际60.95跌了2.4。上证综合指数3814点，跌74点；深证成分指数12829点，跌48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7.71，瑞士法郎0.83，加元1.415，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24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66,229点，跌135点，港金报39,270元，比上日收市跌8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4.72美元，卖出4,185.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
2: 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畅顺。咁就系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咧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畅顺。咁另外而家葵涌和宜合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跟住梨木道公园嘅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多车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7: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是大考通告。
9: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咦，佢 very good 噶，
11: 佢都 good 噶。
12: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10: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14: 早晚都陪住你。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林永亮。在我生命里面，音乐绝对不可能跟我分开，我最喜欢就是音乐，而音乐亦都可以为乐迷带来很多快乐，所以我每日的下午最喜欢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这个节目有一个音乐字典李志刚带这么多好的音乐给听众，还令到超 B 阿土林静丽这些新一代学识听歌，所以我诚意推介大家下午1点至3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0: 星期一，
1: 吱吱喳喳又一日，
2: 叽叽呱呱乜都噏，
3: 哩哩啦啦起我心。
0: 厕所位，现在
1: 我哋好搞笑啊！
0: 正式开播
4: 嗱，又一个文人李光啦，今次变咗 hip hop 界嘅李光
0: ，hip hop
1: 系啊，中英夹杂啊！
0: 因为我哋要去到辣到唔同嘅范畴噶嘛，系咪？任何嘅听众我哋都要大辣，希望咧喺呢个自愿厕所位咧，帮你冲走啲衰嘢。
4: 系啊，所以咧听众们咧唔好成日话我哋，哎呀时间咁短咁短咁短，大啲留言。
1: 系、啊，
0: 唔好话我啲听众，我好贵嘅，我锡啲听众
4: 得嚟嘅啫，我都有份嘅，
0: 你唔准闹啊！
4: 我冇闹。提醒
1: 佢催促，佢催促，
0: 催促，催促。好，咁我先啦。
1: 好。
0: 上个礼拜咧，我就去咗一个佛教嘅老人院嗰度啦，就系、是、做呢一个中秋晚会啊嘅表演嘉宾同埋司仪。咁、但系其实咧，即系冇乜嘢，都系去老人家玩下咁样，都其实做下义工咁样啦。咁但系咧，点解我要讲咧？就是、因为呢一个嘅地方咧，佢就系一个非牟利机构啦。咁兼且咧，就系、是、我去咗差唔多廿年，系即系咧永不间断咧中秋节咧就系、是、去到咁样啦。咁啊见到啲婆婆咧就好开心，咁其实咧，你会见到啲婆婆咧，有啲人系记得嚟，记得你啊，你上年嚟过啊，咁我记得有一年咧，就系、是、我去咗中秋节晚会咧，同佢哋影咗相啦，咁样一年之后，佢咧俾翻张相，记住啊，系啊，记住我会嚟咧就俾翻我啊，咁样，咁啊而嗰度嘅护理员咧亦都系非常之好，点解我会？即係咁鍾意呢，除咗係因為佢係一個佛教嘅一個安老院啦，咁同埋佢係全食素嘅，係啦，所有嘅老人家都係食素嘅，同埋佢係唔收呢一個男院友，淨係女院嘅，淨係婆婆嘅啫，咁就好似相對上呢好多啲係好似好衰咁樣講，
1: 清潔啲女士比較知整㗎嘛，
0: 同埋冇乜嘅拗叫啊，因為大家都係信佛啊，或者與佛有緣呢，就嗰個心腸就會開通啲，咁樣咧，大家行過都話啊，祝福你啊，或者行過都話、希望你身體健康啊，即係唔會話成日都會有一啲嘅惡言相向啦。咁、有宗教真係爭啲嘅，爭好遠。咁而我啱上個禮拜去嘅時候咧，咁其中咧即係總監又係生日，因為總監咧就係舊歷咧8月15咧生日嘅。
4: 哦，即係正正中秋節。
0: 冇錯啦，咁於是我哋每次去做呢個中秋晚會嘅時候咧，順便同佢咧就係慶祝埋啊，咁啊切下蛋糕啊，咁我哋開咗好耐噶啦嘛，1960几年已经开始有呢一个安老服务啦，咁样原来讲到开始咧，佢哋系以呢一个佛教团体嘅形式咧去开一个安老院咧，原来系有阻滞噶。
4: 吓，点解咧？
0: 因为上世纪嘅港英政府咧，佢就会相对地咧系俾多啲一啲基督教啊、天主教啊，吓就办学又会俾佢哋办学啊，或者安老院又会俾佢哋先啊，咁样咧就相对地咧就少啲嘅。咁譬如你系如果你要有一个佛寺嘅，咁佢又会即系当然会放宽俾你。咁如果办呢啲咁嘅安老服务或者一啲社会福利咧，其实就需要有一啲嘅申请同埋关卡嘅，而且因为佢佛教佢系想所有入住嘅老人家都食素嘛，更加难啦。因为佢哋嘅餐单咧，
4: 够营养嘅，
0: 系啦，惊唔够营养，亦都惊咧，即系唔容许一啲嘅老人家可能咧有啲嘢冇得食啊，即系之类咁样啦。咁就搞咗好耐，但系咧，因为咧，即系当时嘅法师咧，佢哋就系锲而不舍，即系咧去嗰啲咩，全即系上世纪嗰阵时嗰啲咩政府部门啦，系咁去，咁兼且咧就系咧嗰啲政府官员咧喺个玻璃门见到个法师都准备行嚟咧，已经惊啊，惊定，因为佢可以即系一个礼拜可能去几次啊，一个月可能去8、9次咧，你希望可以咧即系落实呢一样嘢，咁到最后经过好多个斡旋啊，咁样都落实到啦，亦都帮咗以后嘅一啲佛教团体咧去起一啲嘅寺廟啊，又或者係一啲嘅安老服務啊，或者社會福利啊，甚至辦學校啊咁樣咧，都係好啲嘅咁樣。咁啊，見到裏邊嘅老人家咧，就住得好舒服啦。咁因為我係男士啦，即係應該冇乜機會嚟呢一間安老院，因為淨係收女士嘅啫，係咪？但我咧就喺度成日睇啊，究竟佢嘅成功之處係咩咧？即係除咗有一個宗教嘅背景之外咧，我發現呢一間護老院最正嘅就係用人海戰術。
4: 哦，
0: 因為佢哋嘅護理員咧係好多嘅，同埋佢哋係成日都會有義工啦，啲學生會去服務啊，會幫手啦。我眼見咧，佢一個護理員咧，大約對2至3個嘅院友啦，
4: 都幾好喎、
0: 啊，超勁啊！唔係幾好啊，好好啊！因為咧，我探過好多嘅一啲安老院啊，尤其是喺啲旺區啊、灣仔啊、尖沙咀嗰啲咧，佢一個護理員，我諗差唔多要對成10 二三係一打十幾㗎咁樣咧。咁咧即係喺呢一間見到之後，我覺得話好有良心，同埋咧你嗰啲見到啲婆婆咧個個都係好
1: 笑容滿面，
0: 笑容滿面好開心，好長壽嚇。咁啊前嗰幾年咧，因為有疫情啊，又有啲流感咁樣咧，就有一啲嘅婆婆就喺翻自己嘅房嗰度咧，就睇直播嚇，睇我哋張生直播。咁啊今年咧，我隔離嗰個阿陸寶都話：，啊今年好似好多婆婆落嚟。我話係啊係啊，只要咧冇流感啊，即係冇咩傳染病嘅話咧，就大家可以 gather 咁樣咯。咁兼且咧就係、是、當道即係嗰、那個地方嘅一啲总监啊、法师咧，都会话咧，其实每年都期待咧，即系中秋呢个晚会啊。点解咧？因为佢哋庆祝嘅活动唔系好多啦，而同埋因为安老院咧，佢需要有一个咧时间表去做每一样嘢、嗯，早餐嘅一点，然后收嘢、整干净啲嘢、帮佢铺床、食药、探热或者即系各方面嘅嘢，佢其实全日都系有一个咧既定咗个 schedule。咁、
1: 嗯、
0: 其实一个礼拜七日、廿四七咧都系做一啲嘢啫。咁其实系即系相对地比较平淡啊、闷啊咁样。咁如果有中秋晚会，可以推啲老人家嚟一齐玩，做下花灯。
1: 系啊，
0: 食下月饼，食下生果，咁都好开心噶。咁啊，当晚咧，咁啊，我哋有好多朋友啦，啊，敖嘉年又去啦，即系我哋风骚个 friend 啦，胡慧康啊，阿江希文啊，我哋好多嗰啲朋友咧，邓氏一族啊，陈氏一族，好多即系啲义工都去啊，咁样有一个咧非常之开心嘅晚上，同埋大埔区嘅警民关系科嗰啲男子汉。都嚟撐到我哋最後，仲有好多當區嘅區議員咧，都係一個好熱鬧嘅晚上咯、
4: 哦。其實我真係好尊敬佢哋咧，就係、是、我唔理，我點都一齊要去做呢件事。係，
0: 佢要做一定要做到，
4: 我一定要做到呢件事，
0: 同埋做好。
4: 即係每一個即係有少少叫做開荒牛嘅角色咧，佢要咁樣去咁扯啊，先至可以做到日後嘅人先至可以謀到個福利啊。
1: 係啊，同埋所有嘅出家人都係慈悲為懷啊嘛，即係你會覺得個個都係好善良啊個、
0: 樣。道人向善，呢、這個好緊要啊。
4: 係啊。

0: 我今次咧要分享呢一个咧，因为我依然
1: 又系凑仔嘅，
0: 唔系啊，唔系啊，依然都系沉醉喺旅行嘅当中啊。咁其中一个景点咧，想同大家分享，亦都有少少嘅小插曲咧，我觉得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啊，就系今。

0: 隊，
1: 咁癲，
0: 揸住架車去個動物園門口排隊做咩咧？就係、是、你入門口嘅時候咧，佢問你，你買飛嘅時候，你會揀唔揀埋喂動物啊？咁如果你要喂動物，咁你當然要俾夠錢啦，同埋佢咧係唔知一個鐘頭得兩班車嘅啫，
1: 即係要排隊，
0: 要排隊要同人爭，所以咧就好多人咧就鬥早去排嗰個巴士嘅。咁嗰個巴士咧，我哋就係冇排到啊，因為我哋起唔到身嗰一批啦。咁我哋去到已經係十點鐘啦。
1: 哇！人哋六點鐘去排，你十點鐘去，
2: 玩兩個轉啊！
1: 懶豬啊！我覺得係因為你陀累咯，因為你老公應該會起到身嘅。
2: 係
0: 佢係最遲起身嗰個啊！
1: 哇！真真惡啊！你老公真係慘，
2: 好出面賴係個仔啊！我仔未起身啊嘛，係
0: 啊，唔關我事啊！唔係因為咧，其實我都預計到我仔未必好啱玩嗰個嘅，因為咧佢嗰個係一個你幻想係一個豬籠車啊！
2: 我明啊，
0: 係啦，即係佢會有啲鐵絲網
1: 隔住嘅，
0: 隔住嘅。你每一個人咧，其實你上車嘅時候咧，佢就會有一兜嘅饲料俾你，咁你就可以每去到每一个 spot 咧，你都可以喂啲动物咁样啦。咁但系因为咧，嗰个园区里边有狮子、老虎啊呢一种嘅动物咧，我惊我仔惊啊，咁所以咧，
1: 我都唔好啦。
0: 我专登瞓晏啲就系为咗咁啫嘛。
1: 哇，你真用心良苦、啊，叫阿张宇嚟探你啦。
0: 唔系，咁但系咧，其实呢一转咧，我哋本身都预咗净系揸车入去嘅啫。咁咧，其实成个园区咧唔算好大嘅。如果你真系行即系车行咧，其实睇埋我谂一个钟头内已经行曬嘅嘢嚟㗎啦，咁我哋今次去呢就係揸車去啦，咁佢呢每一個園區區同區之間呢佢會有啲閘嘅鐵閘，
1: 有關卡咁樣，
0: 好似侏羅紀世界嗰種呢，即係開鐵閘跟住你駛架車入去跟住就再開另外一個閘咁樣，
1: 即係好有幻想力喎、
0: 啊，好有侏羅紀嗰種感覺。咁佢每一個區呢都會有唔同嘅動物嘅，咁譬如我哋第一個呢就係、是水牛啊，啲、
2: oh,
0: 水牛啊、羚羊係啦嗰啲啦，咁喺度行嘅時候，我覺得特別咧就特別在你架車，因為佢兩條線啊，其實你可以駛左或者駛右去睇一啲動物嘅。咁啱行緊嘅時候咧，就啱啱遇著嗰架喂動物嘅車咧就經過啦，哇！大家就即刻咧跟住佢尾啊，因為佢去到有一個位咧，佢係特登有個位係喂動物嘅，咁佢只要一駛到過去咧，所有嘅動物咧都會圍住嗰架車。
1: 啲動物都知佢喂啊嘛。
0: 系啦，咁大家就会围住咧，咁大家就排队就睇嗰个喂动物啦，同埋行埋去影相咁样啦。咁都见到一个现象咧，就系、是、有一啲嘅车辆咧，都系逗留得相对嚟讲比较耐嘅。
1: 嗯，
2: 可唔可以嘅？但系
0: 其实就
1: 跟住后面咯。
0: 系啦，其实冇话唔可以嘅，不过即系大家文明嘅话，就大家知道哦，你影咗差唔多，咁你就行啦，你就让俾人啦。因为其实 keep 住后边咧，就塞实咗一条车龙咁样噶啦。
1: 哦，唔系人人都有文明。
0: 咁同埋大家其實兩條線啦，但係大家都好想睇啊，咁所以咧大家都係排住喺嗰條線，另外一條線就吉咗咯，咁啊變咗咧有幾次之後咧大家都唔出聲嘅，因為唔可以響安，唔可以做任何嘢嘅，只能夠默默喺度排隊啦。咁見到有一啲咧就相對耐嘅，但有一啲咧就好快，即係你插影完兩張之後咧，跟住就好快就洗走咗咁樣。咁今次咧我哋去睇咗嗰啲獅子老虎啊，固然就好新奇啦，我哋覺得因為咁近距離可以見到嘛，但係咧亦都感受到即係唔同人嘅嗰種即係處事嘅態度咯，就係、是、你當然好想睇啦，大家都好想影相，因為嗰、那個
1: 自私，
0: 因為嗰個距離真係好近。
1: 突然間中咗你添，唔好意思，即係有人係會好自私噶嘛，有好人同埋賤人嘅分別。
0: 係啦，咁但係咧，我亦都會有見到有啲人，譬如話佢洗咗過去啦，佢特登洗前少少，即係起碼同一個位都可以塞到兩至三架車。
1: 哦，俾多啲人可以 join。
0: 係啦，只不過你可能你攞嗰個影相角度咪斜少少咯，咁大家都有份睇啊咁樣。咁同埋咧，因為嗰日我哋去嘅時候咧，嗰、那個天氣都唔係咁好啊，所以咧系成条山路咧都系好似烟雨凄迷咁样咧，系睇唔到咯，
1: 朦朦胧胧，
0: 朦朦胧胧啊，咁变咗
1: 已经咁似我嘅吓，乡下大家同一个乡下喎，
0: 咁所以咧大家揸车嗰个速度都系好慢嘅，
1: 嗯、
0: 即系
1: 安全啦，
0: 系啦，咁啊，亦都。我都感覺到咧，嗰個大家好遵守秩序嘅，冇人爬頭啊，或者即係冇人
1: 響安或者斬燈，
0: 係啊，冇完全冇，
1: 斬燈唔可以，
0: 會嚇親啲動物啦咁樣。但我覺得呢個係個幾好嘅體驗，係唔使落車咯。
2: 咁所以入可唔可以話咩開窗定係俾嗰啲啊？
0: 完全唔可以開窗嘅，因為其實咧嗰個距離真係咧只黑熊啊，我哋有試過有隻黑熊就啱啱喺我哋窗邊咁樣行過咯。咁如果你開窗嘅話，佢就有機會會
1: 找你，
0: 咁同埋咧，佢每一個可能喺一啲比較兇猛少少嘅動物側邊咧，佢都會有一個護理員係咪？

0: 管理员啊，即系现场嗰个动物
1: 管理员
0: 系啦，嗰啲咧就系有晒枪、荷枪同埋喺架车入边嘅
1: 实弹，
0: 系啦。咁佢就如果佢有啲咩攻击嘅行为啊嘅时候，咁佢哋就会系啦维持秩序或者帮手咁。
2: 知唔知你唔好去啊？
3: 我有去过泰国嗰啲咯，
2: 系咪？我惊你去咗之后，你以为你系河马，
3: 河马都几好啊。
2: 到你啦，河马。
3: 喂，最近咧，我翻屋企咧就做一样嘢，就系抄咩咧？就系抄啲相簿出嚟睇。咁喺相簿咧就哇，我发觉以前咧嗰个年代咧，我妈咧都几劲。佢将啲相咧以前
0: 系咪会过胶嗰啲啊？
2: 分门别类啦，
3: 分门别类先啦。因为以前咧我成长嘅年代咧系真系会晒相噶嘛，即系李志光你都会晒相嘅年代啦。啊，
0: 我都有，我都有，妈妈都曾经细个嘅时候有。
3: 同埋我妈咧以前晒相咧，我话哇，你真系第一代 Lisa 姐嚟嘅。佢喺张相嗰度咧摆落相簿咧，佢唔系后边啊，佢张相上面写 tag 啊，
1: 前面写啊，
3: 好得意，张相上面写 tag。你跟住即系譬如我啲 BB 相咧就话，我起身啊嗰啲咧，
0: 哦，特登写，佢唔系写明喺边度几时
3: 啊？有呢啲嘅，
2: 都有
3: 的，都有呢啲嘅，但系佢就会张相就系我起身啊，
0: 有 caption 有 caption，
3: 跟住然之后即系譬如同阿嫲一齐啦，妈妈，我攞锁匙啦，即系嗰啲画，好似好得意嘅，
2: 二人发
3: 嘅，几搞笑啫，我。咁衰女端你以前有
2: 啊？阿超 B 真系长大，佢而家先系欣赏呢样嘢。
3: 系啊，唔系我，因为我
2: 你以前佢个
0: 画花张相啊，
2: 系啊，佢讲老土啊嘛，同埋多余啦，做埋啲咁嘅嘢，又唔系真实。
3: 我点解会觉得而家呢样嘢咧，好似更加之珍贵咧？就因为我哋而家年代咧，我哋大家都好容易影到相，我哋好容易得到一张相 ，capture 个 memory 好容易嘅，
2: 系啊。
3: 譬如你睇个演唱会，唔紧要啦，睇唔到咪上翻网上睇咯，即系好方便。
2: 智慧增啲人用手机睇演唱
3: 会，但系咧，你谂下，其实你俾咗钱真金白银咧，科咗水咧入去睇演唱会嘅时候咧，你今日翻嚟其实演唱会做咗啲咩？你唔知道啊，我净系拍咗片啦，影相啦，
2: 挂住拍片，
3: 但系跟住你都冇一个真实嘅印象啊！你喺个现场做过啲乜嘢？
2: 我哋惊蚀底啊嘛，乜鬼都拍晒咯，到头来原来自己成个演唱会冇 enjoy 到。
3: 系啊，同埋同朋友啊、屋企人食饭嘅时候咧，你会记得成餐饭好紧张就走啦咁啊，跟住你话啊，我食咗啲乜？你都唔记得，你好睇翻张相先。
2: 影嗰啲餸，
3: 系你影嗰啲餸，
2: 但我唔中意影餸，我唔知点解。
0: 我都系啊，我都觉得
2: 我慢慢啲影餸，
3: 但系跟住我就而家喺度睇翻啲相咧，谂系即系以前我哋大家会晒好多相出嚟啦，咁但系而家就真系少咗，同埋而家咧，因为我哋相机嘅功能好好啊，即系去影相，咁我即刻咧就将我自己以前嗰啲旧相咧，我即系再 capture 翻出嚟睇，几靓，我自己影用个电话影翻嘅时候咧，
2: 哇！你细个真系靓仔好多，
3: 系咪啊？好可爱啊嘛，
0: 长乖了啊嘛，而家
2: 系啦，
3: 跟住啲我嗰啲相咯，哇！咁犀利嘅，点解以前即系
2: 喂你部电话好靓，你影翻张相片
3: 系啦，
2: 咁高质嘅，
3: 咁我就即刻哇，我将每一张我想 capture 翻嘅相咧，即刻影翻佢啦。咁你留翻个底啦，因为譬如有啲咧屋企人嘅相咧，哇
0: 化咗嘅有阵时，
3: 佢直情咧，因为有啲相咧，
2: 佢人都化咗噶啦，佢谂通咗，
3: 系啦系啦，
2: 化晒。
3: 因为佢话啊，有啲屋企人可能离开咗，我想要翻嗰张相啊，咁好难，即系你又唔敢搣，因为
2: 冇搣会烂噶，
3: 因为以前啲相簿咧。
2: 实噶嘛，
3: 黐落去嘅，咁然之后仲有张胶贴咁贴上去噶嘛，咁你惊一搣起上嚟嘅时候咧，你张相就可能
2: 烂晒，
3: 烂咗，系啦，咁你又唔想
2: 两针，
0: 唔抵面啊嘛，
3: 咁你就好惊搣啦，咁我就特登用个电话影一影佢咯，影完出嚟佢话，搞掂你张相，唔使再攞去嗰啲咧咩美
2: 数码修复，
3: 数码修复唔使，应该已经搞掂到啦，可以做到个效果，我觉得都几好啊。即系我因为亦都睇嗰个短片啦，即系譬如好似而家啲 AI 做法就咁啊，譬如可能同花个咧，以前旧时间同我，喂，以后咧好方便噶啦，我哋有好多电话啊，又点点用啊，哇，咁咪好咯，拉近咗大家距离咯，唔系啊，就因为电话方便咗咧，大家唔会倾偈噶啦，即系对住部电话噶咋，哎呀，以后咧嗰啲交通工具咧，通宵营业噶啦，好好啊，大家可以咧随时去边，咁咪好多人出嚟玩咯，唔系，但系个个都翻咗屋企，唔出街，咁有时系你谂下以前我哋大家好期望嘅嘢，发到而家有啦嘅时候，你好似唔好珍惜嗰样嘢咁样。
2: 我谂关个时代改变事啦，关人嘅心情事啦，同埋都关嗰个经济同埋成个社会气氛咯。吓，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唔系一个单一嘅情况会出现咯。点解我哋以前咁中意去玩，就系因为我哋以前后生咧，咩都未见过啊嘛，好想 explore 啊，睇多啲嘢，咪晚晚出去玩。 慢慢追捕，哇！即系
0: 哭亲，谂
2: 起都开心啊！咁而家乜都见过晒啦，仲做乜出去玩、啊？
3: 同埋一个几得意嘅情况咧，就睇翻啲旧时嘅相簿咧，即系譬如我妈嘅少女时代嗰啲相簿咧、啊，你睇翻嘅时候咧，哇！其实佢以前喺本相簿做紧嗰样嘢咧，就系、是、我哋而家咧摆上 I G 做嗰啲相嘅。构图方式点样咧？佢就将张相，譬如你一张相咪长方形咁样啦，佢唔系，佢将已经剪好晒，剪到一个人嘅剪影出嚟啦，然之后贴落嗰本相簿，
0: 带出咗，
3: 然之后砌啲公仔，即系砌个图画出嚟。
2: 哦，有 graphic design 嘅。
3: 系啦，你觉得哇，其实
0: 你妈咁犀利嘅，
3: 好潮啊！
0: 你应该要跟你阿妈好好学。
2: 佢阿妈系新潮噶，
3: 系而家老土啫嘛，
2: 唔系黐
0: 线。你先
2: 真
0: 讲嘢。
2: 你唔好啊，系啊，同埋有老土先有新潮嘅一个对比嚟噶嘛，冇旧标有新啦。
3: 所以我觉得。哇，又幾得意喎！即係我跟住所以都話，哇！你以前點解啲相可以咁有型咁樣剪？因為你又會捨得嘅喎。
2: 係喎，嗰陣時曬相難㗎，
3: 好貴㗎嘛！你最中意剪到變咗啱啱，譬如咧，佢有張相好特別嘅，就咁、是、樣撥頭髮啦，咁佢哋好興玩嗰啲長頭撥啦。一撥嘅時候咧，佢剪嗰張相咧就係、是、剪到嘅手啦，而家頭髮咁樣一條條咁樣剪出嚟咁啊！
0: 哇，手工真係好犀利，
3: 好有型啊！我覺得係
2: 啊，手工沙啫，係啦。啊，以前嘅超 B 靚仔啲，
0: 細細個嘅時候嘛。哇，好治愈啊！三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星期六咧，阿婆去天水围水果档度买水果啊，因为咧店入边实在太多人啦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啊，所以放咗架咧买送车喺门口啊。点知五分钟啫嘛，行翻出去门口咧，就已经发现架车仔俾人偷咗啦。好彩佢嘅手袋喺身。只系咧唔见咗两包芝士啦，一斤糖生菜啦，豆腐泡啦，同埋一梳大蕉咁样咯。而家啲人咧，即系连阿婆买送车都偷埋啊！真系冇阴功啊！希望厕所神帮我冲走佢哋，
2: 快啲冲走嗰啲暴躁！依家咁多人为小事打交，真系好鬼烦啊！仲有啊，另外一个听众话买杯嘢饮咧，等两个钟，
0: 好惨啊！
2: 等两个钟，等到咧颈都长埋，快啲冲走呢一啲咪嘅嘢啦！
0: 厕所神，我做到啦，我做到啦！上星期咧，我真系自己一个人飞咗9000公里啊！
2: 咁劲，
0: 去咗匈牙利见我女朋友啊，自己亲身体验卫兰嗰一首《离家出走》啊！
2: 系啊，
0: 咁咧佢话原来爱一个人真可以令人咧做出一啲好大胆嘅嘢噶，大家都觉得我俾人。氹賣豬仔啊！結果喺呢七日裏面咧，同呢個女朋友同埋朋友咧，同埋媽媽都覺得好開心啊！咁啊，忍唔住咧都會諗翻起啊，當時好唔開心、好唔捨得嘅畫面啊！希望有一日我哋總會再見面噶。
2: 仲有聽眾話咧，希望喺街嗰度唔好再見到有人著瑜伽褲啊！
0: 靚嗰啲都得噶。
3: 哇，好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宣布，鉴于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往返迪拜及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暂停服务到明年1月31号。国泰将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灵活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话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最新发展。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至星期三重选。法官祁燕辉今日开庭之后话，法庭有两个考虑方向，其一是让余下的八名陪审员继续审理，但考虑到审讯尚未正式进入控方开案陈词和举证阶段，决定否决这个方案。至于直接补选另一名陪审员，法官解释法律上并不容许，所有陪审员必须由同一份候选名单中选出。案中三名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以及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海关检获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400支针剂，估计市值约29万，拘捕一男一女。海关人员今个月5号在空邮中心检查一件由日本抵港的邮包，检查后在包裹入面发现400支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抗肥胖症针剂，其后分别拘捕两名怀疑涉案人士，分别是一名签收包裹的男子和一名女收件人，两人获准保释。商务部话，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新一轮经贸磋商中，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美元对等关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以对等方式降低、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产品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美方会降低从中国进口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商品的关税，中方就会降低对美国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商品的关税。商务部话，呢项安排有助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亦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十二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65点，升155点，总成交金额120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21点，跌66点。深证成分指数12871点，跌44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8元，升1.6元。南方恒生科技4.21仙2元，跌咗2.8仙8。腾讯控股440.6元。升4元，长飞光纤光缆156.7元，跌29.8元。恒生中国企业84.22元，升4.4元。建滔积层板47.86元，跌4.39元。 阿里巴巴107.3跌个一，智普614元跌19.5，中芯国际61.15跌2.2。美元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5，瑞士法郎9.44，澳元5.506，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4，欧元8.9255，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2。日经平均指数66,179，跌184，港金报39,105，比上日收市跌1,0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92美元，卖出4,1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杏花村区啦有突发事故噶，现时影响到圣泰道通去东区走廊中环方向嘅支路啦，唯一行车线系封闭紧，受影响嘅朋友请你改道行驶啦。咁就系喺杏花村区啦，由于有突发事故，圣泰道通去东区走廊中环方向嘅支路，唯一行车线系封闭紧，受影响嘅朋友要改用其他道路啦。咁现时圣泰道去小西湾方向啦，跟住旧世军为你夫人纪念中巷呢一段系比较车多。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景隆街，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少少。其他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湾仔嘅黑街系有渠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黑街介乎湾仔道至到交加里全线系需要暂时封闭，车辆禁止由活道或者系交加里转入黑街噶，请你改用其他道路，留意现场指示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踩单车同埋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提心控烟，清新每天。
7: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咯、哦，见唔到你嘅。
8: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7: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8: 由飲食攻略、
7: 最新资讯、
8: 旅游科技
7: 到衣食住行，
8: 一个钟包罗万有。
7: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9至10，Yana、阿欧陪住你
9: 湾区生活一小时。
10: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1: 演员 ready， 导演
12: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3: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你知噶？
1: 西贡
2: 七姊妹道、
1: 筲箕湾、
2: 中环、
1: 山顶、
2: 上海街、
1: 牛潭尾、
2: 浅水湾、
1: 梅窝、
2: 西运道、
1: 天道、
2: 大榄、
1: 上环、
2: 上乡道、
1: 荔枝角、
2: 荷里活道、
1: 鸭寮街、
2: 中汇街、
1: 教
2: 育路、
1: 落马洲、
2: 丹桂路、
1: 香港仔、
2: 元朗、
1: 屯门、
2: 九肚径、
1: 石排湾、
2: 大埔墟。
3: 飞电可讲，大街小巷关注组，
4: 大街小巷关注组。
5: 喂，超 B， 今日嚟到呢一个地方咧，我掹你三尾咧，去到一间潮店啊，好嘢，我真系变。
4: 点解带你嚟呢度呢？因为你知啦，平时你冇咩多，钱系特别多嘅，同埋你最中意买嘢，所以特登带你嚟买嘢。
5: 仲有我同呢一间铺头都有啲渊源，因为我买一啲嘢都系唔着噶，喺摆喺度可以攞嚟呢一度买。呢个系一个咩铺头咧？
4: 可以叫做明星嘅寄卖店啦，嗰啲衫嘅寄卖店啦。咁我哋揾到两位嘅主理人，分别有小花谭杏兰。
6: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花谭杏兰。
5: 又靓女又犀利，佢净系参加歌唱比赛嘅鼻祖啦，亚洲星光大道嗰啲中年好声音都系啲妹啊！
4: 嗰啲 KOL 嘅鼻祖啊，佢系
5: KOL 又系鼻祖，
6: 即系唔好咁讲，即系行前咗少少，即系早咗少少出道。
5: 不过佢嗰啲辛苦钱嚟，因为试过我见过佢拍咧，帮佢拍90 take 咧，先攞到一 take 咧摆上网。
4: 同埋我记得嗰阵时
6: 打嘅，
5: 唔系啊，你系唱歌啊，嗰阵时嚟嘅，你录到佢最 perfect， 因为你对自己要求实在太高啦。
6: 因为唔系纯粹我，因为我唔中意剪，跟住所以我尽量都想一 take 过。
5: 佢系第一个咧，我认识嘅人咧，系用嗰啲咧，即系个动喺度嗰啲自拍嘢嚟拍嘢噶。
4: 哦，系啊，
5: 系啊，
4: 所以都话佢上一代啦。
5: 上一代啊，系啊。哇，恭喜你啊！吓，你而家做老板，不过其实做咗好多次老板噶啦，系嘛？
6: 几次啦，之前系指甲店，跟住健身室，跟住同埋有啲可能细少少嘅 project 咁样咯。
5: 健身室你仲系有开噶嘛？我记得。
6: 仲有你都上过嚟。
5: 上过嚟啊，系啊，我个胸都系全靠你帮我搞嘅啫。
6: 我记得你系第一个上嚟打牌嘅人。
5: 系啊，系啊，
6: 系 啊， 啊。
4: 健身室打牌嘅定系点嘢？
5: 因为闩咗门之后，
6: 系闩咗门，同埋嗰阵啱啱新开咧，冇乜客啊。
4: 我系留咗另一个啦，呢个都系咧 model 界嘅始祖嗰啲嚟嘅，系嘛？系 Jeremy
5: 你好。
7: 系、，Hello， 大家好，我系 Jeremy。
5: 系啊 ，Jeremy 真系好靓仔，见到佢对眼咧，净系想埋佢咧嘴佢一啖。
4: 未先，见到佢对眼，但系埋佢嘴佢一啖，
5: 嗱系咪好特别咧？嗱，即系喺对眼吸引到我嘴佢，系咪？
7: 呢个你十年前就可以做嘅，你记唔记得我上过你节目？
5: 我记得啊，同埋我其实成日喺譬如阿杰仔生日会啊，各方面都会见到你咁样。佢做咗 model 几耐？
7: 我做咗14年啊。
5: 咁我其实十几年，我好似啱啱先喺内地翻嚟，有嘢有 show 做啊。
7: 我系广告啊，系啊，系啊，系啊，嗰度做 fitting。
5: 你记唔记得自己咧？拍过几多个广告？
7: 哇！我谂有大大话话有100个。
5: 系啊，都系一定过100。
7: 系啊，
5: 成日都叫佢嚟，
8: 好犀利啊！
4: 真系好羡慕佢哋啊！喂，咁你两个点样无端端可以结合一齐去做生意咁？
5: 认识啫，你冇结合。
6: 系唔好讲啲咁嘅嘢，我
5: 冇怪阿招 B 啊！佢咧，佢讲嘢系俾人行前一步噶，
6: 大佬啊，
4: 行先一步啊嘛，同你一样。
6: 有家室噶啦，我系。
5: 我知你有家室，你行前一步又唔系行先一步。你講到自己行先一步，係點樣識嘅你哋啊？
6: 我哋係飲嘢識嘅，係啦。咁其實咧，好耐以前咧，我哋有一班共同嘅朋友。咁當其時係有一隊係南無嘅籃球隊啦。咁我以前公司好大嘅，咁我就好中意宴請親朋啦。咁所以咧就成日好大堆南無咧就上嚟我公司嗰度 BBQ 啊。
5: 我覺得你應因利成變咯，小花。
6: 唔係
4: 咁嘅事，好多南無嚟我咁公司咧，一齊嚟咧成班南無咁樣。
6: 我係講真實嘅情況。OK， 所以系冇咸湿嘢嘅。OK， 咁总之咧就嗰阵就成日一齐聚咁样啦。咁于是乎咧就认识咗 Jeremy 啦。咁我哋 kind of 都系饮嘢识嘅。
5: 阿 Jeremy 你又几好，即系成日一路做开 model 咧，你有嗰啲生意头谂住做老细。
7: 嗰阵时其实就系
5: 未做嘅，
7: 多谢疫情嘅。疫情就大家都喺度执屋啦，一系就煮嘢食啦。你见到好多咁好耐之前，我系开过一个我自己去卖自己嘅。衫咁樣，
5: 即係網上嘅名牌用品，不過係你嘅。
7: 係啦係啦，咁久而久之咧，就好多 artist 咧就開始問：喂，你不如我都執咗一堆嘢，不如我又俾你幫我搞搞佢啦，不如賣咁啲嘢啦，我而家執緊屋咁樣。咁有一問之下咧，原來好多 artist 都係有咁多未著過嘅嘢啦，或者係出過 show 著過一兩次咁樣嘅嘢，咁佢哋就話：不如你幫我搞啦，不如我幫我搞啦。佢哋又唔想自己去多網。
5: 我完全明白。好多 artist 都系唔想自己搞啊！屌你帮佢整个仓帮佢解
7: 晒。系啦，久而久之我就不如试下啦。咁啊，记得阿小花咁佢嗰阵时系一档档 artist， 即賣自己嘅嘢咁樣。咁我即刻就喺一個飲酒嘅晚上就同佢講，喂，不如我哋搞呢樣嘢咯，你有冇興趣啊？咁佢又覺得，咦，都幾有意義喎，不如試下啦。咁我就膽粗粗喺疫情完嘅時候咧，就攞咗間鋪頭喺西環就去做第一間嘅明星寄賣店。
5: 我哋第一間原來喺西環，原來
6: 係啊，其實我哋第一間咧 ，kind of 係同一啲翻新嘅一個樓啦，一個好老式嘅樓宇啦，係啦，跟住之後同一個 project 嚟嘅。咁我哋 kind of 就係想，因為我哋間嘢，跟住引多啲人去認識呢一個翻新嘅樓宇咁樣咯。咁所以就同佢哋有一個咁樣嘅合作，有咗我哋第一間一間小店啦。我哋由小店慢慢慢慢就去到而家就有兩間。唔同嘅叫大店啦，
5: 大好多。知唔知目測呢度都起碼即係千零二千尺。
4: 咩？佢呢度係三間鋪打通，
5: 三間鋪打通㗎。
6: 係啊，冇錯，呢度係三間鋪嘅。咁跟住同埋仲有閣樓，不過閣樓咧就係貨我哋即係去整貨啊、擺嘢咁咯。
4: 其實呢個位置咧係令到好多香港嘅朋友咧回憶嘅，因為你諗下呢條街咧以前咧係真係
5: 潮人集中地，
4: 潮人集中地即係時裝界嘅，哇！一定過嚟呢度。我記得當年咧九幾年咧。曾經呢條街咧，因為嗰陣時想吸引啲本地嘅時裝設計師喺過對面嗰個商場
5: 行 fashion show，
4: 行 fashion show 㗎、
5: 啊啊。
6: 我知啊，我有，我唔記得，因為我嗰陣唔喺度。
4: 你細個都齊啫，
5: 但係你知唔知呢一個潮人喺街就行 fashion show？
6: 我就係睇嗰啲新聞透視，睇翻以前嗰啲咧，我就先知道原來以前呢度曾經搞過一個 fashion show， 我勁想搞、
5: 啊。你知邊個行啊？張柏芝啊！
4: 哇！
5: 張柏芝同埋全家 and 全家，所有細佬都有個粉行，
4: 真係衰！
5: 所有細佬
4: 咁我都幾個細佬啫。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位置咧，令到我係好有回憶咯。因為以前嘅呢一個位置咧，呢、這個地方咧，啲鋪咧細細間，好窄好窄。而家咧呢個突然間咁大間鋪，
5: 好闊落啊！
4: 係啊，你睇下啲牆咧，突然剝爛嘅，俾你望到噶，特登剝爛佢噶。
5: 佢唔係實力牆就得噶啦，同埋我中意 Lula 係夠勁嘅，係啱曬我啊！我係熱人，
6: 我都係熱人啊，所以我好明白。所以我哋盡量將啲冷氣，特別而家咁熱咧，就開大啲。咁但係入到嚟咧，就會好似要買翻件褸喎。
5: 我中意佢自説自話，自己諗成條路出嚟。
4: 咩嚟？咩嘅諗法嚟嘅？
6: 懶而策略咯，呢啲咩啊？
5: 好有策略啊！真係咧。咁同阿小巴合作，阿 Jeremy 又有啲咩嘅學到嘅嘢啦？
7: 嚇，學到就唔敢講咋，但係好
5: 咩唔敢講？即係話你
6: 唔敢講，有人會喺我身上學到嘢。
7: 其實係佢同我一個合作咧係好好嘅，即係到到啲咁講，男主外女主內嘅，呢個係佢同我講。咁啊，譬如當我見一啲 staff 啦，係我去見，之後佢
5: 請人
7: 請，係啦。咁啊，譬如一啲PRD 嘅工作就我，咁啊入邊嘅數就佢咁樣。咁啊，其實同佢係一個咁樣嘅合作嚟嘅，
5: 即係有少少一粒不突咁樣啦。
6: 係啊，因為我已經變咗做 I 人啦。
5: I 人
6: 係啊，
5: 你唔會 I 人係嘛？你 E 人嚟嘅喎。
6: 我係咁樣，你 I 咁樣，但我想講。有好多 I 人都系表面系 E， 但系其实系 I， 冇错就系我啦。
4: 你每晚翻屋企都挨住个人，挨住老公啫。
5: 少了 I 人，
6: 接得咁好得唔得噶？
5: 好整噶啦，而家佢唔系以前嘅超 B 嚟噶。
4: 但系咧，我觉得咧，小花你为咗呢一个铺咧，你系犀利，你特登去学咗一个牌翻嚟添，系嘛？
6: 系啊，因为其实咧，即系由我哋啱啱开呢一间铺嘅时候，咁跟住我同 Jeremy 一路倾啦，就觉得，咦，虽然我哋系收好多我哋认识嘅 artist 嘅一啲衫啊、袋啊咁样啦，咁但系我都觉得，咦，如果有多一样嘢去 prove 到。嗰件嘢係真嘅話，咁大家買嘅嗰個信心會大好多，所以我就喺幾年前啦，咁就考咗一個就鑑證師嘅牌咁樣咯，咁佢有高級班、進級班咁樣，咁我就一路考落去，咁叫做而家就。拎得鑑啦，
5: 我見到張證書咧，2023年已經嚇，即係搞掂呢一個牌啦。有啲咩學㗎咁樣？
6: 逐個 brand， 因為每一個 brand 佢哋都唔同嘅，咁佢哋其實真係一啲好細好細嘅位置。然之後，佢最特別嘅係，你就算讀完之後，你學曬啦，你就算記得曬都好，你都要不停去 upgrade 咯。係啊，因為每一個 brand 都會每一年可能有啲新嘅嘢出嚟。跟住又或者你一定要不停喺度鑑，你先至可以練手咯。你當係啦，係練習咯。
5: 好，咁考下你先啦。其實Trivi身上有一樣 A4 講笑啫，我哋
4: 好驚驚，好驚驚，咁都俾你睇出。
5: 我哋唔著 A 貨嘅，我哋全部著真嘢噶嘛，係咪先？點可以侵？
4: 咁都俾你睇到我裏邊嗰個 A 貨嚟嘅，
5: 點可以侵犯版權？C 貨啊，係
6: 啦 ，C 貨。
5: 喂，咁不如喺呢個時候咧，我哋行下你間鋪度好唔好啊？周圍睇下你啲貨品啊，嚇，聽首歌先。

0: 咁嚟到咧，即系小花同埋 Jeremy 呢一间铺头咧，一入嚟咧，佢将所有嘢分门别类，包括有 weekly picks 啦，即系佢每个礼拜嘅特别即系推介啦 ，staff picks 啦，有男装、女装，同埋有 streetwear。
1: 不，其实即系我想问啊，即系譬如最开头一定系有几个问你啫，哎呀，我有啲嘢想摆，但系点样去继续联系、联系、联系到大半个娱乐圈啲 artist 都话，哎，我信你 Jeremy， 或者我信你小花，我摆啲嘢俾你咧。
2: 其实就系由开头第一间铺咧，我记得好深刻咧，就系得60个。認識嘅星，譬如你當小花30個，我30個咁樣。久而久之，我哋喺2年裏面咧做咗6間 pop， 大家都開始，原來可以咁樣有呢個途徑去，唔使我自己搞啊，我 send 過嚟就等收錢啦。其實，咁亦都大家覺得好環保啦，同埋
0: 方便啦，
2: 係啦，方便啦咁樣。
3: 又可以電寫嚟啊，
2: 係啦，咁而家就變咗間長鋪，就變咗一個交易所咁樣啦。咁佢可能真係著咗1、2次，或者係一啲嘅品牌嘅 sponsor 咧，佢哋影完相咧就直接攞過嚟啦。咁久而久之咧，佢哋就會同啲 friend 講，因為有唔同公司嘅啦，你知道，咁佢哋亦都會同自己啲 friend 講，喂，我其實擺過去嗰邊嘅喎，你擺唔擺埋過嚟啊？好多就係一個另一個咁樣就嚟到
4: 一個咯。其實因為你要幫佢哋去賣，首先你要賣到，
0: 要散到貨先。
4: 首先你要散到，其次就係我哋其實後面有好多嘢做咗嘅，咁譬如record 啊，啲 report 啊，有曬相啊，咁等佢哋知道，哦，我唔係俾10件你會唔見噶，跟住慢慢慢慢就越嚟越多貨主咯。
0: 見到兩個靚人咧，即係喺度開鋪頭咧，我都想買嘢嚇。喂，一入嚟咧已經見到咧呢度有一大扎咧，就係咧好新淨嘅 T 恤，我見到真係一啲都唔似係二手喎，小花。
4: 其實有好多係全新添啊！如果你細心啲睇咧，你會見到有好多都係全新啦，牌都未拆啦。咁其實咧，你即係大家入到嚟我哋鋪頭咧，你可以睇到咧，我哋係每一件都 mark 曬 condition， 佢係新啦，有冇牌啊？有冇盒啊？全部寫得清楚楚咯。
3: 我哋介紹下一張 with tag 啊，有
2: 係啦。咁譬如我而家啱啱就咁攞起頂帽啦。咁呢個係一個都係個大嘅名牌啦。我哋個牌度又寫到brand new， 之後 with tag 有牌啦。咁有啲係袋咧，就有埋層袋咁樣咁唔同嘅 condition 都喺個牌仔度上面就寫咗，譬如 brand new、 like new、 likely use、 well use 定係 vintage 嘅 items 咧咁樣。
0: 咁即係話，其實如果我有埋曬啲咁新淨嘅，咁個價會高啲嘅。
4: 通常都係嘅。咁其實我哋都喺度講，就係話你攞起件衫，咁其實就係個價，亦都反映咗喺佢嘅 condition 上。咁所以自然佢如果係二手嘅，可能有啲 condition 問題嘅，咁自然都會平啲咯。
1: 喂，唔好意思，对唔住啊，头先咧阿小花你咪话你学过嗰个牌嘅，咪考咗，有冇试过真系咧？有啲人攞到嚟，其实咧佢唔系真系攞件假嘢俾你，可能连佢都俾人，佢哋自己都唔知俾人呃出，有冇试过？
4: 绝对有嘅。咁所以其实有另外一个好处啦，就系我哋都帮佢隔咗一格咯。即系譬如有啲朋友攞到个 C 字头啦，咁样攞到过嚟，跟住咁佢喺日本嘅中古店度买嘅，咁当其时一攞起，帮佢望一望，就已经发现，有啲问题咁样。咁佢就话冇理由嘅，边度中古店买嘅，但系就解释翻俾你听，其实日本某一啲中古店其实都好多假货，所以就佢之后就再去就会小心啲啦。
1: 即系其实你都可能帮佢手，咁但系佢就好唔开心啦，一定。
4: 因为我直头系听过咧，即系传闻啊吓，咁譬如即系日本有好多中古店啦，咁佢咪有个橱窗嘅，咁佢咪会话正货保证咁样啦，咁好多袋喺度，咁其实佢嗰个正货保证就是货佢嗰个橱窗柜嘅啫，唔包入边嗰啲嘅。咁但系呢个系传闻嘅啫，不过大家就如果而家买中古嘢就小心啲咯，系
0: 啦。俾人嗌我，喂，呢件衫好似嗌我，几靓喎呢件衫，哇！我
1: 买
4: 变咗三十，
0: 系咩我啊？
1: 我做乜即刻除衫咁嘅？你而家要
4: 佢
3: 试过，我试过3、4次噶
1: 啦。你点啊？摸好多次啦，你唉。因为根本你又中意买啦，唉。
4: 背心啊，啱你，
1: 即
4: 系潮热咯，热底热底，会
3: 好冷，
1: 唔乸你，
4: 点都平过原价。
1: 请问声咧，即系如果 sell 税点 sell 话
4: ？no， 先生其实真系好衬你，同埋咧，我都 feel 到咧，你系热底嘅，
0: 潮热啊嘛，潮热啊嘛，系啊。
4: 意大利人其實穿呢件背心好啊。
1: 係，因為呢件雞翼袖嚟㗎，啱你啊，露個大嗰個咩麒麟臂啊。
2: 色又襯翻個 headband。
0: 係。色係我隨時會轉你 headband 袖好多個嘅。
4: 同埋一件到位咯。
0: 咩咩話？
4: 一件到位。
0: 係喎、啊，哇！呢啲真係我要考慮一下。
1: 不如咁啊，考慮一個禮拜，
0: 一個禮拜俾七日我考慮唔得，我下個禮拜再嚟。
4: 可能聽日就冇咗㗎啦。
0: 唔會嘅，
1: 因為佢諗住喺度瞓啊，佢瞓足一個禮拜。
0: 我俾人見到我望件衫好多次。
1: 係啊，其實頭先你埋嚟，我都見到你望咗幾次㗎啦，已經係。係好啦好啦，俾一個禮拜時間你考慮一下啦，好。
0: 我考慮下。下個禮拜繼續嚟咧，即係小花啦，同埋阿 model 阿 Jeremy 嘅呢一間咧明星二手店再傾偈。
1: 好，下個禮拜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即将迎来十一国庆黄金周，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表示，今年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有机会享有一年十三日假期，中秋访港人次录得明显升幅，国庆期间酒店房预约接近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在国庆首日预约已经爆满，有立法会议员表示，近日有部分已预约人士临时缺席，建议参考内地经验，日后实施按金或收费制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及大宗商品和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另外，陈茂波说，按市场发展，如果业务有需要，相信人民银行乐意支持再增加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额度等。韩国总统府要求乌克兰政府就公开朝鲜战俘被移送韩国事件道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近期将两名朝军俘虏送往韩国。韩国总统李在明期间战俘被移送韩国事件道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近期将两名朝军俘虏送往韩国。韩国总统李在明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乌方违反保密协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消息人士反驳说，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青瓦台官员说，乌方曾经提出有关问题非常敏感，韩方认为乌方希望对事件保密，首尔综合考虑战俘及其家属的安全以及外交和安全等因素，同意保密。官员批评乌方未经协商和通报，单方面公开相关资讯，更发布双方不存在保密协定的虚假资讯，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的信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87点，升177点，成交金额13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4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9点，跌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2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21仙六跌2.04，腾讯控股440.8升4.2。恒生中国企业84.34升5.6，长飞光纤光缆157.2跌29.3，建滔积层板47.82跌4.43，阿里巴巴107.6跌8毫，智普616元跌17.5，中芯国际61.1跌2.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7，瑞士法郎0.831，加元1.416，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 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7点，跌486点。港金报39,105蚊，跌1,0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56美元，卖出4,176.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比较挤塞嘅位置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即系启德隧道方向啦，跟住上乡道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就喺学园街，咁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即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上乡道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过去学园街。至于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啦，就跟住骏发花园系有坏车，现时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咗，龙尾排到过去西九龙走廊近住奶路神街，受影响嘅朋友请改道行驶啦。咁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有坏车，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过去西九龙走廊近住奶路神街，要改道行驶啦。咁另外反方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慢车啦，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噶。在港岛区方面，较早前在杏花村区盛泰道通去东区走廊中环方向的支路啦，咪因为突发事故一度封闭了嘅，现时唯一行车线已经是重开翻噶啦。咁盛泰道去小西湾方向啦，跟住救世军卫理夫人纪念学校呢一段仍然是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啊，红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少少。

0: 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啦，就近住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喺九龙区方面啦，都系西九龙走廊啊，西九龙走廊去红磡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一段都系挤塞噶。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车多少少。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啦，近住银影路都系车多。其他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南区嘅黄竹坑径有挖掘工程，直至下午5点，跟住寿神山15号呢一段啦系封闭咗，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2: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5: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由小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事，都会很挂住香港的家人和朋友，还有一直支持我的你们。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Made in Hong Kong。
8: 剩翻最后半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就话真系快到咁啊！我而家开始唔舍得你啦，土。
9: 系啊，我日日都唔舍得你噶，李志刚。
8: 我惊无啦啦你又去咗旅行啊嘛，你知噶。
9: 系啊，我会话你知噶。唔系不过咧，即系最近咧，我都有搭多咗巴士咧，因为都要带小朋友咧，即系去唔同
8: 望下街。
9: 唔系要去上堂啊？
8: 我要去上堂。
9: 系啊，咁其中
8: 咧，你唔系搭开的士同埋 call 车嘅咩？
9: 唔系，咁星期六日我仔好中意搭巴士嘛。
8: 哦，佢中意啊，佢中意搭巴士。
9: 搭巴士嘅，咁所以咧都会同佢搭下巴士啦。
8: 你唔理你老公仲中意啲咩噶咯？而家
9: 佢唔介意噶。
10: 你问翻佢老公中意咩？我唔记得我哋。
8: 记得咗，系啊。
9: 唔系，但系咧，我都留意到咧，嗰啲路线嘅牌啊，站牌上面咧有一啲嘅路线咧，佢系有啲唔同嘅颜色噶。
8: 嗯。
9: 譬如话九巴咁样啦，
8: 个牌白底嘅，
9: 佢系白底噶嘛，白底即系代表普通路线。
8: 哦，即系一般路线。
9: 一般路线。
8: 我哋知 N 字系 Night Bus。Night bus 係
10: 你平時搭開嗰啲
9: 係
8: Night bus 係 Night bus
9: 係。但而家有好多咧，佢未必係寫到明 N 字㗎。
8: 哦哦哦。
9: 但係咧，佢嗰個 number 咧下邊就唔係白底啦，就變咗黑底。
8: 黑底。
9: 黑色底白色字。
8: 咪即係黑社會嘅巴士
9: 啊？唔係嘛。黑底咧嗰個就係代表通宵路線咁樣。
8: 哦，黑色就係通宵路線。
9: 黑色就係通宵。
8: 黑色眼鏡。咩黑色眼鏡？
10: 不見底。
8: 黑色老泥。
9: 好，跟住。
8: 搓俾你睇。唔好意思，我一定要唱晒我先安乐嘅。好，继续。
9: 跟住咧，有一啲系红色底，嗰、那个 number 有红色底嘅，就系、是、
8: 隧道。
9: 系啦，咩隧道啊？
8: 红隧。
9: 啱啦，
8: 我都系中嘅啫。
9: 红色就系代表行红隧或者系东区海底隧道嘅嗰个过海路线。
10: 哦、即系过海，
8: 即系东隧或者红隧啦，属于过海啦。
9: 另外一个绿色底，
8: 绿色唔会系西隧系嘛？
9: 系啦，冇错、哦，绿色底就系西隧啦。即系如果你咧，譬如行过去望嗰个路线牌嘅时候，你唔睇嗰个路线图咧，你大概都会 get 到哦，佢行西隧、行红隧或者行东隧咁、哦哦、
8: 我知点解嗰阵时东隧同埋红隧系 group 埋一个地方？
9: 点解？
8: 因为嗰阵时西隧特别贵啊嘛。
9: 哦。
8: 一话就讲话俾你听，行西隧可能冇塞车咁、哦、样、
9: 哦，快啲、哦，
8: 快啲，可能东隧啊，同埋呢一个红隧就可能会塞。
10: 可能
9: 系啦，咁同埋佢譬如话城巴咁样，其实佢都有类似嘅做法嘅。譬如话如果系黄色底噶嘛，城巴系，咁佢就黄底咧就系普通唔过海嘅路线、哦。
8: 一般路线。
9: 一般路线啦，咁如果咧蓝色底嘅话咧就系特快，但系唔过海。
8: express
9: 系、哦、啦，
8: 特快蓝色。
9: X 车啦，我哋。
8: X 车，但系冇 X 噶嘛。
9: 系啦，佢未必有 X 噶嘛，但系如果佢系蓝色底嘅话咧，咁就系特快嘅车嚟嘅。咁如果咧系红色底，就系同头先讲啦。红隧或者东隧，
10: 哦，即系两边嘅巴士都一样，
9: 系啦，或者连埋一啲去伊线啊，即系去大屿山啊，不、哦、大屿山外部嗰啲路线啦、啊，都系红底嘅，绿底就系头先啦，西隧都系一样，咁黑底就系通宵咯。
10: 嗯、
8: 我懷疑你咧肚咧，你要請教阿超 B 咧搭巴士嗰啲嘢，同埋你唔該，唔該你 download 曬咁多個巴士公司嗰啲 app 啊。
9: 我真係有，我真係有。
8: 係咪啊？不過我有一期咧，都係學阿超 B 咧走去搭巴士咧，又係 download 嗰啲 app 咧，嗰啲 app 咧
9: 唔準㗎，
8: 玩招你啦！啱啱先話五分鐘咧，跟住就話過咗啦。係
9: 啊。
8: 到咗走埋啊，
10: 系有呢程，
8: 系有个猛啊！佢好快，佢有阵时突然间都冇咗三分钟噶。
10: 我嗰日咪又系咯，谂住落去咧搭架巴士翻屋企啦。我明明见到我已经冲上去跑去搭个巴士噶嘛，我见条龙长喺度，我话诶、哎、肯定未到啦，行咗埋去，咦？点解冇架巴士嘅？冇咗喎，
9: 咗，
10: 跟住冇咗都唔紧要，咁等几耐？一成十幾分鐘啊！
9: 我脫班咗，
10: 激鬼氣啊！
8: 我有陣時就係、是、因為我 friend 住深水埗啊嘛，咁嗰陣時就會搭下巴士去旺角睇戲，我哋一齊。咁於是喺屋企嗰度輕勾輕勾到架車差唔多到咁樣啦，跟住佢話：哎呀，到啦，我落去啦！一落去咧，跟住行下，個 friend 話唔使啦，佢走埋啦，
10: 係啊，
9: 好慘啊！
8: 好惨啊！跟住我就好容易又解決咗呢個問題。
9: 搭的士，
8: 冇錯，一落去即刻自駕的士走。
10: 但我最搞唔掂咧，就係譬如我而家要搭嗰啲過海車嘛。過海車咧有啲嘅班次咧，佢係會九巴同城巴咧就係交疊嘅，即係交疊咁樣啦。最猛咧就佢哋啱啱交疊嘅時間咧，點解你會揀正咧？就係人哋放工嗰個最忙最多人搭車嘅時間咧，兩架車咧咪交疊啊嘛，即係九巴轉城巴或者城巴轉九巴啦。
8: 哦，
10: 佢中間個卡位咧。卡成廿幾三十分鐘嘅有機會係，
9: 我即刉咗冇車，
10: 刉咗冇車啊！
8: 咁唔得，
10: 咁你真係猛鬼整啊！企喺條街嗰度
8: 投訴，要話俾巴士公司知，
10: 投訴俾邊個聽啊？九巴城巴啱啱卡喺中間，
8: 兩個都投，嘛、啊！我哋幾叻，我哋啲
10: 即係頭頭是道啊！
8: 因為唔使我哋做嘛，
9: 係啊，你自己投咯，
8: 你自己投啦，係啊。咁不過巴士嘅服務咧，其實同我哋以前嗰一代嚟講咧，其實進步咗好多㗎，
9: 同埋可以去到嘅地方都越嚟越多。
8: 係啦，係好嘅，但係有冇最好咧？冇嘅，只有更好嘅啫，所以都要吓多啲改善啲服务吓，方便我哋啲市民。
10: 同埋我觉得巴士司机哥哥咧，全部都好咗好多，尤其是咧，佢哋会对嗰啲譬如可能有特别需要，譬如可能轮椅人士咧，
8: 轮椅人士啊，低地台
10: 特别地好啲嘅，真系有啲。
9: 同埋嗰啲大声听电话嘅都会特别出声。
8: 所以我哋做乘客咧，都要做翻自己嘅本分，唔好真系搞咁多嘢咯，又喺又闹人又成乜，你俾咗几蚊车费喺度闹足全程，阻住全车人。
10: 系啊 ，MMA 咁样。
8: 系啊，陀衰。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近排我去到一间信用卡公司做，第一次去大公司做嘢，都有少少战战兢兢㗎。

0: 我哋一个礼拜咧就系五天工作啦，但系星期一至四咧，你可以咧就系翻嚟公司嗰度做嘢，而礼拜五咧你可以考虑选择性咧 work from home 啦，或者系咧翻公司做嘢都得嘅。咁而你啱入职啊嘛，系咪？所以你又有14日嘅 annual leave 啦 ，O 唔 OK 啊？呢一啲嘢吓，仲有冇咩唔明啊？要问啊咁样吓。
1: 聽到呢度啊，點止少少開心啊，直情開心到個心飛埋出嚟添啊！有份咁筍嘅工請我、啊，而且仲要係咁鐘翻工咧。
2: 通常咧，我哋星期一、二、三咧會開曬嗰啲 operation meeting 噶，嗱同埋咧 marketing 嗰啲會啦，其實都好簡單嘅啫，只要交到貨咧，咁就 OK 噶啦。
1: 开头咧，以为呢份工好正，个个都话交到货就 O K， 但系咧由开会再正式搞掂啲嘢，每一日啊，起码工作要成十几个钟啊！我真系好期待星期五可以 work from home 嘛、啊！
0: 同 AutoPay 公司咧嗰、那个联成 promotion 咧，星期日咧就系、是、已经到 deadline 咧就会完噶啦。嗱，我要你咧就系、是、帮我搞掂嗰份 review 啦 ，list 翻个报告出嚟咧，睇下下次我哋再联成嘅时候咧，有啲咩嘅可以改善啦，同埋几时再联成嘅。
2: 下个礼拜三咧下昼五点，咁我哋有个宣传活动，嗱，我哋张卡咧正式又同老虎银行嗰边咧有个一年嘅优惠合作啊，要搞埋嗰啲 social media 嗰啲嘢噶。
1: 呢间公司嘅工作咧排山倒海咁啊，但系啲职员咧就得嗰六七个，要做晒所有嘢，每一日朝头早九点钟翻到夜晚九点啊，就差唔多啱啱好做晒，基本上咧星期一至四。我都唔会早收工嘅。
2: 今日星期五、啊，你唔系 work from home 嘅咩？点解会翻嚟公司嘅？
1: 唉，屋企啲架餐都唔齐全，我有两份 report 要编出嚟啊嘛，屋企又冇 printer， 咪翻公司做快啲咯。
2: 嗱，麻烦大家咧，阵间咧帮我咧睇下我哋新嗰张卡嗰个 design， 我觉得好似唔系好够靓咯，太过卡通化啦。
1: 呢度啲人咧，个个都好似精英中嘅精英咁样，而且呢度系间大公司，又喺金钟翻工，懒高贵咁样。系，我认我系有少少虚荣心嘅，疯狂翻工工作到咧天昏地暗。眨下眼咧，喺呢间公司已经做咗半年啦。
0: 我 send 咗封咧 confirmation letter 俾你，你收唔收到啊？
1: 收到。
0: 恭喜你啊！你睇下吓，你已经过咗 probation 噶啦。你睇下人工调整方面满唔满意啊？
1: 哇，加成25%，多谢晒、啊。
0: 你唔使多谢我，唔关我事噶，喺公司咧啲高层开会决定嘅，你多谢公司啦。
1: 我好满足啊！唔该晒你啊。
2: 你挨多半年睇下仲顶唔顶得顺先再讲啦。
1: 毕业之后其实做过好多份工㗎啦。估唔到呢份工作虽然工作时间长，咁但係原来都几有满足感㗎喎。我希望我挨得过起码做多半年啦。
3: 惨白仔细望大粉红，以后遗憾变常情，伤口不怕表露原形，戒伤后经过净化，除疤的护理。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有冇人真係呢一放假就個 playlist 呢係完全唔同㗎呢、
1: 欸、我會有時有啲咁啊，因為譬如開住嗰啲呢串流平台呢，你會特登搞一個呢全快歌嘅 list 囉，你會覺得好興奮。
0: 你自己戒呀、啊、自己搞啊，自己
1: 戒
0: 自己 mix 個 list 啊，定係用佢嗰、那個定係點樣。
1: 多數用佢㗎喇，
0: 我都係用佢嗰、那個咁多 list。
1: 唔係呀，平時我哋自己做節目已經搞好多 list 出嚟㗎嘛、
2: 啊、
1: 有你我睇你俾啲咩我。
0: 係呀、啊。
2: 同埋都係真係要 fit 返嗰日嘅心情嘅，如果你真係超超地懶懶地呢，佢會特登寫明係 chill 或者係 relax 咁樣呢，咁你好仔細地你可以揀到啱曬你嗰個 mood 囉。
0: 我有一期呢即係晏晝瞓得勁得滯呢，夜晚瞓唔到覺嘛。咁
2: 我呢個好囂張啊，呢、這個
0: 唔
2: 係
0: 囂張，瞓得勁得滯，真係呢個原因嚟嘅。咁我就去揀個 list 呢，我揀咗一句叫做 music therapy。嘩正到爆啊，佢淨係好似嗰啲咩辟谷啊，就係嗰啲重撥啊，嗰啲唔知咩聲咁樣啦，總之佢好靜。噔，
2: 系咪好似啲做瑜伽嗰啲咧？
0: 佢仲劲过做瑜伽，佢好慢好慢。你突然间咧听下啲声咧，你去咗去嗰个境界咧，就瞓得着噶啦。
1: 又瞓啊？
0: 咩又瞓啫？
2: 其实佢好想瞓噶。
1: 你头先明明讲完嗱，晏昼瞓得劲一阵啦，我夜晚冇咩做咪整个 list 咯。啊，听完之后咧，即刻瞓得着噶。
0: 唔系，我冇话即刻瞓得着。咁有阵时你兼啲夜晚冇理由瞓唔瞓咁样，即系第二朝点样翻工啫？
1: 就瞓咗咯。
0: 瞓咗唔同噶，
2: 都要瞓噶，个健康嚟噶嘛。
1: 哎呀，无啊真系，
0: 够钟啦，翻去瞓啦。
1: 诶，听埋首歌先瞓。
0: 啱嘅，哇，佢嗰啲即系快歌咧，真系好啱度假听啦。
1: 系，同埋好多人中意听啊，就系嚟自 Leon 嘅《眼睛想旅行》。

0: 哇，成个人松晒啫，真系好兴奋啊！吓，系喎，即系咪嚟紧又即系国庆假期啦？
1: 系啊，
0: 真系好开心啊！
2: 又可以放一日假咁多咯。
0: 上个礼拜系中秋，呢个礼拜系国庆。
1: 系啊，醒翻未啊？你啱啱听完歌？
0: 我未瞓啊！我其实大部分时间都醒噶。
2: 佢未听懂，未瞓。
0: 我间唔中先瞓晏觉，同埋我呢一个年纪瞓晏觉系正常噶。
2: 真系咩？
0: 我觉得系咯。喂，今日明天同样时间再见大家啦。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个陪审员因为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到星期三重选。法官祁彦辉今日开庭之后话，法庭有两个考虑方向，其一系俾剩低嘅八个陪审员继续审理，但系考虑到审讯仲未正式进入控方开案陈词同举证阶段，决定否决嗰个方案。至于直接补选一个陪审员，法官解释法律上并唔容许，所有陪审员必须要由同一份候选名单中选出。案中三个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港志、前大伯邝港杰以及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即将迎来十一国庆黄金周，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话，今年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有机会享有一年十三日假期，中秋访港人次录得明显升幅，国庆期间酒店房预约接近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在国庆第一日预约已经爆满，有立法会议员说，近日有部分已经预约的人士临时缺席，建议参考内地经验，日后实施按金或者收费制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报章专访的时候说，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和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并会预留土地作物流用途。政府亦都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陈茂波说，一直检视预留土地给业界发展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工业金属仓库，又透露正是协助相关企业寻找地。至于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产出900公顷熟地，陈茂波说，政府鼓励动用私人市场力量和资源以提升效率，强调发展北都的决心非常坚定，房屋土地会按时准备就绪，视乎市况推出。陈茂波又形容，政府现在在收地赔偿方面较大方，北区居民和社会各界对北都发展有高度共识，对未来收地进展亦都感到审慎乐观。体育方面，名古屋亚运跳水项目女子一米板赛事，国家队代表林珊和龙艺平包办金银牌，香港选手陈子铭得第四名。乒乓女子双打四强，港队杜海琴和吴咏琳不敌日本，为香港攞到一面铜牌。港队在电竞项目亦都增添一面铜牌。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61点，升151点，总成交金额143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8点，跌4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恒生中国企业84.26升4.8，南方恒生科技4.2毫。 1跌3仙，腾讯控股440.6升4蚊，长飞光纤光缆155.4跌31.1，阿里巴巴107.8跌6毫，建滔积层板47.58跌4.67，智普620元跌13.5，中芯国际61元跌2.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4，瑞士法郎9.447，澳元5.503，加元5.54，新西兰元4.443，欧元8.9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4。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7点，跌486点。港金报38,940元，跌1,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79美元，卖出4,16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葵涌啦、昌荣路去美孚方向，近住梨木道系有坏车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接近同真工业大厦，咁亦都影响埋国瑞路来回方向，近住昌荣路挤塞啦。龙尾分别排到梨木道近住石荫商场，同埋青山公路近住电话机房噶。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系有坏车噶，唯一行车线仍然需要暂时封闭，龙尾就在碧街，请改用其他道路。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反方向去大角咀就慢车，龙尾在必加街。至于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上乡道的意外就处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只是桥面灯位要排下队。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都繁忙啦，龙尾排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的车龙就排到科达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龙尾玛丽曼小学。九龙区方面，在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顺和中心，至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创资中学。在佐敦道去伊利沙伯医院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是车多，龙尾去到柯士甸港铁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车多。另外在新界区方面就是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住银影路是车多，龙尾接近大埔仔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花园道天桥，花园道天桥落山方向去金钟近住中银大厦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是排到上去花园台，经过请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7: 星期一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啲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7/3的 Sport。

0: 人組合 Sport 點解今次得 Ian Marcus 同 Bosco 呢？因為喺組成嘅時候咧，佢哋已經有構思會分拆唔同嘅組合去出歌嘅，而佢哋三位係隊入面嘅跳舞擔當，所以就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作曲監製徐浩，填詞 T-Rex、Ian Hans， 編曲葉樹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組合 Sports Bang。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9月28日星期一的三五成群開始啦。
1: 一三情况有天热之后阿少喺度嘅，另外有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2:20嘅时候生效。
0: 系喺度咧就想问一个问题啊，即系若然你去到一个地方啦，你人生好不熟啦，你除咗上网去 research 下究竟啊边度有好嘢食之外咧，问当地人都应该系一个正常之不过嘅选择噶啦。
2: 系啊，
1: 系啊，如果事先知道有朋友系喺嗰度住嘅话，通常都会问佢咯，直接。
0: 系，但若然冇当地嘅朋友啦。咁你会唔会问酒店嘅職员？
1: 会啊，
0: 信唔信得过呢酒店職员？
2: 我直头路在口边啊，我路喺马路上面见到啲咩人就问咩人啊，就喺上个礼拜五咋嘛，係咪先？咁即係就同啲电台同事去咗荃湾做嘢，咁去到食 lunch 嘅时间呢，咁我哋就大家都唔熟嗰一区，咁於是呢就喺度諗緊，究竟係点啊，我哋係咪要跟住啲学生行就 OK 啊咁样啦。咁我话不如问下人啦，做咩啫咁样，咁就行埋去是但一个即係后生仔嗰度呢，
0: 即係你都揀后生仔嘅。
2: 因為全部都是學生嚟嘅。
0: Oh, okay,
2: 是啊，全部都是學生。咁就話，同學你好啊，我想問下咧，你哋係咪都係去食飯啊？佢話，哦，係啊，係啊。咁係咪行沿住呢條路跟住你哋行就 OK 噶啦？咁佢話，我哋都係今日嚟參加運動會先至嚟呢度嘅啫。
0: 即係唔係當地學生啊？
2: 係啊，
1: 唔係在地人。
0: 當地好似好怪咁啊，即係唔係喺荃灣嗰度讀書嘅學生。
2: 係啊，
1: 唔係呢一區嘅。
0: 唔係呢一區，係啊。
2: 不過佢又同我講話，唔係跟住大隊得㗎啦，係喺嗰度食㗎啦，冇其他地方㗎啦咁。
0: 哦 ，OK
2: 啊。咁我哋就
1: 荃灣咁大，得嗰笪地方有嘢食。
2: 因為佢係上咗去一啲比較山卡拉少少嘅地方嘅學校嚟嘅，即係佢就唔係嗰啲喺正市中心嗰啲，唔係嗰啲嚟嘅。
1: OK。
2: 系啊，喺市中心唔使問人啦，系咪？
0: 佢真系想 challenge 你啊！
1: 全部咁多嘢食
2: 啊！系啊，总之就系上到去一啲比较山卡拉啲村嗰啲地方咁样， okay. 所以我哋都唔系好识路。
1: 咁所以最后都真系跟咗个大队行嘅，
2: 跟住大队行咯，
0: 至少有嘢食先啦，
2: 行咗几分钟啊！
1: 点知人哋嗰度得一间餐厅，
0: 十个人嘅只可以，
1: 但全部人都去嗰度。
2: 系，总之就行几分钟就到啦。咁原来嗰度就系一个小小嘅商场，咁啊都有啲嘢食下咁。
0: 明 ，OK， 好啦，咁啊，两个选择啦，酒店嘅职员。第二个咧就系的士司机或者司机大哥咁样。
1: 我去旅行好中意问一类人嘅，就
2: 系
1: 都系去旅行嘅人。
0: 哦，
1: 系啦，尤其是即系如果大家都系香港人嘅话，
2: 即系同乡。
1: 系啦，因为你有阵时去到可能某啲景点啊，或者食嘢嘅地方坐低，你会听到人讲广东话咧，你会即刻即系同乡嗰啲反应噶嘛。咁跟住如果吓有眼神交流啊，或者有真系坐隔篱会倾偈嘅，倾到偈嘅话咧，就会问你会去边度食嘢啊？有咩介绍啊？咁啊。我同師叔好鍾意嘅，
0: 都信嘅，
1: 係信囉，我哋會上網再睇嗰間嘢囉，因為呢我覺得你去某啲地方呢，其實佢哋本身呢嗰一啲食嘢嘅 app 啊，甚至乎地圖呢，佢嗰啲分呢都幾準嘅，係啦，某啲地方係幾準嘅，所以佢講完之後你上去睇，嘩真係高分㗎喎，你就覺得應該唔會死㗎啦，咁樣係加上呢，即係因為師叔佢有陣時咁啱啦，即係可能香港人咧會認得佢啊，所以咧有啲人
0: 會俾山拉佢。
1: 唔係啊，即係好多人咧有陣時會同佢hello 打招呼咁啊，我有陣時會同佢講話你好似議員咁啊，
0: 落區城市啊，
1: 係有時落區嘅我都似議員啊你咁啊，跟住同佢打招呼咧，咁佢就好中意同人傾偈噶嘛，咁跟住佢成日傾偈，譬如去旅行咧就會乘機問人咯，喂你去邊度食嘢啊，或者有咩好玩啊咁樣咯，啲人就會好樂意，因為大家香港人咧好樂意 share 俾你。
0: 係係，咁但係就係有當地嘅香港。香港人都是一个嘅指标啦，因为我试过记得有一次就系咧，本身佢想食一间面店嘅，咁咧我同波盛喺出边即系视察下嘅时候咧，就见到咧有一班香港人行出嚟啊，咁我谂紧，佢哋都即系会唔会就
1: 系食完啦？
0: 咁我哋就即系都即系有香港人帮衬，我都应该啱香港人口味啦，咁样，
2: 系，
0: 点知佢出嚟嘅时候话。嘩真係總之唔揀呢間都唔難食嘅咁樣。
1: 聽得好清楚嘅。
0: 好清楚佢哋係帶點怒氣㗎。
1: 即係問都唔使問添啊。
0: 直頭聽到。
1: 係囉。
0: 唔係偷聽嗰種啊，直頭係你企喺度嘅時候嘩都唔好食嘅咁啊，直頭係呢種大聲度你唔使。
1: 但係有啲唔生性嗰陣時係鍾意玩嘢㗎嘛。
0: 喔。
1: 係啊。
0: 即係唔好俾咁多人知呢間唔使小店啊，好難食好難食好 難食㗎。
1: 我哋一出去就話好難食㗎，等唔好咁多人排隊
0: 啦。咁就係嗰種啦。咁但係我今次想翻去就啱啱呢個週末啦，咁就去澳門工作咁樣啦。咁即係澳門嘅美食其實大家都會知道嘅。咁有朋友咧就想食呢個婆婆蜆，咁都係一啲澳門嘅名物啦。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哋即係工作完之後咧，咁就宵夜嘅時段，咁然之後就接呢一個嘅接車啦。咁咧就見到嘅司機就同佢講話，我哋想食邊間嘅婆婆蜆咁樣。咁跟住咧，但係因為嗰間咧，其實咧仲有九個字嘅時間就會閂門㗎啦。咁其實你去到嘅時候咧，佢可能都已經係 last order 咗，已經係
2: 唔再煮啦
0: 咁樣。咁所以咁你就梗係好正常。不過我哋問嗰個司機就係話，若然泡泡蜆嘅話，除咗呢一間，
2: 有
0: 冇其他咁樣？咁咧，跟住個司機講咗佢都幾權威嘅説話嘅。佢話：我覺得成個泡泡，成個澳門咧，如果食泡泡蜆就係嗰間嘅啦，其他都唔好食嘅咁樣。
1: 我會信喎。
0: 咁我嗰下我真係相信喎。
2: 啲師傅嚟㗎嘛，你叫佢師傅㗎嘛，要信㗎。
0: 同埋就係因為其實佢哋即係揸夜車嘅時候，其實都可能會周圍去食㗎嘛。咁同埋就係佢哋都會知道，即係譬如我哋會知道自己嗰區其實有啲邊啲係正。有边啲系服嘅，有边啲话你可以试，但你可能会秒嘅咁样，嗰啲状况啦。咁嗰刻我哋即系成车人就即系相信佢啦。咁就问下佢啦，系咪即系其他嘅泡泡蜆就麻麻地啊？佢话真系，我觉得即系如果你去澳门你唔食嗰间嘅话咧，系啦，啲其他即系一般嘅咁啊。
2: 坚持
0: 系啦，咁所以佢就即系反问我哋，其实你哋想食啲乜嘢咁啊？咁啊就话啊想食啊，譬如猪骨煲啊，或者食啲小菜咁样嘅。咁然之后就话咁啊好啦，咁不如就我就带你去一个地方啦咁。咁就因为之前佢嗰个权威性嘅说话咧，咁其实我系内心我好期待噶，即系究竟佢会车我哋去边度咧？
2: 一个师傅级嘅人马，有几大年纪先？
0: 其实佢唔好大，同我哋差唔多年纪嘅咋？
2: 咁唔系好信得过。
1: 有啲你觉得系咩年纪先信得过咧？咁
2: 因为我觉得咧，同我哋差唔多年纪咧，我觉得好似都仲系未去到嗰种好老练嘅状态。即係對於可能周圍嘅嘢食啊，邊度啲嘢正啊嗰啲咧，
1: 即係佢個澳門經驗值未夠多，你
2: 未成精啊，
0: 四十年經驗又話自己係當地地道澳門人，
2: 未成精啊，即係可能比我哋高一格嗰啲，咁可能佢哋咧對於嗰啲嘅精挑細選會再嚴苛一啲。
1: 原來食家都係其中一種要睇年紀，
2: 即
1: 係中醫又係啦，
2: 中醫係啊，
1: 睇醫生又係啦，
0: 你後生覺得可以把脈係把得唔準嘅嘛，係嘛？
2: 係啊，裝修又係啦，
1: 裝修又係。
2: 就係啦，咁後生你頂唔頂到㗎？
1: 得唔得㗎？
0: 裝寬頻又係啦，係嘛？
2: 係啊，
1: 裝寬頻唔使啊嘛。
2: 裝寬頻
1: 我信後生。
2: 裝寬頻後生啲好啲。
0: 點解咧？又
2: 因為個制式成日都轉啊嘛。
1: 我覺得裝寬頻應該冇乜。年紀嘅差異，
0: 因為寬頻即係誕生咗都廿年啫嘛，
2: 你唔係㗎，你真係例如好似師傅咁樣，裝修師傅咁樣咧，做嗰排咪裝家師啦，佢真係有兩個師傅嚟咧，一個比較老，即係個年紀比較大少少嘅，我係覺得嗰個師傅係即係
1: 經驗老
2: 啲
1: 係嘛，
2: 跟住有個後生啲係同我哋差唔多大嗰啲咧，咁我就覺得哇，佢會唔會係學徒嚟㗎？我係咁樣諗，點知第二日咧，咁係個老闆嚟到，再連埋嗰個學徒，再另外加多一個人咁樣啦。咁我係喺言談間聽到佢哋喺度講嗰個比較年紀大啲嘅嗰個師傅，
1: 嗰個先係學徒係嘛？
0: 店長啊，店長啊，
1: 啱啱入行
2: 啊，佢又冇話學徒嘅，佢就話佢有啲手工嗰啲點搞啊？做咗咁多年都咁嘅咁樣，即係佢會講呢啲説話咯。
0: 哦，
2: 即係其實佢年紀大唔代表佢手工好，亦都唔代表佢做得快。
0: 其實佢係請嚟咧，係嗰個係安撫你哋呢啲人嘅顧客嘅心啊。
2: 係啊，
1: 教練咯，仲有。唔同嘅教練都係咯，即係教打波嗰啲教練都係噶，
2: 冇誇張，所以
0: 即係後生
1: 骨都係噶，特骨你都係 prefer 師傅級多過後生仔。
0: 呢個好難講，好難講呢個。
1: 好難講咩？
0: 係
2: 我哋唔好再討論落去啦，
0: 我經驗少啊，
2: 我哋唔好再討論落去啦。
1: Sorry， 係可能角度係會有啲。
2: 係啊，唔好再討論落去啦。唔係因為佢唔係好受得你啊！
1: 呢個好值得相講，
0: 係咪先？
1: 我突然間講完，聽到你嘅反應，我先知道
2: 佢唔係好受得你。
1: 正骨
2: 係啊，
1: 正骨啊！
0: 解釋啊！
1: 嚇，拍骨嘅都
0: 我真係未試過拍骨喎。
1: 我
0: 通常都係按摩。
2: 我哋唔好再討論落去。
1: 拍骨都係你覺得師傅係勁。
0: 你試下問下師叔睇下佢又會覺得。即係呢個好似係夫妻之間考驗嘅一個問題咁啊，變咗。
1: 我覺得一個指標嘅咋，頭骨係嗰個人叻唔叻，就係佢瞓唔瞓到覺。佢 個員工佢瞓到覺就係揼得舒服咁樣。
2: 好
1: 嘢。咁瞓著咗，你點知佢揼得舒服？
0: 可能佢揸樓梯或者換人啊，係咪？
1: 我咪就話係咯，咁瞓著咗。咁佢話咁，但係佢就係揼得你舒服，你先會瞓著啊嘛。
2: Okay. 舒服到瞓著係啊。
0: 但係嗰一次咧，我真係相信呢一個即係後生，即係會覺得就係、是、首先俾佢佢嗰個權威。即係叫做係
1: 咯，佢都講得好 firm 啊，
0: 好 firm 啊，佢係完全一絲都冇動搖到啊，兩手拍車咁樣嗰啲好 firm 係唔得嘅嗰間，其他嗰啲都唔好食嘅咁樣。咁然之後就滿心期待啦，跟住然之後咧就係車咗我哋去即係另一間嘅嗰間，
1: 佢直接就車你去嗰間，佢話好好食嘅。
0: 佢話呢個鐘數呢一間啦都 OK 嘅咁樣，
1: 就直接車你去。
0: 佢又冇講到好神好勁咁樣嘅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一到嘅時候咧，我望一望個門口，我內心都心知有少不妙，我不妙我內心。我有兩個想法嘅，第一個想法就係咧，就叫我嗰車嘅朋友咧就唔好落車，叫個司機車我去另一個地方。而第二個選擇就係咧，落個車之後接另一架車去另一個地方。點解咧？因為其實咧
1: 冇人排嘅，
0: 唔係冇人排，其實早一年定唔知半年前咧，其實都係曾經咧有個叫個司機車我哋去食嘢，都去咗呢個地方嘅。而好似我嘅經驗咧，係麻麻地
2: 嘅。即係你去過一次，
1: 即係你去到就知道自己食過啦。
0: 我認得
1: 嘅，
0: 係啊，即係佢個味道唔係差，但係價錢個性價比就唔高啊。
1: 係咪有回傭㗎？佢哋
0: 好啦，咁
1: 咁啱兩個司機都係車你呢、這個。
0: 跟住我腦入邊即刻閃過咗好多一啲嘅故事或者呢啲內心小劇場啦。咁、然之後但係大家都好肚餓嘛，亦都唔想周圍去，咁就即係入去食啦。咁樣，咁然之後咧就係、是，我就上網即刻就係即係去 review 下間餐廳啦。嗱，因為其實留 comment 嘅人唔多嘅，但好但留新 comment 嘅人嘅 comment 咧，都首先天意嘅嗰個想法咁樣啦。
2: 哦，
0: 啲人都係因為問個司機去邊度，跟住個司機就帶咗佢去嗰度，然後出到嚟嘅感覺就一般般咁樣，係啦係啦，即係有好幾個 comment 都係咁樣嘅，係咁、樣咯。
2: 即係個司機嗰間鋪頭好多司機朋友。
1: 系
0: 啦，
2: 咁都中喎，連中兩次。
1: 但係原來呢個 marketing 係掂嘅喎，但係
0: 係可以㗎。
1: 即係你唔係揾 foodies 嚟幫你做 marketing 啊？
0: 係啊，
1: 你
0: 揾 taxi 啊？
1: 係啊，你揾 taxi drivers 啊？
2: 其實我哋電台係咪應該都要咁樣諗咧？係咪？好多司機大佬都係聽我哋電台㗎嘛？喂，幫我哋推銷下啦，香港電台第二台啊！
1: 呢個係本地嘢嘛？即係電台係屬於本地嘅娛樂啊！
2: 即
1: 係
2: 推銷俾外地人。
1: 系啦，咁你推销俾外地人又冇乜撞啦，因为佢唔喺度住，佢唔会即系特别听电台啦。然后你推销翻俾本地人自己知噶嘛，佢知咩香港电台、咩商业电台、咩新城电台噶啦嘛，已经系咪先？但系头先嘢食唔同，嘢食你就系可以外销，你可以推俾嗰啲嚟玩嘅人，因为佢哋唔识啊嘛，咁佢形成咗一个即系。
0: 一個生態圈啊，
1: 的士界嘅 mouth to mouth 嗰個網絡啊，
0: 係啊係啊，
1: 由佢啲的士司機介紹啊，咁就多數會有我哋呢種諗法就，哦咁佢係本地人，咁佢應該介紹得嘅應該係都信得過啩，或者都會試下信佢咁咯。
0: 你有冇揾
2: 澳門的士司機劣勢關注組咧？
0: 就係冇 search 到，
2: 可能有呢個關係。
0: 跟住我嗰刻即刻醒起，唔係，其實我有個好朋友，佢係澳門人嚟嘅。
1: 但如果你講開個 marketing 咧，有一個咧，之前咧我喺社交平台見到，我都幾有趣，因為啲人有爭論究竟佢係唔係一個廣告，一個 marketing 嘅手法，就類似咧有一間嘢佢係賣洗頭水嘅，你當佢係賣洗頭水嘅，咁跟住咧佢就咧影咗幅即係洗頭水嘅相，就話啊，我哋想多謝咧邊即係譬如沙田區先算啦，我想多謝沙田區某一個髮型屋，佢冇寫嗰間髮型屋係咩嘅，嘅一個髮型師，咁佢就話佢唔知佢個名同埋喺邊間去做，而係點解佢要多謝佢咧？佢話因為咧你介紹咗話呢個洗頭水好用，我哋近期有好多客嚟揾都係話呢個髮型師介紹嘅咁樣啦。但佢又冇開個髮型師個名
0: 字，
1: 佢話我淨係想喺呢度多謝你咋咁講。咁跟住然之後下面咧有超級多留言咯。即係留言咧就係問幾錢噶嘛，即係開始話
0: PM， 然之後就收啲條曬。
1: 係啦，覺得咦唔係，即係好似唔係嗰啲 KOL 廣告喎，好似真係
0: 都幾驚嚟嘅件事。
1: 有啲係啦係好我驚嚟，有個髮型師用咗，好推薦俾佢啲客用，咁跟住我都信下買支啦，好多呢啲留言咯。但係同一時間咧，亦都有人就會留言話
0: 堅定流咧，
1: 係邊個髮型師啊咁講，會唔會係一個 marketing 咧咁樣？
0: 係
1: 咁。跟住
0: 可能根本冇存在嗰個髮型師嘅，係咪咧？
1: 係佢呢個 content 完全係佢 create 出嚟嘅。但我心諗，哇！如果係佢 create 呢個 content， 佢又幾好
0: 喎、
1: 啊？呢個方法即係冇乜聽過、啊。
2: 佢純粹喺嗰啲幾多少錢下面有冇留言 PM 咗你咁先？
1: 有
0: 應該
1: 係
0: 呢種嘅，
1: 佢有嘅，有嘅，因為有人問佢都會覆噶嘛，
2: 即係都應該賣貨啦。
1: 唔係，因為你莫論你係咪 marketing 先，咁你喺你嗰個平台度有人問你嘅，你覆咁係好正常。係係係啊，但我覺得幾特別咯，呢個都
0: 係啦。咁所以就係即係經過今次嘅經驗之後，其實我唔係話。即係你問司機或者問其他人，佢個介紹一定係點樣？咁只不過係即係佢介紹完嘅時候，因為嗰刻我肚餓同埋夜啊，我放低個戒心啊。
2: 哦，
1: 係。但你最後去到，你都知道唔
0: 係，但係都係夜同攰。
1: 咁但係你都有食到，
0: 都有食到嘅，係
2: 你下次逆向咯，逆向咁問咯。係你唔推介邊一間啊？誒嗰間唔好啊，去嗰度，可能就出現正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展开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昨日分别和亚投行行长兼董事会主席周嘉怡、卡塔尔财政大臣以及多位政商、金融、投资和企业界人士会面。陈茂波和周嘉怡会面的时候说，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并期望双方合作扩展到巨灾债券发行、绿色和转型金融、科技创新以及人才培训等领域。陈茂波今日将会出席亚投行年会相关活动，深夜启程回港。海关检获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400支针剂，估计市值大约29万，拉了一男一女。海关人员在今个月5号在空邮中心查验一件在日本抵港的邮包，经查验之后在包裹内发现400支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抗肥胖症针剂，其后分别拉了两个怀疑涉案人士，分别是一个签收包裹的男子同一个女收件人，两人获准保释。韩国总统府要求乌克兰政府就公开朝鲜战俘被移送韩国事件道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说，乌方近期将两个朝军俘虏送到韩国。韩国总统李在明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乌方违反保密协定，令人遗憾。但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消息人士反驳说，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青瓦台官员说，乌方曾经提出有关问题非常敏感，韩方认为乌方希望对事件保密，首以综合考虑战俘和他家属的安全以及外交和安全等因素同意保密。官员批评乌方未经协商和通报单方面公开相关资讯，更加发布双方不存在保密协定的虚假资讯，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的信任。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58点，升148点，总成交金额1,53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8点，跌4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南方恒生科技4.21.4跌2.6，恒生中国企业84.28升5毫，腾讯控股440.4升3.8，长飞光纤光缆154.6跌31.9，阿里巴巴108元跌4毫，建滔积层板47元跌5.25，智普617元跌16.5，中芯国际61元跌2.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16，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7点，跌486点。港金报38,940元，跌1,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47美元，卖出4,157.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花园道天桥下行去金钟方向啦，近住中文大厦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队花园台。坚尼地道近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系上亚厘北道近住礼宾府噶。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一带系相当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去公主道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大楼。咁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阻，挤塞嘅龙尾排到过去公主道，接近土木工程处拓展大楼。另外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呢一个方向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至于反方向去大角咀就稍为慢车，龙尾去到芜湖街。较早前葵涌昌荣路去美孚方向，近住梨木道嘅坏车都离开咗噶啦。现时一带稍为车多少少嘅啫。咁邻近嘅梨木道去梨树路去青山公路方向就排到过去接近石荫商场噶。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花园道嘅意外都系处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至于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收费广场，红隧系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富慧阁。九龙区方面，卫理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东华学院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窝打路道。佐敦道去伊利沙伯医院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都车多，龙尾喺连翔道。弥敦道去尖沙咀啦，就介乎窝打路道至到旺角道挤塞。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排到桑亚道有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1: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系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以下系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电影是娱乐，亦是现实的写照，穿梭光与影，关心社会弱势一群。
9: 光影同行，电影一路同行导演 Judy。
10: 细个的时候见到有线阵时真的弹开十尺，但现在就好了很多。 Which is 我想写这部戏都希望大家认识他们多一点，通过电影去看到他们或者了解到他们，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电影的作用。
9: 更多关于电影与社会结连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光影同行，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是广播道大王啊！
12: 呢条广播道好话事，我就系广播道大王。
13: 好好啊，你笑得。
12: 哇！你两个好狗架屎，咁都唔走。
13: 大佬，我喺度翻工嘅啫。
14: 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啊。
12: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在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这一关。很简单，识得多的就可以留下，识得少的哈哈哈不好意思了，我就会即刻叫你走。集五成云广播道大王 GameStar。
14: 哇，他真的很用力。
13: 是啊，没事嘛，你的肺。

0: 星期一广播到大王嘅时间，你两位有冇曾经谂过要去冰岛呢一笪地方旅行呢？
1: 有啊，睇极光啊，同埋因为咧 Juno 嗰个 MV 之后咧，
2: 哦，
1: 系啊，咁、就真系都想去即系感受下嗰种即系冰山河川嘅感觉啊。
0: 哦，
1: 系啊，
0: 我就冰岛系睇极光我都想。
2: 系，我就未谂到咁远嘅。即係如果可以衝出嗰啲即係亞洲區已經好叻，
0: 但係冰島仲有一樣嘢咧，都係啲遊客去會做嘅，即係除咗睇極光之外啦，就係咧就係賞鯨啊，鯨魚啊，佢哋就有一啲觀鯨團咁樣嘅，咁啊同一時間咧，冰島咧亦係一個會捕鯨嘅地方嚟嘅，但係咧就之前咧就睇咗一個新聞咧就講咧就話冰島咧就。佢哋政府咧就計劃出年二月咧會同佢哋嘅國會咧就提交呢個法案，做咩咧？就話永久禁止商業捕鯨咁樣，咁就未知到時嘅結果係點啦。但如果佢真係永久禁止商業捕鯨嘅話咧，即係全世界咧就得翻日本同埋挪威係仲係叫做。會合法捕鯨嘅一啲地方啊，咁樣，但好得意嘅，冰島咧又成日彈出彈入嘅，因為咧佢以前咧都宣布過話啊，我哋唔會再捕鯨噶啦，咁樣，咁但係咧之後可能過咗幾年咧，佢又會捕翻嘅，
1: 係咪多咗啊？要控制數量，
0: 係啦，即係佢呢個循環咧係有兩三次嘅啦，起碼已
1: 經，即係 loop 過嘅，
0: 係啦，不過今次咧就話係永久嘅，我哋永久禁止商業捕鯨咁樣，咁就另外咧都有啲好奇。對於冰島人啊，究竟佢哋捕鯨嘅傳統係點樣嚟啊，或者個文化係點樣咧？所以今日咧六條問題咧都同冰島佢哋捕鯨叫做有關係嘅，係啦。咁我第一條咧係有一個冰島語嘅，係啦。由於本人咧就唔精通冰島語啦，所以咧而家咧我首先咧會播一個冰島語嘅字，你聽一下先嘅。
2: 好。
1: 你夠未呢？
2: 好認真啊。
1: 係啊，我好似放煙花咁。
2: 好嚟。
1: 係冇聲㗎。
0: 欸唔得喎。
2: 唔緊要。我畀多次機會你。
0: 我已經特登錄低咗去㗎啦。
1: 再嚟一次。
0: 同埋頭先係得㗎喎。
1: 係
2: 唔緊要畀多次機會你。你對於機械嘅控制。
0: 係差啲。
2: 係要啲時間嘅。係啦。
0: 喂。
1: 又或者不如你 send 畀我哋幫你播。
2: 咁會唔會咁會唔會會唔會可靠啲呀、我想講。
1: Havalaki，Havalaki，Havalaki，Havalaki，
0: 唔
1: 好再播，因为
0: 系一个冰岛语入嘅词汇啦。
2: 系，
0: 咁请问啊，呢个冰岛语入边呢个字咧，原本啊吓，佢咧就系指搁浅嘅鲸鱼嘅。
2: 嗯，系。
0: 但系同时仲有以下乜嘢嘅含义咧
3: ？Havalaki，Havalaki，A
0: 海上风暴 ，B。天降橫財 ，C 惡魔降臨，定係 D 風調雨順呢？搁淺嘅鯨魚就係佢原本嘅意思啦。係，
1: 我揀 boy 啊。
0: 天降橫財。
1: 係啊，因為可能喺古代嘅時候，即係可能鯨魚嘅數目多啲啦。咁你捕鯨，我諗用嗰陣時嘅科技或者嗰個能力係難㗎嘛。咁但係真係有鯨魚搁淺嘅時候，可能對佢嚟講食物上面啊，係可以好幫得到手嘅。
2: 我想問 C 係咩話？惡魔嘅咩話？
0: 惡魔降臨。
2: 惡魔降臨，我揀 C 啊。
0: 即係啲唔好嘅嘢咯，話
2: 係。
0: 即係如果有搁淺嘅鯨魚。
2: 係，因為搁淺嘅鯨魚咧，我冇記錯嘅話咧，你唔去處理佢咧，佢會鯨爆嘅。
1: 哦，
0: 系啊，有嗰啲 video 喎，
2: 系啊，佢鯨爆，佢真系会伤害到人噶，即系你近嘅话咧，佢系真系要炸弹仔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会唔会就系一个即系恶魔嘅降临，即系真系会伤害到人嘅咁样。
0: 嗯，好，两个答案，
1: 哇，
0: 有人先拔头筹啦，已经，原来咧。鯨魚咧，對於以前嘅冰島當地嚟講咧，係一個天大嘅恩賜嚟嘅，冇錯，亦都可以話係天降橫財。點解咧？因為一條鯨魚咧，可以俾好多食物。 即係成條村啦，
2: 係，
0: 甚至乎唔止一條村啦，都唔知道可以食幾耐咁樣。咁、然後咧，佢哋嘅鯨脂啦，仲有佢哋嘅鯨骨啦，都有用嘅喎、鯨脂就係可以做
1: 油燈啊，
0: 又係燃料啊，或者都係食物嘅一種啊。鯨骨咧可以用嚟做建築嘅材料咧、所以咧，如果有一條搁淺嘅鯨魚嘅話咧，對於佢哋嚟講咧，直情係一個財富嚟嘅。咁、所以咧就頭先講搁淺嘅鯨魚呢一個冰島魚咧，另一個意思咧就係話即係天降橫財咁嘅意思啦，係、啦。第二條啦，就係、關於搁淺嘅鯨魚嘅都係就請問啦，以下關於咧中世紀冰島鯨魚搁淺同埋佢哋捕獵個分配模式啊，有邊一項係錯嘅咧、？A 有當時嘅法律條文規定咗咧鯨魚嘅歸屬同埋分配方式嘅。B 嗰啲人咧，如果佢去捕鯨嘅話咧，個魚叉上面咧會刻上自己嘅標記嘅，攞嚟咧就係做咩咧？就係、喂之後佢割錢咧要認領翻嗰條鯨魚嘅。C 如果鯨魚咧係自然割錢而去到岸上面嘅話咧，就會歸由割錢所在地嘅地主所擁有，而唔屬於呢個公共財產嘅，除非。割錢的地方呢就不是私人擁有的。D 民眾呢是沒有義務通報或者拖啲鯨魚上岸的，他們沒有這個義務的，不過如果做了的話呢就會分到部分的鯨魚或者有獎金，
2: 即是不可以獨食。
0: 不是，即是如果你發現到一些割錢的鯨魚呢，你沒有義務一定要去通報個地主啊，或者你沒有義務要拖佢上嚟啊咁樣嘅。但係你做咗嘅話，你咪會有嘢分囉、哦。即係會分到可能個地主會分啲鯨魚肉俾你啊，或者分獎金俾你啊咁樣。
1: OK， 你點揀呢？ C 同 D 呢其實都有少少類近嘅。
2: 有啲關
1: 聯。連帶關係嘅。所以呢通常呢啲情況呢有一個係會錯的。
0: 嗯，
2: 哇，咁犀利！
1: 但你揀先喎、
2: 啊，系啊，我揀 B 啊，
1: 系
0: B 魚叉會刻咗自己嘅標記去認領嗰啲刺傷嘅鯨魚，
2: 系啊，因為邊個發現先，我走去吉一嘢，咁我咪又得咯。
1: 哦，咦，系喎，呢個係嗰個漏洞位嚟喎。
2: 係啊，即係我發現先，
0: 即係如果佢係自然割錢嘅話，佢唔係俾人捕獵嘅。

0: 古时嘅时候未必会有一啲明文规定佢咁样去做嘅、嗯，即系反而就系话，喂、哎，笪地我噶，佢咁样摊喺度嘅时候，咁梗系归我噶啦，咁样，
1: 嗯，
0: 即系呢一种咯，系、
2: okay.
0: 民间约定俗成咯。
2: 好，
0: 好，嗱，系咪咧？
3: 系咪咧？
0: 自己，哎、你又唔提翻我再，
2: 呢两个系跟咗，不过头先咧，子豪你讲呢个咧系好值得，即系我都觉得。咦係喎、哦、我又冇諗過喎咁樣。因為呢佢哋講頭先講嗰個魚叉嘅標記呢主要下係、嗯、針對就係一啲捕獵嘅、
1: 哦、捕獵行為
2: 冰島人係啦、嗯、即係佢哋係會捕獵鯨魚嘅都。咁但係呢佢哋點樣去因為呢鯨魚咁大以前咁冇而家嘅技術同科技去捕鯨㗎嘛。咁佢哋呢就會即係叫做好 organic 呢就係飛嗰啲魚叉或者有啲簡便啲嘅叫做武器啦。咁但係問題係喂你飛咗支魚叉佢唔會即刻我死啦跟住你就拖到上船㗎嘛。同埋佢咁大你都拖唔到啦。所以呢佢哋呢係會跟蹤住個鯨魚嘅。如果佢知道喔、哦、我哋即係懟中咗佢啦咁樣就會呢跟住一個海度漂流，咁有時可能係甚至乎唔止一日添嘅，即係佢會一路可能中咗毒啊，即係嗰啲魚叉可能係有毒性嘅咁啊，係啦，咁佢就會慢慢咧就會開始唔得啦，然之後就會擱淺咗喺某一啲嘅灘上面，咁但係問題個灘係有主人噶嘛嗰陣時，咁你點樣去證明喂佢唔係自然擱淺嘅咧？就憑呢個魚叉嘅標記就好似係喂。
0: 我落咗 mark
2: 啊，落咗 mark 啊，我噶咁样，甚至乎咧，佢哋话系会有相关嘅机构咧，可以去，即系你可以去 mark 嗱，我呢个 logo 咧就系我呢一家人嘅咁样，或者我哋呢个族嘅，系啦系啦，咁就可能要再分配咁样咯。但系呢一个最主要嘅用途系咁、
1: 嗯，
2: 但系你头先提出一个即系调翻转嘅 point 就是，如果佢自然割钱，有啲人
1: 系啊，我吉
2: 发现到佢即刻吉一下咁点咧？咁我唔知道以前啲冰岛人有冇咁诚实咯。但是他们是会为了割钱的鲸鱼而打仗的、
0: 嗯、
2: 打交是会有发生的、嗯、因为刚才说过是财产来的嘛、嗯、这个
1: 那少你怎
2: 么所以他们真的有法律条文规定、哦、即是分配是怎样的
0: OK 我揀 C 啊、
2: 嗯、C
1: 我揀 D 啊
2: 好对到的情况出现啦
1: 刚才 Henry 好像讲了个答案
0: 是
1: 吗
2: 是吗
1: 不是吗
2: 是吗
0: 听是不知道
1: 你说啊
2: 咁啊，鯨魚自然擱淺去到岸上面咧，就係、是、歸地主擁有呢個係啱嘅，唔屬於公共財產都係啱嘅，除非擱淺嘅地方唔係私人擁有嘅話，咁點咧？咁就會由咧發現者咧係即係可以攞到鯨魚、
1: 哦、
2: 再去分配咁樣嘅。咁但係呢一個成個描述咧都唔係錯嘅，錯嘅係咩咧？就係、是、D 民眾咧其實係有義務通報或者拖鯨魚上岸嘅、
1: 哦，
2: 即係本身住喺冰島嘅人，中世紀嘅時候咧、嗯，無論你想唔想分鯨魚都好啦，其實照計就唔會唔想嘅、
1: 嗯。
2: 但係你想唔想都好啦，你。只要你發現到你眼未睄到，係啦，你要通報可能個地主啊，或者咧你係要幫手拖啲鯨魚上岸嘅。點、
1: 嗯、
2: 解會有呢個義務呢？係因為即係對於佢哋嚟講，首先就係一個即係好重要嘅財產同糧食，唔好浪費咗佢啦。第二就係、是、如果你任由佢割錢唔理佢嘅話咧，佢會腐壞嘅。
0: 即係廢咗咯，即係大家都乜都冇咯。
2: 係啦，大家乜都冇之餘咧，仲可能有一啲衞生嘅
1: 問
2: 題會衍生出嚟，咁、嗯、就會好大件事啦。咁、嗯、所以咧，當年冰島咧，佢哋就制定咗一啲嘅所謂法律條文啦，就話哦，任何人只要你見到擱淺嘅鯨魚咧，你都要盡快通報，
1: 嗯、
2: 或者你要幫手拖佢上嚟咁、嗯、樣，就係因為咁樣嘅原因啦。好，呢、嗯、一題補答係
1: 子豪
2: 嘅，係啦。第三題，喺古代同埋中世紀嘅冰島咧，沿海嘅居民咧，有時咧會建造一啲咧叫做鯨魚霧穴嘅。呢一啲霧穴，請問喺當時主要嘅實際用途係啲乜嘢咧 ？A 係宗教嘅祭祀場所嚟嘅，特別咧就係針對海神賜俾佢哋擱淺鯨魚嘅恩賜。B 是攞嚟咧储存鲸肉同埋鲸脂嘅一个储藏坑嚟嘅。C 当发现真系有腐烂咗嘅鲸尸嘅时候咧，就系攞嚟埋葬佢，防止瘟疫嘅。D 因为咧切割鲸鱼咧系需要好多嘅时间嘅，为咗防范其他嘅猎食者，包括咧动物啊吓嚟抢夺鲸鱼肉，所以咧佢哋。

0: 附近咧会建造一啲陷阱，嚟 trap 啲即系所谓即系想嚟偷鲸鱼嘅人或动物嘅。究竟啊，鲸鱼捕鱼啊系有乜嘢实际用途咧？
1: 但系叫得做捕鱼嘅话就。又同陷阱好似又冇乜關係喎，
2: 嗯，
1: 定係其實嗰啲陷阱其實就係防止你盜墓啊，真係，
2: 我覺得 D 應該就唔係嘅，因為你有時間整陷阱，你不如砰砰聲去分咗啲肉佢啦，
1: 哦，
2: 係咪？
1: 但係又分鯨魚肉個時間都真係耐喎，
2: 係啊，咪就係因為你個時間工序都耐啦，
0: 仲
2: 係係啊，而仲去搞嗰啲咁樣嘅陷阱嘅嘢，哎呀，真係。
1: 咁你會揀咩咧？
2: 我會揀 boy 噶。
0: boy 储存鲸肉同埋鲸脂嘅攞嚟，
2: 冇错啦。
1: OK， 我拣 dog 嘅，但系
0: dog
1: 系我对拜神呢个选择冇乜 feel。
2: OK，
1: 拜几下得啦，你海神帮我唱到多谢你啊。咁即系虽然即系嗰边，
2: 其实唔应该喺个墓穴度拜，应该海边拜。
1: 系啦系啦，
0: 对住个海拜系。
2: 系啊，梗系啦。
0: OK， boy 同 dog， 正确嘅答案系乜嘢咧？嗱，鯨魚墓穴咧就唔係真係鯨魚嘅墳墓嚟嘅，係咩咧？係嗰陣時咧，冰島人咧係冇冰箱噶嘛，咁、
1: 哦、
0: 所以咧佢哋就會刮一啲咁樣嘅地下嘅坑穴咁樣啦，就會咧形成咧，因為佢哋咧會揀一啲咧就係有有富含呢個泥炭嘅地下墓穴嘅，係，咁呢一啲泥炭所產生嘅酸性環境。同埋加上咧，佢哋有咁上下嘅深度咧，去到嗰度嘅泥土咧係冇氧氣嘅，咁、就形成咗一個天然嘅防腐系統、就可以令到啲細菌咧唔容易滋生嘅。咁同埋咧，佢哋咧係會用好多沙石咧去冚住嘅，就話咧咁樣擁住咧可以將即係啲鯨魚肉入面嘅水分同埋血液咧壓咗出嚟。咁就喺呢個低溫缺氧嘅環境之下呢就進行呢一個發酵嘅、就話可以保存到幾耐呢你知唔知、
2: 半年
1: 一年囉
0: 佢哋話呢當時呢一個技術呢係保存到長達四年咁耐
1: 嘩竟然可以搞咁耐嘅真係
2: 真正嘅殭屍肉呀
0: 仲話呢一種發酵技術呢係可以去除到某啲深海魚肉嘅毒素喎，即係好似咧仲正咗噶嘛，好似將佢而家好興食嗰啲叫做
2: 熟成啊，
0: 熟成肉咁樣啊，係啊，咁所以咧以前啲人咧就會即係啲冰島人會咁樣收埋啲鯨魚肉嘅，同埋咧其實佢收埋之餘咧，仲係一個即係佢哋嘅救命。坑我覺得是一個點解咁講呢就話即係以前冰島人其實佢哋面對嘅天氣同環境都幾嚴峻嘅咁就話呢一條鯨魚呢有陣時呢咁樣收埋法呢其實佢哋遇上一啲即係一啲大饑荒啊或者
2: 一啲真係搵唔夠食啊
0: 係啦唔夠食嘅時候呢佢哋呢呢一啲儲埋咗嘅食物呢就係攞出嚟即係救濟返自己甚至乎其他人咁樣嘅咁所以呢對佢哋嚟講呢呢一個就係一個上佳嘅冰箱同埋呢一個救命錦囊嚟。
2: 你諗下一包即食麵啊都唔可以擺四年啦。但係鯨魚肉得喎。
0: 即食麵係擺唔到四年咩
2: 未必得㗎。
1: 俾過我咋係咪即係擺咗一段時間就唔得唔可以擺啲過期嘢屋企啊。要換啊。
0: 唔知今日暫時啊我哋上半場關於呢一個冰島人捕鯨我哋下半場一陣繼續我哋廣播道大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新一轮磋商取得积极共识，同意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以对等方式降低从对方进口的大约300亿美元产品关税，其中各自大约九成产品关税将会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说，双方又同意中方在美国进口的煤炭关税纳入300亿对等降税框架，将有利中方从美国进口煤炭，同意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回应企业合理关切，同意设立农业工作组，年底前举行首次会议。在今轮磋商中，双方亦都举行了第一次人工智能对话，约定11月底前举行下次对话，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双方亦同意延长贸易优战协议到明年1月10号。翻嚟本港，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一成一。今年头八个月楼价累计升近7%，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到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升近4.9%。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个陪审员因为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到星期三重选。法官祁彦辉今日开庭之后说，法庭有两个考虑方向，其一是给剩低的八个陪审员继续审理，但是考虑到审讯还未正式进入控方开案陈词和举证阶段，决定否决那个方案。至于直接补选一个陪审员，法官解释法律上并不容许，所有陪审员必须要由同一份候选名单中选出。案中三个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港志、前大伯邝港杰和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个人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体育方面，名古屋亚运跳水项目女子一米板赛事，国家队代表林珊和龙艺平包办金银牌，香港选手陈子铭得第四名。乒乓女子双打四强，港队杜海琴和吴咏琳不敌日本，为香港攞到一面铜牌。港队电竞项目亦都增添一面铜牌。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鹿儿岛以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58点，升148点，总成交金额1,6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8点，升458点。部分港股嘅系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2,858点，跌四百五十八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 升一毫八，南方恒生科技4.21仙6跌2仙4，恒生中国企业84.24升4.6，腾讯控股440.8升4.2，长飞光纤光缆154.9跌31.6，阿里巴巴107.9跌5毫，建滔积层板47.02仙跌5.23，中芯国际61蚊跌2.35仙，智普615.5跌18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1，瑞士法郎9.454，澳元5.509，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7，欧元8.932。每百日元对港元5.0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7点，跌486点。港金报38,850蚊，跌1,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7.98美元，卖出4,158.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啦，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接近荃湾体育馆。咁就系荃湾路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有坏车，龙尾排到过去荃湾体育馆。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六邻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场啦系相当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去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桥底。就是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邻街有意外啦，挤塞嘅龙尾排到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桥底。另外喺港岛方面啊，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大会堂咧，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排到过咗金钟噶啦。咁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士打到西行龙尾排到中环广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花园台。上亚利北道去香港大学方向近住明爱大厦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坚尼地道近住波老道。至于坚尼地道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亦都挤塞啦，龙尾去到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后些少近住港安医院梅船处亦都挤塞噶，龙尾去到聂哥逊山道。至于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梅船处嘅车龙排到深水湾道。另外在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龙尾在分区电力站。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卫理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华隐书院是挤塞的。亚加路街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亦都繁忙，龙尾去到怡安阁。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法国医院比较车多，龙尾九龙城回旋处。荔枝角的琼林街和永康街去金泉街方向都是车多，龙尾都分别排到接近大南西街的。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比较车多，最后是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陵路繁忙，龙尾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眼神。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是广播到大王啊，成运广播到大王 GameStar。
4: 哇，他真的很用力。
5: 是啊，没闪啊你的肺。

0: 继续翻嚟广播道大王嘅，今日系关于咧以前嘅冰岛人啊，佢哋系点样暴鲸嘅？暂时上半场方面咧，方志豪系有 1.5 分嘅，小朋友1分都系冰岛码头噶啦。咁啊，嚟到呢一题咧，系关于咧啲考古学家，佢哋咧就喺呢一啲冰岛人嘅啲墓穴度啦，就发现咗一样嘢叫做鲸骨。板嘅，系啦，咁请问啊，呢一样嘢咧，目前咧考古学家普遍认为啊，佢嘅用途系啲乜嘢咧？鲸骨板 ，A， 佢系贵族用嘅棋盘嚟嘅 ；B， 佢系一啲咧有钱或者有地位阶层嘅女性用嘅烫衫板嚟嘅 ；C， 用嚟咧记录家族成员同埋历史嘅刻字板嚟嘅，定系 D？其实咧就系俾啲女巫啊用嚟咧用嗰啲草药咧佢磨研嘅时候咧一个箭板嚟嘅呢块鲸骨板到底系有咩用途嘅咧？
1: 我先你先啊？
2: 我先。
1: OK， 咁我用50/50啦。
3: 50/50。
1: 我未抄一次第四个，唔紧要。
2: 女巫用嘅嗰啲占星嗰啲啦，即系啲先巫术，即系摆草喺上面搞。
1: 而家要系喺个墓穴里面揾到，
2: 系即系话
1: 佢系劲到要摆入去个墓穴度陪葬。
2: 咦？你呢个分析好有咩？
1: 系咪先？
2: 好有用处。
1: 唔系即系嗱，我系根据即系可能喺中国历史里面，你成日见到啲人。你摆入去陪葬嗰啲都总有啲意义噶嘛，是是是有啲原因噶嘛，系咪先？
2: 系
1: 系咯，
2: 又或者系再古早啲嘅，即系再之前啲嘅冰岛人，
1: 系
2: 系啦，即系你知冰天雪地，唔知可能呢个族，然之后，
1: 你摆入去陪葬嗰啲都总有啲意义噶嘛，是是是有啲原因噶嘛，系咪先？
2: 系
1: 系咯，
2: 又或者系再古早啲嘅，即系再之前啲嘅冰岛人，
1: 系
2: 系啦，即系你知冰天雪地，唔知可能呢个族，然之后，落雪跟住佢全部埋葬晒。
1: 哦，
0: 总之都系冰岛人以前用嘅嘢啦，
2: 系啦咁啦，即
0: 系
2: 未必系去到咁贵族嘅，系啦。我用 combo hit 啦，
1: 哇咁犀利，
2: 冇脚影足嘅呢个，
1: 都唔系嘅，都可以估下嘅，我觉得
2: 系咩？你俾啲提示我啊，
1: 我咪头先俾咗咯。
2: O K， 我拣
0: 佢觉得系会陪葬嘅，应该系啲劲嘢。你拣 A 贵族用嘅棋盘
2: 系啦，虽然讲完甩咗口之后咧，有啲后悔。
1: 系啊，
0: 个后悔位系
2: 冰岛人捉唔捉棋咧？
0: 有一样嘢叫国际象棋，应该系国际性嘅，但
1: 系
0: 唔知嗰阵时有未啊？
1: 我都系拣 A 啊，
2: 你都系拣，
0: 你都系拣 A 啊？
1: 系啊，
0: 贵族用嘅棋盘
1: 系啊。
2: OK，
1: 因为你嗰啲咩以前嗰啲咩象牙象棋嗰啲咧，其实都系用呢啲骨嚟到整噶嘛。
2: 你又谂下，即系你冰岛可能个长毛象啦，咁用。象啊，你
1: 嗰時難啲揾啊嘛，你鯨魚骨都相對容易啲嘛，係咯，
2: 係
1: ，OK 得，
0: 並不是貴族用嘅棋盤，
1: 正確嘅答案只係一塊細衫板，
0: 燙衫板啊，係
1: 燙衫板，係。
0: 嗱，你講得咧，即係好似好
2: 好廢啊嘛，
0: 好廢啊呢單嘢咁樣，但係咧，其實咧，嗱，首先呢一個係目前啦，即係考古學家最廣泛接受嘅就係話，哦。鯨骨板咧就有呢個用途啦，咁樣咁因為咧就喺呢、這個以前中世紀時期咧，其實咧佢哋嘅貴族咧係好中意著一啲咧高檔嘅亞麻啦，或者係絲綢嘅衣物嘅。但係呢啲衣物咧係好容易巢嘅，咁所以咧當時咧啲就話啲冰島人咧就會將即係呢一啲洗乾淨啊，甚至乎咧有少少濕嘅頂級嘅亞麻或者絲綢衣服咧，就會鋪喺呢一個鯨骨板上。咁而且咧，佢哋咧喺多數咧呢、這個鯨骨板咧，都係喺一啲女性嘅墓穴入邊去揾到嘅
1: 外美啊。
0: 同埋佢哋呢個鯨骨板咧，成日都會同一嚿咧，好似玻璃咁嘅玻璃嘅球體啦，或者一個原石咧，楞住一齊嘅。咁點解咧？就話因為以前冇燙斗啊嘛，咁就話咧佢哋咧會加熱呢一個。 玻璃球體、嗯、或者嗰啲石度，係啦、嗯，然後就喺個鰭骨板上面好似燙衫咁樣咧、嗯，慢慢叫做即係啦，捋平佢咁樣嘅，咁就將呢一啲咁精緻嘅衣物咧就係、是、燙平咁樣嘅。
1: 你話廣東話幾咁妙啊？捋平咗，我做咩捋平佢咧？
2: 捋一捋捋
1: 捋翻捋捋翻平佢，原來
0: 係。係啊，同埋咧呢一啲嘅鰭骨板咧，點解話係一啲即係叫做有地位或者即係？富裕嘅女性先會擁有咧，因為咧其實多數咧佢哋咧會挑曬花嘅喺上面，哦、有啲即係叫做圖騰喺上面咁嘅，整到好靚咁樣嘅。仲有咧就係、是、有一啲嘅考古學家咧相信咧，其實咧佢哋作為一個陪葬品咧，都有一啲即係叫做宗教嘅意味嘅、嗯，就因為有啲神獸嘅圖騰。在呢個鰭骨板上面咧，有陣時咧，佢哋係會攞嚟燙一啲叫做亞麻布，係同一啲宗教儀式係有關嘅。咁、哦、然後作為陪葬品咧，就希望保佑女性喺死後嘅世界咧，仍然有女神嘅庇佑咁樣嘅，即係好似即係女人嘅福音咁咯，有少少似我哋。同埋咧就話，其實咧我哋而家就覺得，都係鰭魚骨啫咁樣。但係以前嚟講咧，即係鰭魚都係叫做好珍貴嘅資源嚟嘅。咁所以咧，你擁有即係一塊鰭骨板咧，其實都係一個身份嘅象徵。嗯、有一啲嘅考古學家咧話，啊喺呢啲鰭骨板上面咧，有啲係冇乜使用嘅痕跡嘅。
1: 哦。
0: 咁點解咧？就話另一個推斷啦，就係有機會咧，佢哋攞嚟做乜咧？就係攞嚟擺嘢嘅啫，即可能咧係宴客嘅時候咧，係啦係啦，好似你而家宴客咪有啲木嗰啲 tray 咁樣，佢就攞個鰭骨板嚟做一個 tray，、oh. 就搬啲肉啊，搬啲水果出嚟、oh. 去顯示佢嗰、那個。即係好似女主人家嘅地位，即係我哋呢家人好勁㗎，我哋即係有鰭魚㗎。嗯

0: 有呢啲資源嘅咁樣，咁所以呢一、這個鯨骨板咧都可以顯示到好多即係冰島人啊當年嘅歷史嘅。好啦，下一題啦，喺冰島嘅民間傳說入面咧，有一種鯨叫做馬鯨，係啦，以下四個描述關於馬鯨嘅，邊一個描述係錯嘅咧？
1: 民間傳說啊，
0: 係啦，民間傳說嚟嘅。A 馬鯨咧，佢哋係屬於善良嘅鯨。會保有海上的漁船的。 B 傳說馬鯨在海面游動的時候，它就會發出好像真的馬嘶叫的聲音的。 C 古冰島法典當中列明馬鯨是不可以食用的。 D 如果聽到陸地上一些公馬它們的嘶叫聲的話，馬鯨呢是會陷入瘋狂，甚至乎因為無法承受而致死的。
1: 蛤、啊、即是在陸地聽到馬，即是他聽到陸地的馬在叫、
0: 啊、他們會頂不順的。
1: 哇，
0: 他們會死的，
1: 所以就死了。現
2: 在一個是對的，
0: 一個是錯的，
1: 一個是錯的。很誇張那些，那你若然你真的有些馬即經過的時候，不是還
0: 我死了、
1: 這些是死了的聲音，
2: 就死了，
1: 是
2: 啊
1: 你点拣？
2: 善良的，
1: 我用五十五十嘅，因为我拣啊。
0: 你用五十五十定四拣二啊？
1: 四拣二啊，四拣二系，系啊。
0: 你拣边两个？边个拣先？
1: 我拣先嘅。
2: 我用咩啦？我用，诶，等下先，我用咩啊？我都系有四拣二。
1: 你又用四 ？OK， 好。
0: 你两个一齐咯。
2: 系。
0: 剛才那題就是平分秋色的，是不
1: 是？
0: 是，大家都是保
2: 留 0.5 分，
0: 所以都仍然是有 0.5 分的差距的。
2: 馬叫
1: 即不可以吃馬鯨，
0: 是的，不可以吃這種肉的。
1: 不是 它會好像馬叫那樣，所以叫馬鯨。我想即是為什麼會叫它做馬鯨呢、即是它樣子、
0: 是不是這麼直線，是
1: 不是聲音呢，這樣
2: 是善良的
0: 鯨魚，是的。
2: OK，我有想法了，
1: 我一啲我好
2: 好好呼喚你係咪
1: 好，係啊，
2: 咁你快啲揀啦，
1: 你再彈多次馬叫聲，我即刻可以有
0: 咩
1: 我揀
0: 或者我播郭富城嘅冲冲冲嘅聲會唔會引發到你嘅思維？
1: 有，我揀A 同 C 啊。
0: A 同 C 係錯嘅，
2: 我係揀 B 同 D 啊。
1: 你本身特登對到定係
2: 唔係特登對到啊？
1: 係，
2: 我覺得兩種叫聲裡面始終有一種會錯。我用呢、這個
0: 多馬叫，
2: 我用呢個邏輯嚟到去推論。Okay. 即既然兩個都有，即其中一個係錯啦，咁、你兩個都同叫聲有關嘅時候，
1: 容易作啲嘛，慳啲時間啦、
2: 一係就即係佢有馬叫聲，因為佢聽到馬叫聲有問題。
1: OK，
0: 呢個推斷究竟能唔能夠為佢奪得一分呢？A、B、C、D 都有人揀啦。首先呢馬鯨呢亦都叫做馬頭鯨，有人時會咁樣叫，係啦。咁呢佢係冰島神話入面好著名嘅即叫鯨魚咁樣啦。咁首先呢就係列明佢哋不可食用呢，呢、這個係真嘅，係啦，亦都唔止佢嘅，仲有即係其餘兩種呢，即係 有一啲嘅傳說中的生物呢，在他們的法典裡面就說、大家是不可以吃的這樣。咁然之後呢他們在海面即是浮動的時候呢，他們真的會發出好像馬嘶叫的聲音。但是這些嘶叫的聲音呢其實是一些很恐怖的巨響來的。咁這些巨響呢是會呢嚇啲船員的。同埋呢他們其實發現一些船的時候呢，他們呢會咧直接用自己，因為佢哋係好大份嘅，佢、就會咧直接咧壓碎啲船咁樣，逼啲船員咧即係要跌落個海度、令到佢哋可以食人，
2: 哇！
0: 食佢哋，
2: 咁即係佢唔係，
0: 所以冇錯啦，佢就唔係善鯨嚟嘅，絕對唔係保佑海上嘅漁船，佢係惡鯨嚟嘅。而喺冰島嘅民間傳說入邊咧，係唔止佢一款惡鯨嘅，佢哋就話啊、有幾款咧，呢幾款都係屬於惡鯨嚟噶，佢哋咧都係會即係害人噶咁樣。咁、所以咧，點解我頭先話唔可以食咧？就話即係佢哋嘅民間傳說咧，話佢哋啲肉係有毒嘅咁樣，即係你食咗咧就會中毒啊，或者會死啊。 啊咁样。
2: 佢食人喎、啊，咁恐怖。
0: 但系都有一啲咧好黑魔法嘅讲法嘅，就话咧呢一啲鲸咧其实系本身咧佢哋唔系恶嘅，只不过咧有一啲嘅巫师咧叫做使咗黑魔法，哦、令到佢哋咧变成咗。惡鯨咁樣，所以佢哋先會咁樣嘅啫。咁就所以如果你攞佢啲肉去烹煮嘅時候咧，你擺落個鍋度煮咧，嗰啲肉係會唔見咗嘅。
1: 哦，
0: 係啦，即其實你係食唔到嘅。有另一個講法就係咁樣。咁就係佢哋點解冇詳細講點解佢哋會驚啲公馬嘅嘶叫聲，但係就話即係佢哋好似係海入面嘅馬，就驚陸上嘅馬咁樣。咁就話有一啲人即係當時點樣對付呢，喺個民間傳說入面呢，就係佢哋發現到遠處有呢啲叫做馬鯨嘅時候呢，就會拖啲馬去岸邊對住個海叫，等佢哋驚就唔會接近佢哋。咁但係就話啲漁民呢，如果喺海上面呢見到呢一啲嘅惡鯨嘅時候呢，其中一樣唔可以做嘅就唔可以嗌佢哋个名字，
1: 哦、
0: 即系唔可以
1: 马鲸，
0: 系啦，唔可以话哇有马鲸啊咁样，因为佢哋咧会中癫嘅话系，
1: 哦、
0: 所以你唔可以用呢个方法，即系唔可以大叫佢哋个名咁样。咁呢个当然系冰岛嘅民间传说。其实如果你去 search 咧，发现冰岛咧佢哋都几多唔同嘅传说啊精灵咁样嘅。
1: 我谂都系防止大家出事嘅啫，即系我假设呢啲都系一啲即系虚构噶啦。
2: 系
1: 咁，但系可能有类似嘅生物，即系好似我哋即系中国啲习俗咁样咯，
2: 嗰啲年兽啊嗰啲
0: 系啊，或者有啲人都会推断就哦，其实佢哋唔系啲咁奇怪嘅怪物嚟嘅，不过可能咧当时嘅冰岛人或者当时嗰个阶段嘅人咧，佢哋未识得分辨有一啲海洋生物系乜嘢嚟，咁佢哋就冠以呢个怪物嘅称号咁样。其实可能佢哋只不过都系一啲海洋
1: 嘅
0: 生物嚟咁样嘅啫。咁但系以下落嚟呢条咧，同食系真系有关嘅，食得落肚啊，饮得落肚嘅系冰岛嘅啤酒。冰島咧曾經咧有一間啤酒廠，即係佢哋本地嘅啤酒廠咧，出過一種啤酒，係用咗鯨魚以下邊一個部位去到製作嘅咧？咁啊、
1: oh.
0: ，A 鯨魚嘅眼睛 ，B 鯨魚嘅睾丸 ，C 鯨魚嘅皮，定係 D 鯨魚嘅血液咧？
1: 嗯，咁我就得翻50-50啊。
3: 50-50，
1: 我都有啲想法嘅。
0: 子豪就系 combo hit 啦，
2: 系啊
3: ，combo hit，
1: 我觉得好中式啊呢件事，
0: 即系好似嗰啲蛇豆啊，
2: 咩虎鞭嗰啲系嘛，
1: 系啊，
0: 因为鲸鱼太大，佢唔可以沿条样落啲走
1: 道。
2: 嗯，
1: 系啊，
2: 我会拣最直线，我系拣 dog 嘅。
1: 多嘅
2: 系啊， okay. 最直线系拣多
0: 鲸鱼嘅血啊，
2: 系啊，
0: 混入去啲啤酒入边酿佢。
1: 嗯，我拣 B 嘅
2: ，OK。
0: B 系鲸鱼嘅羔羊，
1: 系啊，我真系好直线，系用中国人嘅思维啊。
2: 酿酒
1: 系啊，虎鞭，
2: 但系
1: 马鞭，
2: 但系嗰个啤酒同白酒有啲分别、
1: 啊，一样啊，唔好理啊。
2: OK， 好嚟，
0: 都系嗰个方向嘅功效、啊。
1: 因为你会整到你要血脉沸腾或者打仗嘅时候，就饮一饮呢啲，哇，
2: 好。
1: 是嗎？
0: 不知道是不是會血脈沸騰，但是呢他們真的出過鯨魚羔丸的啤酒
1: 壯陽、啊、
0: 而且呢還是用一個古法去進行這個醃製的，就會用鹽還有不知道要用綿羊的糞便呢去到煙熏那個羔丸，咁然之後咧就會加落去佢哋嗰個啤酒入邊咧，一齊熬煮。
1: 係。
0: 咁然之後咧就再將呢個啤酒擺到市面上，聲稱咧有一個煙燻同埋焦糖嘅風味嘅。咁、
1: 哦、
0: 但係當時咧有一啲嘅保育團體咧就大力咁樣咧去反對佢哋出一啲咁樣嘅啤酒嘅。但係佢呢個啤酒廠咧聲稱咧有一個煙燻同埋焦糖嘅風味嘅。咁、
1: 哦、
0: 但係當時咧有一啲嘅保育團體咧就大力咁樣咧去反對佢哋出一啲咁樣嘅啤酒嘅，但係佢呢個啤酒廠咧其實以前都出過，就用鯨魚嘅魚骨同埋鯨魚肉啊嘅粉啊，就話去做佢哋嘅啤酒。咁下一年咧佢哋出咗呢一個鯨魚嘅羔丸。
1: Okay.
0: 但係咧而家咧就應該捕鯨嘅 數量應該點都係會越嚟越少㗎啦。因為呢冰島人發現呢，即係其實冰島人本身呢都已經唔係好食鯨魚肉，反而係話啲遊客呢有機會食。
1: Okay。
0: 係啦。

0: 但系就发现，诶、欸，其实啲人咧观鲸嘅话，你一条鲸鱼佢可以不断带嚟收入，即系佢嚟观鲸啦，又会住宿啦，又会做好多嘢啦。但系你变成肉嘅话咧、嗯，你只可以卖一次咯，条鲸鱼咁啊。咁我哋觉得点解我哋唔保护啲鲸鱼咧？咁咪俾啲人嚟观鲸咯。咁啊，所以要拭目以待，睇下咧最后冰岛咧会唔会咧就永久禁止呢个商业。捕猎啦，今日胜出嘅系
1: 阿仙，
0: 好似好多个星期咯，
2: 系咯，好劲啊佢，
3: 你哋要加油啊，
2: 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成功国事访问美国，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意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他又说，中方愿意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个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亦都是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翻嚟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必然会喺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同大宗商品同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喺香港。另外，陈茂波话，按市场发展，如果业务有需要，相信人民银行乐意支持再增加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嘅额度等。即将迎来十一国庆黄金周，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信说，今年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有机会享有一年十三日假期，中秋访港人次录得明显升幅，国庆期间酒店房预约接近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在国庆第一日预约已经爆满，有立法会议员说，近日有部分已经预约的人士临时缺席，建议参考内地经验，日后实施按金或者收费制度。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2点，升132点，总成交金额1,77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8点，跌4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腾讯控股439.8升3.2，南方恒生科技4.20.4跌3.6，恒生中国企业84.36升5.8，长飞光纤光缆155.5跌31蚊，阿里巴巴107.7跌7毫，建滔积层板47.02跌5.23，中芯国际61.05跌2.3，智普622蚊跌1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6.7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16，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7点，跌486点。港金报38,770蚊，跌1,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79美元，卖出4,149.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一汇居，亦即系之前嘅富豪东方酒店啦，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咁亦都影响到啦，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系车多繁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挤塞嘅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啦，就近住葵涌公园有坏车啊，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大河道，亦都影响埋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繁忙啦，龙尾去到洋屋道噶。至于较早前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大会堂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一带稍为车多少少。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喺海港政府大楼，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啦。咁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后些少黄竹坑入口一段都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排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就麦当劳道。另外坚尼地道去上亚厘北道方向啦，近住香港公园一段车多，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花园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就麦当劳道。另外坚尼地道去上亚厘北道方向啦，近住香港公园一段车多，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啦，龙尾就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车龙排到怡安角。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龙尾去到锦田河桥面。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洋屋道，经过请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另外啱啱亦都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绿伦街的意外都清埋场了，挤塞的龙尾有待消散，排到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啊。
3: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繁忙嘅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7: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8: 最憎星期一塞车。
7: 我最憎冇人工假。
8: 最憎开会啊！
7: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8: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为奴废噏，
3: 为奴废噏，由我起奴，我系黄天怡。
2: 啱啱嘅中秋节咧，就同屋企人食饭，第一次感受到啲老人家以前成日讲嘅啊，啲细嘅都大过晒啦嗰种感觉。因为咧，我同我阿哥咧系屋企嘅大表哥大表姐嚟嘅，对落咧就有好几个细过我哋嘅表弟表妹啦。细个成日一齐玩嘅表妹咧，就喺中秋个晚派帖准备结婚啦。而另一个咧，大学毕业咗嘅表弟咧，就开始揾工。仲有一个表弟啊，我第一次见佢饮啤酒噶。系啊，喺家庭聚会上面饮酒咧，对于我嚟讲系一件事嚟噶，就好似啊，大家都认可你系一个初级大人咁。而且其实我望到嘅咧，表弟表妹经历紧嘅嘢，都系我经历过嘅成长过程嚟嘅。咁我心入边就谂啦，啊呢一刻嘅我咧，会想同当时嘅自己讲啲咩咧？譬如准备结婚嘅我啊，我会同佢讲，结婚嗰晚咧，不如你唔好换衫啦。虽然开席计咧，其实我都系换咗一次咁大把，但系谂翻，其实几多钱咧都买唔翻嗰晚嘅回忆嘅，所以悭得几多时间就几多时间，应该一开席咧就周围食、周围玩同埋周围倾嘅。至于饮酒嚟讲咧，我会想叫大学时期嘅自己。啱啱开始接触酒精咧，唔好嘥咁多 quota， 因为呢个时候饮嘅酒咧都唔会系咩靓酒嚟噶啦。同埋识得停系叻过识得饮噶。至于揾工嘅自己，我会同佢讲，其实可以唔使咁快开始做嘢啊，或者可以试多啲其他嘢先决定做咩啊。所以我都有咁同我嗰个表弟讲噶。其实佢毕业咗之后咧，系揾咗成年都未揾到工嘅。咁啊，食完餐饭，其他亲戚走嘅时候咧，都同佢讲话：加油啊，加油揾工啊，咁样。而我临走嘅时候，净系同佢讲：唔使急、啊，之后成世有排你做啊。就系咁样，呢一餐饭，我觉得我啲表弟表妹好似已经成为咗呢一个初级大人。而我呢，是不是都升级了？升了级，做高级大人了。

0: 我。
1: 为路费噏少少说，子豪。最近做嘢做到有啲闷，直至到我见到我个仔拎住一个黑色嘅盒仔。最近我个仔咧成日都拎住一个黑色嘅盒，系咁喺度玩，系咁喺度整嚟整去，又好似咧对住人喺度讲嘢，喺度分享咁。开头咧我都唔知佢喺度做紧乜噶，因为咧好多时候小朋友就系咁噶嘛，自己有自己玩，自己有自己嘅世界。总之大人咧尽量都唔好去阻住佢哋，等佢哋咧自由发挥咁就最好啦。但系呢一个盒咧实在出现得太过频密啦，令到我嘅好奇心咧忍唔住要走埋去问一问佢。跟住佢故作镇定咁同我讲，佢话爸爸你要等多我一阵啊，我未得啊，未准备好。于是我就同佢约定，不如咁啊，你。

0: 古怪，又睇唔穿，亦都冇任何装置嘅。於是我就求其揀咗一面啦，等佢冇得估啊嘛，唔係揀自己最鍾意嘅顏色，我就擺咗白色面喺個頂嗰度。我諗佢應該冇可能估得到嘅。我就將呢個黑色盒擺喺佢個手上面嘅時候，佢轉個身就喺度問咗我一啲問題。我都唔係好記得佢問啲乜嘢啦，好籠統嘅嗰啲問題。跟住佢就開始喺度估啦，就話應該唔係藍色。我喺你嘅眼神裏面呢，睇到一定唔係藍色嘅。仲有一定唔係紅色。排除咗一兩個之後，佢就同我講，我知道啦，我睇到啦，係白色係咪呢爸爸。嘩，佢真係估中咗。我估唔到一個小學生竟然有咁高嘅法力啊。但係佢呢個魔術對於我嚟講最震撼嘅唔係佢真係估到白色，而係佢好用心，好樂在其中，用咗一個禮拜嘅時間好認真喺呢件事上面，而最尾得到我嘅反應、我嘅笑容、我嘅欣賞，佢更加開心。一開頭我咪講做嘢好似有啲棘嘅，係啊，我好似唔係好揾到方向咁，但係因為呢個魔術變咗一個可能性俾我，好似我應該要認真咁去對待我做嘅每一件事，咁樣先至對得住每一位接受我服務嘅人，每一位受惠於公司嘅人。認真做好每一個細節係我個仔今日教識我嘅重要一課。至於個魔術點解我都唔知啊，要問返佢先知。
1: 每個人都係西西弗斯，每朝早如常咁准时起身，刷牙洗面，换衫，逼车翻 office， 然后就推住名为工作嘅石头上山，推到收工就碌翻落山。第二日又再嚟呢个轮回，哇，听到都辛苦啊！呢个西城区西边路嘅甲级商业大厦，无数个 office 入面就有数之不尽嘅西西弗斯，
2: 为路费 up step up 剧场西西 office。
1: 如常满篇
3: 第五回请假。
4: Manager 啊，二号啊，二号啊，
5: 咁急有啲难度喎、
4: 啊。咁我用二号换你嘅十六号或者十八号啦。
5: 哎呀，唔得啊，我 book 好晒嘢啦嘛。
4: 啊，咁一系24或者31。
5: 唉，咁啊。但是神婆呢，她想要2号 ,24 和31、哦。
4: Manager 啊，我跟了你这么多年，那现在哪个才是你的王牌 CSC？
6: 哎，不好意思啊，两位又2号 ,16 号 ,18 号 ,24 号 ,31 号，你们又想买六合彩啊。
4: 余常满，你呢啲初級大人諗嘢呢太簡單啦，一聽到數字呢就覺得一係打風，一係就係買六合彩。我哋而家傾緊啲高級大人嘅煩惱啊。
6: 咁即係
4: 請假囉。我哋作為有 planning 嘅高級打工仔，當然要好好 plan 自己幾時放假㗎啦。
6: 咦，咁即係我都可以 plan？
4: 余常滿啊，你過咗試用期未啊？
6: 咁又未。
4: 你作為新人呢，應該要感受各種放假前後嘅情況㗎。
6: 但上個禮拜中秋節我已經呢。
4: 咁你經歷咗重陽節、冬至、聖誕節等等嘅節日未啊？
6: 未，我只經歷過鬼節啫。
4: 咁即係未啊嘛，未啊嘛，即係點啊？
6: 即係我唔可以拎假。
5: 咁又唔係話唔可以嘅，但係我哋呢度呢嗰啲假期呢係罪有應得㗎。
6: 放假都係罪？
5: 係長幼有罪個罪，次罪個罪啊。
6: 咁罪有應得嘅意思係
5: 按年資去排囉，特別係呢嗰啲假期呢係論資排輩㗎。
6: 咁即係年齡歧視我？
4: 年輕人，你唔可以零尊我哋嘅制度
6: 㗎。冇，我點敢呢，我係100尊啊，即係 100% 尊重啊，只係我又或者神婆都可能想請假㗎啫。
4: Manager 啊，我真係好想好想攞到二號呢個假。
5: 但係 Watson 一早拎咗啦，我真係好難做啊。
4: 咁可唔可以試下同佢講調呢？嗱 ,Manager, 長幼有罪，罪有應得啊嘛，你啱啱先講完啦，同埋佢已經拎咗30號啦，請埋2號，咁即係飛去冰島來回都得啦。
5: 我可以。

0: 同佢傾下嘅，不過公平起見呢，你都係用返一日嚟同佢換好啲囉。
1: 梗係啦，冇問題啊。
2: 海鮮姐，你咁急請假要做啲咩呢？哦，屋企有白事。
0: 佢嗰件事呢，對人哋嚟講係紅事，但係對佢嚟講呢，就應該要用白事嘅心態去囉。
2: 咁複雜嘅，即係咩呢？
0: 佢曾經嘅好姊妹結婚啊，
2: 咁係紅事啊。
0: 但係佢老公係海線嘅前度，所以佢可能入一蚊落去個人情入面㗎。
1: Manager 啊，呢啲呢會唔會係員工私隱嚟嘅呢？你會唔會又講得太多呢？
0: 作為同事，我哋關心你啫。
1: 果然係高級大人啦、啊、我哋呢啲。
2: 係啊，嘩，果然係高級大人，面對緊係高級煩惱啊。咁海鮮姐啊，你使唔使請埋10月5號星期一呢多幾日 recover 啊嘛。
1: 月上滿啊，我哋高級大人講嘢呢，你呢啲初級大人唔該同我收聲啊，做嘢啊。
2: 係，但係 managers 啊，我嚟緊呢都有啲日子想請假，咁可以點做呢？
0: 對於新入職嘅同事嚟講呢，即係你下、我哋呢會用呢個方法嘅，即係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即係點呀？
0: 你寫低你想放假嘅日子，我哋會用攪珠嘅方式抽中咗嘅，你咪可以放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港52间戏院在11国庆当日推出半价戏飞优惠，戏飞今日中午12点起公开发售。在旺角一间戏院开售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买飞。有持有落油卡的长者说，趁半价优惠买两张电影的戏飞，其中一场早场戏飞只需要13元，另一张是25元，觉得好抵。亦都有在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用85元买了两张戏飞，打算国庆日连看两场，认为半价优惠有吸引力。很多在香港上映的电影未有在内地公映，相信能够吸引内地旅客来香港看戏。国庆当日任何放映场次和格式的电影一律半价，戏院常设的长者首场优惠、小童、学生及长者票价亦都再享有半价优惠。律政司宣布就仲裁条例的擬議法例修订展开为期一个月持份者咨询，到10月27日结束，计划出年年初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争取出年年内完成仲裁条例修订工作。有关条例建议主要分四大范畴，包括速度与便利性、保密性、适用范围和公平与公义。律政司发言人说，以法例修订是确保香港仲裁框架紧贴国际最新发展的重要一步，令仲裁更便利用于解决各类争议，提升香港作为领先国际仲裁中心的竞争力，此举将会吸引更多企业选择香港作为仲裁地。劳工及福利局话，而家有超过38万个外籍家庭雇嘅佣工系喺香港工作，已经喺唔同渠道收集雇佣双方对规定最低工资同膳食津贴嘅意见，会充分考虑双方意见，以客观经济数据为基础，喺各项因素之间作出审慎、客观同平衡嘅决定，确保任何调整幅度切合实况，并喺短期内公布结果。局方在社交网页发文说，政府制定和检讨外佣政策的时候，一直致力在保障外佣合理权益、顾及雇主负担能力以及维持香港对外佣的吸引力之间取得适当平衡，以配合本港家庭照顾需要。一个旅客携带大约9000支未完税香烟入境，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4个月和罚款2000元。关员昨日在机场截查一个45岁在阿联酋迪拜飞抵本港的内地男旅客，并在他携带的个人行李里面检获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40000元，应货税值大约30000元，他随即被捕。海关欢迎判刑，表示监禁判刑是具有相当阻吓作用，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2点，升132点，总成交金额1,77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8点，跌4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腾讯控股439.8升3.2，南方恒生科技4.20.4跌3.6，恒生中国企业84.36升5.8，长飞光纤光缆155.5跌31蚊，阿里巴巴107.7跌7毫，建滔积层板47.02跌5.23，中芯国际61.05跌2.3，智普622蚊跌1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07，瑞士法郎9.439，澳元5.504，加元5.542，新西兰元4.442，欧元8.924。每百日元对港元5.0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7点，跌486点。港金报38,770蚊，跌1,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37美元，卖出4,1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啦，已经系处理好噶啦，行车线重开翻，龙尾排到过去洋屋道。至于较早前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坏车亦都离开咗啦，交通畅顺翻噶啦。喺九龙嗰边啦，之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一汇居嘅坏车亦都系离开咗，行车线开翻噶啦，龙尾啦系。消散晒，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去中区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至于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小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开始车多噶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至于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车多少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住狮子会一段车多少少，后些少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都系车多噶，龙尾去到银影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系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揸车嘅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14，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1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啦。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人家，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和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李姑美联航空。
8: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9: 在 AI 浪潮底下，
8: 在科技洪流当中，
9: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8: 各行各业
9: 点样守住自己？
8: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9: 今晚九点半，
8: 港台电视31。
1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1: 他在韩国出世，八岁的时候跟着家人就是去澳洲和 New Zealand 那里就是居住，他就是来自 Blackpink 的 Jennie， 有这首新歌 Fallen Angel。

0: 今次同名嘅呢个 digital EP 咧，成绩非常之理想啊！除咗有呢一首咧就系、是、Fallen Angel 之外，仲有上次嘅 Less Than a Lover 呢一首新歌咧，有机会咧就系、是、问鼎冠军啊！本周上升到系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四位 ，Jenny Fallen Ange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9月28号啦。
1: 我哋又
2: 回來了，預告一下先，今天我們六點鐘將會有這個音樂sauna的，
3: 沒錯，
2: 主題是講這個 Quiet Storm，
3: 寧
2: 靜風暴，
1: 真的
2: 這樣嗎？寧靜風暴，是啦，
3: 這麼有這個衝突感啊，這個，
2: 是啦，那麼，因為什麼嘛，因為剛剛經歷了一個舒舒服服的中秋，那
1: 麼
2: 聽這些舒舒服服的歌，繼續延續一下那種holiday mood先，那麼到底什麼是 Quiet Storm 呢？轉頭六點鐘啦，六點鐘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啦，你哋呢中秋節啦，有冇呢個食燈籠玩月餅啊？
2: 梗係有啦，唔係燈籠今年冇喎，今年呢
3: 最後你有冇買到啊？冇買到啊？
2: 有冇買到咩啊？
3: 燈籠我，你嗰日話咩想搵嗰啲
1: 折
3: 紙嗰啲啊？
2: 最後都冇，最後都冇
3: 啊！
2: 因為趕唔切啦，已經即係到最醒覺嘅時候，已經覺得算啦，唔買啦，懶啦咁樣，費事可以買完，跟住攞一攞，因為今年冇乜特別planning嘅，其實即係冇乜話特別要去邊度玩咁樣，咁所以就算啦，唔好特登買件嘢又擺喺屋企咁樣啦，但係都有俾人鬧啊！
3: 鬧你咩？
2: 鬧我做乜唔買燈籠咯？
1: 買又鬧，買又鬧。
3: 你應該買定一個，咁你以後下年唔使買啦嘛。
1: 係咯，
3: 你可以擺到長期。
2: 我諗住睇下嚟緊有冇啲時間經過見到買定下年嗰個咯。
1: 會唔會仲有得買啊？
3: 你錯咗啲時間喎。
2: 有平啊嘛，即係過季嘅嘢可能會有減價噶嘛。你
3: 但係佢會擺到㗎，即係咧嗰個道理好似咩啊？利是封咧，你有冇見過？香港有啲鋪頭，百家姓利是封嘅鋪頭咧，臨近新年好多㗎。係
2: 啊，
3: 但如果你唔係前後嘅日子咧。
2: 是突然失踪晒，
3: 你当你今日放工你想去找，你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的。
2: 是啊是啊，
3: 他是 top up store。
2: 但那段时间突然间整条街都是的。
3: 旺角那些你加入坊附近那里呢，其对面一间。我成日稱之為呢啲叫利是封 pop up store
2: 咯，好神奇嘅。
3: 呢個概念係
2: 時間突然間鋪頭嘅，
1: 等一間喺左近。
3: 你以為嗰啲潮流嘢近年嗰啲咩 pop up store 好新咩？唔係啊，呢啲 pop up store 嘅概念已經跟咗喺好耐啦，已經係。
2: 咁我諗住燈籠都應該有啲類似嘅概念啊。
3: 過咗啦，你 Halloween 可能有。
2: 咁可能 Halloween
1: 買定南瓜咯。
3: Halloween 應該冇燈籠。
2: 學阿桑姐咁樣囉，
1: 即係我嗰個碌友
2: 碌友囉，
3: 我以為你學佢跳舞添，都話點都可以落到去㗎啦，
2: 點題呀，
3: 唉唔好好似冇講返講返先，係
1: 啦，咁呢你哋呢鍾意食咩月鍾意食咩月餅多
3: 㗎？鍾意食冰皮月餅，
2: 今年我係食流心奶黃同冰皮嘅，睇時間囉，
3: 我鍾意食細嘅月餅囉，因為而家年紀大食唔到太嘅，勁廢啊呢個豆，
2: 因為
3: 食細嘅月餅。
2: 以前細個係勁鍾意食大嘅月餅嘅，即係細個係嗰啲咩雙黃百年
3: 最傳統嗰啲㗎嘛，係
2: 啊，
3: 跟住平日都唔明點解要切開八嚿㗎嘛，一個人食一嚿咪得囉，你覺得係成嚿食㗎嘛，
2: 係啊，我唔係話
1: 一齊食，即係你哋係切開食一定係一嚿食㗎？
2: 切開細個切開大食曬成嚿囉，即
1: 係
2: 自己
1: 要
2: 食曬成，
3: 會切開嘅，要切開嗰個心理上面係覺得好食啲㗎。係
2: 係係，
1: 點解？
2: 同埋攤長嗰個開心，
3: 冇咁飽㗎。你嗰個眼接收，同啲人食面咧，細細碗細細碗，你當都係咁多份量啦，拆開好多細碗食咧，你會食得多啲，快啲。
2: 即係呢個唔係壽司同埋一碗飯嘅概念。
3: 我覺得係，
1: 係啊，
3: 一個心理上面係咁樣㗎。
1: 壽司可以食多啲飯㗎喎。
3: 你成嚿望住你已經個眼接收嘅信號，你應該覺得我有少少滯啦。
2: 係
3: 你一定是會切開的，是啦。
1: 咁嗰啲奶黃魚切唔切啊？冰皮切唔切啊？你哋
2: 冰皮都會切，
3: 細嚿嗰就一啖過咯。
2: 係啦，細細粒嗰啲就會自己吃。
3: 我中意食冰皮係因為細個屋企唔俾食雪糕啊，隨便，即係對氣管唔好。但係冰皮個感覺對於我嚟講就好似食雪糕咁。我就覺得有一種替代品啊，即係等於即食面，即食面細個屋企人梗係唔會俾我哋食咁多啦，但拉麵咧佢哋俾，咁拉麵對於我嘅感覺就係好似即食面嘅替代品啦。
2: 你都威風喎，
3: 你個心理上
2: 係攞即食面嚟做拉麵嘅替代品，
3: 係啊，
2: 你就調翻轉攞拉麵做即食
3: 面嘅替代品啦。因為細個你小學嘅時候其實唔知咩拉麵嚟噶嘛，嗰時第一次接觸
1: 就係，
3: 總之我中意食麵啦咁樣，咁所以我係用呢啲嘢嚟 compensate 翻嘅。咁所以冰皮月餅我中意就係因為佢係我細個嘅時候係代替個雪糕嘅嘢嚟嘅。係啊，好癲啊！佢攞啲貴嘅嚟代替啲平嘅，但小朋友係咁噶嘛。
2: 我仲幻想緊呢一個 concept， 冇啊，想像唔到，
3: 想像唔到
2: 啊，想像唔到。但係我 近年係都中意食啲細個啲嘅，即係大家好似波成話齋，好似你過咗個口癮啦，又唔會太滯啦咁樣。第二係因為咧，我係而家要一晚食幾款啊。即係
3: 幾款月餅啊！
2: 幾款月餅啊！因為咧
3: 收太多，
2: 唔係收太多，屋企人咧就好中意買，但係佢哋就唔中意食嘅。屋企人嘅概念買月餅就永遠俾屋企人食嘅啫，就自己唔食嘅。咁佢哋擺咗喺度咧，就要
0: 你就係個屋企，
2: 我就係要負責食嗰屋企人啊。咁跟住然後。你好難㗎嘛，即係你好難真係食成個月㗎嘛，你好喺嗰段時間嗰個禮拜你就食完㗎啦，你擺到唔記得㗎嘛咁樣。咁於是乎我就會寧願細細隻細，我每次都話你唔使買大隻嗰啲，你買細隻嗰啲得㗎啦。咁然後我一晚或者一日我可以食幾款唔同味嘅，咁又冇悶。
3: 一盒打開我嘅細隻有三十粒細隻。你話細隻啊嘛，
0: 唔係
2: 做咗俾你咯。你冇話幾多，你冇話幾多隻喎、
3: 啊？點出嚟嗰個整體份量仲多過你拆開大嘅。
2: 所以我是喜歡日頭就吃流心奶黃，夜晚就吃冰皮、
3: okay.
2: 是有分時段的、
0: 我都是喜歡吃冰皮月餅和奶黃月餅的人來的，但是自從那間冰皮月餅沒有了之後呢，我就覺得這個世界的冰皮都不好吃
2: 、是嗎？真的這麼大差別？
0: 不是，就是感覺上、或者是很少見到，就是你不可能隨街買到一塊來吃咯，即係我知以前咧係會隨街就，我好想食呢個蘋果味嘅冰皮月餅啊，咁我就會揾嗰間店去買嚟食咁樣啊嘛。跟住但係而家冇啦，但係取而代之嘅咧係我最近食咗一個榴蓮冰榴，唔知道有冇皮啦已經個嘅月餅。
2: 我知啊，因為嗰啲皮咧係好軟淋淋嗰啲嚟噶嘛，即係好唔係好實淨噶嘛。而家榴蓮嗰啲月餅嗰啲皮。
0: 係啊，跟住我
2: 好似糯米糍咁噶嘛。
0: 你食唔食榴蓮嘅本身？
2: 我本身就
3: 可以嘅。
2: 唔係特別喜好咯，
3: 唔抗拒，
2: 唔
3: 特別主動去揾咯。
0: 我都唔抗拒佢啦。咁跟住我純粹係覺得啊，佢好似幾有趣咁啦。跟住我就擺咗佢入口啦。但係即係你如果要真係講我中意定唔中意榴蓮，我應該係偏向唔中意嘅。我只係唔抗拒佢嘅啫。跟住我真係將一個好似係咩黑瓷啊，
2: 係
0: 黑瓷，
2: 佢就係你嗰啲概念啊，靚嗰啲嘢咧就。攞嚟做代替品嘅咁樣嘅心態，
3: 係合理
2: 黐啊，大佬。
0: 跟住同埋我唔記得咗另外一個白色嘅係咩榴蓮啊，總之就係一款黑色，一款白色啦。
3: 白痴咯，可能嗰只。
0: 可能係啊，唔係熱嘅就得啦。
2: 即係個皮黑刺就黑色噶嘛，係嘛？個皮係黑色嘅。
0: 個皮係黑色。
2: 白色嗰啲就應該離不開都係嗰啲咩貓山王定金枕頭之類嗰啲咯。
0: 我估係呢啲啦。咁跟住之後咧，其實嗰啲冰皮月餅咧，就算你更有嗰啲有。好味嘅餡都會有一少少嗰啲黃色一撇嗰啲咩溶
2: 嗰啲漿，
0: 係嗰啲好漿
2: 咗嘅榴蓮漿。
0: 唔係啊，講緊平時啲冰皮啊，即係豆蓉，我唔知啊。總之就類似係嗰啲嘅 friend 啦，即係可能係淡咁樣啦。跟住咧，佢咁啱嗰嚿咧係成啖都係榴蓮啦，即係我直頭覺得自己咧食咗三塊榴蓮咁樣咧。
2: 你係人生第一次食嘅。
0: 榴蓮啊，唔算係嘅，但我唔會食咁多，即係可能係舐一啖咁樣咯，會。
2: 哦，平時你舐完嗰一啖之後點啊？
3: 擺翻落去咯，
2: 好好奇。舐完舐一啖，
0: 講緊個飯係咁細。
2: 阿媽，我舐完啦，你食埋佢。
3: 唔係佢嗰個係長期擺間房度㗎，每日得閒就攞嚟舐一舐。
0: 唔係，我會
3: 跟住擺翻
0: 落
3: 雪櫃，擺翻要咩？
0: 我會俾翻媽咪食，因為媽咪係最中意食榴蓮嘅，係啦。咁所以啊，媽咪，我試完啦，俾翻你咁樣咯。
2: 你都有屋企人心，
0: 我有屋企人，
3: 幾孝順啊！
2: 你咪就係我講嗰啲咧。買完個月餅回來又不吃，跟住最後都是個屋企人埋單嗰啲咯。
0: 唔係喎，我係啲我自己買嘅食物，我會負翻責任嘅人嚟噶喎。
3: 你都孝順啊！平時有啲咧話食一啖嗰啲咧，佢你真係食咗一啖啊嘛，咁變咗你屋企人享用嘅唔係 100%， 你而家舐完之後咧，好似冇食過一樣。
2: 99.5%，
3: 九成九身。媽咪呢個
2: 月餅括弧99%身，
0: 唔係咁，喂講翻先，
3: 九成九身啊，你照食啦。
0: 我媽咪係好中意食榴蓮嘅，咁佢知道榴蓮唔係個個都受得，即係唔係個個都承受得，所以佢成日都叫我由細到大都係試下個味先，即係我唔一定要咬，唔一定要吞，總之就係試咗個味，咁佢中意食嘅嘢係啦，所以我就舐一下。
2: 我知啊，第時阿 Sean 嗰啲擇偶條件啊，就係要願意食咗去舐過嘅榴蓮。 先得咁樣。
3: 唔係，我而家係點
0: 解？
3: 如果佢無端遞啲嘢過嚟問你先唔食唔食，你要諗清楚。
2: 系啊，要摸清楚。
3: 佢会同你
2: 讲，
3: 我未食过噶，但系食过同你过系两件事。
2: 你要问清楚，系100%新啦，定系99%新，系有唔同噶吓。
0: 我自问都第两个不服啊。
3: 唔系你喺讲呢件事之前咧，我都一路相信你嘅。
0: 唔系啊，咁你哋唔系我妈咪啊嘛，我唔会咁样对你哋噶，你哋系出边嘅人啊嘛，咁所以唔会。
3: 佢咪掉落地下踩完先俾你。你唔系我妈咪啊嘛，做咩对你咁好啊？
2: 嗱，咁我知道点样问题。
0: 掉落地下嗰个唔系我喎，
3: 系
0: 佢，
3: 系阿斌将啲蛋糕掉晒落地下。
2: 我終於知道點樣問阿桑食月餅嘅嘢，佢唔係你唔係問佢食幾多個月餅啊？你今個中秋咧，你舐咗幾多？你舐咗幾多個月餅？
0: 講緊榴蓮啫嘛，奶黃魚我食咗好多。我今年個奶黃魚咧好有趣噶，我喺個船上面食啦，係因為咧我個朋友咁啱係中秋嗰日生日，咁跟住之後咧，我哋好似五餅二魚咁啦，唔知四個月餅，我哋十幾個人分啦，跟住咧係每人可能有一片仔咁樣，即係。
2: 细细旧咁样，
0: 都唔可以用
2: 十度角，
0: 唔可以用旧嚟
2: 锐角嘅月饼，
0: 即系我哋一个人有块皮，少少一忽皮啦，一个有少少个馅咁样啦。跟住我哋系，但系因为咧船上面嗰个 party 咧冇嘢食啦，咁我哋咧就好唔
2: 食月饼咯，
0: 系啦，就唯有食月饼啦。咁谂住月饼都系可以
3: 充饥，
0: 系充饥嘅东西，但系我哋几廿个人食几个月饼啦。
3: 哎呀，好惨啊！你需唔需要屋企有
2: 鑊
3: 俾你翻嚟俾你啊？
0: 我淨係食奶黃魚嘅啫，多謝大家。
2: 如果你嗰日食嗰幾個係五人月餅，我驚你應該飽到反
0: 胃。係喎，你哋食唔食五人？
3: 佢嗰個二十人月餅，佢個 party 食嗰啲
2: 咁啊，
3: 啱二十人
2: 幾個五人月餅咪二十個人，
3: 一個五人月餅適合五個人食，所以你只需要四個五人月餅就可以有
2: 二十
3: 人。
0: 我唔中意食五人月餅啊，我覺得佢好奇怪。對我嚟講，即係佢唔係月餅嘅感受。
3: 我明嘅，因為我食開傳統嗰啲啊嘛，
2: 你都
3: 係
2: 食
3: 緊嘅，
2: 融嗰啲咯，
3: 係嘅，都係嗰啲嘅。
0: 係咪？我成功 spin 走咗你哋啦，冇得旋轉木馬你哋。
3: 我留翻之後講啊嘛，係啊，
2: 仲有日子可以講。
3: 唔係咧，你一日你開麥
2: 月餅，聽日講減肥。
3: 你一日開麥，我一日都有得講啊。係
0: 咪啊？係咪啊？係
3: 啊，
0: 慢慢講啦。
3: 但我想講咧，今年我食咗好少月餅啦，個原因因為去咁啱要去工作，咁出去工作即係嚟咗香港工作，咁咧就所有因為撞正中秋節正日咧工作，所以所有有份參與工作嘅人都喺自己屋企拎啲月餅出嚟，因為大家都覺得我今年
2: 食
3: 冇機會食月餅，跟住就所有人都拎，每個人即係譬如到步喺酒店 lobby， 跟住大家等 check in 啦，咁啊大家拖住啲夾啦，跟住
2: 食月餅，
3: 係啦，跟住
0: 第一個拎個月餅先咯。
3: 首先第一個咧，拎咗個獨立包裝嘅出嚟啦，跟住有一個，咦你有拎啊？我都有喎。第二個拎出嚟啦，跟住第三個其實我拎咗成盒出嚟。然後個重點就係工作嗰個場合，佢會有 catering 食嘢，佢食半自助餐啦。係個自助餐
2: 都有月餅，
3: 全部都係月餅。
0: 哇，好驚！
3: 佢有一個即係平時生果隔離咪食甜品嗰個位啦，佢啲甜品就係全部一個一個嘅月餅擺曬喺度，有細嘅，有中嘅。周圍都係月餅，
2: 當甜品咁食啊！啲人，
3: 所以我都冇食過。
2: 咁講真，我成個週末即係由中秋節當日禮拜五啊嘛，係嘛？計到而家，即係截至琴晚啦，三晚，我應該食咗大概六個月餅。
3: 哇！
2: 但係有細嘅，主要都係食細嘅，唔係大隻嗰啲嘅。
3: OK，
2: 我好耐冇買大隻嗰啲啦。
3: 值幾多你嗰啲？
0: 值
3: 幾多？好 precise 個定字，
2: 唔
3: 知點
2: 釐米咯，大概我估啫，
3: 五釐米，
0: 97厘米，
2: 係啦係啦，
3: 五釐米左右啦，哦 OK 係啊，
2: 即係細細只嗰啲咯，
3: 係咯係咯，
0: 我係一啖食曬
2: 嘅，
3: 咁 OK 嘅，
2: 但我一定要叮啊，一定要叮八秒先食噶，好 precise 係啊，因為我嗰啲流心嗰啲咧，
0: 哦
2: 係流心奶黃嗰啲咧，叮八秒係最好食噶，
0: 我都覺啊，
3: 講究真係，但我覺得阿桑係慘嘅，即係頭先咁多人 share。不如咁啦，我屋企仲有啲，我攞翻嚟俾你，可以感受翻真正中秋節嘅氣氛啦。
2: 你冇啊，佢舐完俾翻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10月1号夜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汇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分为8幕。第一幕喜迎国庆种山河，以金色锦冠烟花配上绿蓝礼花弹，勾勒巍峨山脉和奔流江河，展现中华大地的磅礴气象。压轴旭阳高照庆华年，大量金和红烟花好似朝阳绽放，祝愿国家繁荣昌盛，香港光耀向前。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和红磡等维港两岸多个地点都可以观赏。香港电台第四台将会同步直播音乐，公众可以收听，加强视听感受。警方汇演当日是在尖沙咀海旁一带实施人群管理措施，香港艺术馆和香港太空馆当日将会提早在下午5点休馆。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是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在420000个单位，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是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是126000个。房屋局发言人说，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绿置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五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时相应的五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体育方面，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再增添两面铜牌，乒乓女子双打项目，港队杜海琴和吴咏琳四强止步，为香港攞得一面铜牌。至于港队在电竞项目，就攞到今届第二面奖牌，在王者荣耀国际服的准决赛，港队代表以0:2不敌马来西亚，取得一面铜牌。跳水项目方面，国家队再夺两金，其中在女子一米板的赛事，国家队代表林珊和龙艺平包办金银牌，香港选手陈子铭得第四名，国家队选手黄宗元在男子一米板赛事拿到金牌，他的队友刘成赞获得铜牌，国家队在今届跳水项目夺得的金牌增至6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接近中环广场。至于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车龙排到管道出口噶。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啦，都系慢车噶，龙尾喺油塘电话机房。新界区方面，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方向车龙排到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接近高尔夫御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车多少少，龙尾去到沥源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开嘅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 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龙尾青衣南桥。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澳龙都车多，龙尾过咗亚公湾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咧，系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噶，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结果不似预期，因为比预期更好。

0: 成，乜唔系过中秋啦咩？点解仲系咁热嘅？
1: 系咯，今日喺条街度行，出晒汗啦。
0: 嗯嗯。
1: 今日拣呢啲歌，睇可唔可以帮你降温咧？就好似呢首歌咁。

Alaska 今次尝试咗 Afrobeat 嘅曲风啦，佢一路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先听一啲新闻报道，翻嚟将会有我哋音乐桑拿嘅环节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是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在420000个单位，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是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是126000个。房屋局发言人说，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绿置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五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时相应的五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听日起拣楼，第一日会有35户申请者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何永贤在社交网页说，观塘的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特设销售计划销售展览，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开放给申请者参观，现场所见有拣楼排序较前的申请者，亦都有特别心仪大埔园区晓雅苑和欣雅苑项目的居民。他说次序先后会有不同拣楼策略，排到最后的居民仍然有2000几个单位可以拣。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新一轮磋商取得积极共识，同意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以对等方式降低从对方进口的大约300亿美元产品关税，其中各自大约90%产品关税将会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说，双方又同意中方在美国进口的煤炭关税纳入300亿对等降税框架，将有利中方在美国进口煤炭，同意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回应企业合理关切，同意设立农业工作组，年底前举行第一次会议。在今轮磋商中，双方亦都举行了第一次人工智能对话，约定11月底前举行下次对话，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双方又同意延长贸易优战协议到明年1月10号。体育方面，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再增添两面铜牌，乒乓女子双打项目，港队杜海琴和吴咏琳四强止步，为香港拿到一面铜牌。至于港队在电竞项目就拿到今届第二面奖牌，在王者荣耀国际服的准决赛，港队代表以0-2不敌马来西亚，取得一面铜牌。跳水项目方面，国家队再夺两金，其中在女子一米板赛事，国家队代表林珊和龙艺平包办金银牌，香港选手陈子铭得第四名，国家队选手黄宗源在男子一米板赛事拿到金牌，他的队友刘成赞获得铜牌，国家队在今届跳水项目夺得的金牌增至六面。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vin 首先提翻你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荃湾西港铁站。咁同时啦，反方向去屯门都车多慢驶啦，龙尾就去到丽景港铁站。咁亦都影响到德士古道青衣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杨屋道噶。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就排到接近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花园道落山方向慢车，龙尾在麦当劳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落桥位车多，龙尾去到海滨汇。至于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绕道嗰段都系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道天后宫。将军澳道下行都繁忙噶，断断续续排到康华苑。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至于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就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安定村同埋黄珠路近住龙日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都车多，龙尾青衣南桥。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7: 西北以南，
8: 南来北往，
7: 京港
8: 京港
7: 话你知，
8: 话你知。
9: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京港话你知。
12: 吊鬼吊鬼，
13: 肥强咩嘢咁神秘咁吊鬼啊？
12: 石兰姑妈，你唔会啦，我系话我买咗套火车模型啊，而家想吊到火车轨上阁楼啊！
13: 嘿，肥强，讲嘢讲清楚啲嘛！
12: 对唔住，我知错。
13: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吊运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4: 吊运工作唔儿戏，安全程序要做足。我系陈豪 Evers。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嘉丽 In the House。

0: 本地女 rapper 嘉麗佔用咗 Eason 旗下嘅音樂廠牌，首支作品貫徹佢自信嘅一面，表達喺聲音眾多嘅世界中，點樣分清自己需要嘅意見同保留自己嘅觀點。作曲電視嘉麗，編曲戴先，監製戴先，嘉麗。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衣款啱唔啱。
1: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興奮流晒汗嗰啲呀。
0: 收到，冇问题。
2: 喂，芬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3: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2: 嘿，你都唔明嘅、啊。

0: 欢迎嚟到今日骚动音乐嘅六点钟呢个环节。音乐信啊，
1: 我系你嘅 DJ Benson，
0: 仲有你嘅 DJ
1: Sean，
0: 仲有 DJ 波成，好性感嘅声音。
1: 因为今日呢个主题叫 Quiet Storm，
0: 好quiet 啊。
1: Let's do it. All around. Let's go.
2: 其实唯可能啲人嘅心机听冇声，
0: 听唔到啊！
2: 即系我哋
0: 听唔到你
2: 喺度戴住 headphone， 好似好有 feel 咁啦。出边搭紧小巴，
0: 收音机听应该听唔到你讲乜噶。
2: 小巴嘅乘客啊，坐喺29A 嗰啲啊，成日都看住
0: 乜嘢？佢哋喺度讲咩啊？
1: 坏咗啊！
0: 系好嗱，今日音乐桑拿要讲呢个主题咧，系啦，你个收音机冇坏嘅吓，系我哋有啲整蛊作怪啫。OK，
1: 唔系，我哋个脑坏啫。
0: 系咁啊，今日。个主题叫 Quiet Storm 啦，咁啊中文你如果喜欢又译做宁静风暴啦吓，
2: 暴风雨嘅前夕好宁静。
0: 系啦系啦，即系比较直译啲嘅，因为你都好难用一个意译噶啦呢一个。
2: 咁啊，音译都试下
0: 音，
2: 你知好兴噶嘛？其他地方咧，
0: 怪日史当，
2: 怪日系史当冇。
0: 系啦，
2: 一首音乐嚟，
3: 仲
0: 奇怪，
2: 史多姆。
0: 系啦，咁啊 ，Quiet Storm 咧，其实比较有趣的一样嘢，佢系R&B 嘅一个指分类，同时间佢系一个电台节目嘅题材嚟嘅，即系佢唔系净系一种音乐 genre， 佢系电台节目嘅一个 genre 嚟嘅。
2: 哦，
0: 点解咧？
2: 即系我哋譬如平时讲电台节目分嘅，例如最简单二分法，清谈节目，
0: 系
2: 音乐节目咁，
0: 系
2: 咁佢就系叫做。Quiet Storm
0: 系啦，如果、即系打个譬如，如果你要为音乐节目都再分类啦，系嘛、音乐节目都可以分类噶，
2: 可以按音乐类型分类。
0: 系啦，咁 Quiet Storm 咧就系、是、一种电台音乐节目嘅子分类啦。
2: 哇哦，
0: 哇哦。而 Quiet Storm 咧，
2: 咁咪好靜咯。
0: 最大嘅一個特色就係 quiet 啦
2: ，dead air 咯，跟住
0: 同埋性感啦通常嗰啲主持把聲都比較厚實啲嘅，即係完全唔似
3: 我
0: 哋呢啲嘅，係啦係啦。
2: 紫
0: 城嗰啲，系啦系啦，紫城我直頭係覺得係香港版嘅 Quiet Storm 嚇，
1: 睇到佢動作。即刻咗寧靜嘅空間，
0: 冇錯，係，
2: 大力咪係啦，
0: 係啦係啦，
2: 第一炮，
0: 係而呢一個嘅 Quiet Storm 咧，亦都有一個比較有趣嘅不成文規定，就係佢係一個通常都係定喺深夜檔嘅節目嚟嘅，大多
2: 大力咯，
0: 係啊，冇錯，
2: 紫城咯，
0: 係啦，就係呢啲鐘數嚇，呢個世界上第一個出現嘅 Quiet Storm 嘅節目係晚上7点到12点
2: ，Albert 啦，
0: 係啦。系啦，7点到12点啊吓，横跨呢个钟数嘅，
2: 八九十十五个钟。
0: 但系佢去到发展成熟嘅时候，佢定当叫做一个深夜嘅节目嚟嘅。咁啊，不如由头讲起啦。由头讲起嘅话咧，要由1976年开始讲起。
2: 清谈先出面，点知原来揽不防。
0: 咁啊，1976年发生咗啲咩事咧？就喺华盛顿嗰度有一间嘅大学叫做Howard University 咁啊。咁佢哋呢间大学自己咧系拥有一个电台。雙型嘅電台嚟嘅，咁啊簡寫叫做 WHUR， 即係 Washington Howard University Radio 嘅 ，OK，
2: 係啦。
0: 咁咧呢一間嘅大學呢一個 WHUR 呢一個嘅電台咧，喺1976年夏天嘅一個晚上發生咗一件事情。就係佢一個常設嘅主持，因為有事啦，所以要請一晚假。
2: Okay. Okay.
3: 所以就 quiet 啦，
2: 係
0: 就都有都要有聲嘅。
2: Radio station 裏邊嘅 storm
0: 嗰啲唔係叫 quiet 啦，嗰啲叫 dead air 噶啦，係嘛？
2: 太冷
0: 係啦。咁但係就喺嗰一晚咧，佢哋就揾咗一個 intern 嚟頂檔頂間。
2: Sean 咁
0: 係啦，你當係 Sean 咁樣啦，
2: 新嚟嘅
0: 係啦。嗰個嘅 intern 咧就叫做 Melvin Lindsay， 咁呢一個男孩子咧，當時咧就頂咗7点到12点呢一個嘅節目嘅時間啦。要講緊呢一當時咧呢、這個時段咧係一個 peak hour 嚟嘅，即係一個好多人聽。1976年啊，講緊好多人聽收音機，係好多人聽呢一個嘅時段，因為啱啱。 播完新聞，跟住就七點，跟住就一路啲人就喺屋企，就如果唔睇冇電視睇，就係聽收音機噶啦嘛，就煮飯啊、剩啊、湊仔啊、洗衫啊咁嗰啲噶啦。咁、於是乎咧，呢、這、一個 Melvin Lindsay 做了一個當時好少人做嘅事情，就係佢專揀一啲黑人 R&B 嘅音樂。配上佢自己個人好有個人特色嘅一啲對白啦，一啲嘅踢歌方法啦，就做咗呢五粒鐘嘅節目。
2: 咁原本咧，即係佢代班之前，本身恆常有冇話係咩啊？係咪即係嗰啲 top
0: 都
2: 係
0: 都係音樂節目嚟嘅？係係，但係就
2: 播嗰啲嘢
0: 係就係、是、一啲比較白人少少啦，你咁樣理解啦、比較白人少少嘅一啲流行音樂啦咁樣。咁當時咧呢一個嘅做法咧。當晚爆咗出嚟，即係好多人都好喜歡，就係、咁樣呢一、這個嘅 Melvin Lindsay 就一夜成名咗啦。咁一夜成名咗之後咧，開始就好多人爭相去模仿佢呢一個做法，由華盛頓開始慢慢去到唔同嘅城市，開始咧都有佢哋嘅節目叫做 Quiet Storm， 因為做下呢、這、一個Melvin Lindsay 咧，佢嘅節目直頭改咗名叫做Quiet Storm 啊。點解咧？就是因为他曾经在这个节目里面很喜欢播的一首作品，就是叫做 A Quiet Storm， 来自 Smokey Robinson 的。那 Smokey Robinson 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Smokey Robinson 本来他是一个夹 band 的人，他有一对 band 叫做 The Miracles， 那连 Beatles 都拜这一对 The Miracles 为偶像的。那然后后来这个 Smokey Robinson 自己单飞出了 solo 的作品，他嘅第一張個人唱片當中咧，就有一首歌曲叫做《Quiet Storm》，同佢之前嘅風格非常之唔同，真係有一嗰種好輕柔啦、好寧靜啦、好性感嘅一個感覺喺度。一啲嘅 R&B， 唔係太 funky， 即係唔係一啲太重節奏嘅東西嚟㗎咁。咁而呢一個嘅 Melvin Lindsay 當時就好喜歡喺呢一個嘅節目度播呢隻歌，甚或乎去到後期，佢直頭將呢隻歌攞咗做佢節目嘅一個主題曲啦，即係每逢開節目就會播呢隻歌，咁大家知道哇，係啦，開始啦個節目，咁就跟住成晚就喺度聽嗰啲咧，比較我哋而家去睇就係比較慢少少啦，比較感性少少啦，比較情歌啲啦咁。咁後期咧，呢、這、一個嘅 Quiet Storm 除咗叫做成為咗一個電台嘅子分類之外咧，亦都戒分咗，因為咧當時你都知道黑人音樂其實佢都幾複雜噶嘛，因為佢有好多唔同嘅流派，又會溝溝埋埋咁樣。咁當時咧社會流行嘅有最主要其中一種叫做 AOR， 即係Adult Oriented Rock 啊、
2: 哦，記得
0: 係啦，
2: 記得有講過。
0: 咁嗰啲咧個節奏啊，或者個拍子會重啲，或者可能有一啲比較早期啲黑人音樂咧，佢會講多啲社會嘅現象啊，一啲政治啲嘅議題啦。咁、但係呢一種嘅 Quiet Storm 點解會當時咁受歡迎咧？因為佢瞄準咗就係當時黑人慢慢個社會地位越嚟越高，咁佢哋喺社會嘅話語權亦都越嚟越多。咁佢就呢、這個 Melvin Lindsay 就瞄準咗黑人入邊嘅一啲中產階級，就總之我要做一個好 classy、好有格調同大家讲都市情感嘅一个节目，咁所以令到嗰个影响力非常之大。咁久而久之呢一种 Quiet Storm 咧就被形容为做即系呢一类型嘅音乐啊，呢一类型嘅作品就被形容为 Quiet Storm 咧，其实就系讲紧一啲黑人音乐，佢系有住呢一啲 R&B 啊 Jazz 嘅特质，但系讲嘅咧都系一啲都市情感啲用声比较轻柔少少嘅作品咧就。主要都是讲这一类型
2: 成熟啲嘅世界。
0: 是啦，咁於是乎呢就喺呢一個時候呢一路發展到由1976年打後往後十幾二十年呢基本上呢種 Quiet Storm 嘅音樂節目亦都係非常之風行嘅。咁喺即係美國當地就有好多唔同地區、唔同電台都有，同樣佢哋嗰啲 promo 全部一模一樣。
2: 試下咯，奔神 Quiet Storm， 我哋為咗佢改咗星期一。
3: 可以、
0: 你知唔知啊？即係做呢一類型嘅節目咧，原來真係講天分嘅，即係你冇嗰種聲底咧，係做唔到嘅。
3: 一試下啦，
0: 因為咧特登去揾翻嗰一啲嘅節目嘅聲音。 張片段嚟聽下啦。你發現嗰隻聲完全唔係我而家呢隻嚟，
1: 係咪再低音啲啊？
0: 再低音啲咁樣。咁啊，嗰、那個影響力係大到後尾一位嘅，即係非常之出名嘅音樂人阿 Drake 啦。阿 Drake 喺佢嘅自己作品入邊咧，直頭 sample 翻剪翻呢一個Melvin Lindsay 嘅一個聲音片段落喺自己隻歌入邊。咁啊，可以見得到到底當時呢一種嘅音樂類型係有幾咁受歡迎啊！亦都影響咗 Drake 好多，所以佢做了一首咁嘅作品。咁所以咧，今日咧，个古仔讲到呢度差唔多，因为呢一个时候咧，想带俾大家咧，就系、是、影响咗咁多年嘅电台节目同埋往后嘅一啲音乐发展咧。当时就系有 Smokey Robinson 喺1975年嗰阵时，佢推出咗呢一首咧，佢自己个人单飞嘅作品，就系、是、叫做 Quiet Storm。你会感受到当中佢嗰种用声嘅轻柔啦。亦都配合住嗰一种好似好黄昏好深夜嘅感觉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十月一号夜晚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话，根据往年经验，有大约26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国庆烟花汇演，预计今年处理相约的人流。警方当日在九龙和港岛将会分别在下午五点和四点分阶段封路。警方话，当日嘅陆路口岸唔会延长开放时间，其中落马洲口岸夜晚10:30关闭，罗湖口岸午夜12:00关闭。港铁当日唔会延长服务时间。警方话，当日会联同海事处加强海上巡查，重点打击海上超速同埋船只超载，检查有冇足够成人同小童救生衣，船上有冇船员同乘客名单等。房委会公布2025年施政报告宣布推出的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白表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即日起接受申请。房委会和房协以先导形式推出的出租计划名额3000个，拥有资助出售单位业权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缴付出租准许费之后，可以将未补价单位出租给符合居屋白表资格的申请者。至于房协在2019年推出的长者业主楼换楼先导计划，已经扩展到房委会资助出售单位。海关检获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400支的针剂，估计市值大约29万，拉咗一男一女。海关人员今月5号在空邮中心查验一件在日本抵港的邮包，经查验之后，在包裹里面发现400支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抗肥胖症针剂，其后分别拉了两个怀疑涉案人士，分别是一个签收包裹的男子和一个女收件人，两人获准保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2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晋升工厂大厦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不过近住环宇海湾就有另一宗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有线电视大楼。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蝴蝶谷就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道到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海港政府大楼。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都接近管道的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在映月台。而龙翔道西行去私隧和荃湾方向龙尾就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而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范围亦都是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接近观塘警署。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是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慢车，龙尾在上怡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龙尾排到培正道。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是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是车多，龙尾在丽景站。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是车多，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 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車多，龍尾喺安定村。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龍尾喺龍富路近住龍門居。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啟德消防局係有壞車阻路，現時慢線封閉，一帶車多。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Hey, hey. I need a rest, a little rest. I need it.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2: 仲追啊！
3: 嚟到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咧，承接住上半部分讲紧 Quiet Storm 呢一种嘅音乐题材。头先分享咗一个故事噶啦，就系、是、Drake 佢曾经喺一首作品当中，正正将 Quiet Storm 呢一种嘅电台节目嘅一啲片段放咗喺自己作品当中。而喺呢首作品当中，你就会揾到头先所讲嘅呢啲彩蛋啦。

Bruno Mars、Anderson Paak 同埋 Silk Sonic 嘅 Leave the Door Open 喺呢首嘅作品当中，好反映到嗰一种 Quiet Storm 嘅轻柔啊，嗰种嘅舒适。

L Green 嘅 Let's Stay Together。 而呢一类型嘅作品风行成点呢？风行到 Michael Jackson 都有呢一类型嘅作品，呢一首系一个好好嘅例子。

结束今日节目，最后带嚟有 Michael Jackson 啊 ，The Lady in My Life。听日同样时间5点钟喺苏动音乐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在420000个单位，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为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为126000个单位。房屋局发言人表示，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六字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五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本届政府上任时相应的五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听日起拣楼，首日会有35户申请者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何永贤在社交网页指出，观塘的六字居销售小组办事处特设销售计划销售展览，是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开放给申请者参观，现场所见有选楼排序较前的申请者，亦都有特别心仪大埔园区晓雅苑及欣雅苑项目的居民。他说次序先后会有不同揀楼策略，排到最后的居民仍然有2000多个单位可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展开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昨日分别和亚投行行长兼董事会主席周嘉怡和卡塔尔财政大臣以及多位政商、金融、投资和企业界人士会面。陈茂波与周嘉怡会面的时候说，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并且期望双方合作扩展至巨灾债券发行、绿色和转型金融、科技创新以及人才培训等的领域。陈茂波今日将会出席亚投行年会相关活动，深夜启程回港。国庆烟花汇演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根据往年经验，有大约26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国庆烟花汇演，预计今年处理相约的人流。警方当日在九龙和港岛将会分别在下午5点和4点分阶段封路。警方说，当日的陆路口岸不会延长开放时间，其中落马洲口岸晚上10:30关闭，罗湖口岸午夜12点关闭，港铁当日不会延长服务时间。警方说，当日会联同海事处加强海上巡查，重点打击海上超速和船只超载，检查有没有足够成人及小童救生衣，船上有没有船员和乘客名单等。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下周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2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Gemma 提翻你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蝴蝶谷道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较早前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嘅意外就啱啱清理好噶啦。而家龙尾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同埋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嘅坏车都离咗场噶啦。咁现时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呢一段来回方向都系慢车。而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现时一带慢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喺中区警署。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喺管道嘅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就喺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去军营。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同埋荃湾方向，龙尾就喺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接近电信大厦。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是车多，龙尾排到上怡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在公主道近住创资中学。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是车多，龙尾在丽景港铁站。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系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青沙公路转车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喺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另外，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系慢车，龙尾排到去金竹角。咁而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现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定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瑞强。
1: 你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今日我又想开始我哋嘅传承宝玉随想曲。宝玉嘅歌曲咧，就希望尽我所能啦，亦都争取机会咧，去将一啲差啲会遗忘嘅歌，或者啲好好听嘅歌，保留落嚟。咁当然咧，有好多咧就大家都已经好熟悉噶啦，以为咧就永远都喺度噶啦咁。咁如果你唔传承落去咧，唔会即系孕育下一代嘅认知咧，可能隔得咁上下咧，又会唔记得咗，因为你歌海浩瀚啊，实在太多。我哋香港嘅广东歌实在系瑰宝嚟，亦都系太多，保育唔切嘅。譬如话今日第一只。罗文大家已经知道我们香港的歌叫做狮子山，这个是大家一起用力，我相信这个歌会传几个世纪。但是罗文有很多其他的歌，一个不觉意就忘记了，譬如可能你真的有激光中、波斯猫、浪淘沙、又或者是几许风雨，很多的。不过我就特别想传承这一首保育这一首，因为所谓保育传承呢，就有啲文化遗产呢就世界级嘅，有啲呢就係我哋中国级嘅，有啲呢就係省份都得㗎喎，我哋香港都係属于广东。呢隻歌特别係送俾所有广东人，因为呢隻歌呢就係广州嘅市花，罗文唱《红棉》。

每当喺香港啲红棉树盛放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谂起呢首歌，谂起罗文。跟住呢只歌都会，我听亲呢只歌咧都会谂起佢。佢而家咧就坐住轮椅咧，就唔可以上台唱。咁所以咧歌手嘅保育咧，即系都要长期亦都好用心先得。不过好彩，佢嗰啲歌咧录低咗，我哋可以喺唔同树下边。戴着个 headphone， 静静听佢嗰一靓声，唱翻佢嘅代表作之一，张伟文《梧桐树下》。

慧文唱的歌叫做梧桐树下，咁如果大家遇到梧桐树咧，不妨坐喺呢棵树下听下佢嘅歌。香港有冇梧桐树咧？应该有，但系咧，我印象之中咧，见得最多梧桐树就喺上海啊，因为当年法国人咧送咗好多梧桐树去上海嗰度，种到而家梗系绿树成荫啦，好靓嘅。咁其实我觉得咧，树啊真系好有意思啦，一来系非常之环保健康，供给我哋好多氧气；第二咧就系好靓啦，令到条路咧，哇！真系两旁，如果你揸住架车，两旁都系绿树成荫，一路咁样去咧，系几舒服，亦都系一种印记嚟嘅。等于系张伟文啦，你见到梧桐树会谂起佢。另外有一棵树咧系情人树，系咪真系有棵情人树嘅咧？不过我相信真系好似有。我讲紧嘅系我哋个老友记啊，陈秋霞，佢而家系身在马来西亚啦，好多年啦。咁但系咧，佢间中都会翻嚟，一定咧要去佢个母校。佢个中学母校咧就是、民生书院啦，嗰度真系种咗棵树，系咪情人树？系咪陈秋霞嘅情人树咧？

一位有情人，所以他中的情人树永远都是屹立不倒。因为讲起陈秋华有一首歌就还更加印象深刻，因为当年郑国江老师就写了个歌词给他。这首歌就真的有意义，也都树立了一个标记，就是当年就香港有一个叫做反吸毒的运动，也都很多届的。因为其中一届有一首主题曲，就是秋华唱这首叫做《罂粟花》。

陈秋华唱《坑叔花》，咁喺我哋圈中啦，一身一旧，一旧一身，两个都系以前开始起步嘅，一个咧就系叶倩文，一个就系陈秋华。有啲咩共通点咧？嗬，就系两个都满头白发嘅，但系咧两个系最有活力嘅白发女士，仲好有型添，我觉得真系嘅。佢以前喺台湾嘅时候都系攞个影后啦，吓个金马影后，咁亦都唱过一首歌咧，好出名嘅，就系徐志摩写歌词，然后咧谱上咗呢啲国语歌词落去一个旋律嗰度。嗰只歌咧就系陈秋华原唱，叫做《偶然》啊。诶，唔记得我播俾你听，不过我哋揾我哋香港一齐成长嘅老友，是马俊伟，嘿，马俊伟啊，演员、哦、歌手、哦，跟住咧就系、是、做咗电台老总、哦，咁啊，跟住咧而家咧就系、是、一个商业嘅高高层，佢其实唱歌好听嘅，马俊伟唱陈秋华嘅歌叫做《偶然》。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号至7号，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各个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各个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号，即是今个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587,000，入境高峰期是10月4号，即是今个星期日，入境人次大约58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及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会非常繁忙，预计每日平均分别大约有22万、19万和15万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有关方面会同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时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表示，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市政工程项目通过员工验收，已经具备通车条件。深圳口岸办表示，完成员工验收的皇岗路节点工程，包含新建地下隧道等，与广深高速皇岗路连接，可实现口岸与快速路网的无缝衔接，是皇岗口岸连接深圳侧的关键通道。北广场区域和落马洲大桥早前亦都已经顺利通过员工验收并且移交。名古亚运乒乓女双决赛，国家队组合黄曼玉、拐曼直落四局轻取日本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组合取得金牌。黄曼玉和拐曼在今场赛事未有受到太大考验，首局先以11-0为大胜揭开序幕。第二局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作出调整，但是都无法收复失地。黄曼玉和拐曼丢时再赢13-11，这对国家队组合之后再以11-4和11-9连取多两局锁定胜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交通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仲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至于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过咗理工湾位少少。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竹园道。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以及左转秀茂坪道都仲系繁忙噶，咁车龙排到落去观塘绕道。咁现时观绕啦，去油塘同埋去将军澳方向嘅车龙排到过去儿童医院。咁另外，将南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咧，入口一段都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车多繁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常怡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啦，就近住观塘绕道车多，龙尾喺考明街。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至到沙田街市，至到沙田街市系慢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慢车，龙尾去到丽景港铁站。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啦，就近住兆 耀康港铁站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至于反方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去到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富路近住龙门居。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仲系慢车少少啊。不过后面嘅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就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啊，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应，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 阿欧阿欧，你在哪里？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了，见不到你的。
7: 我现在在湾区搜寻紧最新的资讯给大家。
6: 辛苦你了，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们的节目。
7: 由飲食攻略、
6: 最新资讯、
7: 旅游科技
6: 到衣食住行，
7: 一个钟包罗万有。
6: 而且每一集还会请来不同范畴的嘉宾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陪住你，
8: 湾区生活一小时。
9: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0: 演员 ready， 导演
11: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2: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3: Hello， 不嬲，欧瑞强。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想考下大家，记唔记得 EYT 啊？咩叫 EYT 啊？咁啊，新嘅一批朋友，年纪轻嘅未必知。EYT 即系 Enjoy Yourself Tonight。中文叫做欢乐今宵，当然咧，我哋大家都系睇欢乐今宵成长噶嘛，系嘛？每一晚一至五咧都有一个现场直播嘅综合性节目，叫做欢乐今宵，里边咧就真系欢欢乐乐。咁而家咧就系藉住呢个 EYT 咧，我就想传承一下，哇，一下呢四位即系巨星。他們叫做四朵金花，就由歡樂今宵那裡表演開始，後來就又灌唱片又成，因為他們真的很有代表性。裡面就有匪姐沈殿霞，我們很懷念，跟著有黃愛明，黃愛明就是深居簡出，真的很低調的一位女演員兼女歌手兼電視主持。咁啊，因為明明就係喺粵語片時代已經係演出噶啦。咁當然亦大家熟悉嘅汪明荃啦，有咁啊，另外一朵咧，最後呢一朵叫張圓圓啊嘛，唔係唔識啊，係真係唔識啊。哦，即係張德蘭啊，仲喺度哎不斷開演唱會嘅。好，咁佢哋以前合唱嗰啲嘢歌咧，就真係啱曬佢哋嘅形象，就叫做歡笑樂園開心地，就係 EYT。

四朵金花，沈殿霞、汪明荃、黄爱明、张元远合唱《欢笑乐园开心地》跳跳跃跃嘅好开心。究竟我哋香港有啲咩欢笑乐园开心地值得保育兼传承呢？继续传承落去啦，应该直到永远就最好啦。诶，话是话啦，就系呢个地方啦，你去过未啊？我去过好多次添啊，冇错啦。我哋香港政府咧做老板嘅一个地方叫做迪士尼乐园啦，有冇约你去啊？啊，佢唔约啊，我揾阿 Kelly Jackie 约你去，或者系陈慧琳都得。好啦 ，Kelly Jackie 原唱嘅，他约我去迪士尼见下米老鼠先。

他约我去迪士尼，你约我去咪有咯，有飞咪得咯，有免费飞我可以去好多次。里边咧你会见到好多好开心嘅嘢，包括佢哋即系 World Disney Disneyland 嘅吉祥物啦，叫做米奇老鼠啊嘛，我哋香港叫米奇老鼠，咁其他地方叫米老鼠，即系 Mickey Mouse 啦。你知唔知 Mickey Mouse 啊贵庚啊？唔知咧，好得意，佢永远都唔老噶，系啊。几时有老过啫？系咪？仲有个女朋友都冇老啊！咁所以咧，其实我话俾你听，米奇老鼠嘅生日咧就喺1928年啊。点解咧？因为咧佢嗰阵咧，沃特迪士尼咧就系创作咗一个有声嘅卡通片电影啊。咁啊，当然系由米奇老鼠主演啦。咁啊，由嗰阵开始计，当佢生日，而家成为97岁。全世界最老嘅老鼠嚟噶，系咁，但系咧太可爱啦，咁啊希望即系大家身边嗰位起码啫吓，都活到97岁，因为啊而家啲年纪一啲都唔算太大，可能超过100岁都唔出奇。咁如果系97岁嘅话，就真系可以天光天黑都对住佢啦。Teresa Capio 杜丽莎。

咪唱一唱中文歌噃？啊，咁啊系啦，譬如假如啊咩嗰啲，全部都系佢啲代表作。由唱英文歌去到司令啊，去到顶级，哇，真系唱得好啦。不如唱中文歌啦，因为佢都系香港长大嘅。天光天下。

今日嘅民歌味道，爱在阳光空气中，充满咗爱意噶。50年珍藏。

人嗰味道叫做爱在阳光空气中嘅，咁诶，头先讲话去北极啊嘛，好啊，喺北极晒太阳真系会好舒服，因为咧好似好冻，但系啲阳光晒落咧就好和暖。我都试过喺雪山上边晒太阳，唔知点解喺雪山上边啲雪就唔融嘅，但系阳光咧就普照，几舒服嘅。咁诶，当然啦吓，咁诶一个人晒咧就好闷嘅，不如吓诶独落落，不如众落落啦，全体一齐自己又向住个太阳吸收佢啲维他命 D 嘅至好啦。咁一齐啦，一齐啦，咁即系陪住你走啦，好嘛？系一只歌咧，我哋香港应该系值得传承保育嘅歌啦。吓，卢冠廷作曲嘅，佢太太作词。我觉得呢只歌咧，唔知点解即系个个唱都会好好听，可能真系个感受嘅问题吓，大家都会有共鸣感啦。跟住落嚟咧，就呢一对嘅年轻朋友唱，唔系卢冠廷啊。咁啊，咩年轻朋友咧？佢话自称咧就系即系全世界咧最细粒噶啦吓，我唔系巨星嚟噶，我哋系全世界最细粒嗰两粒噶啦。点解？因为佢哋嘅二人组合嘅名称咧就叫做小尘埃，真系叫小尘埃。Mini dust， 好 sweet 嘅小尘埃陪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连锁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上星期五被发现一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昨日在沙田区拉了个34岁本地男子，他已经被暂控一项窥淫罪，案件听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话在现场发现三部针孔摄录机，并检获三张记忆卡，其后透过数码法理鉴证，在记忆卡中检获到一定数量的影片，从中锁定疑犯。警方会调查影片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暂时亦都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用于贩售的用途。据了解，被捕男子是地盘工头，相关影片上星期四至五期间拍摄。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号至7号，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号，即是今个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587,000。入境高峰期是10月4号，即是今个星期日，入境人次大约58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和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会非常繁忙，预计每日平均分别大约有22万、19万和15万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有关方面会同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的时候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话，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市政工程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已经具备通车条件。深圳口岸办话，完成竣工验收的皇岗路节点工程，包含新建地下隧道等，同广深高速皇岗路连接，可以实现口岸同快速路网的无缝衔接，是皇岗口岸连接深圳侧的关键通道。北广场区域和落马洲大桥早前亦都已经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并移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习近平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他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情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 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现时啦，去将军澳方向嘅交通仍然系比较繁忙噶。将军澳道上行去将穗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排到接近丽港城。咁另外，将南隧道嘅九龙入口一段亦都系稍为慢车。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就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九龙公园径去柯士甸港铁站方向啦，跟住181个段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跟住弥敦道。九龙系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比较车多，龙尾喺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跑马地嘅黄泥涌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嘅9点钟直至听朝6点，近住天主教圣弥厄尔坟场啦，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方向工业村。最后系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噶，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赔偿，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系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7: 星期日下昼唔使谂咁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嘅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嘅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嘅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系 hip hop 定 hard rock、R&B 甚至系纯音乐，仲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昼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关系不是输赢，而是彼此靠近。很多关系不是输了给不爱，而是输了给我以为你会明白。我们总是以为不用说对方都会明白，不解释对方都能够理解，受了委屈忍一忍就会过去。但是真正的问题往往不是没有爱，而是两个人之中都等着对方先靠近。有人等一句道歉，有人等一句关心，结果哪个都没有开口，距离就越来越远。成熟的关系不是永远都没有误会，而是愿意在误会发生的时候先放下情绪，然后再好好对话。

开始今晚嘅节目有两首歌，分别有 Kraftwerk 嘅 The Model， 同埋啱啱呢首 Taco 嘅 Putting on the Wrist。2026年9月28号，提醒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至96.9，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有我，我个名叫刘善言。

开场白有两句说话好正啊！成熟嘅关系唔系永远冇误会，而系愿意喺误会发生嘅时候先放下情绪，然后再好好对话。正如我最近睇一本书，佢有两句又系好精嘅说话，就系唔系要一辈子唔闹交嘅对象，而系要揾闹咗交之后仍然愿意互相理解嘅人。

但愿我哋无论系喺亲情、爱情或者友情嘅路上边，都揾到无论我哋发生咩误会之下，大家都会先放下情绪，好好对话，或者愿意互相理解。好啦，时间去到晚上八点搭五嗰啲啲嘅时候啦。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名称叫《甜淡情怀》，我系刘善仪。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其实今日晏昼我喺即系出外啦，要真系好热，点算咁热？消暑其中嘅方法就系听一啲舒服嘅歌，系嘛？继续我哋有 The Carpenters。

三首歌未介绍，分别有 Gregorian 嘅 Once in a Lifetime， 仲有 Bertie Higgins 嘅 Casablanca， 呢首咧就系 Carpenters 嘅 When I Fall in Love。八点半钟新闻简报之后咧，会有更多你中意嘅歌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是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在420000个单位，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比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是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是126000。房屋局发言人说，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比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六字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5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时相应的5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海事处和广东海事局签署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和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即是粤艇南下和港艇北上的工作安排，推进落实两地游艇跨境互访。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正是密锣紧鼓进行最后阶段准备工作，稍后公布粤艇南下实施细节。发言人说，有关工作安排为港粤游艇跨境互访建立制度化基础，是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重要里程碑，继港艇北上在6月推出之后，亦都即将落实粤艇南下，将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交流互访。尼泊尔北部麦乱县一侧的希姆龙峰发生雪崩，当地警方说至少4人遇难。麦乱县等多地近日出现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县政府早前已经发布禁令，禁止过去的星期五至日在多处高海拔区域展开登山徒步活动。当地登山探险公司说，星期日发生的雪崩直卷这一座海拔7126米山峰的大本营，掩埋多个帐篷，一支先遣队的登山响道和后勤人员当时在大本营，为即将到来的登山季展开勘测和准备工作。探险公司说，超过10人失联，遇难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佢very good 噶，
4: 佢都good 噶。
5: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3: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嘉丽 In the House。

0: 本地女 rapper 嘉麗佔用了 Eason 旗下的音樂廠牌，首支作品貫徹她自信的一面，表達在聲音眾多的世界中怎樣分析自己需要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觀點。作曲填詞嘉麗，編曲戴仙，監製戴仙，嘉麗。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塞纳河畔的咖啡，
3: 北海道的飘雪，
2: 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3: 南非
2: 天涯海角的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3: 爱
2: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怡。

时间来到晚上八点十八，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6%， 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带来另外半小时的节目有这首没得输的 Glenn Frey The One You Love。听紧嘅仍然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有我叫刘善仪，你好。

上个周末咧睇咗一个演唱会啊，叫心灵电台音乐会。咁喺会上边咧就会有啲独白啊、旁白啊，或者好多设计咧都系好似电台嘅节目形式咁样串联而成嘅。咁而五位歌手咧都系素人嘅歌手，咁就穿插唱好多经典嘅歌啦，咁大家好熟悉嘅歌啦。咁认识呢一个演唱会咧，因为其中一个歌手亦都系即系大力咁样去搞呢个演唱会嘅女士，因为佢喺社交媒体私信我啦，就希望揾阿郑子诚帮佢哋演绎一啲独白咁样。咁都搞咗好耐，佢哋都申请地方啊，搞咗好耐。咁最后演唱会除咗有阿子诚之外啦，仲有阿谭玉英嘅声演帮助啊，呢个助力啊，咁佢哋咧仲喺演唱会上边咧，就有啲部分嘅收益啦，捐俾我搞嘅一个人狗慈善机构。多谢佢哋之余咧，亦都真心佩服佢哋以素人嘅姿态搞一个卖飞嘅演唱会啦。而另外亦都欣赏佢哋嘅地方，就系佢哋嘅制作主题设计咧，都好有诚意啊。咁希望每一位有理想有梦嘅人都大胆去追属于自己嘅梦同埋理想。希望每一位有理想有梦的人都大胆去追属于自己的梦和理想。时间来到晚上8:10，继续听的甜淡情怀，我是刘善儿。

三分零钟之后去到晚上时间九点钟，亦都是时候结束我哋今晚嘅甜淡情怀，最后嘅一首歌，刚带嚟嘅 Lionel Richie，Hello， 我哋要讲 goodbye 了

只要你有个 app 喺手机叫做 RTK on the go， 你就唔会寂寞噶啦。结束今晚嘅甜淡情怀，有 Richard Coolidge 嘅 We Are All Alone。我哋再见嘅时间系星期日嘅下午4:00，有美上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号至7号，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号，即是今个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587000，入境高峰期是10月4号，即是今个星期日，入境人次大约58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和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会非常繁忙，预计每日平均分别大约有22万、19万和15万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有关方面会和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的时候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全港52间戏院在11国庆当日推出半价戏飞优惠，戏飞今日中午12点起公开发售，在旺角一间戏院开售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买飞。有持有落游卡的长者说，趁半价优惠买两场电影的戏飞，其中一场早场戏飞只需要13元，另一张25元，觉得好抵。亦都有在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用85元买两张戏飞，打算国庆日连睇两场，认为半价优惠具有吸引力，很多在香港上映的电影未有在内地公映，相信能够吸引内地旅客来香港睇戏。国庆当日任何放映场次和格式的电影一律半价，戏院常设的长者首场优惠、小童、学生和长者票价亦都再享有半价优惠。亚运乒乓 男单决赛，由两个国家队球手对垒，林思栋以局数4-0击败黄楚钦，收获佢喺今届亚运第3面金牌。争取卫冕的黄楚钦成场比赛处于下风，先后以5-11、8-11失守两局。第三局黄楚钦落后到7-10的时候，连取3分，追到10-10，吊时输11-13。局数领先到3-0的林思栋势如破竹，第四局再赢11-5，夺得冠军。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感到不解。伊朗日前提出，如果满足条件，可以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说，已经拒绝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过去的星期日受访的时候说，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粉饰疾俗的企图。阿拉格齐同日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从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未阅读相关文件，要求美国解释为什么拒绝七日计划。不过他说，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亦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 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3: 结果不似预期，因为比预期更好。

0: 啊，余文乐呢一首歌把声咧系比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用力多3-4倍嘅。但录到最后一日嘅时候，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啲咯。结果一试，大家都认为效果更加之好。作曲编曲 Alvin Tong， 填词小黑。
1: 天色怎么变，曲风可会跟着变？春归尚未完，颁奖典礼从没间断。
0: 今集 Edward Chan Edwin Tong 上晚6个星期回落4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6位，严明熙，拜拜拜。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之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月总是外国圆，饭总是隔离香。不知为什么我们总是向往住远方，我们在想在那个遥远的地方一定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当我们真正走过了很多的远方之后，我们才发现比风景更加动人的往往是陌生人的善意。如果没有那些温暖的互动，那些不求回报的帮助，再美丽的风光亦都只不过是一堆没有温度的明信片。原来人才是最美的风景。于是我们明白了，我们所向往的其实不是远方，而是在到达远方的过程当中，我们感受到很多很多人与人之间短暂交汇的光亮。

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上，人才是最美丽的风景，而我们所向往的不是远方，而是到达远方的过程当中，感受到好多好多人同人之间短暂交汇的光亮。你知道吗？原来你都是某个人的远方，在他的旅途上面，你都扮演了友善的角色，而你的付出或者只是一个发自内心的微笑而已。是啊，因为你的存在可能使到某一个人看见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开始新一个星期的音乐情人。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的晚上，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呢？做节目开首的时候有撞天上，当年他有一首朋友。时间星期一晚上9:04个字，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你好吗？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国语版本的花火，支持了陈百强的旅程，将时间带到晚上9:27。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明早最低28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升温上33度，而新界中会再高2-3度。展望方面，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嘅骤雨出现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连锁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上星期五被发现一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昨日在沙田区拉住一个34岁本地男子，他已经被暂控一项亏淫罪，案件听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话喺现场发现三部针孔摄录机，并检获三张记忆卡，其后透过数码法理鉴证，喺记忆卡中检获到一定数量嘅影片，从中锁定疑犯。警方会调查影片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暂时亦都冇任何证据显示系用于贩售用途。据了解，被捕男子系地盘工头，相关影片喺上星期四至五期间拍摄。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5规划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一艘移民船在英伦海峡倾覆，造成三个人死亡。法国传媒引述当地救援部门报道，涉事船只当地星期一载住105人在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伦海峡，但在加莱海峡省维桑附近倾覆，造成三个人死亡，四个人轻伤。近年有不少来自非洲和中东的民众为躲避战乱逃到欧洲，其中部分人在法国经英伦海峡偷渡到英国，不时发生偷渡船倾覆事件。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502 点，跌3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11 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17，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1，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41.64 美元，卖出 4142.16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6%，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3: 呢位同学拣一鼓作气，全因佢系历史迷啊！
4: 教
3: 时都中意睇嗰啲有关中国历史嗰啲书，讲战争谋略嗰啲特别感兴趣。
4: 诶，咁你中唔中意睇三国？
3: 即系《三国演义》嗰阵时嗰啲人物都比较中意。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6: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7: 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8: 这是爱，始终他朝怕就然失去。
7: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样的，有相聚亦都会有分离。我们不知道会有哪个路口会遇到，我们都不知道究竟会在哪里挥手道别。生命总有遗憾，有些人想留住都留不到，有些人却偏偏要遇见。但其实怎样遇见，要行几远，又或者几时告别都不重要，重要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一起经历。

星期一晚上的9:09个字，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开始我哋嘅下半部分，我哋分别听过两首歌，啱啱 Chris Wong 黄海芹嘅《五月过后》，以及之前有周杰伦嘅《安静》。

音乐情人主题曲钢琴独奏响起的时候，就会告诉你知道跟着下来有一个点唱想跟你分享。这位朋友说，子晴你好啊，9月27号是我老公 Vincent 的生日，老婆 Marsha 想跟他说，Vincent 啊，真的很对不住你的牛一，我因为工作关系不能够同你度过，只能够找你最喜爱的郑子成在节目当中送给你一份的惊喜，还有将我对你真挚而讲不尽的感激透过一首歌来到衷心送给你。感激你对我专一，感激你对我不离不弃的大爱，感激你让我无牵无挂的去追寻我的梦，感激你好重视我所讲过的每一句说话，感激我遇见老婆 Marsha。

首歌之前那个点唱有老婆 Masha 送给老公 Vincent 的郑伊健感激爱意见，跟着来刚刚听到的是音乐情人追加的那一份礼物，都是由郑氏忠贞会来到演出的。郑伊健的感激爱意见之后，就有郑秀文的终身美丽，将时间带到最后四分钟到十点了。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28度，日间天气酷热，最高升温上33度，新界中会再高两三度的。展望方面，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嘅骤雨出现。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系时候去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麻烦晒陈慧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号至7号，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号，即是今个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587000，入境高峰期是10月4号，入境人次大约58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和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会非常繁忙，预计每日平均分别大约有22万、19万和15万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接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有关方面会和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时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是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在420000个单位，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是126000个。房屋局发言人说，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六字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5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时相应的5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连锁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3间更衣室上星期五被发现一共3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昨日在沙田区拉了一个34岁本地男子，他已经被暂控一项窥淫罪，案件听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在现场发现3部针孔摄录机，并检获3张记忆卡，其后透过数码法理鉴证在记忆卡中检获到一定数量的影片，从中锁定疑犯。警方会调查影片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亦都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用于贩售用途。据了解，被捕男子是地盘工头，相关影片在上星期四至五期间拍摄。日本冲绳县加守纳丁丁长当山宏前往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抗议美国提供中程导弹系统计划存放在加守纳基地，要求撤回计划。共同社报道，当山宏说，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担心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正式部署，批评有关计划无视民众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日前公布，计划下个月中旬之前撤走目前部署在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美国提丰导弹系统，存放在加守纳基地。报道说，提丰导弹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为配合日美等国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鹿屋航空基地，早前已经引起周边国家强烈抗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90点，跌2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2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7，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87美元，卖出4157.67美元。 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晚上八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喺鹿儿岛嘅东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 time 教练了。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人家，而这个才是最重要。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崔杰彤、阿土、李利姑、美联航空。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陈展鹏。
3: 好啦，到我哋今晚叉叉叉啦。
4: 我怕咪拍嘉宾。
3: 欢迎我哋今晚嘅嘉宾陈展鹏。
5: Hello， 大家好。其实我都想拍嘅头先。我知你大家依拍唔拍好咧，系咩色路嚟嘅？
2: 今日呢个嘉宾又系点讲咧？又系有渊源嘅。我哋每一个嘉宾背后都好圆嘅，即系唔系话 round， 系好圆机个圆。
5: 圆机。
2: 因为原先咧，今日咧，陈展鹏系我好早期咧，好想请佢。咁好啦，当我首先咧喺个脑里面好想请你之后咧，竟然我遇到你喺个 party 里面，跟住我借机就抄牌啦咁。结果
4: 乜都冇收到，
2: 因为我知佢忙啊嘛咁。跟住结果咧，我今日咧知道，请咗展鹏嚟做嘉宾，我仲冷静以为系原来系家乐咁啊，因为家乐同佢打过交啊嘛，以为熟啲啦。原来系子清，子清啊，点解你可以遇到啊？展鹏，点解你可以请到佢上嚟做嘉宾？
4: 我冇遇到，我哋有之前好耐之前有次一齐饮茶，
5: 饮茶
4: 系啦，同小欣子。但系其实我想请佢好耐噶啦，原因因为即系我有啲嘢我有睇佢点样去搞自己嘅屋企啦、装修啦，所有嘢，同埋见到佢好多好多嘅事情，我会觉得呢个嘉宾系好值得我哋请佢上嚟。
2: 所以头先嗰个拍手咧系唔关家乐事嘅，家乐就系瓜乐，唔系家乐净系拍头先 action 啫。我同阿陈子清，你知唔知点解我哋两个要为佢拍掌啊？因为我哋三个都系姓
5: 陈啊嘛，系啦系啦系啦，我就系以为系有冤
3: 枉，因为姓陈。我静静地，我今日见到展鹏咧，我以为谂住走一周翻你个造型添，因为近前方见到你咧胡须勒勒咁陪个女去玩主题公园噶嘛，我以为使唔使趁翻你留翻一面胡须咧？哦，见到你今日靓，
5: 系啊，今日剃咗啦，系啦，
2: 你留咗噶啦啲须，
3: 我就系知佢。唔闹，所以
5: 心有灵犀，
3: 有机白住啊嘛，我老花都唔戴啊。
4: 好啦，咁啊，讲翻先啦，其实应该吴家乐同你系最熟嘅，
3: 唔系啊。
4: 是不是啊？咩啊？你哋两个一齐
5: 唔识得最早，
4: 最早系咪？
3: 我哋每次问我啲嘉宾识唔识？唔识，熟唔熟啊？唔熟。
4: 唔系你哋一齐系艺员训练班噶嘛？
3: 我哋真系识得最耐啦，94年
5: 系啦，认识系最耐，即系比较熟啲咯。但系我都同你哋差唔多时间啦。
2: 差唔多時間咩？
5: 每日都去 TVB 嗰陣時，
4: 係我都係94。
2: 唔係，我前你背好耐㗎啦。
5: 我知道，我明白啊，但我都係睇住你嗰個階段一齊咁去。
2: 哦，係咩？你嗰陣時出咗世㗎啦。
5: 啊，系啊！你要我几大啊？
2: 我觉得你好嫩口咁样，
5: 即系唔系啊？
2: 所以你做爸爸，我都觉得
5: 半世人啊，我都已经
2: 系咪啊？我都半世噶啦，
5: 系啊！如果好命嘅话，
3: 94年入行，你谂下都30几年啦，咁唔通佢十岁？
2: 佢真系 keep 得 young， 真系 honest。
5: 系咪？
3: 所以我转手想话
4: 佢啦，之后就拉咗落去吴家乐。
5: 所以今日就睇咗 show 啦，好啲啦。估唔系就变咗前辈啦。
3: 唔系，讲真咧，咁我就真系认识阿 Jim Pan 好耐，同埋咧睇到佢嘅。轉變係好多好多，我諗好多人都唔知道初陳展鹏啊，我哋叫詹平，我叫
5: 詹平。
3: 陳展鹏喺訓練班嘅時候咧，其實係好跳脱，同依家好唔同㗎。即係依家我覺得佢一個好穩重、好成熟，同埋佢好知道自己做過乜嘅嘢。我哋成班嗰陣時咧，真係個個都唔知道自己做乜，
5: 好玩，
3: 好玩，真係好玩，開心。你咩？我要爆嘢啦！
2: 好好嘢。
5: 吓咁、快爆嘢！
2: 呢个掌声终于俾你。
5: 我呢个节目系负责爆嘢
2: 嘅。冇错。
3: 我点解一路都话佢唔熟咧？其实我点会同佢唔熟啊？不过就话可能大家有家庭啊、工作方面咧，真系冇咁多联络。不过我哋训练班嗰时候好开心，因为嗰时啊有你啦、
5: 我啦、
3: 海威啦、
5: 行姐啦、张玉山啦。
3: 張玉山後尾
5: 佢哋係旁聽咯，
3: 咁跟住即係我哋呢班係好開心好玩。咁啊嗰陣時咧，陳展鹏叫靚仔，因為佢好靚仔，
5: 好靚仔，
3: 瘦猛猛。
4: 唔係啊，但係冇理由㗎喎，呢個名應該係你擁有㗎喎。
3: 我叫靚仔，
5: 係佢叫靚仔，
3: 自己，
5: 因為佢覺得個思維上應該係要靚仔。
3: 自己唔好意思。
4: 係，喂，但係咪住，而家我要問翻當事人，你覺得佢靚唔靚仔？吳家樂。
5: 靚仔唔係靚仔，
3: 靚仔，
5: 靚仔，靚仔，
4: 佢唔靚仔㗎嗰陣時。
5: 個樣就冇乜點變，係多少皺紋咯而家。佢身形都差唔多，
3: 開正佢個粉。
2: 所以我就唔講啦，我等佢講。
5: O K O K，
2: 開佢把口講。
5: 但係嗰陣時係靚仔，而家都靚仔。
4: 唔係啊，但係點解你憑咩話佢靚仔咧？
3: 佢自己好，因為佢好調皮，好白厭㗎。你
4: 話咪同你一樣咯？
5: 佢唔係啊，家樂冇咁白厭，
3: 所以調翻轉咗㗎。越成熟我就越後生，佢越後生嗰時候就越白。
5: 會唔會因為你之前已經有一兩年啦，我唔記得咗，你 audio 已經知道個工作，所以你會比較
3: 又唔係可能我其實好老實講，我本身個性格唔係好啱呢行，我唔係好中意同人講嘢啊 ，social 嘅。
5: 咦？咁我又唔覺。
3: 我入咗行之後就
2: 嗰陣時，我見佢 audio 嗰陣時咁樣咧，嗰陣時我撩佢哥哥仔咁，佢好 cool 噶，即係你睇佢嗰一個樣咧，好似好 baby face 咁樣。我撩佢咧，佢係真係好 cool， 跟住哇，咁嗰個有殺氣嘅喎。
5: 哇！
2: 所以反而而家我見到跳脱得咁樣，我以為唔知咪中間食錯藥啊佢。
3: 入咗呢行咁食呢行飯，
2: 原來飯裡面有啲藥。
3: 食呢行飯要做翻呢行嘅嘢啦。咁嗰陣時咧，我啱啱入行嘅時候，真係抱咗一個魚，哇，簽咗約啦，免費上堂，有月薪，做啦，係真係咁嘅心態。咁啊，真係嘅，陳展鵬俾我仲係好做，好活潑嘅，
5: 探索型啲。
3: 即係嗰陣時，你諗下，嗰陣時就算連海威都冇咁跳脱㗎，真
5: 係
3: 得佢，係最
5: 淡定好多嘅，睇唔出嚟係嘛？真係睇唔出嚟，連我都唔知點解變咗咁樣。
3: 佢咧嗰陣時啊，我哋成日咧個個喺度上堂咧，好悶啊，中眼瞓嗰啲咧，點佢中意做咩咧？
5: 我都唔記得咗佢中意嘅。
3: 佢成日扮一個天王巨星嘅，
5: 係。
2: 學友
5: 邊個？
2: 劉德華
3: 佢成日扮
2: 扮到邊份？
5: 學友都有嗰時
2: 唱歌
3: 表情外形，佢成日扮嘅，即係所以嗰陣時係好開心嘅訓練班，即係因為可能真係大家一齊朝見口晚見面，都開始實習就大家各自行各自嘅路啦。咁其實實習之後我哋都少見啦。咁真係幾十年之後咧，反而我哋咧呢個 group 咧。又多咗聚會，我啱啱先同阿展鵬講，我喂，要多翻少少同我哋一班學仔聚會咯，咁樣係啊，呢樣嘢係好大嘅，我諗係好多認識或者唔認識展鵬嘅人都唔知道原來。
2: 但係我覺得係咪而家佢未必都有好多時間俾你哋咧？因為佢而家階段仲係喺仔細老婆亂嗰度，因為咧我估咧爸爸咧即係有啲小朋友咧係嗰呢個年紀咧係唔捨得出去嘅，咁可能個女到時咁上下咧就唔理佢咧，咁佢就會揾翻你。
3: 喂，咁你又講咗個重點，我哋約食飯咧都係一個月一次啫，出現都冇所謂嘅。我哋而家唔係一
5: 個禮拜
3: 啦，唔係一個月三十一次，你得我哋都唔得，得佢。仔細老婆亂咩？海威個女唔亂咩？
2: 啊，
5: 你都亂啦，唔係咁亂啫。
3: 混亂佢亂。唔係咁，所以就係話啦，我哋即係社交媒體一個好處，可以令到我哋咧好耐冇見嘅朋友咧又聚翻，同埋呢啲我哋所謂嘅爆嘢都可以打氣電波度同大家一齊傾下偈、分享下啫。你唔會介意係嘛？
5: 唔介意啦，個 trend 都唔同咗而家。我哋以前都唔係咁樣，我哋以前係工作還工作，即係私人嘅生活就分得好開噶嘛。但係而家都唔係咁樣，而家撈埋一齊叫咩 lifestyle 咁樣。
3: 誒，呢樣嘢可以追問喎。

0: 好啦，嚟到第二 part 啦，同阿陈展鹏继续倾偈嘅。
1: Hello， 大家好。
0: 系，喂，头先就讲咗个重点啦。以前咧讲紧80年代啦，90年代头咧，偶像啊、歌手啊咧，都会将自己嘅私人生活咧比较冚得密啲嘅。
1: 系，
0: 你讲咗个重点出嚟啦，头先嗰 part。依家呢个年代已经唔同咗咯，已经唔介意同 fans 或者观众去分享自己屋企嘅事件咯，而且观众亦都好接受。
1: 是啊，唔知点解呢，我都适应咗好耐其实。即係有时呢喺social media 嗰度要 post 自己啲嘢呢，一 post 自己嘅嘢呢硬係好心虚㗎。喂，边人自己同自己做宣传㗎，我唔知你哋有冇咁嘅感觉
2: 啊。冇啊。
1: 即係好多时喺工作方面呢要 post 嘅嘢呢就 ok 嘅。一 post 自己可能屋企嘅嘢啊，或者又你点样拍个角色啊，点样去演绎啊嗰啲呢就咦其实呢、這個世界好大㗎嘛，係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咁即係你唔會喺度講自己嘅嘢㗎嘛，但係就必須囉，即係而家好多時係希望你能夠多元化啲。
2: 係、但係如果以你嘅性格啊，即係唔係真係做呢一行嘅話，你自己最深內心深處你鍾唔鍾意咁樣嘅表現方式？
1: 我都係唔鍾意。其實我都雖然我好似僆仔咁，但係其實我覺得我
0: 以前啫，
1: 係唔係以前都係
0: 90年代頭嘅事啫，
1: 但係我就覺得自己都唔係太適合呢一行、我係屬於被動少少嘅人嚟、我係鍾意去玩囉，即我唔会鍾意去諗咁多后面嘅条路啊，个结果系点啊，即去探索型囉，反而咪算囉。
3: 咁我想问僆仔应该适合做啲咩行业㗎呢？
2: 如果睇返佢嘅资料啊，佢好得意㗎，佢一路都系讲佢鍾意探索人生嘅。係咪？咁所以呢，如果睇返即係我哋網上面有好多你嘅資料啦，咁所以你先至會嘗試咁入咗嚟呢一行㗎嘛，係咪？咁啊探索下探索下，咁你又會又唱下歌啊，然之後又去咗第二個電視台啊等等。我真係估唔到你而家為人父親你仲係鍾意用呢兩個字探索。
1: 係啊。
0: 我都是的、但我沒有的是時間。
3: 喂，其實這一行你覺得怎可以探索人生呢？因為如果你說探索人生這個行業，還有什麼行業是探索人生？和尚啊，
1: 和尚就不得啦，是不是？
2: 是不是？不得不得。
1: 好多哪隻和尚啊，道家那些就得，是不
0: 是？我想所謂的探索是譬如說
2: 他會試很多不同的工
0: 種。我想探索的意思是鑽研一種自己的興趣又好，一個行業又好，等於照顧家庭應該是另一種的探索。女的成長可能是一個探索。即我想是這一樣東西，不是說真的要開拓一樣東西去挖掘。
1: 亦都去在這事件裏面或者不同的階段去找自己咯、即我覺得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每個人有很多不同的階段的、譬如我有些朋友可能他不喜歡生小朋友、我覺得是對的，是不是因為自己有自己的喜歡的東西嘛，但是好像會 skip 了一些東西咯、我覺得啫、但是你問我有沒有一早想過、結婚跟著就要因為結婚再生小朋友，我又沒有想過的、如果來的時候那又 OK 啊，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是順著他去行，我覺得又挺開心、就是這樣。
2: 你因為我看回他自己很有趣的嘛，即是你想因為你爸爸是做消防員 的所以呢你初初也都有人 suggest 你會不會去做消防員啊等等，但是因為你喜歡探索人生，那你又突然之間又去參加歌唱比賽啊！
1: 歌唱比賽
2: 係咪啊？你又佢話校內歌唱比賽，
1: 學校嗰啲
2: 係啦，又攞埋第四名啊！然之後你又
1: 喺你嗰份咩嚟？
2: 係啦，
1: 係
2: 啦，
1: 我哋唔記得咗喺學校裏邊做，
0: 要我哋噏出嚟啊！
2: 所以我覺得幾好嘅，即係我覺得你嘅人生幾精彩嘅。咁又你打乒乓波又叻，
1: 係
2: 你又去咗唔同嘅地方去比賽啦，係咪代表咗我哋香港？然之後你又會想探索下，不如又演下戲啦咁樣。然之後後來呢即係會見到你其實嗰個運氣係不差嘅。
1: 唔差
2: 㗎。係啦。
1: 有多機會。
2: 冇錯，但係都試過有低落嘅時候啦。係咪咁，然之後我心諗啊，呢位藝人都幾得意㗎喎。一路探索探索，然後到而家又突然之間，即係你嗰個運氣呢會去到好得意㗎，呢一度係會將你分返開叫高峰期㗎。
1: OK，
2: 咁即係譬如喺2012年之後你又高峰期啦，然之後而家又再唱埋歌啦，諸如此類，你覺唔覺得你嘅人生好精彩？
1: 我覺得㗎， 但有時都覺得攰嘅，年紀大咗之後有啲攰嘅，其實。
3: 你又你從細已經慣咗跳脱噶咯喎。
1: 係冇錯，但係可能真係有家庭之外咧，咁有陣時就會有啲嘢必須一定要重複去做，
3: 嗯，
1: 同埋又唔好話多份責任嘅，即係應該嗰份承諾係自己俾自己嘅咯。咁就變咗時間係真係少咗嘅，探索機會亦都少咗嘅。
0: 探索呢份先咯，第二份遲啲先。
1: 係啦，冇錯啦，要慢慢分配好個時間去探索。
3: 不過我覺得呢樣嘢咧，你哋好彩練咗即係體力啊。因為點解我冇得生仔或者咩嘢咧？因為我發覺咧最攰一樣，同佢哋去主題樂園啊玩。有啲後生嗰啲咧話要都休息一個禮拜。你同啲小朋友如果去啲咩主題樂園咧，攰唔攰過拍戲啊？你覺得？
1: 我開心嘅。
0: 我見你玩多啲喎。
1: 我開心，唔係睇下暫時佢玩乜嘢。
0: 我見你上得開心過我
1: 呢個。嗱，其實咧，我嗰次玩咗八次嘅，佢嗰個摩嗰度係有少少悶嘅，悶到我攞個電話出嚟錄即係。自己自然一下嘅八次，因为佢免费俾咗钱就系咁玩啊嘛。咁我问佢咧，咁你想玩几多次？我谂住三次 OK 啦。佢一开就开八次，咁冇理由唔应承佢啦，系咪 ？OK， 好简单。但系睇下玩乜嘢咯。咁如果你话哇吓玩 bungee jump 咁样，即搞唔掂噶，你明白？一次就好啦。我谂我唔知道得唔得吓。
0: 玩得八次，你灵魂都出
1: 嚟。我真系大件事啦。咁即系有生之年尽玩咯，同埋咁样，我觉得即系除咗即系其实陪小朋友玩，除咗耐性之外咧。講真，有時都要磨練一下自己嘅。有時真係同佢玩下咧，都黑眼瞓嘅。講真，即係啲玩具同埋嘅玩法，有時唔係太啱玩嘅。係真係，即係講真。
0: 嗱，呢個咧就係湊一個同埋湊幾個嘅分。
1: 你
3: 嗱幾個？
0: 湊幾個就麻煩啲啦。一個瞓，第二個醒，第二個瞓，第三個醒。但係咧，
1: 間斷
0: 一個嘅時候咧，可以玩咩？嗱，爸爸依家咧就玩扮瞓覺，你咧又去扮瞓覺，你扮個唔好喐。我就又扮唔好喐，我哋睇下鬥耐，大家合一陣先啊嘛。
1: 咁佢都好錫你喎，真係。
0: 第一個咪得囉，但兩三個就唔得啦。
1: 一個都唔得啦，一個邊度得啊？
0: 係咪先？即係呢樣嘢我成日都玩嘅，即係嗰時想，嗱，我而家等等，你睇玩先，我扮一扮瞓覺，跟住咧，如果我唔出聲，你唔好出聲喎。OK， 開始。
1: 呢招我都試下先，應該就唔得㗎啦，而家太大啦佢。
2: 你哋有冇發現一樣嘢？好少藝人，真係好少藝人。是會主動地在兩 part 裏面都會提他家人的，咁所以第三 part 我哋就嚟啦，就傾下他屋企先。
1: Okay.
0: 即係講個老婆，大膽講兩 part 都唔講個老婆，整低個 part 翻嚟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十月一号夜晚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话，根据往年经验，有大约26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国庆烟花汇演，预计今年处理差不多的人流。警方当日在九龙和港岛将分别在下午5点和4点分阶段封路。警方话，当日嘅陆路口岸唔会延长开放时间，其中落马洲口岸夜晚10点半关闭，罗湖口岸午夜12点关闭。港铁当日唔会延长服务时间。警方话，当日会联同海事处加强海上巡查，重点打击海上超速同船只超载，检查有冇足够成人同小童救生衣，船上有冇船员同乘客名单等。入境处打击非法劳工，昨日和今日一共拉了4个以访客身份来香港的女子，介乎20至31岁，他们涉嫌提供化妆、拍摄和导游服务，将会被控违反逗留条件。入境处说，被捕的其中一人是化妆师，声称单次收费700港元，其余3个被捕人士是摄影师兼导游，收费介乎400至600元不等。署方话，佢哋喺社交平台经营个人账户，以廉价收费作招来，需要收取订金，声称提供到主题乐园等地方规划行程、租用摄影器材同埋造型指导等一条龙服务。署方喺行程中检获被捕人士嘅摄影器材同道具等。调查人员早前乔装顾客预订服务，喺佢哋嚟香港提供服务时作拘捕行动，唔排除有更多人被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感到不解。伊朗日前提出，如果满足条件，可以在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话，已经拒绝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过去的星期日受访时话，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粉细疾俗的企图。阿拉格齐同日接受传媒访问时话，从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仲未阅读相关文件，要求美国解释点解拒绝7日计划。不过佢话，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亦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624点，跌2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1点，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2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6，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367，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24美元，卖出4,139.86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呢首作品的魄力，而小美同谭国政的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吊鬼吊鬼，
8: 肥强咩嘢咁神秘咁吊鬼啊？
7: 小兰姑妈，你唔会啦，我系话我买咗套火车模型啊，而家想吊套火车鬼上阁楼啊！
8: 嘿，肥强，讲嘢讲清楚啲嘛！
7: 对唔住，我知错。
8: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吊运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9: 吊运工作唔儿戏，安全程序要做足。我系陈豪 Evers。
10: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1: 演员 ready， 导演
12: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3: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4: 佢 very good 噶，
15: 佢都 good 噶。
16: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14: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1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4: 一星期七日，
19: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陈展鹏。
3: 好啦，嚟到第三 part， 陈子清，你有啲乜嘢要追问陈展鹏呢？
2: 係啦，因为我觉得好特别啊，好少可一个 artist 啫，即係仲係上星期啦，因为佢仲有好多嘢。
3: 上星期。
2: 上星期唔係 last week， 好嘅。咁会不停去提住自己屋企嘅。我有样嘢我好唔明，点解你会叫你个女兒做猪鼻嘅？
3: 哦、oh, ，OK，
2: 系咪？即系呢一个咧，我因为我有跟你啲嘢噶嘛，中意睇佢点样去 decorate 屋企啊，点样屋企啲事情，我觉得好 warm 啊！你知唔知你个女大个咗之后咧，爸爸周围去话俾人听，佢叫猪鼻咧，系咪唔系几好咧？
3: 系啊，而家佢都中意嘅，
2: 佢都中意。
3: 系啊，而家叫猪鼻咯，唔系小猪鼻咯。因为系啦，佢都中意自己细个嘅时候，所以我觉得而家真系好开心，真系有好方便嘅嘢可以拍低俾佢自己睇。
2: 点解会有个鼻字嘅？即系猪仔，我都
3: 因为太太叫，其实应该改呢个名之前咧，就系因为有咗啦，咁我哋要公布啦，咁啊，跟住但系又未有名。咁好多朋友都問你叫咩名咩名，咁有一晚太太就話：喂，咁不如你諗個名啦，睇下你個 BB 出世咩名都好啦，而家講定先啦。咁我用一晚時間諗咗好耐，好認真咁諗，因為我自己都想鍾意諗嘅。咁跟住因為 Phoebe 嘅英文名就叫 Phoebe 啦，我太太，咁佢中文名叫菲比，咁有個比囉，咁佢應該照計就應該係豬年出世啦，咁叫豬囉，咁佢係小朋友咁叫小豬比，咁一拼落去又覺得好似幾 OK 喎。就叫咗小豬鼻。
4: 哎呀，我以為係嗰啲腳仔咧，啲小朋友 B 咧一生出嚟，
3: 係啊，
4: 嗰啲叫做蓮藕腳係咪啊？
3: 嗰啲啊嘛，
4: 係我以為
3: 米芝蓮嗰啲。
4: 係，我以為佢係叫小豬鼻，因為
3: 佢未出世嘅時候已經改咗嘅。
4: 哦，
3: 係啊，就係、是、咁樣。
2: 係咯，我都以為係蓮藕腳咁樣。
3: 係咯，
4: 係咯，
3: 大個女之後，你個。一把叫你豬鼻啊！所以我哋同佢改嘅英文名咧，同花名咧，我哋都佢差唔多到三四歲零，大約係我都成日問佢，我話你 O 唔 OK 噶呢個名？同埋英文名咧都冇話落身份證冇成噶，我話第時你唔中意，你隨時可以改噶。是因為會變的嘛，好多時
4: 候。但你從一個三歲的小朋友，你會不會覺得會後悔的這個名字，那他怎麼答你呢？
3: 因為家人都叫做小豬鼻嘛，那時四歲到啦，我想是四歲到啦。因為有時你不喜歡就不要再叫他啦。
5: 嗯。
3: 即我覺得
5: 是
3: 啦是啦。我現在小朋友不同啊。
4: 是小朋友真的要跟他好像說人生哲學那樣，你介不介意啊，得不得啊？
3: 看看做些什麼事啦。
5: 嗯。
3: 即因為現在小朋友真的很聰明的。
4: 嗯。
3: 即講都不信的，他真的明白你講什麼。那變了我們覺得都要給佢少少有時有自己嘅諗法同埋中意嘅嘢，有時我哋大人好多時你中意嘅嘢未必係佢中意噶嘛，係我哋覺得好嘅啫。但係原來下下都觸碰到佢噶嘛。
2: 嗯，咁我想問一下啦，我見到嗰個英文名係叫 Quinta。
3: Quinta。
2: Quinta 點解你會揀呢一個名嘅咧？
3: 因為 P 同 R 中間個 Q 啊嘛。
2: P 同 R 中間。
3: R P 中間。
2: 哦，原來係咁。
4: 佢諗嗰啲嘢
2: 係啦，但係點解唔叫 Queenie 咧？會叫 Quinta。
3: 點解又叫 Queenie 咧？佢叫 Queenie 咧？
2: 唔係。點解我會問呢一條問題？因為我一路喺度做 research。Quinta 呢個名咧，如果佢真正個 meaning 咧，喺拉丁文裏邊係 number five，
3: 係
2: 第五位小朋友。
3: 係。
2: 咁所以即係然後一係咧就 wine yard 啊等等啦，即係佢有好多唔同嘅意思，不過佢主力都係第五。所以我先至會咁樣問你咯。
3: 哦，咁幾好啊 ，give me five 咁樣。
4: 咁啊，好啊。
3: 唔知
4: 啊。我初以為 Juby 啊。
3: 係 Juby， 呢個我太太同佢個細妹諗噶啦。
2: 啊。
3: 英文呢方面就要加翻俾佢哋。
2: 哦，都好特別。
3: 佢好似係有意思，所以改呢個名嘅。我唔記得咗，我問一問佢先。
2: 係，呢個係好特別，好特別。
3: 總之唔係叫嗰啲咩？喂，臭豬嗰啲，有啲細路仔叫臭豬咁，喂，大大個仲叫臭豬啊，唔好改啦。
5: 冇錯冇錯。
3: 即係所以我諗小朋友個名或者到大大下。系咯，英文名你中意嘅咪繼續用，唔中意嘅唔好使用身份證度咯，係嘛？阿展鵬話齋，咁我覺得呢樣嘢都最緊要咩啊？
1: 溝通
3: 係啦。
1: 佢你講中咗好樣，好啱就係話小朋友依家唔係要話俾你聽點做，係我要掹掹放放，即係我又要話俾你聽點做。但你話翻俾我聽，究竟我又冇嘢唔同大家溝通？
4: 你真係嚴父嚟嘅喎，
1: 嚴咗好短時間，
2: 我覺得
1: 好短時間。佢一上咗小學之後咧，我放咗好多；一上到中學咧，我再放多啲。
4: 哦，
1: 一嗰十八歲我放曬。
4: 哦，
1: 系啊，我系基本上调翻转头噶啦。喂，你唔好大佬，咁十八岁我看住你咩？唔系啊。
4: 咁我觉得你系糖父嚟噶，即系佢系盐 salt， 你系 sugar daddy。
3: 都唔系噶，我都
4: 系咪啊？
3: 其实闹佢最多系我噶。
4: 我反而系啊，我觉得你系会唔舍得闹嗰啲嚟。
3: 都唔系噶，都系要有时小朋友。都要適當嘅，有要佢少少驚嘅，
1: 嗯，
3: 係啊，有時你太過甜嘅話咧，有時有啲嘢佢就會行得好遠，太細個行得太遠咧就唔係好得嘅，即係有時佢唔係好知道有啲嘢都要規矩嘅，
1: 嗯，
3: 係咪啊？即係我覺得係咁咯。咁有時佢見到同媽咪，哇，有時真係冇咁嘈啦，或者少少嘢，即係小朋友一定會㗎。嗱，翻學食飯，跟住又做功課，跟住又要彈琴嗰啲咧，就好多問題出現㗎啦。咁有時都要男性把聲就會出現㗎嘛，喂，你差唔多咯。
4: 哇，好 man 啊！
3: 因為媽咪就因為冇曬氣啦，我今年把聲都沙埋㗎嘛，又需要一把唔同嘅聲。
2: 可以喎，好得喎！你係咪你呢一把聲一出嘅時候就可以鎮壓到佢咧？
3: 係真係 OK。因為我的樣子加埋我把聲，加埋我有啲年資嘅演戲心得，係做得到嘅暫時。暫時
1: 定係你知道啦，女啊嘛，前世情人。
4: 係啊，
1: 爹哋啊，
4: 唔好鬧我啦！
3: 要分開，真係要分開，
1: 得唔得？
3: 舉
1: 一下你嗰啲。
3: 唔係，如果真係講認真嘢，太太同我講過幾次嘅時候，有啲嘢或者我都睇到，即係男人通常唔會一次就嚟㗎啦嘛，
1: 嗯，
3: 通常累積咗好耐啦。跟住喂，差唔多咯，你都系时候要配合下咯，吓，你唔好成日要妈咪咁样或者姐姐咁样嘅时候，咁我觉得你都要尊重下人哋，嗯、OK， 咁我就会出声咯。
1: 喂，陈志清，
2: 咩事啊？
1: 头先你一路话第三 part 唔好净系讲个女，
2: 系咯？唔系，我冇话唔好净系讲个女，我话要同佢讲个女，要讲屋企，
1: 老婆未讲。
2: 你自己想问人老婆嘢啫嘛，咁第四 part 咪俾你咯。
4: 等我哋学阿陈展鹏个声，好啦。我哋嚟緊返嚟就問佢老婆啦，得唔得
1: ？OK，
3: 掉咗喎。

0: 嚟到第四 part， 男子剛才你好有型的，說什麼？
1: 不是，我扮他即只不過是調停那 part 啫。
0: Okay.
1: 但是呢問他老婆那些就你們可能會知道是誰
2: 去到老婆
1: 了入去問了、okay. 你明白嗎、
0: 啊、不是，因為我認識的展鵬真的三十幾年了、即在工作上面呢我對他的了解呢都叫相當清楚，
2: 是
0: 但是對於他的感情事呢真是求步指踏子先知嘅啫，
2: 呢個係好正常嘅。
0: 係，因為男人老狗冇理由八卦問呢啲嘢噶嘛。
3: 嗯，
0: 陳志清
3: 做咩嘢啊？我即刻個聲都變埋，我都話咯，我係讚美佢，即係好少 artist 咧會上嚟，即係咁 family man 嘅。係 ，OK。然後第二樣嘢就係我第三 part 一翻嚟，其實我最想就係知點解叫小豬鼻啫。
0: OK。咁我問咧，
3: 你太太嘅嘢係你想問噶嘛？
0: 咁其實你嗱。因為你拍咁多嘅劇，接觸咁多嘅女嘅藝人啦，圈外人、圈內人都好，點解會同你依家嘅太太會
3: click咗？
0: 即係咁樣去啊啊，可以
1: 定係有啲係之前嗰啲係地下情，我哋唔知咧。
0: 地下情梗係唔知啦。
1: 係啊，咁你而家結咗婚咯，咪就係問佢係咪以前就
0: 結咗婚仲講俾你聽？
3: 唔係，咪住，
1: 點解首先搞出唔咬入啊？嚇？
0: 唔係，喂 ，friend 嚟噶。
3: 咪住，我要幫翻展鵬講少少嘢先。我覺得陳展鵬有一樣嘢好好，佢係一個好坦白嘅人。
1: 係，
3: 即係你睇翻資料嗰度，哇！我就嚇。佢呢個都講，即係講，我唔知係幾年。
0: 你唔好喺度坦白，
3: 唔知係幾年前講。你居然會話，誒、哎，我都有七段感情啦，咁樣。
0: 咁少？
3: 係啊，即係，所以我咪話唔知幾時講第七段咯。你明唔明我講乜嘢？即係佢係好坦白嘅，係啦、啊，要翻翻去，你同你太太。
2: 結咗婚之後，好似洗曬腦。我成日覺得好似
0: 一簽紙就之前嘅唔記得曬
2: 啦，係咯。我由認識佢嗰陣時候，我已經覺得，咦，好似
0: 初戀
2: 前有拍過拖咩？係咯，
0: 冇冇啊？
2: 咩好難嘅、啊，明白？
3: 你兩個唔該 ，sorry。
2: Okay, 即係譬如你睇電影，你會覺得哇，細個嗰時候睇哇，嗰、那個女主角嗰個姐姐好靚啊，定點樣？我哋頭講得好啱，男子我哋。即係已經喺呢行咁耐啦，又係做埋演員啦。其實呢種感覺係好難再有嘅。點樣知真係有啊？
1: 哇！
2: 但係當然就冇細個啲即係咁含苞待放啦，係咪先？即係都係再
3: 即係有少啲有啲初戀嘅感覺。
2: 誒有嘅有
3: 的，
2: 即係好老土。你話緣分，但係又真係緣分。係，但係真係大家即係有啲記者都問過，都講過就係、是、因為佢嘅比賽咯。
0: 嗯，
2: 就咁啱無端端揾咗我去做個評判，
0: 係、啊，
3: 即係你我想問一下呢、這個我真係好白。
0: 今次同袁偉豪差唔多喎、啊、呢、這個 case。
2: 袁偉豪好似嗰日
3: 佢去旅遊
2: 都係
0: 係，
3: 但係佢去旅遊
0: 都係嗰度認識
2: 嘅，都係嗰個認識嘅。
3: 即係佢有冇講叮一聲？佢上次好似冇講，
0: 都
3: 係
0: 咁樣認識，跟住做旅遊節目就叮。
3: 但係佢而家應該係叮咗一聲。
2: 有㗎有的，我叮咗自己唔知啊。
3: 哦，
2: 係，因為我哋都係咪有啲人數噶嘛，我根本俾你 feel 到噶嘛，係咪先？
1: 但係真係幾時先知道嗰叮嗰下咧？幾時先至 confirm？ 咦，做乜有啲 sense 叮叮
2: 下？幾時啊？之後咪佢好多 sales piece， 我哋嗰啲 sales piece 要做啲宣傳嘅劇啊，都會有講者，即係嗰年佢哋好忙噶嘛，好、多時都喺公司嘅活動裏面見到咯，咁又過嚟又影相啊、成啊咁咯。
3: 咁佢對你有冇叮一聲㗎？
2: 我唔知道有冇咧
3: 嚇，你冇問佢啊？
2: 嚇冇問，
3: 冇問我哋下次幫你問佢啊！
2: 嚇，佢應承咗啦咩？
0: 同埋我又唔知啦，因為展鵬嘅人咧，即係佢依家講嘢都輕鬆鬆，其實佢都酷酷地嘅，即係好多嘢都係唔係好表達出嚟嘅、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就算佢有感覺，女士都未必會 sense 到。
2: 我覺得係。因為我早排啱啱做完一個節目，公司嘅節目嘅，我同阿賴一齊合作，咁阿賴就。

0: 即係都會推。
1: 冇錯，我認同，
0: 所以我唔敢啊！你明唔明？
2: 我唔認同，阿展鵬，你放心啦。佢所謂嗰個 basket 咧，擺咗好多 artist 話咧想要嚟訪問咧。
0: 唔係，但係我真心㗎，我真係真心，真心覺得佢真心佢 cool 啊，所以我真係有時時有即係想揾佢，跟住我唔想俾人拒絕。我好耐冇俾人拒絕過，因為我冇作出主動，所以我連主動都冇。
2: 根本就係佢根本就想等我哋出手。
1: 冇錯，其實你知嘛？我哋請 artist 咧，我同阿嗱，我要呢、這個要平反。我同阿嘉樂成日都會俾人拒絕嘅。OK， 你拒絕得多就。
0: 你哋後生啊，你個心仲可以俾人去打擊。我唔得啦，我心機有啲梗塞，再嚟拒絕我，即刻即笑。我知道原來心機梗塞，即時走。
1: 好嚴重㗎，會肺積水。
0: 所以我唔可以俾人拒絕嘅，所以啲乜嘢你哋去俾人繼續拒絕啦。
2: 我就拒絕再換。
1: OK
2: 嘅，
3: 呢個解釋真係好 OK。
2: 去到好遠就翻翻嚟，好遠。因為我認識嘅展牌都話，我第一 part 講過啦，佢個性格係比較好跳脱嘅。但入行之後咧，佢好快已經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要做啲乜嘢咧。佢個成個人咧，突然間參咗好多。即係我，所以我覺得就係話，我突然間咧，由嗰陣時覺得呢個小朋友好好玩，個距離遠咗。你有冇發覺我哋雖然係工作，我哋成日傾偈啦，但係佢哋遠咗。我突然間覺得咧，陳展鵬係一個好欣賞嘅演員。我講真嘅，因為真，因為我同你開工咧，我覺得就係話，喂，玩又得，同監製導演演員對完戲之後做嘅時候，佢就做到俾你睇。你要嘅嘢，監製講，佢必定做到。呢、這個就係我認識嘅陳展鵬，即係佢對於工作上面咧係 200% 嘅，所以佢裏邊嘅嘢咧，我諗佢諗嚟諗去咧。都是工作多，
3: 是
2: 吧？
3: 是的，真的真的。
2: 但是突然间，所以我为什么感情的东西，咦，感情的应该挺难 feel 到的，我们友情都 feel 不到了。
3: 没什么时间去搞这些东西。
2: 是的，
3: 你讲得啱，你讲得啱。因为那时候训练班出来跳脱真的是探索嘛。但是因为当然那个经历呢，虽然很多机会去尝试不同的东西，但是你都会失败的嘛。同埋你个人大了，你都不可以，即是除了探索之外，你都希望可以去尝试多些东西是有少少成绩的啦。是不是？那唔通那你都要吃饭啊，你都要生活啊，是不是？唔通真的就这样就算数咩？
0: 我觉得你这种呢追女就有些问题的。
3: 不是有问题，是极度有问题。
0: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以为呢对方你因为你行出了少少，你已经以为呢人家会 feel其实不是的，你直情以为自己行出了，根本上大家看到依然很酷的。
3: 不是啊，我是不想行出的。
2: 是啊，
3: 我不追，我真的。
0: 哇，这个就要爆多一点啊。
3: 爆多
2: 谁个爆，我不会爆，我不知道。
0: 我请人 okay, 他叫他。有哪裡有窿啊，有什麼東西，我就叫開他的口，明天要爆多些東西，明天大家 stay tuned， 不要走開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10月1号夜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根据往年经验，有大约26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国庆烟花汇演，预计今年处理相约的人流。警方当日在九龙和港岛将分别在下午5点和4点分阶段封路。警方说，当日的陆路口岸不会延长开放时间，其中落马洲口岸夜晚10点半关闭，罗湖口岸午夜12点关闭，港铁当日不会延长服务时间。警方说，当日会联同海事处加强海上巡查，重点打击海上超速和船只超载，检查有没有足够成人和小童救生衣，船上有没有船员和乘客名单等。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是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在420,000个单位，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是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126,000个单位。房屋局发言人说，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六字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五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时相应的五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消息指，警方下个月22号在九龙红磡世界殡仪馆为警员朱振国举行最高荣誉仪式葬礼，第二日安葬在浩然，采用中式步操礼仪和道教仪式。朱振国2005年7月在长沙湾执勤期间遇食失血过多，成为植物人，他在2006年获颁授金英勇勋章，今个月中离世。日本冲绳县加守纳丁丁长当山宏前往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抗议美国提供中程导弹系统计划存放在加守纳基地，要求撤回计划。共同社报道，当山宏说，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担心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正式部署，批评有关计划无视民众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日前公布，计划下个月中旬前撤走目前部署在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美国提丰导弹系统，存放在加守纳基地。报道说，提丰导弹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为配合日美等国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鹿屋航空基地，早前已经引起周边国家强烈抗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428点，跌3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点，跌6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7，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1.03美元，卖出4,121.54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好，今个礼拜第三集继续都会有我哋香港版环保少女 Natalie 喺度同我哋倾偈嘅。Hello。喂，其实我想讲咧，佢人仔细细咧，佢真系好劲哦！我想讲
2: 移动资料库，
1: 佢同埋佢已经研究咗好多唔同地方，佢唔止系香港，佢研究埋世界各地其他啲嘅地方。
2: 我又好想问，你由可能11岁开始做一啲嘅专题研习嘅研究啦，令到你开咗呢条路啦。咁其实一路以嚟嗰啲 topic 啊，系老师派俾你啊，定系你自己去决定做嘅咧？
3: 一开始嘅时候系老师派比较多嘅，咁同埋去到读中大啦，都系好跟个课程睇有啲咩 topic。咁但系其中一个几深刻咧，就系我读咗中大一堂课叫做香港嘅环境管理。咁跟住同个老师熟咗啦，咁佢亦都即系俾好多机会我，佢叫做林建之教授。咁跟住去到我 year four 嘅时候咧，佢有一个机会就系去到布里斯班參加一個世界銀行相關的一個會議，是怎樣去做一個環境評估的。咁當時他就帶埋我去做一個小助手，咁其實對我嚟講好新鮮啦，因為第一次參加呢啲咁大型嘅國際會議。咁佢甚至俾咗一個 task 我咧，就係要幫佢一起做一個 Pacific Report， 即係太平洋島國嘅報告。咁就係要訪問好多太平洋島國入邊做緊環境部嘅官員嘅朋友啦，同埋一啲嘅國際嘅開發銀行嘅一啲同事，問下佢哋究竟太平洋島國最需要嘅係啲咩，點樣先可以提升佢哋嘅一啲環境政策水平啊，同埋環境管理嘅一個職能同埋個亮度。咁所以就自此之後咧，就開始比較關注太平洋島國嘅市民，因為其實太平洋島國係大家都知道氣候變化，成日都話啊馬爾代夫幾時會沉啊，或者斐濟呢啲地方可能會好多村因為海平面上升而要滅村，或者 Tuvalu 啦，即係吐魯雅，其實都係一個好細嘅島國，咁但係亦都因為海平面上升同埋極端天氣，令到佢哋差唔多全個村都會有一日會消失。
1: 係咪真係20年內會消失㗎？因為成日有個傳聞就話20年內佢消失㗎，馬爾代夫係咪真㗎？
3: 我諗係真嘅，咁但係未必係完全嘅消失咯。即係好多譬如我去到斐濟嘅時候見到咧，其實都係某幾條村佢哋要開始搬去其他地方，或者去搬去啲高地，咁所以係逐步逐步消失。咁就我諗20年後馬爾代夫未必會全個都消失，但可能係佢有啲部落咧係會要搬咗去第二個部落。咁但其實都會衍生好多問題啦，因為呢啲氣候難民佢哋本身住喺一個村，咁同埋佢哋對於條村咧唔單止係住嘅地方，而係佢哋嘅精神寄託，可能佢哋嘅祖先都係住喺嗰個地方。咁所以點樣去即係彌補翻呢一啲嘅文化嘅消失咧，其實都好多即係國際間都喺度討論緊，究竟點樣處理？
2: 我想了解多少少呢個消失嘅 concept， 因為我相信香港人係唔會了解到呢、這個喂成個島原來會消失呢個 concept， 佢係點樣消失咧？係俾海水沉咗，定係可能成條村係成個石頭，好似真係我哋睇災難片嗰啲，砰砰砰跟住冇曬 ，from 一個煙就成個地方冇曬，
1: 即係海嘯放。
2: 係，因為我覺得大家係冇嗰個概念，究竟嗰個消失係乜嘢消失，會令到佢哋真係佢哋係會明知嗰個消失，跟住去搬去第二度。
1: 同埋我覺得呢個先心痛啊！
2: 係啊，
1: 我眼見睇住佢點樣消失，我要走。
2: 係啦，我係咪做唔到任何嘢去阻止佢個消失咧？咁樣
3: 係啊，我記得之前有同過啲聯合國嘅同事去傾啦，咁佢哋就睇緊話，如果將成個吐瓦魯提升，可能五米嘅要用幾多少錢？咁而呢一個錢咧，係佢哋完全負擔唔到嘅天文數字。咁所以就即係其實係有方法去保存呢一啲地方啦，可能將佢哋整體地基抬高。咁但係講緊嘅天文數字，
1: 整個防波堤得唔得咧？又
3: 其實都未必得，因為佢哋本身比較低洼啦。就算你起咗啲防波堤咧，其實佢都會即係沖爛啲防波堤，跟住即係啲水入到條村嗰度。咁所以我諗消失的概念就是有一些地方真的海平面上升会淹没了，即是直情是淹没了那条村。但是都是比较 seasonal 的，即是可能是咁啱高潮再加埋风暴潮再加埋海平面上升这几个因素就一起令到一些地方消失。但是他们可能都是譬如说某一个大的风季会浸晒整个地方，那要去重建。其实所以呢即使在这些地方面临这些灾难，那些村民都未必肯搬走，他们可能宁愿 我繼續去維修啦，繼續住喺呢度，即係死守。咁所以有時政府都有一啲叫做即係逼佢哋去逼遷啊，因為佢都擔心呢啲人嘅安全。咁但係有啲可能老一輩嘅人，佢真係唔願意去走，咁就會繼續留喺嗰個地方。
1: 嗯，咁你點樣去讀而家呢一個嘅自然解決方案呢？就是去說服他們你走啦，還是我們想想有些什麼減低、例如碳排放令到他那個、速度變慢啦，即是有什麼方案是要讀些什麼的呢？
3: 咁其實氣候變化的即是這個學問啦，主要是包兩至三個層面的。咁第一就是 mitigation， 即是減緩氣候變化，就是你剛剛講到減低碳排放令到這件事沒有發生咁樣。咁第二樣嘢
1: 可能
3: 是就是適應啦，因為我們而家有咁多极端天气啦，唔系一时三刻可以停到嘅。咁同埋呢一啲极端天气咧，都系因为我哋过往嗰几百年一直嘅排放累积起嚟，咁所以我哋唔可以即系将以往发生嘅事改写噶嘛。咁所以就唯有要适应一啲天极端天气。咁呢一个就系我而家做紧嘅方面啦，因为我都觉得啊，其实喺减缓方面，我哋已经做紧好多功夫，即系譬如中国都起咗好多太阳能板、风能。其實就算即係英國可能都係超過八成嘅電力咧，已經係嚟自可再生能源啦。咁但係我哋做曬呢啲嘢，其實都要繼續去適應一啲越嚟越變得更加極端嘅氣候，同埋點樣去保護一啲已經受影響嘅脆弱地區嘅居民。咁所以喺適應方面咧，我哋就有幾大方向啦。咁第一就係基建，我哋點樣透過起好啲防洪設施，譬如香港有好多地底蓄洪池，其實都係幫助到我哋減少好多市區嘅水浸嘅。咁譬如跑馬地底下啦，即係花墟嗰度啦，其實都有好大嘅蓄洪池。咁但係一啲啱啱提到一啲即係收入比較低嘅國家，未必可以負擔到。咁所以就要諗下點樣用一啲自然嘅方法嚟改善。咁譬如話就係、是、點樣去佈局種一啲紅樹林啦，或者點種咩品種嘅紅樹林可以幫助到減低海浪嘅衝力，或者係沿岸地區點樣可以叫啲居民一齊幫手去做一啲防禦嘅工作，或者係提升佢哋嘅意識，甚至係一啲即係可能改善一啲通報系統，即係等佢哋知道災難發生啦，咁你要可能提早一日就要搬走，搬定去啲高地，呢一啲都係一啲保障人嘅生命財產嘅一啲方法啦。

0: 先首歌翻到嚟，我哋继续同 Natalie 倾偈。咁我哋头先就讲一啲关于气候嘅危机啊、极端嘅天气啊咁样啦。咁我想问一下，系有边一种，即系我哋成日讲到直情呢件事系全球嘅事啦。我哋当然啦，作为城市人啊，啲觉得好远嘅，其实真系唔关我哋事咁滞嘅。我想问一下呢件事，其实系对我哋嚟讲有几近呢？
1: 气候变化成日都好似系一件好远嘅事，即系未必关我哋事啦。咁但系其实每一日我哋都已经感受紧啲天气改变。
0: 例如呢，
1: 系啦，即系譬如我最近都去访问咗好多嘅农民同埋渔民啦，因为我个即系研究都同佢哋嘅一啲生计相关。咁譬如话，即係呢一啲漁農業其實最受天氣影響，佢哋可能就見到啊，真係最近嗰幾次打風，譬如紅霞，令到佢哋成個蠔排吹冧曬，跟住損失幾百萬。咁呢一啲都係香港人面對緊嘅問題。咁譬如話，即係講到近啲市區，即係可能話深水埗嘅劏房户，其實住緊天台屋嘅人係嗰、那個温度咧係可能去到40几度，因為佢哋嘅太陽直射落嚟啦。咁所以我諗或者而家户外工作者啦，即係我哋有個暑熱警告，其實都係見到佢哋面臨緊每一日都好多嘅，即係可能佢哋係承受住咁熱嘅温度底下工作，其實係非常之辛苦。但可能佢哋又要繼續維持生計，所以要堅持住去開工。咁所以我諗呢啲都係好多社會上嘅問題，我哋未必即係咁容易察覺到啦。尤其是我哋可能有啲人係長期喺冷氣房入面工作，喺寫字樓，咁就開大啲冷氣就得啦。咁但係其實可能要一方面開大啲冷氣，咁一方面戶外嗰啲工作者就更加熱，要40度底下高温工作。咁係咯，我諗好大程度上都係一個公義問題咯。我哋要去察覺到，先至可以真正加入呢一個減碳嘅行列，去改善呢一啲嘅不公義。
0: 咁我想問一下啦，咁如果全球裏面啦，頭先所講話要一定要眾志成城先去做呢一樣嘢，同埋原來氣候嘅危機啊，一啲嘅變化，其實已經好近自己噶啦。原來你哋以為冇嘢嘅啲，原來即係其實點解而家成日咁熱啊？原來就好近自己啊咁樣啦。咁我想問一下啦，你哋會唔會就因為咁樣而加速咗去要多啲唔同嘅研究，或者多啲唔得啦，要快啲去進行所有唔同嘅嘢？而家有啲乜嘢係全球入面是进行紧嘅咧？除咗头先你所讲嘅就系我哋帮一啲太平洋嘅一啲地方种红树林啊，或者其他咁喺市区或者城市或者先进啲嘅地方，其实原来又做紧啲乜嘢咧？
1: 我谂全球入面一个最大嘅做气候变化方面嘅组织就叫做 IPCC 啦，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咁佢哋咧每4-5年咧都会出版一份报告嘅。咁嗰份报告咧就会讲述而家嘅气候。是即是未来，即是他们会预算，即是将来几时会个气温会怎样改变，还有不同地区受灾的程度。那这份非常之完整的专家报告是有成千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一起去参与一个大的 project。那每一次看这份报告，其实里面都有很多指引给我们，他甚至会计埋哪一个地方应该做用什么措施来减碳。可能譬如说用太阳能还是用风能是比较 cost effective， 即是个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我觉得这份报告是很好的一个科学基础，令到我们都知道地球是一个什么的状况，还有怎样可以去做更加好的一些减缓或者适应的措施。至于城市方面呢，其实现在都很多绿色创科，香港也都推动绿色金融和绿色科技。我想这个是比较上层的，即是透过一些创新的科研，我们去即是在供应方面可以譬如说多一些的氢能车啊，或者一些氢能的原料去做研发。但是去到市民层面呢，即是我们怎样去应对这些的措施呢？其实成日都讲如果全部电转晒由太阳能发电，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即是用超多电，不需要再悭呢？
0: 是啊。
1: 但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很多可再生能源呢都是间歇性的。即是譬如说你有太阳就有电啦，但是没有太阳就会没那么多电。所以相比起可能你烧煤和烧炭这些的化石燃料呢，是很稳定的供应。所以呢，我们要令到可再生能源可以更加普遍地使用呢，一定要我们那个需求上面都要減低，或者我哋要研發一啲更加高能源效益嘅嘢，即係譬如我哋用啲高能源效益嘅電器啊，或者去即係 唔好浪費咁多電力，其實都係兩者嘅互為影響，咁所以唔可以淨係靠科研嗰方面，因為你都要人嗰個需求或者使用個 pattern 去配合。
2: 係，我覺得好多人咧未必會做嘅原因，佢哋唔係冇心去做，係成日都會覺得，個個都用緊啦，爭我一個唔爭啦，就我一個人份力係會爭幾遠啦。其實會唔會話有個數字就係，如果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可能用少一個鐘頭冷氣 ，let's say 咁樣，可能我哋就可以令到嗰個斐濟可能遲十年先至會要搬嘅，會唔會都有咁嘅去研究去證明可能我哋都真係有用嘅咁樣？
1: 我覺得你呢個提議好好，即係你點樣將呢一啲嘢變成更加公眾容易
2: 明白，即係我睇得到我就會做咁樣。有時我唔知道原來我用個膠袋係真係會死條魚嘅喎，即係可能白海豚就係因為咁樣冇咗，咁我就會驚㗎啦嘛。但係如果我唔知嘅時候，隔離都用緊啦，我點解唔用啫？
3: 個膠袋環保用多幾次咪得咯，咁所以我攞多幾個翻嚟。
2: 係啦，即係都會有呢個諗法咯，我覺得。
1: 我諗我成日諗即係睇嘅一句 quote 就係話，你成日都覺得淨係用譬如話一支飲管或者一個膠袋啦，咁但係你將呢件事乘以全世界80亿人一齊去做呢件事，咁即係80亿个膠袋或者81条飲管。咁而家即係好多人都會，即係我有時去啲活動啦，咁佢都每一日派一支膠水樽俾你。咁其實好簡單，你就係自己帶個水樽。我見到主持人都有帶水樽啦，去斟水，其實係好容易嘅一件事。咁但係你每一日都用一個膠樽，就覺得啊，都係一個啫。咁但係其實你累積，每人每日用一個，再乘以80亿，係非常之大嘅數目。即使我哋係有回收系統，都係要用好多能源去製造呢個水樽出嚟。就算你回收完，佢可能用到一兩次，咁但係之後佢個質素都會慢慢下降，咁最終都係落入堆填區。咁所以呢一啲一次性嘅產品就係，我哋可以諗多啲將呢樣嘢乘80亿嗰個效果係啲乜嘢咯？
0: 咁啊 ，Letitia 去過都好多唔同嘅地方啦，關於氣候有啲極端嘅地方啊，例如斐濟啊、杜拜啊之如此類啦。你去過邊個地方你係最深感受嘅咧？
1: 我諗最深感受係我2023年嘅時候去一個南極嘅氣候考察。咁喺南極嘅時候，我去之前咧係因為我以前都有睇過李洛斯博士好多嘅一啲相片啦，同埋佢當時考察嘅點滴。咁我都預期話啊，係見到好多皑皑白雪嘅，好靚嘅。咁但係去到嘅時候，見到好多白雪咧，其實都係俾一啲綠色嘅植物覆蓋，因為原來而家南極咧都有好多即係太陽越嚟越犀利啦，咁亦都令到植物催生，咁就導致好多綠藻、極地雪藻咧生長喺啲雪嘅面頭，咁就唔係一望無際嘅白雪，而係好多綠色嘅一笪笪喺度，咁就係見到啊，其實原來暖化真係發生緊，即係每一日都發生緊，就算喺南極一個咁偏遠冇人住嘅地方咧，都好受一個氣候變化同埋人類活動嘅威脅，咁同埋我都發現到啊，原來南極咧係我哋覺得距離自己好遠啦，即係一個極地。咁但係其實南極係佔咗世界嘅碳匯係好大部分。佢哋南極附近嘅南冰洋咧，其實係儲存緊我哋全球即係所有海洋嘅碳排放入面嘅大概20%。咁即係有20%嘅我哋嘅碳咧，都係吸咗喺個海洋入面儲存住。咁如果我哋唔保護個海洋咧，就會呢啲碳就會慢慢釋放出嚟啦，對自己個碳循環失衡，咁亦都令到我哋個即係氣候變化更嚴重。咁所以我諗都睇到好多即係個一體嘅概念，即係成個海洋係一體嘅。同埋我哋去到南極咧，其實做咗一個微塑膠研究，咁我哋就攞咗一啲海面嘅水樣本啦，去驗下入邊有冇微塑膠。咁發現咧，我哋10个樣本入邊10个都有微塑膠。咁所以就係、是、南極已經冇人住，都有微塑膠。咁就發現其實可能我哋香港啲微塑膠咧，係會去到南極，係會影響到啲企鵝。咁我記得我當時都分享咗呢個數據喺我中學嘅母校嗰度啦，跟住我啲小師妹就後屘就同翻我講話。我聽完嗰一次講座之後咧，我就唔再飲呢一個樽裝檸檬茶啦，因為咧我知道原來我嗰啲微塑膠可能會影響到啲咁得意嘅企鵝，咁所以其實呢一啲嘅故事，我覺得都好有用，即係原來香港人有啲人係都好愛香港，但係佢哋未必咁感受到堆填區爆滿嗰個信息，反而係我唔想我啲膠會影響到企鵝，因為咁得意，咁所以我諗呢一個都係 唔同嘅點樣用唔同嘅宣傳或者一啲教育嘅方法去應對唔同嘅群組。
0: 嗯、
1: 有啲人係可能關注太平洋嘅人多啲，有啲人係關注南極嘅企鵝，有啲人係關注香港嘅劏房户。咁我哋都要將個信息去分層，令到一啲本身可能唔關注環保嘅人咧，都開始去用自己嘅日常生活去實踐。
0: 嗯 ，Nathan 而家就講緊關於南極上面對你嚟講好深刻啦。咁、香港入面有啲乜嘢咧？下集我哋專講香港到底可以點樣做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号至7号，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为10月3号，即是本周六。出境人次大約是587,000，入境高峰期為10月4號，入境人次大約是586,000。入境處估計，羅湖、落馬洲支線和深圳灣管制站假期期間將會非常繁忙，預計每日平均分別大約有22萬、19萬和15萬人次出入境。植物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有关方面会同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时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国庆烟花汇演10月1号的晚上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表示，根据往年经验，有大约26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国庆烟花汇演，预计今年处理相约的人流。警方当日在九龙和港岛将分别在下午5点和4点分阶段封路。警方表示，当日的陆路口岸不会延长开放时间，其中落马洲口岸晚上10:30关闭，罗湖口岸午夜12点关闭，港铁当日不会延长服务时间。警方表示，当日会联同海事处加强海上巡查，重点打击海上超速和船只超载，检查有没有足够成人和小童救生衣，船上有没有船员和乘客名单等。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在420,000个单位，将会是会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为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为126,000个单位。房屋局发言人表示，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绿置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道琼斯指数是报51,450点，是跌3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9点，跌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9，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319，加元1.4167，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57，欧元对美元1.1371，澳元对美元0.70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120.57美元，卖出4,122.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十月一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十一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3: 雕 鬼，吊鬼
4: 嚟噶，咩嘢咁神秘咁吊鬼啊？
3: 石兰姑妈，你唔会啦，我系话我买咗套火车模型啊，而家想吊套火车鬼上阁楼啊！
4: 嘿，肥强，讲嘢讲清楚啲嘛！
5: 对唔住，我知错。
6: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吊运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吊运工作唔儿戏，安全程序要做足。我是陈豪 Evers。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落活到下的新尝试。

Jessica 今次尝试咗 Afrobeat 嘅曲风啦，佢一路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什么四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八位，张智豪落活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11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泳仪同思维喺度。
2: Hello，
1: 今日咧同大家抗老啊，你知唔知点可以抗老啊？但這個想抗老的方式不是我們可以做得到的，是我們自然會自己身體裡面做得到的，但我們又控制不到我們身體會做得到。我不是說得很圓、
2: 很圓啊，即是我控不控制到、
1: 我想控制不到，但是這個動作呢，我們經常會怕睡得不好、但是其實原來它是抗緊老。說什麼呢？就是發夢。你會不會經常發夢啊？
2: 我會啊。我想說呢，現在我最近這陣子我發現我發夢多了，而啲夢咧
1: 記唔記得嘅先？
2: 我永遠唔記得夢嘅人嚟嘅。如果我記得嗰啲夢咧，我會好實在記得，係好恐怖嘅。
1: 係
2: 但係我最近就係我點解知咁一定會問我，咁點解你知啊？咁你知要發夢啊？
1: 係
2: 有少嘅碎片，所以我知道我發咗夢，但係我諗唔翻成個夢係咩，但係我就可能記得一個畫面、兩個畫面，我知道自己發緊咯。
1: 但其實這樣是很好的，所以你沒有那麼容易老了。為什麼呢？原來就是說多夢的大腦是可以防止腦部的衰退，它亦都是一個健康的標誌來的。首先，如果多夢和可以記得夢境的人，那就證明你的大腦內側是一個前額葉的皮層，會是非常之連通性很強。因為它在你大腦即想緊嘢啊，或者一個想像緊的時候，它是很活躍的這個區域。如果你是成日發夢而且你記得的話，就證明你的大腦的神經網絡的結構是非常之健康的。例如是一些不同的結構裡面都是非常之好啦。完整的表現呢，就是它可以幫你抗衰退的能力呢是會強很多的。如果你是可以在發夢的時候清楚而回憶到的話呢，就證明你是清醒和睡眠的時候的自發活動都是高過平時的。即是你發夢的時候，你是很明顯知道自己是發緊夢的，但是你亦都是會很記得你的夢的話，這個是屬於是高敏感的狀態的。那這些情況的人呢，通常是不會是短暫的夢來的。你亦都不會是很容易醒的，甚至你們呢在睡覺的時候是可以找回一些夢境的碎片的。做不做到的你？即可能你有個咁嘅夢啦，咁你瞓翻過去啊，你瞓翻去嘅時候咧，你會再諗翻嗰個夢嘅一啲零碎嘅畫面咯。
2: 我會成日好想諗，但係我越強迫嘅時候，我發現我諗唔到。
1: 係啦，但係咁樣嘅時候咧，其實你如果係諗得到嘅話咧，好容易將你工作嘅記憶咧都會刻喺一個長期嘅記憶裡面啊嚇。咁點解我哋成日發夢咧？通常都會發啲好荒誕嘅夢啦，或者你會覺得嚇咩嚟㗎？我又去過呢啲地方咩？或者你咁神奇嘅，你變咗可能超人啊，或者你變咗一啲好神奇嘅角色都會有可能啦。咁一般嘅夢境裡面咧，其實負責邏輯嘅判斷嗰個部位啦，會被抑制嘅。所以喺個夢裡面咧，通常係冇邏輯可言嘅，即係永遠都係發啲可能好天馬行空嘅夢啦。
2: 但係咧有陣時咧，又會覺得有啲邏輯嘅喎。
1: 有時
2: 嗱，有陣時咧好得意嘅，你有冇發現一樣嘢就係咧，你喺個夢入面咧，你連喺個夢入面都覺得唔 make sense 㗎。
1: 係啊係啊，有時會㗎。
2: 咩事啊？點解咁嘅？跟住都唔 make sense 嘅，發嚇做乜嘢啊？你哋真會咁
1: 嘅。咁就證明你嘅腦部係非常之強啊，同埋因為你嗰個叫做腦額葉嘅網絡咧非常之活躍啊，咁會令到你嘅原認知功能啊，即係呢個時候嘅認知功能咧，首先就係你會知道自己發緊夢，同埋你部分咧係會保持在線嘅，即係你啲一啲感受啊，即係你頭先講緊發緊夢都依然覺得自己係好荒誕啊咁。離譜啊！喂，唔應該啊！嗰啲位咧，你都會有感受到嘅。咁通常咧，你嘅大腦裡面咧，你就會有好高嘅一啲嘅可塑性啊。甚至啊，有啲科學家會研究就係點樣可以令到呢個記憶重新去激活啊。即係可能係點咧，令到夢中一啲好多夢嘅人咧，都可以喺日頭嘅時候處理到一啲複雜嘅邏輯嘅難題。咁當佢大個，即係當佢醒嘅時候咧，可能你哋一啲解題嘅方法啦，或者你一啲諗嘢嘅方法咧嘅嗰個叫做能力咧，係會大大咁樣提升嘅。即係如果你可以創造到呢方面嘅話，可能你係勁聰明，或者可以諗到好多人哋諗唔到嘅嘢喺裡面。
2: 如果我創造夢咧，
1: 创造梦
2: 系啊，
1: 即系你嘅意思系，
2: 因为有啲咧，你可以系直情控制个梦、操控个梦咁样噶嘛，
1: 好似打印机咁样。
2: 系啊系啊系啊，又或者你会控制到下一步你要做啲乜嘢？我发现有阵时有啲梦系可以咁样做嘅。嗱，我唔知道。我唔知道你以下會唔會咁樣啦，即係有冇嘢可以根據？
1: 呢個咪就係同頭先講嘅一樣咯，就係、是、你知道發緊夢，同埋你有個其實有部分嘅能力係在線嘅咯，係啊，所以你可以控制翻佢，或者係好似打緊機咁，其實你可以控制個人點行啊，你可以控制下一步你想點講嘢咯。
2: 但係咧，我唔知道自己控制緊佢嘅，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
1: Okay.
2: 我只係想自己咁，同埋通常唔係控制一個人嘅、我控制緊我自己嘅啫，係啊，即、就、係、
1: 是、控制自己咯，
2: 係啊，我控制緊我自己，我希望之後咧呢、這個靚仔就竟然走過嚟同我一齊或者。可能唔好话咁样啦，我而家控制边，即系我会同呢个人有发展咁样咁计啦，
1: 系
2: 系啊，咁跟住之后就真系可以做到嘅喺个梦入面啦，咁点啊？
1: 咁嘅时候咧，你就证明你嘅一啲叫做睡眠嘅可塑性好高啊、你可能如果啊吓，你可以重拾到佢个技术嘅时候，或者系有啲方法可以令到你做到呢一个分离嘅情况嘅时候咧，你日头就可以处理一啲叫做逻辑嘅难题，即系你系其实可以分开咁样。去谂嘢嘅，因为你嗰个思维叫做咩？压顶叶网络嘅伽马脑电波活动系非常之活跃嘅。
2: 但我想讲咧，呢样嘢咧好攰噶，
1: 系嘛？
2: 即系你谂下，夜晚嘅时候我可以操控自己个梦，朝头早嘅时候，
1: 即系你等于夜晚都做紧嘢。
2: 系啦，朝头早嘅时候，我仲要以我自己个人嘅能力，系啦，去处理所有嘅嘢。
1: 甚至咧，有啲系点咧？可能系你一个治疗嘅机制嚟嘅、因为咧，你哋会喺睡眠嘅途中啊，或者你多梦嘅人，好多时系会睡眠嘅期间咧，个脑干会帮你释放一啲嘅物质、而呢啲嘅物质咧，系会令到你嘅大脑嘅皮层咧维持一个好清醒嘅活动嘅、甚至啊吓，会俾啲多巴胺你去活跃，跟住帮你嘅梦系点咧？有一啲丰富嘅情感，即系你喺里面唔单止系可以感知到你做紧乜嘢，甚至可以感受到系你当下嘅情感。咁而喺呢一个部分咧，佢哋会将佢变成一个叫做心理创伤嘅治疗机制啊，系透过你梦境里面嘅一啲代谢啦，去令到你可能入头一啲累积嘅负面情绪去抛低佢，或者系令到你可以将佢抒放出嚟。因为好多时系好多人系表面好坚强啦。未必可能好似乜嘢都会喊啊，或者乜嘢都会讲出嚟啊，但其实佢心里面可能好压抑，咁佢会透过梦做一个自己嗰个疗愈嘅机制，其实自己救自己咯。
2: 喂，我认同呢样嘢，有阵时发梦嘅时候咧，系真系会发到一啲你自己想嘅嘢，但系你明知道自己冇可能嘅嘢，即系嗰种冇可能系直情冇可能到你直情连谂都冇谂过嘅嘢，但系发梦嘅时候佢就俾你做咯。呢样嘢我都觉得自己好似系享受紧，
1: 享受紧呢个系补偿机制系咪？是

0: 讲开呢个梦境啊，你头先咪问我清醒梦究竟系乜嘢嘅？首先讲咗梦系咩先啊？讲紧梦咧，其实系人我哋人啊吓喺瞓觉嘅状态里面咧，一啲大脑嘅皮层同神经系统啊进行自我整理嘅时候咧，产生嘅一啲图像啦、声音啦、思维啦，同埋一啲情感嘅体验。我头先咪话，如果你可以控制到自己清醒梦嗰件事，或者可以激活到嗰个训练嗰件事嘅话咧，你个逻辑性会强啲嘅，系因为咧原来啊吓呢个清醒梦啊，讲紧清醒梦嗰个形成嘅过程系乜嘢咧？就系你个大脑喺你半梦半醒之间，即系半醒半瞓之间咧，嗰个混合嘅一个叫做意识状态。咁讲紧佢人系有嗰个叫做快速动眼期啊。通常喺呢個時間發生嘅，即係你點咧？正常咧，你一個前額葉嘅皮質咧，呢個皮質係負責咩嘅咧？就負責一個自我意識同埋邏輯嘅。意外咁樣激活咗。
1: 哦。
0: 咁即係你激活完之後咧，你就會意識到自己係發緊夢，甚至係可以主動咁樣控制夢中嘅環境或者係行為嘅。咁所以如果咧，你係可以 keep 住嗰度被激活，或者你可以控制嗰度被激活嘅話咧，即係你可以控制嗰個部位激活嘅話咧，其實你就可以做到好多可能邏輯性嘅嘢啊，或者係一啲叫做人哋即係點樣可以訓練自己嘅腦袋多一啲啊。
1: 首先，但係咧就要咧點樣去練習呢個訓練？
0: 係啦，係
1: 呢個反而係最緊要。
0: 老實啦，佢哋好似係專門真係有一啲叫做課程，或者有啲嘅方法係訓練清醒夢嘅。咁就係增強一啲可能日間嘅一啲自我意識咁樣嘅。但係其實除咗清醒夢之外咧，我哋係會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夢境嘅。講翻個最平時嗰啲啦，常規嘅夢境啦，都係同一個時間會發生嘅。咁最主要就係因為你負責記憶啦，負責情緒嘅一啲海馬回啊，喺高度嘅活躍裡面要瞓啦，跟住佢負責嗰個邏輯判斷嘅一個前額葉皮質咧，就進行緊休眠嘅狀態。咁所以咧，佢哋叫做情緒嘅嘢啦，同埋一個記憶嘅嘢咧，佢哋係 run 緊。即係你有冇睇過嗰套卡通片啊？即係喺人類瞓覺嘅時候咧，佢真係係會好似喺度做一個記憶嘅鞏固同埋資料嘅篩選嘅，即係將你嗰啲係嗰啲波波真係會係啦係啦，即係真係會分類咁樣嘅。咁之後咧就會有一個可能大家比較唔想發生嘅就係噩夢同埋焦慮夢啦。咁通常呢一個就係因為你嘅心理壓力過大啦，或者有啲嘅日頭發生咗啲唔開心嘅事情啦，導致你一個壓力嘅荷爾蒙咧係好高啊。咁當中好高嘅時候咧，你個杏仁核即係你個恐懼中樞咧就會過度咁樣反應。咁你個腦裡面咧就會嘗試喺夢中啊。叫做點咩？佢係 train 緊自己啊，即係模擬訓練啊。即係如果我遇到呢件事，我要點樣去處理？即係人係會覺得，當我有咁嘅 practice 嘅時候，我真正遇到呢啲嘅情況，即係好似我哋走火警咁樣。當我哋真正遇到嘅時候，我就會識得點反應。所以佢就會喺個腦裡面事前幫你去 run 呢件事，令到你真係遇到嘅時候，佢會可以反應到，同埋冇咁驚嗰個恐懼咯。但係你就即刻被嚇醒咗先咯。
1: 係真係嚇醒咗啲，唔係同埋咧，成日覺得咧嗰啲夢點解咁誇張嗰啲咧？但某程度上有陣時現實生活真係會發生㗎。係啊，即係你呢個你唔好以為就係、是、喂點解咁誇張嘅咁樣，即係頭先我所講啊，喂啲夢眼係往往好誇張喎咁講。但係有陣時你就會發現就係、是。點解呢個夢我好似發生過咧？
0: 成日都會嘅，係啊，
1: 冇可能發生嘅事喎，但係就發生咗。
0: 呢個真係解釋唔到啦。咁但係一啲重複嘅夢境都俾人會覺得有咁嘅好玄妙嘅根據喺裡面嘅，即係你係咁發嗰個夢，其實可能只係反映咗你現實生活有啲嘢係長期冇解決到，或者係有一啲壓抑你係長期冇去處理到。咁通常佢哋就會透過相同嘅一啲嘅夢境，諗住咧就係點咧去消化一啲嘅課題啊，即係可能你現實中你係有情感嘅矛盾啊。或者有啲壓力嘅嘢未被處理啊，咁佢哋就會喺瞓覺嘅時候。

0: 斷咗咧，即係即棘咗機啊！咁通常以前你有冇見過嗰啲電視咧棘機嘅時候咪雪花嘅？其實你睇唔清楚個畫面嘅，佢就 exactly 係停咗喺嗰個位咯。
1: 喂，你有冇試過發現咧？有陣時咧啲雪花咧好黐線嘅，佢唔係成幕，即係唔係成個畫面雪花喎？
0: 係佢係閃下閃下咁樣噶嘛？
1: 唔係啊，唔係啊，
0: 係點㗎？
1: 佢只係啵咗你個人頭㗎咋？
0: 哦，即係你睇唔到個樣。
1: 係啦，但係佢唔係雪花嘅喎。我最常發生嘅夢係咩咧？
0: 係啦，
1: 你見到。哇，譬如可能，哇，你拍拖啊咁样啦，
0: 即系你 plan 上去，你 plan 上去谂住睇埋个样，你就睇唔到个样。
1: 系啦，身材好正啊，咁样啦，
0: 睇到
1: 佢主动拖住你啊，咁样啦，你哇，你真系而家拍拖即系例如咁样啦，跟住你再上去望上，你想望上啲佢咩人啦，望唔到噶。
0: Okay.
1: 但系嗰个控制咧，我想讲咧，系真系好似有个夹公仔机个教咁咧，去到某个位停就停，佢喐唔到，但系明明你个遥控制，你明明仲可以喐到嘅，
0: 攞住咗嘅。
1: 系啦，佢就去到条颈就棘住咗，棘住咯。
0: 嗯，咁可能系
1: 呢啲位，
0: 出面有嘢影响咗你，令到你嗰个位未醒啊，所以系啊，所以咧通常就唔会留低好清晰嘅一啲嘅梦境画面喺里面啊。咁仲有系乜嘢咧？叫做假醒梦，即系清醒梦同假醒梦系两种嚟噶。系乜嘢咧？就系你当你身体过分咁样疲劳嘅时候咧，或者你好担心朝头早早起，真系，当我。一擔心朝頭早早起身嘅時候咧，或者擔心瞓過龍嘅時候咧，特別多夢噶，跟住就會特別難起身噶。咁嘅時候咧，你大腦係會預期心理裡面咧有一個叫做已經起身嘅模擬場景，但係其實實際上咧，你係仲喺睡眠嘅模式裡面嘅，所以成日都會有咩咧？梦醒梦，梦中梦，即系你以为自己醒咗，点知都系一个梦。
1: 有冇咧？我而家喺度研究紧，因为我咧，
0: 我有嘅，我有嘅，即系以为自己醒咗，即系要醒两次咯。
1: 我好似少啲呢啲，
0: 因为你唔常好似我呢啲怕朝早起唔到身嘅情况啊嘛。
1: 唔系，我追梦多。
0: O、okay, K，
1: 即系醒咗之后，我特登谂住瞓翻，想再
0: 追唔到噶，反而会发过另外一个梦。
1: 系啊，
0: 跟住你就要追两个梦。
1: 不过有阵时试过追过，但系十次可能就系得一次。
0: 但系追唔翻晒咯，你会追得好少咯。
1: 又系嗰句咯，去到最紧张嘅关头嘅时候，
0: 次次都喺嗰度 burn 系咪啊？所以就系、是、有咁嘅状态会出现啊。咁大家有冇成日都发梦咧？可能发梦只系因为想帮你个脑抗老啊。咁如果冇嘅话，可能而家瞓个好觉都会发个梦嘅。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十月一号晚上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表示，根据往年经验，有大约26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国庆烟花汇演，预计今年处理相约嘅人流。警方当日在九龙同埋港岛将分别在下昼5点同埋4点分阶段封路。警方表示，当日的陆路口岸不会延长开放时间，其中落马洲口岸晚上10点半关闭，罗湖口岸午夜12点关闭，港铁当日不会延长服务时间。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于420000个单位，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为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为126000个单位。房屋局发言人表示，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绿置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5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本届政府上任时相应的5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是过去25年来新高。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号至7号，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为10月3号，即是本周六，出境人次大约是587000。入境高峰期为10月4号，入境人次大约是58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和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会非常繁忙，预计每日平均分别大约有22万、19万和15万人次出入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感到不解。伊朗日前提出，若果满足条件，可以在7日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已拒绝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过去的星期日受访的时候表示，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粉饰疾俗的企图。阿拉格齐同日接受传媒访问时话，从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仲未阅读相关文件，要求美方解释点解拒绝7日计划。不过他话，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亦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道琼斯指数是报51476点，跌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82点，跌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7.845，日元157.4，瑞士法郎0.8323，加元1.4174，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56，欧元对美元1.1366，澳元对美元0.70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20.74美元，卖出4121.2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天气，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受该高空反气旋持续影响，未来一两日中国东南部是大致晴朗，天气酷热。此外，超强台风舒力基寻日减弱为强台风，在寻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国庆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 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系吹西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咯、哦，见唔到你嘅。
5: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4: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指南，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5: 由飲食攻略、
4: 最新资讯、
5: 旅游科技
4: 到衣食住行，
5: 一个钟包罗万有。
4: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 阿欧陪住你，
6: 湾区生活一小时。
7: 呢位同学拣一鼓作气，全因佢系历史迷啊！
8: 平时都中意睇嗰啲有关中国历史嗰啲书，讲战争谋略嗰啲特别感兴趣。
9: 咁你中唔中意睇三国？
8: 即系《三国演义》嗰阵时嗰啲人物都比较中意。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1: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
14: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 time 教练啦。你在这里得到的嘢，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翻俾人哋，而呢个先是最重要咯。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俾我，就是要饮水思源，同埋要 take 要 give， 你一定要回馈翻，咁样先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崔杰同阿土、李李姑、美联航空。
16: 咦，佢 very good 噶，
17: 佢都 good
16: 噶。
17: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16: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1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6: 一星期七日，
17: 早晚都陪住你。
19: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20: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21: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22: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23: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24: Good night, baby, 安稳艰难。
25: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用一个最窝心嘅拥抱同你开始今个星期嘅音乐说。你好，我系艾力啊，欢迎今晚嚟到 Radio 2，喺呢两小时都会有我喺度陪住大家嘅。先开始带嚟有 MC 张天赋嘅至少相拥没错，以及古巨基姜涛爱回家。

好好给予你身边人一个拥抱，好好将爱传递给你的家人，先有容祖儿的小天使以及 Joyce 郑欣宜拥抱爱。

佢从来都系个孝顺仔嚟噶，喺佢歌曲作品当中，亦都有唔少系流露住佢对家人嘅呢一份情，包括咗呢一首《一家人》，佢系刘德华。

呢个家可能未必是大富大贵的，但至少有你在这一起就可以了。先有梁汉文的凡人之家以及黎明故家。

就算穷冇问题噶，我哋可以一齐捱，一齐度过每一天。先有张伟健、刘文抗丽以及刘浩龙南命鸳鸯。

0: 星期一下午不用想那麼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啲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1: 依地依南，
2: 南来北往，
1: 珠江
2: 经港，
1: 话你知，
2: 话你知。
3: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4: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京港话你知。
5: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

0: 亦都难有未来。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路透社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或于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卡塔尔调解方目前在美国，如果会谈成事，将会聚焦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报道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上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阿拉格齐透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间接会谈。美国传媒报道，伊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且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会在七日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重启核谈判。特朗普于过去的星期六向传媒确认他已经拒绝伊朗的这项提议，不过第二日他说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重启谈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只是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经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且在进步、独立和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现过去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又说那些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大规模修复森林和景观能够有效应对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呼吁加大投资完善包容性治理并且保持长期政治承诺。报告指出，由于未能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全球经济因此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至$63,000亿之间。相比之下，修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土地，每年可以带来大约$18,000亿收益。这些收益体现在生物多样性改善、水资源调节和土壤健康等方面。此外，在森林和景观修复方面，每投入$1可能获得最高$30的回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76点，跌2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97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4，日元157.39，瑞士法郎0.8322，加元1.4172，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65，欧元对美元1.1371，澳元对美元0.70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31美元，卖出4,128.8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天气，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该 是受该高空反气旋持续影响，未来一两日中国东南部是大致天晴，天气酷热。此外，超强台风舒力基昨日减弱为强台风，在昨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国庆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5: 呢一首歌咧 sampling 咗1986年啊英国摇摆组合啊 Cutting Crew 嘅 debut album 里面嘅 hit song 啊，就系呢一首 I Just Die in Your Arms， 换嚟全新嘅作品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0: 对 boy band 无论系外形啦，同埋佢哋唱歌嘅质素咧，都系非常之高啊！本周咧稳占第六位，亦都好有流行潜质啊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系 Jenny 啊，今晚嘅心情有啲闷，可唔可以点首歌俾我啊？音乐说毅力。

当年嘅花火咧，系记录住佢面对住风浪时候啦嘅一啲心情记录同歌迷嘅内心剖白。嚟到咗今日啦，回望翻呢啲花火，俾佢嘅感觉又系点呢？喺呢首歌度做咗个心情记录，梁咏琪全新作品《温柔的存在》。

秋天，飞过一只心酸小孤雁，伴枯干的枝节于墙边发展。

大自然呢就係咁奇妙㗎喇，佢哋不动声色，冇同你讲过任何一句说话，但係伴随住你嘅成长，所有风景都好似做咗个最好嘅见证。先有林家谦嘅《秋叶原》以及陈奕迅《四季》。

就算前路是未知的，我们都可以好好享受每一格的未知带来的美好。先有今年乐坛的女新人苏永纯搭空气的人，以及其实严格来讲，她都是今年乐坛的女新人来的，虽然大家对她已经很熟悉，她是胡定欣带来她入行的第一首个人作品《未知也好》。

未必能够一步登天嘅时候，唔紧要啊，慢慢嚟啊，学到欣赏沿途嘅风景都好啊。杨千嬅，我在桥上看风景，以及林嘉欣嘅恋之风景。

呢两个字好紧要嘅，系一个好嘅心态嚟嘅。面对任何顺境逆境，顺嘅时候唔会让你去太嚣张，逆嘅时候都唔会让你去到好难受。自足五月天。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瑞典新一届国会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洛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洛伦获得200票，击败获得146票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哈拉尔德松，成功连任。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会负责与各党磋商组阁，并向国会提名首相候选人。瑞典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较早时宣布放弃在现阶段尝试组建新政府。安德松说，按照惯例，一般是由来自执政阵营最大政党的人士担任国会议长，但瑞典左翼党日前宣布会在议长选举中支持温和党候选人现任议长洛伦，因此他认为意味着国会中出现新的政治组合，目前不具备由他尝试组建新政府的条件。一艘移民船在英伦海峡倾覆，

0: 造成三人死亡。法国传媒引述当地救援部门报道，涉事船只当地星期一载住105人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伦海峡，但在加莱海峡省维桑附近倾覆，造成三人死亡，四人轻伤。近年有不少来自非洲和中东的民众为躲避战乱逃至欧洲，其中部分人从法国经英伦海峡偷渡至英国，不时发生偷渡船倾覆事件。日本冲绳县加守立丁丁长当山宏前往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抗议美国提供中程导弹系统计划存放于加守立基地，要求撤回计划。共同社报道，当山宏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担心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正式部署，批评有关计划无视民众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日前公布，计划下月中旬之前是撤走目前部署在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美国提丰导弹系统，存放在加守立基地。报道说，提丰导弹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为配合日美等国家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鹿屋航空基地，早前已引起周边国家强烈抗议。尼泊尔北部默乱县一侧的希姆龙峰发生雪崩，当地警方表示至少四人遇难。当地近日出现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县政府早前已经发布禁令，禁止在过去的星期五至日于多处高海拔区域展开登山徒步活动。当地登山探险公司表示，星期日发生的雪崩直卷这座海拔7126米山峰的大本营，掩埋多个帐篷、一支先遣队的登山响道，和后勤人员当时在大本营为即将到来的登山季节展开勘测和准备工作。探险公司表示，超过10人失联，遇难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道琼斯指数报51611点，跌2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2点，是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1，日元157.25，瑞士法郎0.8315，加元1.417，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68，欧元对美元1.1378，澳元对美元0.70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5.43美元，卖出系4136.2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喺凌晨两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系8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系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系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国庆日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毒， 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爱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9月29号星期二凌晨2: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外面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饮多啲水啊，各位。

欢迎大家来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今晚我们一起回到去1990年的香港。是啊，之前我们做过一些1980几年的节目的时候，有很多人反应都很热烈啊。大家在个留言板那里，讲紧是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嘅留言板，今日见到我喺度煮紧餸嘅嗰张就系留言区啦，喺嗰度同大家分享一下1990年嗰时候，当时你几多岁，喺度做紧啲乜嘢，中意去边度玩，中意去边度食嘢，中意听咩歌，中意睇咩电影，总之，同大家分享一下1990年嘅一啲往事啊。节目一开始，我都习惯同大家分享一下1990年的香港究竟是怎样的。当时我大概10岁左右，茶餐厅周围都是，我那时虽然得10岁，但已经很喜欢偷偷地去吃茶餐厅了。一个学生套餐都只需要24元，独饮还不用加钱添。当然当年那些冰块有几干净，唉，真的不好提了。茶餐厅入面当然有蛋挞、菠萝包、鸡尾包、奶茶，哇，这些食物到现在都还是香港人的 comfort food 来的。街头小食方面都还是有吉蟹鱼蛋、鸡蛋仔，这些在街上卖的。那段时鸡蛋仔呢，我反而是少吃一点，我是喜欢吃格仔饼，加很多糖和加上花生酱，麻烦。咖喱鱼蛋呢，我真係少啲食喎，我反而好鍾意隔離呢咖喱鱼蛋隔離嗰啲咖喱肠仔呀，一串咁吉俾你嘅，嘩，真係好正。大家知唔知当年啊 ,1990 年啊，有曾经讲过都市传说啊，香港人一日啊其实係食緊375万粒鱼蛋嘅。唔知你又信唔信呢？而当时1990年的商场呢，有一个消失了的回忆，就是音乐喷泉，现在真的很少有。当年沙田城新城市广场，我记得有个罗马式的圆形广场音乐喷泉，是很多八九十年后呢，我们相簿里面一些背景来的，大家都跟家人在那里拍很多照片。当然还有屯门市的广场、黄埔花园的香港街、这个商场、都是有音乐喷泉的。水柱呢，如果你不知道是什么的话，就跟着音乐、在一起起舞的那个画面，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呢，是不是怕水污糟，因为重用嘛，一路。这个绝对是香港人的童年回忆来的。还有90年代我跟着去尖东，尖东的时候有间日本餐叫松板，我们成日吃这个铁板烧，一早不在这里。但是夜晚黑都总会在那里看看灯饰，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当然去尖东看完灯饰，再在那个大型的喷泉那里，哇，影下一些录影带啊，影下相啊，真是童年回忆啊。一阵听下歌，再翻到嚟倾下90年代嘅往事，大家记得喺留言区嗰度分享下啦。1990年啊，打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可能会听到啲咩歌？包括有陈百强嘅《对酒当歌》啊，亦都会有张国荣嘅《风再起时》。同埋谭咏麟嘅卡拉永远 OK 啊！

等我打一个留言板，睇下大家有冇一齐倾下1990年先。喺度同大家讲翻啦，有啲人问下我，喂，小姜，点解你今日把声咁沙沙地嘅？其实系因为咧，啱啱大家如果有睇到留言板度咧，我有一张合照喺度啊，系啊，大家认唔认得出呢几位朋友究竟系边个咧？同我都系一样啊，喺加拿大嘅温哥华嗰度长大嘅，亦都系咧由好细个已经接触 DJ 啊开麦嘅呢一个行列噶啦。大家知道系边个嘅话，去留言板度话俾大家听啊！有位听众就话咧，小姜当年啊，新城市个音乐喷泉应该系不敌维修费高昂啊，所以拆咗。佢将地方再好好利用啊，然后有个喊紧嘅 icon 啊，系啊，大家应该都好怀念。有人亦都话咧，记得当年啊，最中意食嘅咧就系乜嘢记嘅鱼肉春卷河粉。90年代其實有好多人真係有好多好多嘅珍貴回憶嘅。對我嚟講呢，1990年呢仲有一樣嘢啱啱冇提到嘅，就係遊戲機呀。係呀，啱啱先至開始呀，呢排有套電影叫街霸二呀，大家應該知㗎啦，係咪？咁當時呢街霸二出咗未呢我就唔係好記得啦，因為啲大哥哥嘅地方嚟㗎嘛，係咪先？小朋友唔入得㗎嘛。咁但係呢當時喺西貢康湖居嗰度呢個 clubhouse 裏面係有一部機係有街霸一喺度嘅，咁仲係要呢好大隻掣嘅，仲得兩個掣呀，得拳同埋腳嘅啫，好難出波㗎我記得。今日但係呢任天堂嘅紅白機呢90年代呢真係一個潮流嚟㗎，咁就一部紅白機呢講緊係2000元，喂1990年2000元喎，一頂遊戲打要200至500元喎，喂真係有錢人玩意呀。嗰時候呢我記得我係去喺以東勝叔叔屋企呀，佢仲有埋碟機添呀，嘩真係犀利呀。咁好多同學仔就會去九龍城嘅龍珠商場嗰度啦，係咪先，聖地嚟㗎啦。至於旺角嘅信和中心呢，嗰時年輕人嘅潮流指標啊，1990年有同學第一次呢就帶咗去信和之後成為咗常客啦，裏面好多嘅 CD 店啊、漫畫店啊、日本雜誌店啊，嘩好多人喺嗰度玩啊，真係。講到玩，係啦，我把聲啞咗呢係因為之前呢幾個鐘頭呢，嘩真係今日都好多活動啊，我由一開始細細個喎，好早嘅時候呢俾我嘅小姜蓉吵醒咗啦，跟住之後呢就入咗去元朗啊，入咗去天水圍嗰邊呢就做一啲嘢，咁跟住出返嚟呢就好快呢真係犀利啦，就同我啱啱提到嘅呢幾位朋友呢就食飯，咁啊傾偈傾得比較大聲啦，所以把聲已經拆咗㗎喇，但係唔緊要，繼續喺度同大家分享1990年嘅往事呀。我哋繼續聽下香港電台第二台嗰時候1990年可能會聽到啲乜嘢歌曲先。嘩正啊，啱啱三位嘅男士之後，而家有我哋樂壇嘅天后1990年嘅梅艷芳，封面女郎啊，正啊，連個腔都變咗90年代啊。

1990年啊，港台电视剧主题曲《双城记》，有请小凤姐。哇，今日把声好 deep 好 bass 啊 ，very nice。

无端端发觉节目一开始讲漏咗一隻歌，就是 The Carpenters 的 Sweet Sweet Smile。1990年罗曼 Roman， 还看今朝好像很澎湃啊，这把声。

1990年仲会有许冠杰嘅歌曲听啊。呢首叫做《同舟共济》，大家记得一齐喺个留言板度写多啲关于1990年发生嘅往事，等大家一齐怀念下当时嘅香港究竟系点样嘅。或者而家多时你已经喺外国嘅话，都可以分享一下。

1990年啊，嗰陣時候嘩，真係有一班嘅香港人離開咗，全部都係去咗移民去外國啊。嗰陣時有好多嘅朋友啊、同學啊、屋企人無端端唔見咗，嘩，心裏面有一股嘅失落感啊。當然移民潮呢樣嘢呢都唔係嗰陣時先發生嘅，呢幾年都好多嘅朋友去咗外國啊，咁但係點解會出現好似啱啱許冠傑歌神嘅一啲咁樣嘅歌呢？其實大家雖然離開咗香港，但係個心都依然好掛住香港，真係嘅。嗰陣時候呢，好多人都係經歷咗好多好多好辛苦嘅日子，所謂嘅二等公民啊，去到外國啊，你無論點樣都好啊，都係有呢種感覺嘅，唔知點解。各行各業啊，無論是飲食業啊、開一間簡單的鋪頭啊等等呢，都一啲都唔容易的。我記得嗰陣時睇呢個富貴再逼人啊，成家人移民咗去溫哥華，哦，買個臭豆腐都唔得啊。今日到咗呢個年代啦，睇到有好多朋友呢就去咗譬如話英國啊咁樣呢，又睇到好多新聞話，嘩，佢哋真係去到嗰度先知道原來都係香港，始終香港是我家。所以喺呢度咁多位嘅香港人又好，喺外國嘅香港人都好，大家都一定要加油啊，只要仲係有香港人嘅精神，我哋一定係打不死的，一定繼續可以努力啊，堅強啊， We miss you 啊，得閒返下嚟香港啦，大家都係香港人啊， Yes!认罪每份光啊，哇，呢首歌好啱听啊，跟住是林子祥、徐小凤、梅艳芳、许冠杰啊。细个我都有段时间在加拿大溫过啊，但最后我都是回咗嚟香港啊。是啊， I love Hong Kong so much!

在外国的你们好挂住你们，有没有 plan 了下一次几时回来香港啊？同样地，我都好快会好挂住你哋，因为三点钟嘅新闻就快到，千祈唔好走开。想怀念下1990年嘅香港嘅话，我哋之后会讲下电影啊、电视剧啊、音乐啊、乐坛发生咩事同生活等等，陪我哋一齐翻到去1990年啦。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嘅就有小姜 Magic 姜文杰，轻谈市场，不如系天天天天。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以有未来。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对华认知。新华社报道，岩屋毅话，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将会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的位置，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他又说，日本不应该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成功国事访问美国，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

0: 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又说中方愿意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等的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个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亦都是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应有之义。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舰飞船当地星期一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定计划提前结束。星舰从位于德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之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潜落，第二级星舰飞船进入地球轨道，并将卫星送入轨道。按原本计划，任务应该持续大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大约3小时之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潜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未公布具体原因。根据公司方面的资料，星舰之前13次试飞都是亚轨道飞行，今次任务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被视为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的目标迈出重要一步。道琼斯指数是报51526点，跌3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4点，跌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5，日元15.7242，瑞士法郎0.8323，加元1.4172，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是1.326，欧元对美元1.1369，澳元对美元0.70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2。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34.79美元，卖出4135.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一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確洁手。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杰。

系啦，相信咁多位嘅听众都知道，当时我系施展咗呢个巴黎铁塔反转再反转啊！大家有冇谂起呢一幕电影嘅经典一幕啊？系咪以为睇紧《家有》？

系啊，想当年其实我真系好中意睇电影嘅。喂，我哋睇睇留言版先。有位朋友话咧，1990年咧，佢都仲系一个每日翻紧学、读紧中学嘅学生妹。不过每逢星期六日同 summer holiday 都会去几出名嘅时装店会做 part time sales 嘅。咁啊，当时咧佢就正正就系喺我哋上一 part 度讲到嘅新城市广场一期嘅喷水池嘅上面一层，所以成日都会经过嘅。喂，讲到啱啱电影呢一样嘢，大家应该都系 Ghost 嘅主题曲啊，系咪 Ghost 嘅主题曲啊？哇，家有喜事真系入晒脑啊！我谂大家都知道我讲咩噶啦。冇错，1990年嘅电影啊，哇，周星驰嘅天下，全年嘅票房冠军当然就系赌圣啦。喂，赌圣嗰个坏人系边个啊？赌圣坏人梗系红爷啦，系咪先？赌圣当年啊收咗4100几万港纸啊，打破晒纪录啊！呢个年代嘅话，4亿几啦，系啊，应该可以咁谂啦。呢套戏咧令到星爷咧就变星仔，就变咗星爷啦，系啦。咁啊，票房第二咧就系赌侠。咁啊收4000万嘅，咁啊周星驰、刘德华合作啦，系咪先？赌片啊，直情系推上咗高峰啊！第三名系《新半斤八两》，嗱呢套都系正嘢嚟嘅，阿许冠文大哥噶，就收2600几万嘅，证明佢嘅喜剧咧90年代都仲系有市场嘅。喂 ，by the way， 我细个第一套睇嘅许冠文电影其实系《铁板烧》，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咧？值得一提的就是刚刚我们听到那首 Oh my love 那首 Ghost 的主题曲在香港都排名第三的、啊、Unchained Melody 当然就是当时大家所有电台都会播放的一首歌曲来的。那么讲到乐坛的了呗，1990年的香港乐坛星光熠熠、啊、当年的十大健康金曲的名单呢今年看得很犀利、啊、草蜢有失恋、啊、刘德华有再会了让我哭、啊、林忆莲有前尘、啊、蒋志光、啊、有套相逢何必曾相识都是在这个家有喜事里变成默拍艾童呢一排喺涉字挨嘅，系啦。关淑怡咧就有爱恨前面，张学友有只愿一生爱一人啊。叶倩文有焚心似火，哇，首首都系经典啊，好正嘅。咁啊，当年咧相逢何必曾相识咧，好多人而家谂起蒋志光都谂起佢拍戏，系嘛？又或者系嗰位嘅好惊嘅老师啊，系啦。但其实佢自己作曲噶，咁啊，大家唔好唔记得。我记得有一次入电视城咧，佢都俾我听佢啲 demo， 佢到而家都仲系好中意音乐噶。另外亦都有 Beyond 啊，光辉岁月表演派对啊，打入咗呢个十大劲歌金曲啊，系嘛？咁啊，许冠杰咧亦都有同舟共济咧就入选嘅，歌神地位依然都非常之稳固噶。好啦，讲住咁多先啦，我哋有啲英文歌要播俾大家，都系1990年好唱好听嘅一啲嘅歌曲啊。So we're gonna go back to RTHK Radio 2, the English channel today with Benji as the DJ. You get some English songs. Oh yeah. 1990, we got Madonna, Vogue.

Vogue， 好好运用我今日嘅呢一把声，好重 bass 啊，系啊。Phil Collins 嘅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1990年好 hit 好 hit 嘅一首歌。话时话 ，Phil Collins 真系唯一一个着住套恤衫啊，即系 casual look 上台唱歌都仲可以咁吸引、咁有型嘅一个，仲要冇乜头发嘅一个男人啊！Another Day in Paradise by Phil Collins.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Radio 2.

Enjoy the LEO 1990年 Bon Jovi Blaze of Glory。中翻英语有翻少少 rock 嘅感觉，唔谈天唱不夜天啊。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与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船方交谈。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任何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又指汽油价格将会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只是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经具备对抗敌人的能力，并且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又说那些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和几十年前比较，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欧盟在当地星期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防长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俄乌战事方面，部分成员国呼吁提前向乌克兰拨付欧盟提供的援助贷款中原本计划在2027年拨付的部分，以应对乌克兰目前的资金短缺。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克兰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援。另外，報道指今次會議對於從成員國庫存轉移愛國者導彈到烏克蘭未能達成協議。卡拉斯說，成員國未就向烏克蘭提供愛國者導彈達成任何新決定。俄羅斯早前表示，

0: 欧洲国家若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战事，就应该停止军事支持乌克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大规模修复森林和景观能够有效应对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呼吁加大投资，完善包容性治理，并且保持长期政治承诺。报告指出，由于未能复修退化的生态系统，全球经济因此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000亿美元之间。相比之下，修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土地，每年可以带来大约18000亿美元收益。这些收益体现在生物多样性改善、水资源调节和土壤健康等方面。此外，在森林和景观修复方面，每投入1美元就可以获得最高30美元的回报。道琼斯指数报51481点，是跌3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3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6，日元157.4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76，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54，欧元对美元1.1371，澳元对美元0.70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46美元，卖出4122.0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是大致良好。强台风舒力基已减弱为台风，在凌晨4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是7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3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系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系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5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 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来到清谈清唱不夜天，我是小江编辑江文杰。外面的温度现在是29度，然后相对的湿度是 82%，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我们现在要回到香港的1990年。哎呀，我打算每拍都用一个唔同嘅语言啦。第一拍系叫做小姜，即系我。The second part is Benji, and the third part，我们讲国语的话就是姜文杰，咁样都唔错啊！一晚有三个主持嚟听，仲想点啫？1990年啊，香港乐坛啊，当然有组合啦。唔好棘带啊，编曲系咁噶，知唔知咩嚟噶？太极乐队啊，落雨飞啊，之后仲有 Beyond 同梦剧院啊 ，Echo 同 Face to Face 啊，草蜢同林子祥啊，有啊。

喂，唔好走住啊，俾下面啦。Beyond， 自己介绍埋啦。

要给面子的派对。是的，我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观众也在听着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香港的1990年歌曲之夜 ，Let's go。介绍一对两位美女的双人组合给大家，梦剧院梦剧院啊，再见会是老地方，再见会是老地方啊。One of my favorite 梦剧院 songs。

1990年的香港啊，1990年不只有梦剧院，还有 Echo， 还有 Face to Face， 大家都是两位美女的团体啊。准许我爱你 ，Echo， 准许我爱你，1990年啊。

Oh yeah, we got Face to Face 嘅蝶梦啊。Face to Face 蝶梦。1990年的香港女团是这样的，

1990年，香港有女团，当然也有男子组合，草蜢啊，半点心，草蜢啊 ，The Grasshoppers， 半点心啊，点译咧 ？Half a heart。

1990年嘅香港，喂，不如等佢哋出嚟咯。四大天王的年代，1990年应该开始了吧？学友歌先啊，张学友《夕阳醉了》，然后有刘德华的《可不可以》，不过先来张学友《夕阳醉了》。喂，讲埋英文啦，不如 Jackie Chan 啊 ，The Don is drunk。And Andy Lau, may I?

四个天王，还有两位没有出现。这首歌是可以用普通话来介绍一下。郭富城、郭天王的《对你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不完》，还有黎明的《相逢在雨中》，都是1990年的作品。喂，对你爱爱爱爱爱不完啊！有《相逢在雨中》1990年嘅作品。I love you cannot stop 啊！Get together in the rain, oh yeah.

时间而家嚟到4:55啦，就嚟到5:00新闻报道。出面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哇，半夜三更都酷热天气警告，你谂下香港而家出边几热咧？好热啊！不过唔热又点叫做香港啊？不嬲都热辣辣噶啦！接翻首邓丽君嘅《香港 Hong Kong》先啦，千祈唔好再翻到嚟，继续有小姜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1990年金曲之夜啊 ！Oh yeah！

系啊，虽然把声好好听，但其实我想拣嘅系广东话嘅歌咯。唔紧要啦，只要系好歌都一定动听嘅。想请翻首林志美嘅《永远动听》仲好过啦。喂，真系冇走开，翻到嚟会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啊 ！Oh yeah， 再嚟过啦。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以有未来。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4:45，震央位于北纬36.1度，东经139.9度，震源深度大约是50公里。气象厅表示，不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路透社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将于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如果会谈成事，将会聚焦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报道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上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间接会谈。美国传媒报道，伊方提议如果美方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且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会在七日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重启核谈判。特朗普于过去的星期六向传媒确认，他已经拒绝伊朗这项提议。不过第二日他就说，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重启谈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舰飞船当地星期一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定计划提前结束。星舰从位于德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之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潜落，第二级星舰飞船进入地球轨道，并且将卫星送入轨道。按原本计划，任务应该持续大约10个钟头，但飞船在轨道飞行大约3个钟头之后提前结束任务，并且在太平洋海域潜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未公布具体原因。道琼斯指数是报51,481

0: 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3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7，日元157.4，瑞士法郎0.8324，加元1.4179，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54，欧元对美元1.1371，澳元对美元0.70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06美元，卖出4114.2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是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是7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同埋国庆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喂，雨水！
6: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5: 一齐玩啦！
6: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5: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6: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7: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时间系5:08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太阳都未出嚟就咁热，哇，果然真系热辣辣啊！我哋今日嘅主题系1990年啊，张立基有首 Electric Girl，Electric is your world。Electric Girl.

当年听到有张立基劲歌热舞之外，就会有呢一位女歌手麦洁文，相识相逢相爱过。不过呢首梗系唔系快歌啦，唔系劲歌热舞啦。不过你想跳舞，我都阻止唔到你嘅。好激动咁啊，变咗相识相逢相爱过啊！

喂，话时话，1980年、1990年呢个年代，有位小演员叫做小柏林，大家又记唔记得呢？原来佢同关正杰大哥有首歌噶，呢首叫做《问到尾》啊，唔知大家有冇啲咩资料咧，可以喺留言板度话翻俾我听啊！我记得小柏林好得意嘅，冬菇头咁噶嘛。

听到小柏林当年嘅把声，嗰把沙沙地嘅小朋友声咧，就真系记得翻佢嗰把声同埋个样啊，同埋佢个酒粒啊。而听到以下落嚟呢把声，就会记起系蔡枫华大哥嘅歌曲，不过唔系绝对空虚，系风中追风。

既然而家时间就嚟去到5:30，有好多人已经起身准备要翻工噶啦，继续俾多少少力量俾大家啦。准备开始新嘅一日啊嘛，仲要咁热，酷热天气，整翻首推糖嘅 Hip Hop Mix 林忆莲先啦。

就咁90年代我哋玩完，而家要介绍啲新音乐俾大家。佢个名叫做张智豪，乐活道。

张智豪乐活道跟住有 Z-Part 嘅 Bang。

Zipa the Bang。呢首系洗脑歌嚟嘅，因为真系叫洗脑歌。郑紫棋洗脑歌啊！

郑子琪洗脑歌。Then we got Kali. That's how we move.

That's Kalai. That's how we move. Now we got Yiminghe. Bye, bye, bye.

Jenny, Fallen Angel. We got December 10, 10月10日啊, Us Against the World.

December 10, that's Against the World. 嚟到节目嘅尾声，送多两首歌俾大家，都系1990年嘅作品啊。黄海芹嘅《情深缘浅》同埋杜德伟嘅《擦身情缘》，千祈唔好走开，之后会有 Vicky 啊。终于也知道今日轻谈浅唱不夜天，1990年，节目时间差唔多啦。然而别让他，听晚继续小姜陪住大家。Have a nice day。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以有未来。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新华社报道，岩屋毅话，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将会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的位置，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欧盟在当地星期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防长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的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俄乌战事方面，部分成员国呼吁提前向乌克兰拨付欧盟提供的援助贷款当中原本计划在2027年拨付的部分，以应对乌克兰目前的资金短缺。另外，报道指今次会议对于从成员国库存转移爱国者导弹到乌克兰未能达成共识。卡拉斯表示，成员国未就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作出任何新决定。俄罗斯早前表示，欧洲国家若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战事，就应该停止军事支持乌克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那个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只是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经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且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视的过去时光已经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对不会再重演。又说那些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跟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力量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与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船方交谈。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任何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又指汽油价格将会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

0: 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是7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直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是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系2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系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是报51481点，跌3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3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6，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322，加元1.4174，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61，欧元对美元1.1376，澳元对美元0.70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4.27美元，卖出系4116.27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火烛噶，
6: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5: 楼梯好大烟啊！
6: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0: 早晨，早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啊！而家係6:09，今日係2026年嘅9月29號，農曆嘅8月19，星期三。朝頭早頭半個鐘都有 Fiki 喺度陪住大家，各位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首先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6:00到7:00有 Vicky 和小白的晨光第一线。今朝早上好想问一问你，你怕不怕改变的？其实有阵时改变是没那么可怕，只需要我们愿意行动和花时间，慢慢慢慢你就会适应。其实我们人生是充满可能性的。改变不难，在于你的心态怎么看。记住一句，人生满希望就一定得了。

0: 早晨早晨，六点十二分，听过有嚟自徐小凤《人生满希望》。
1: 晨光 Coffee Time。
0: 睇睇今日嘅天气啦，星期二嘅天气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系再高2-3度，会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国庆日咧，大致天晴嘅，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咧，云量就会较多，以及系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冇错啦，喺我哋嘅天气预测里面咧，都会见到，国庆日大致天晴嘅波，日间酷热，咁大家都可以咧，趁住红假国庆日咧，就去揾啲放松嘅活动俾大家，俾自己，俾朋友，俾屋企人一齐嚟到享受下呢个假期。咁当然啦。见到咧就系报章里面咧有好多唔同嘅优惠、哦。当日如果你中意睇戏嘅话咧，当日全港52间嘅戏院咧将会推出半价戏票优惠。如果你系持有乐游卡嘅话咧，更加要值得注意，因为半价优惠购买2张嘅电影戏飞咧，其中一张如果系早场嘅话咧，再平啲添，好抵睇。咁但係大家记得，因为唔好当日先买，而家最好就预早买定，因为有好多朋友呢睇到报章已经去係尋日开始已经係可以公开发售嗰啲戏飞。咁所以有好多朋友呢都已经买定戏飞先啦。咁所以你话我想嗰日睇戏喎，唔好当日先买啦，今日有时间嘅，经过戏院嘅，又或者网上买到嘅，就买咗先。咁就確保当日可以开开心心睇戏。咁除此之外咧，夜晚咧，咁当然就系有烟花汇演啦，会喺当日星期四晚上8点喺维多利亚嘅海港上空举行嘅，历时23分钟。今年嘅汇演主题咧系永明烟花，睇多次睇清楚，主题系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一共有8幕噶。咁如果你话想去睇，可以去边啊？尖沙咀啦、半山啊、中区啊、湾仔啊、铜锣湾啊、红磡等等嘅维港两岸咧，都系可以睇得到嘅。咁如果你话好想加强个视听享受嘅话咧，咁当日就记得睇嘅时候咧，收听埋我哋香港电台第四台 FM 嘅 97.6 至 98.9， 将会有同步直播音乐，咁大家咧就可以一路睇住烟花，听住音乐，加强个视听感受啦。咁不过都要提提大家，因为当日咧喺尖沙咀嘅海旁咧都会有一个人群管理措施。真系唔好意思啦，突然之间弹上镜。咁喺香港艺术馆啦，香港太空馆当日咧系会早啲，提早5点休馆嘅。咁所以如果你话想同小朋友去嗰边睇完啲博物馆啊，之后睇烟花咧，咁佢嗰度5点就收噶啦。咁啊，差唔多啦，5点睇完博物馆，去食个靓饭，就可以预备去睇8点嘅烟花啦。咁不过都要提提大家啦，欣赏烟花都要保持地方清洁。咁同埋喺挤逼嘅地方都要注意安全啦，希望大家喺国庆当日，无论系有啲咩节目安排都好，都可以开开心心同你身边嘅朋友、屋企人一齐欢度国庆。

就算你话当日诶唔想真系出去同人逼、哦，好好地休息放松都系好噶，简简单单就系福啦嘛。

0: 6:24，早晨。刚才首先有听过嚟自温雅乐队嘅《庆幸在庆幸一起》，之后有听过谭咏麟、刘德华嘅《简单是福》。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今日嘅生活博士要同大家睇下百洁布。记得之前咧，其实小白都有同大家讲，究竟个百洁布嘅正确用法系点样嘅咧？就是海綿的地方其實是給大家來到起泡的，即是那些洗潔精起泡的。那如果你真正要去清潔的話，是應該是要用那個絲瓜質狀面的那個綠色那個位置來到去清洗的。但是今天不是要跟大家說究竟怎樣正確來到使用，而是怎樣正確地去清洗我們的百潔布。德國研究就說一般的家庭百潔布原來平均是藏了362种细菌，建议大家每两日就应该要将百洁布浸泡在加有洗洁精的温热水之中来去清除污垢。如果你说有异味的话，就可以用到柠檬汁又或者白醋再加洗洁精，之后就将它搓洗几分钟就可以去除臭味。当然啦，清洗完之后就记得要晾翻干或者拧翻干，放到去通风的位置，咁你下次清洁你嘅碗碗碟碟嘅时候就更加干净啦。如果你话都系唔得嘅话咧，咁就要谂一谂，系咪你清洁呢一个百洁布嘅时候有啲步骤出错咗咧？咁都要提提大家啦，每隔一两个月就定期换新嘅百洁布，如果唔系啲碗碟洗极都唔干净噶啦。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在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来自 Kelly 陈慧琳的《到时你的错》，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4:45，震央位于北纬 36.1 度，东经 139.9 度，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气象厅又说不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路透社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或于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如果会谈成事，将聚焦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报道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傅什纳上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间接会谈。美国传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特朗普在过去的星期六向传媒确认，他已经拒绝伊朗这项提议。不过翌日他说，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重启谈判。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發表報告，指出大規模修復森林和景觀能夠有效應對糧食安全、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等挑戰，呼籲加大投資、完善包容性治理並保持長期政治承諾。報告指出，由於未能修復退化的生態系統，全球經濟因此遭受的年度損失是8780億美元至63000億美元之間。相比之下，修復超過10億公頃退化土地，每年可帶來大約18000億美元收益。這些收益體現在生物多樣性改善、水資源調節和土壤健康等方面。另外，在森林和景觀修復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能獲得最高30美元的回報。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0: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Vicky 你好啊！
1: 早晨，小拜。
0: 冇错啦，咁啊嚟到晨光第一线咧，咁啊早上嘅时候咧都有白元浩同埋 Vicky 喺度啊吓，咁啊想同各位听众咧就即系对下诗咁样。
1: 好啊！
0: 你以前有冇作诗嘅咧自己？吓、
1: 啊？乱玩嗰啲啊？
0: 乱玩嗰啲有，系乱玩嗰啲都系噶啦。
1: 有冇特登要押韵啊咁样嗰啲咧？几开心嘅，如果你押到嘅话，
0: 哦系啊，
1: 有少少意思嘅话。
0: 系啊系啊，咁啊你话即系古人嘅话咧，更加就因为以前嘅文筆咧，同而家現代亦都唔同啊！嚇，我覺得係兩種唔同嘅風格嚟嘅，唔係代表而家嗰啲一定係冇以前咁叻，我覺得唔係，係因為大家嗰個用字嗰個精準位咧都已經不一樣。咁但係如果你係好喜歡咧，就係、是、一啲譬如背誦啲詩詞歌賦啊，又或者因為考試嘅時候曾經都背過好多唔同嘅詩啦，以前
1: 係
0: 啊，雖然都已經好多都俾翻曬啲老師啦。咁啊，但係咧，其實喺我哋而家嘅生活入邊咧，都可以慢慢品嚐一下古代嘅詩情畫意嘅。
1: 哦，
0: 有咩辦法呢？咁呢個辦法呢就係、是、可以去睇下一啲呢有關於詩詞歌賦嘅展覽。
1: 嗯，
0: 係呀，呢個都幾特別㗎下。咁啊而家見到呢喺香港藝術館策劃咗一個叫做由重讀啊，即可能你以前 讀過嘅，由重讀亦都唔係解留班啊，由重讀到重逢。咁一個叫做載譽館藏中國書畫，咁用重讀同埋重逢呢去到做佢哋嘅核心主題。嗱，頭先都強調咗啦，精選咗咧就係一啲虛白齋同埋咧就館藏入邊中國書畫嘅作品。咁分咗三期咧去到展出嘅，咁叫做名家經典嘅書畫，亦都係即係收咗喺呢一度啦。咁等大家咧就可以喺詩詞同埋文筆或者以前嘅北風入邊咧，就重新探索一下古人嗰種美學嘅世界，
1: 其實都真係值得喎。點解呢？細個呢你一定要背呢啲詩詞㗎嘛，係咪背書啦背墨呀咁樣啦。咁但係以前真係念口簧嘅，佢當中入面嗰啲意思我哋嗰陣時
0: 未必知
1: 係啦，我哋懂唔懂得呢？小學嘅時候其實唔明㗎，我都係為咗考試呀，為咗墨書呀，所以咁樣背咋嘛咁樣。咁所以而家大過咗，人大咗，其實反而再去重新去睇呢啲詩詞嘅時候，可能會有另一番嘅韻味囉。
0: 係，同埋而家都多咗好多人呢會更加深層去到解釋嗰啲詩啊，甚至乎係更加深層咁樣去到演繹好多唔同以前即係中國嘅一啲唔係神話，即係可能一啲嘅故事呢，話俾大家知道當中嘅有啲咩特別嘅意義，同埋背後嘅含義係啲乜嘢。背後嘅含義呢，我覺得先至係令人係啊 ，deep 得更加有味。
1: 其實我覺得咧，就好似一首歌咁樣咯、你唔同年紀聽嘅時候，會有唔同嘅感覺，領會嘅嘢都會有唔同咯。
0: 係啊，即係愛情陷阱咁啊，以前就覺得好勁啦，
1: 係跳舞啦，係咪？
0: 而家真係知道原來愛情陷阱，哎呀，真係中招男嘅，講笑啫，即係咯。最近好 hit 啊嘛，愛情陷阱，
1: 係咪？
0: 譚校長又有歌咁，又有演唱會，所以咧就真係會背後好多唔同嘅意思咧，咁啊真係令人哋發人心誠。好啦，咁今次咧就睇到喺呢一個又分咗三期啦。每一期展出嘅時候呢，咁都係會精選60套虛白齋同埋館藏中國書畫嘅作品嘅。咁整個展覽嘅期間呢，累計佢哋將會呢個作品呢可以俾大家欣賞得到呢180套。180套相當之多啊。咁更加就將個展期就去到2027年7月7號。
1: 哦，
0: 系啦 ，Jackpoint 2027年7月7号3/7，中奖。好啦，
1: 出年嘅暑假咯，
0: 系啊，出年嘅暑假啦。咁即系佢哋亦都话到啦，咁今次亦都即系好辛苦就搜罗咗呢一类型嘅书籍，亦都多谢啲有心人啦吓。咁亦都可以喺画入边咧，就除咗系我哋睇画之外咧，仲系读画。我觉得呢一个真系好值得咧，大家去到深思嘅。咁我哋话到，其实喺好多嘅画作入边，虽然你睇到嘅。佢睇到嘅就係一啲嘅公仔或者以前山水畫，但係其實入面有字，字中有畫，畫中有字，所以點解一幅畫呢佢哋就要睇咁耐呢咁樣。所以真係譬如用蘇轼嘅赤壁赋為例啦，咁就說明咗就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嘅體現。咁就見到文字都好豐富咗嗰個嘅色彩，就將嗰種江山嘅感覺呢就即係呈現喺大家嘅眼前。仲有好多嘅譬如係赤壁夜遊圖啊，都係喺我哋一路睇呢啲嘅畫作嘅時候呢，亦都係感受得到嗰種詩情畫意。咁所以如果大家喺早上嘅時候啦，都係好喜歡呢一類型嘅 古舊嘅書畫或者文筆嘅話咧，我覺得都不妨可以咧就去呢一度咧就睇一睇，咁啊令到大家可以將嗰種韻味咧就湧翻曬出嚟，將種古代嗰種嘅神韻咧，亦都喺腦海入邊多次多次地演繹，感受得到呢一種嘅豪邁。

靠心底容人意，奋起扫尽强敌意志，能无求思。

0: 咗萬水千山中環之外，仲揾嚟呢一首《勇者無敵》。时间嚟到早上嘅6:46，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新界再高多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啊，明日以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嘅时候，想问一问 Vicky， 你自己你都应该好少睇 F1。
1: 其实真係少嘅。
0: 真係少嘅。
1: 新聞有睇囉。
0: 係啦，我都有睇过，或者以前有玩过呢，就有关于 F1 嗰啲嘅TV game， 嗰啲电视游戏机。F1 车手嘅身体嘅質素原来都可以喺百科全书入面呢揾得到。因为佢入面好多唔同嘅科学喺入面，例如佢哋嘅颈。佢哋嗰条颈。佢哋嗰条颈呢，原来喺每一次呢当佢转急弯嘅时间啦，都会有一个 5G 嘅离心力，相等于呢就有30公斤，大概60磅嘅压力呢，就去到推喐佢条颈。普通人呢，如果坐喺度嘅话呢，第一个弯嘅时候我哋条颈就已经会扭伤。但係佢哋条颈就要不断承受住呢一种嘅重量同埋呢个力量，呢个force，所以都相当之犀利。好啦，佢哋都好耐熱㗎喎。點解咁講呢？因為喺佢哋嘅車廂嘅溫度呢係50度或者以上，加上我哋穿著咁厚嘅防火賽車服呢，所以一場個半鐘嘅比賽呢，佢哋流失嘅汗水係去到3-4公斤。
1: 嘩，
0: 真係原來真係好犀利。好啦，佢哋嘅心率方面點？大家都有跑步啦。佢哋嘅心率呢喺呢90分鐘嘅比賽入面大概保持喺呢就係跳動啊 ,170 至到190。換言之係佢哋以全速跑動一個42公里嘅馬拉松選手嘅身體嘅體格。F1 賽車手佢哋唔係淨係坐喺度揸車嘅。所以點解佢哋有咁強健嘅身體嘅體格呢？好啦，講下我哋嘅神經速度喇喎。
1: 好啊。
0: 例如我哋撳 keyboard， 啪啪啪啪啪，或者我哋玩啲電視遊戲，我哋嘅速度都我真係好快㗎啦咁樣。佢哋一般人嗰個叫視覺神經反射呢，會維持我哋一般人維持喺 0.2 至 0.2 都好快㗎啦。但係佢哋呢一類型嘅 F1 賽車手，佢哋嘅速度呢係能夠徘徊喺 0.1 至到 0.15 秒之間， 0.1 至到 0.1 秒，即係講緊係毫秒㗎啦。好啦，喺時速300公里以上嘅賽道上面奔馳呢，其實佢哋 0.1 秒嗰個嘅叫做作賽呢係好關鍵嘅作用嚟，所以佢哋嘅神經反射係非常之關鍵。好啦，仲有佢哋踩壁力啦，我同你踩壁力都踩壁力啦，冇乜嘢啦。佢哋踩壁力，由於佢哋都冇用到一啲特別嘅制動去到幫助佢哋踩壁力嘅時候會舒服啲，因為佢哋 F1 賽車個成個結構不一樣，所以佢哋咧每一次踩落嘅時候，佢哋係有100斤至到130公斤嘅力量，要不斷踩落去，所以佢哋係真係好犀利。仲有你諗下，一場比賽入邊佢哋咪踩一下，
1: 好多下，
0: 佢踩好多下。
1: 转好多次弯，
0: 不停咁样去到做 gym 啊！佢哋犀利。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53，一首嘅作品嚟自健嘅《极速》啊。29度嘅气温，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呢个时候，当然有我哋嘅职场 KOL。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9月29日星期二，今朝早都有 Catherine 喺度。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后日咧就系10月1国庆啊，咁我哋有红假嘛，你嗰日会做啲乜嘢？会唔会都泡翻壶靓茶饮下咧？
2: 嗰日咧我就谂住懒懒洋咁样喺屋企咧过一日咧有生活美学嘅一天。
1: 系，咁生活美学其实同泡茶有冇关系嘅咧？
2: 梗系有啦，其实咧近年咧都系好流行呢一个 term 啊。咁其实生活美学，生活美学系讲啲乜嘢咧？即系咧我以前咧细个咧系读 art 嘅。咁讀設計學啦，亦都會其實好多時候大家咧就會覺得對我嚟講好遙遠啊呢樣嘢，即係我又唔會去買畫，我又唔會走去行畫廊，咁藝術對於我有乜嘢關係呢？但係近年就係話其實你唔一定要去做呢啲嘢㗎，其實你只要將咧美感啊、創意呢啲嘢咧融入去生活入面，就係、是、我哋嘅衣食住行嘅起居生活咧，用心去真係 take care 我哋嘅生活，去提高我哋嘅生活品質，就係、是、生活美學啦。咁除咗我哋话屋企嘅布置啦，可能有啲盆栽啊，或者我哋着啲咩衫啊，甚至乎好简单，我哋用心去煮一餐饭俾自己食咧，都可以系生活美学噶。咁究竟同茶又有啲咩关系咧？
1: 用心泡一壶靓茶，
2: 梗系啦。咁其实茶咧系教识你好多嘢嘅。第一样嘢咧，佢教识咧你要慢，系啦，我哋水滚要慢，茶叶展开要时间，香气要散发。咁所以咧，我哋第一步咧系可以俾自己慢落嚟啊，即系唔好话下下放假就要冲出去。哇，其实咧到每一次咧放完假之后仲攰过未放假之前，
1: 甚至乎有啲人话去旅行咧 plan 到啲行程，哇6:00起身，夜晚咧玩到可能11-12先翻到去酒店嘅咁样。我听过有啲朋友真系咁样咧，佢去完个旅行，我问佢开唔开心，佢净系答我一个字攰，
2: 好攰啊。
1: 系啦，无论系平时假日又好啦，或者自己喺生活忙碌嘅时候，都需要俾自己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2: 绝对是的。除了慢之外，茶都教你各自去感受，就是我们冲茶的时候其实要很专注，我们要看看水的温度，几多秒要出汤，我们整个味道有什么感受，其实是将我们由自动导航去拉回来。我们说其实我们每天上班其实都是真的 autopilot 模式的，
1: 很自动模式，
2: 是啊，一起身按熄闹钟，刷牙洗面，吃早餐，化妆，换衫出街，可能咧基本上甚至乎你成个搭车翻工嗰个时间咧，你系冇记忆嘅，系呢种我哋叫做自动导航模式。但系泡茶就系将你拉翻嚟啦，我哋当下呢一刻，我哋要觉知呢一件事啦。咁除此之外啦，茶咧亦都会教识你仪式感。我哋话生活都要有啲仪式感噶嘛，系咪啊？我哋点样去铺一张茶席啦，拣合适嘅杯啦，呢、這个仪式感咧唔系话咧要表演俾人哋睇嘅。而是提醒自己我都很值得去被好好去对待的。
1: 有时候有些男士特别说不用要仪式感，不兴这些东西，不用庆祝，又或者不需要，什么仪式感都不需要。但是有时候就是这一下的抗拒，令到自己去接受一些新事物的时候，就无形之中有个框框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譬如另一半又好，朋友又好，跟你说不如我们有些仪式感，一起在这个下午我们一起泡个靓茶，又或者带晒所有茶具，我们去一个草地上面，然后好好享受这个时间，其实都是需要的。我觉得
2: 我真的有学生昨天拍了张照片，就是他在沙滩度泡茶。
1: 哇，
2: 是啊，真的我都想冲过去啊。是啊，就是他那个是真的仪式感咯，就是你 take a day out， 其实是真的放慢很多脚步，
1: 给自己放松一下。
2: 没错啦，没错啦。咁究竟怎样去实践这件事呢？就是我们真的茶融入生活入面啦。咁其实咧，我哋都可以系朝头早起身，好多时候第一件事咧就系攞起个电话揿啊，
1: 系啊，
2: 系啊，系啊。咁但系唔系，其实我去煲一壶水，我听嗰个水滚嘅声音，等自己咧个思绪慢落嚟，整理一下思绪，跟住咧去 去冲杯茶俾自己饮，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朝头早嘅一个仪式感咯，系啦。咁我哋亦都可以咧顺住我哋嘅节气去饮茶啦，譬如春天咧，我哋系可以饮翻啲清新啲嘅，夏天可以饮翻啲譬如绿茶啊，去我哋帮我哋去清热解毒啦。到秋冬咧，可以饮翻啲乌龙茶、红茶，我哋顺住嗰个24嘅节气去养生咯。即系我明白嘅，有时候一日翻工好忙，其实都已经好难抽时间，我仲要去冲杯茶。咁你话我唔可以日日做嘅，咁我咪一个星期做一次都得噶，系啦。咁譬如我礼拜六或者礼拜日，咁我如果系可以啊，有一个时间我系定咗呢个时间，我哋唔揿电话，我哋唔去谂，唔去担心啊，听日我哋翻工又要做啲乜嘢，啊又或者唔去谂翻，我哋琴日冇做啲乜嘢，我哋就喺今日呢一刻就系专注喺呢个茶就足够啦。
1: 工作上面经常都话好忙碌，好忙碌，好忙碌，但系时间系自己分配出嚟嘅，你愿意俾自己个身心灵放松嘛？我觉得呢一样嘢都系要好好问一下自己，即系咁啱嚟紧就系有个红假嘅节日，究竟你会想呢一日继续都系咁忙碌咁样过啊，定系还是可以俾自己真正嘅放空休息一下咧？我觉得呢个都系我哋喺今朝早上透过茶嚟到提醒大家嘅。
2: 系啊，试下留白吓。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啊，咁啊转头都会分道广播嘅，普通话台会有好音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难以有未来。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话认知。新华社报道，岩屋毅说，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将继承前任会长何野洋平的位置，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大规模修复森林和景观能够有效应对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呼吁加大投资、完善包容性治理，并保持长期政治承诺。报告指出，由于未能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全球经济因此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 billion至$63,000 billion之间，相比之下，修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土地，每年可带来大约$18,000 billion收益。这些收益体现在生物多样性改善、水资源调节和土壤健康等方面。另外，在森林和景观修复方面，每投入$1可能获得最高$30的回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舰飞船当地星期一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是试飞任务较原定计划提前结束。星舰从位于德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之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展落，第二级星舰飞船进入地球轨道，并将卫星送入轨道。按原本计划，任务应该持续大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大约3小时之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潜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未公布具体原因。瑞典新一届国会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诺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诺伦获得200票，击败获得146票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哈拉尔德松，成功连任。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负责与各党磋商组阁，并向国会提名首相候选人。瑞典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较早时宣布放弃在现阶段尝试组建新政府。安德松说，按照惯例，一般由来自执政阵营最大政党的人士担任国会议长，但瑞典左翼党日前宣布会在议长选举中支持温和党候选人现任议长诺伦，因此他认为意味着国会中出现新的政治组合，目前不具备由他尝试组建新政府的条件。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上午5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大阪西南偏南大约7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

0: 本港听日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啲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7: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非常之亲爱嘅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9啊，就系等埋呢一秒，所以先至咧就讲翻啲快啲嚟噶，可以。好啦，29度嘅气温，注意啦，早上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收听紧咧就系有白元豪啦 ，Vicky 咧喺直播室嘅晨光第一线。
0: 早晨，早晨，
3: 早晨！今日朝头早咧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咧。都是一位好耐冇入到入嚟嘅交通组嘅朋友。
0: 係喎、
3: 哦。真係稀客喎、
0: 哦。佢就係
4: Mini 喺度。
3: 早晨啊 ,Mini。
0: 早晨。
3: 永遠都係好可愛嘅 Mini 喺度啊。
4: 精神滿滿啊。
3: 精神滿滿係啊。交通组呢啲同事都相當之可愛。係。即係有長唔大嘅 Jessica, 亦都有可愛嘅 Mini。
4: 講緊我啊。早晨。
0: 陳阿芒咧先扮完啫，
4: 但我覺得 Jessica 係好好扮嘅，因為佢真係好可愛啫。你唔好玩我啦，你大個噶啦。
3: 你可以用Jessica嘅通報埋個交通喎，真係可以咯。
4: 不過唔得嘅，我哋要正經少少話俾大家知咧，其實而家出邊嘅交通情況係點啊嘛。
3: 好，
4: 咁等 Mini 就同大家講講出邊嘅交通情況。
3: 我就係等緊 Mini 啦，而家
4: 就等緊 Mini 啦。咁講咗隧道情況先啦。咁而家紅隧港島入口咧都係暢順嘅，而九龍入口咧就近住理工大學一段車多。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咧都係慢車少少，而思瑞沙田入口排到去世界花園，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學。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啦，咁新界区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華都花園一段慢車少少，元朗公路去九龍近住富泰村一段都係車多，清水灣道去西貢市中心方向近住銀線灣道迴旋處一段都係慢車㗎，咁龍尾排到去萬公屋嘅。
3: 嗯，係啦，咁早上都有唔少嘅恆常車龍啦，咁暫時嚟講都係啲普通嘅恆常車龍啫，即係學阿 Didi 話齋，大家俾少少嘅耐性啦，咁亦都唔好同前車跟得太貼啊，保持個安全車速嘅話咧，咁大家都好快就可以去到呢一個目的地噶啦、
0: 嗯。
3: 其實預鬆少少時間咧，呢啲都係必殺技嚟噶啦。
0: 係啊，唔好遇到咁問。
3: 係啊，不過無論點樣講咧，都仲有好多人真係。好問嘅，
4: 唔係咁大家咧，可能揸車嘅時候保持忍讓翻啦，即可能始終有時啲隧道出入口啦、嗯，都係會塞少少嘅，咁
3: 明白。
4: 係啊，咁大家就啊留意翻側邊嘅車輛究竟喺邊個位置，然之後小心駕駛啦。
3: 係啦，有陣時係同即係隔離車嗰啲咧，嗱 Vicky 都有駕駛 ，Mini 你有冇車牌㗎？
4: 我冇㗎。
3: 哦，唔緊要，坐車都有人會 feel 到咧。
4: 係啊，希望有人車我啦。
3: 大把啦，你開聲啊！誒，驚大家唔好意思咋。
4: 我就最好
3: 啦，
4: 系咪先？
3: 系心机要扭去5台噶嘛，系咪？
4: 唔系，我哋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3: 啱嘅，啱嘅，啱嘅，系啦。咁啊，交通方即系我头先讲紧咧，如果我哋驾驶嘅时候咧，即系你让我，我让你，除咗打灯之外，有时都可以同隔篱嘅司机打眼色噶。你有冇試過啊？
0: 我冇，
3: 你冇嘅咩？
4: 入手
3: 又有啦，
4: 我就見到多啲嘅。
3: 所以咪我成日戴住白色手套咯。入手好容易睇到㗎、嗯。
4: 但可能我作為一個行人啦，咁我自己喺路面上面，可能有時要過馬路，即係有啲馬路咧就可能禮讓翻啲行人過先咁、嗯，我就會見到啲司機咧都好好嘅會入手，即
3: 係
4: 覺得幾大動作咁就，哎行啦行啦，讓你先咁樣嘅。咁我都覺得幾窩心，即係始終可能我未必好清楚知道佢而家係讓我啊，定、
3: 嗯、
4: 係。佢都想行先啦，咁、你入不入手，咁行人又容易啲睇。
3: 系啊，所以我就系因为点解咁啊戴白手套咯，因为反光个玻璃咧，
4: 系啊，
3: 唔系咁容易睇啊。但你有白色手套就好容易就睇咯。有个司机叫我过咁样，咁同埋有阵时我出入嗰啲地方咧多街市嘛，咁、有阵时见到好多姐姐咧、哥哥咧，咁佢哋买到一抽二楞，咁有斑马线，你梗系让我哋行先。你要即系日头咁或者黄昏时候，哇又热、啊，你知呢排日日都酷热天气警告。你仲要佢喺度企喺個馬路側邊等我架車過，真係講唔過啦。梗係俾佢哋行先啦。
0: 有陣時我係直情咧會校低個窗，我會講埋你行先啦。
3: 你行先啦，大聲
0: 啲，大聲啲嗌。
3: 哎呀，如果我哋有嗰個警察叔叔嗰個咧，你哋行先啦，咁嗰個就
0: 會嚇親曬人啦。
4: 不過講到
0: 嚇親其他車添啊，
4: 講到過馬路啦，哎，我都想問一下小白一個問題，即係咧啊，其實好多嘅小朋友佢哋咧都會有好多嘅諗法噶嘛，咁你自己有小朋友啦，咁，你嘅小朋友會唔會寫信俾你啊？
3: 寫信啊，
4: 係啦，會唔會
3: 生日卡算唔算啊？
4: 都算㗎，
3: 都算啦。
4: 咁可能一開
3: 便條都冇張㗎，平時
0: 畫畫應該都算有啦啩，係咪啊？
4: 即係畫畫可能容易啲。
3: 好彩，所以真係學校咧好好。
0: 有美勞堂，
3: 學校有美勞堂，然後個主題咧
4: 會係
3: 家人啊，
0: 又或者係父親節㗎啦，係咪？
3: 係啦。
4: 係咁，佢咪即係可能小朋友啦，可能一開始寫生日卡俾你啦，去到可能幼稚園嘅階段，唔係識咁多字嘅啫嘛。咁會唔會可能畫下公仔啊？然之後每一粒字咧，可能用一個圖像去代替，咁樣即係爸爸就畫兩個男生嘅樣子，咁就爸爸無好
3: 嘅。係啊，喂，同埋咧，佢哋啲畫真係好啱大家嘅，因為咧個個都火柴人咧，瘦瘦猛猛啊，不過頭髮可以多翻少少，唔好淨係得三條頭髮咯。
0: 因為小朋友咧咁高咧，
4: 仔仔聽到啦，仔仔聽到啦，畫多啲頭髮俾爸爸。
3: 畫多啲頭髮。
0: 同埋好多時候咧，而家啲小朋友見到佢哋唔係好識寫字咧，最簡單表達愛意。就是寫 I love you， 個 love 咧就係畫個
4: 心
0: 心，最簡單嘅啦咁樣。
4: 係今日就係想同大家分享咧，南京有一間幼稚園有小朋友咧就透過呢啲密碼信啊，即係全部都係公仔
3: 嘅
4: 一封信咧，就解決咗學校咧出邊嘅一啲交通問題。究竟係點樣做到？
0: 咁咧，
4: 係啦，就係因為咧南京有一間幼稚園啊，佢哋嘅學生就話啦，唉，落雨嘅時候咧，翻學放學咧，門口都好多車啦，有好多人啦，即係導致佢哋翻學放學都好唔方便。除咗小朋友之外，其實家長可能揸車送佢嚟都好麻煩噶嘛。諗下周圍都係咁多人、咁多車嘅時候，所以咧小朋友咧就畫咗一封信，就畫俾一啲交通警啊，然之後話俾佢知，我希望咧有條斑馬線喺學校門口，咁就令到咧就成件事咧就可能暢通少少，啲同學仔又容易翻學啲，咁令佢哋可以安全啲過馬路，咁就方便啲啦。咁最後咧，南京嘅交通管理局啦，咁就去咗幼稚園度做埋實地調查，即係睇下係咪真係有呢個需要，即係我哋唔係話小朋友
3: 係啦，
4: 俾咗個寫信俾我哋，我哋就即刻去改變噶嘛。咁其實啊，仲做咗一個調查，然之後咧就發現，咦，真係有需要喎，同埋都同學校溝通咗啦，覺得啊，咁啲小朋友都希望係安全啲嘅啫嘛，咁都希望完成到佢哋嘅心願。然之後咧，最後啦，佢哋咧不單止就畫咗一條顏色好鮮明嘅一啲斑馬線喺學校門口俾小朋友過馬路啦，而且仲加咗停車位，加停車位，停俾邊個咧？就係俾一班家長啦。咁你諗下，你送小朋友翻學。咁你都希望啊，可能拍咗一架車，然之後安全送到佢翻學，然之後就哎 say 個 goodbye， 攬下，係
3: 啦，
4: 攬下都想噶嘛。咁然之後咧，哎咁完成咗呢件事係咪好好啊？未完噶，
3: 啊仲未完，
4: 係啊未完，
3: 仲有後續，
4: 係啊仲有後續，就係一班小朋友其實佢哋都想多謝翻有關嘅部門。
3: 哇，呢個好好啊呢個，
4: 多謝
3: 識感恩。
4: 我覺得呢一件事真係好 sweet， 即係你要多謝翻即係幫咗你嘅人啊嘛，有個感恩嘅心係好緊要㗎。
3: 真
4: 係
3: 啊，真係啊，係啊。
4: 小朋友都系唔系好识写字啦，
0: 继续画翻啲卡仔，
4: 系啦，画咗一幅锦旗啊，然之后就送俾当地嘅交通警，咁就多谢佢哋系帮咗佢哋完成佢哋嘅心愿啦。咁我就睇咗幅图啦，咁见到其实都好 Q 嘅，嗰幅锦旗上边咧全部都系佢哋话啊 thank you 多谢你咁样嘅一啲图像，咁我觉得真系好好啊！我相信嗰边嘅交通警都冇收过一份咁样嘅锦旗。
3: 系啊，呢个真系好好啊！即系成件事咧，由小朋友，第一小朋友亦都敢于发声啦，亦都即系佢哋其实即系洞悉到自己翻学放学嗰个嘅问题。
4: 系，我觉得佢洞悉到其实都好劲。
3: 系啊，
4: 因为有阵时啲小朋友可能朝头早翻学嘅时候，唉，只眼蒙蒙又未醒啊，唔系好知自己做紧啲乜嘢噶嘛。咁佢哋竟然发现到个问题，而且佢哋都谂到啊，点样去解决咧？然之后老师都好帮忙，即系佢要写信嘅时候，咁老师都要去陪伴噶嘛，都要话俾佢哋知要点样写噶嘛。就算系用公仔去表达都好啦，咁
0: 都要表达清晰噶。
4: 系啦，都希望有个大人话俾佢哋知究竟要点样做，咁我觉得成件事所有人都真系好窝心噶。
3: 系啊，所以即系最好嘅结局啦，我觉得咁样，亦都改善咗个问题啦。咁啊呢一类型嘅情况啦，香港其实好多地方都系有学校，亦都有好多校巴落客，唔系落学生，亦都好多家长接送啦咁样。咁但系香港有第二个方法，就系会有个学童嘅牌，你记唔记得？
4: 系啊。
0: 有個校工叔叔或者姨姨咧到咁上下咧就會出嚟噶啦，放學時間、翻學時間就會見到佢哋。
3: 我細個我的志我都想拎住嗰個牌咧，我覺得好有型啊！
4: 我細個嘅時候咧，可能我間小學咧隔離就係補習社，要過一條馬路嘅。嗰、時咧啲校工
3: 我哋都好勤力喎，就即刻去補習噶啦。
4: 唔係我嘅，我
3: 唔係你，
4: 係啦，我就放學去玩嘅。咁啲同學仔可能就放學就去功課輔導班，就去嗰度補習咁樣。跟住啲校工姐姐咧就會凍個牌喺度，啊方便啲小朋友去過馬路，因為始終嗰個同學仔個數量都大啊，即係可能一間學校都有幾十個同學仔喺嗰度補嘅時候，咁你就要去護送佢哋安全到達目的地係好緊要㗎。咁、除咗一班司機要安全到達目的地之外，其實行人都要㗎嘛、所以多啲諗下一啲唔同嘅方案，點樣可以令自己出行更加方便，同埋懂悉下附近究竟路面系咩情况啊嘛，我哋要
3: 系啊，好叻啊，小朋友又叻，家长又有爱心，然后学校又处理得好，咁警察部门啦，即系交通局嗰边咧，其实亦都即系相对因应翻个情况，了解完之后咧，又做翻呢个措施，所以话成件事真系好圆满，
0: 有爱啊，
3: 系好有爱，亦都好有智慧，
4: 系啊，所以咧就好似写俾爸爸嗰封信咁 ，I love you， 有个心
3: 心
4: 喺度啦，
3: 咁、就好啦吓，好，唔该晒 Mini。听到开心，
0: 下次再倾，
4: 下次再倾。
0: 同大家睇埋今日星期嘅天气啦，今日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会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以及系国庆日咧，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咧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以及有几阵嘅骤雨嘅。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而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大家注意住个天气啦。
1: 晨光第一线，星级主持，
5: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系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嘅挑战。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0: 好啦，咁啊，继续都系晨光大学啦。咁啊，头先 Vicky 都讲咗噶啦，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大家都要注意住补水啊，饮多两啖水先得。如果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咁啊都会发觉哇，真系好热啊！个车入边咧，可能大家都会有啲车尾箱咩啊，有啲蒸馏水喺度，吓、
1: 嗯，
0: 咁、啊、饮多两支。不过我成日觉得啲蒸馏水摆喺车嗰度又热，会唔会释放啲微塑胶啊？不过呢个唔系晨光大学讲嘅议题。我哋今日咧就邀请到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2: 早晨 Ricky， 早晨小白，
0: 早晨。因为而家就好方便啦，因为以前咧就成日都有话有好多非议，如果喺街上面咧停咗架车喺度，即系传统燃油车咧，咁、嗯、未有酷热天气警告就要熄引擎噶嘛，如果咪排放啲废气嘛。今时今日啊，有酷热天气警告当然系豁免啦，咁但系咧电车咧就系唔系咧都可以喺度开住冷气嘅，咁啊真系舒服咗好多喎 ，Ringo。
2: 所以小白都好似换咗电动车
0: 啦。啊，系啦，咁啊要即系等大家又坐得舒服，同埋因为架车真系行咗成30万公里，我都好多谢佢嘅，
2: okay.
0: 多谢架车嘅付出。
2: Okay.
0: 好啦，咁电车嘅时候，okay. 其实亦都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叫做指示灯啊。其实我哋都真系未必去到明白嘅。咁啊呢一类型嘅新能源汽车啦，嗰、那个即系嗰啲嘅指示灯啦，边个打边个，有啲咩情况咪？都有啲係新嘅樣子，就唔係同傳統燃油車完全一樣嘅，要等 Ringo 解釋一下喎。
2: 係啊，係啊，冇錯。咁今日我哋集中咧就講下，譬如電車嘅一啲標板燈啦，着、咗之後我哋要留意咩嘢咧？
0: 係
2: 嗱，咁當然啦，上一堂咧，我諗大家都同講過啊，不論燃油車也好，呢、這、一個電動車也好，咁標板燈我哋都係用啲顏色去分咧嚇。咁、大家記唔記得一般標板燈有幾多種顏色啊？包括電動車嚟計，
1: 四種
0: 啊，係啊，
2: 四種啊。咁其實咧就四種或者五種，嗱、就係有紅色啦、黃色啦、藍色啦、綠色啦，同埋一種白色。
0: 係
2: 而家咧新嘅電動車咧。是仲有一款是白色灯，
0: 白色灯。
2: 咁当然咧，即系红色，大家都知道咩事啦吓，咁即系要留意啊，可能要停车啊。
0: 红色嘅即系大件事咯，
2: 系啦。黄色咧，甚至 Vicky 讲得好好啦，哇，可能有啲事啊，揸埋呢转车咧，就可能你要最好就揾啲维修啦，
0: 处理下。
2: 咁、好啦，咁绿色、蓝色、白色咧。都是一些指示灯的东西的、好啦，那我们首先呢就当然讲下红色灯先啦。咁红色灯呢大家都明白下，即係上次都提过，咁表示呢有危险啊，紧急啊，咁通常呢就有啲安全嘅问题呢，密切嘅关系呢，咁大家留意。咁同样呢红色灯着咗嘅时间呢，一般呢就表示架车呢，你嘅电车呢有啲可能严重嘅事故啦，或者处于一啲危险嘅状态，电动车着红色灯咧，未不表示你即时唔揸车，不过你要好留意究竟咩事。
0: 哦，
2: 咁我一阵会讲俾你听嗰啲乜嘢嘅。
0: 咁Ringo，我想先了解一下咧，即系新能源车啦，同埋呢一个传统燃油车，大家着红色灯，其实个定义系咪都系冇分别，都系即系总之系大件事啊？不过佢有机会入边嗰个条件咧系不一样咁样。
2: 冇錯，嗱，正話講得小白啱嘅，紅色即係電動車紅色咧，係唔係話即刻要停咧？咁你就要睇下究竟顯示啲咩嘢。嗱，好簡單啲講啦，紅色嘅話咧喺電動車裏面咧，有一個人跑緊步咁，佢著咗紅色燈。小白，我唔知你嘅車有冇啊？你知唔知代表咩？
0: 红有个人跑紧步，红灯。
1: 跑紧步，红灯，
0: 我真系估唔到。
1: 你要离开架车啦！
0: 啊，系、啊，喂，你呢个啱，可能有即刻离开架车，系冇自爆装置已经启动嗰啲系嘛？讲笑啫，你讲。
2: 唔系，一般嚟计咧，就有啲伤化感应咧，就话你要留意下啲行人啊，好接近你架车。
0: 哦，因为个 sensor 就 detect 到有行人喺个车附近咁样啦。
2: 咁样未必表示你即刻要停过，嗱，所以我话啦。即係電動車，你要睇公仔，要睇公仔係嘛？好啦，咁另外咧就話電動車咧好多時而家新嘅咧，有杯咖啡，
0: 有杯咖啡
2: 紅色嘅，
0: 汪阿姐嗰杯熱咖啡我知啫，
1: 你架車過熱。
0: 電池過熱應該用電池嗰個 logo 嘅，係咪佢唔夠水箱嗰啲唔夠水定係點樣啊？
2: 嗱，兩位都係聰明人，不過今次咧就唔聰明。咖啡係邊個飲㗎？
1: 人，
0: 摩亞姐。
2: 咖啡飲㗎嘛？
0: 司機飲嘅。
2: 司機飲咖啡，即係話俾你聽。
0: 要替身
2: 啊！
0: 嗰、那個司機佢疲倦啊，即係要佢休息啊。
2: 哦，係啊。
0: 咁叻仔唔係嘛？真定假啊？
1: 要你買杯咖啡啊？
2: 真嘅。唔係真嘅，真嘅嚇。呢一啲咧就係話，而家新款嘅電動車咧，某一啲咧特別，我哋希望嘅提議咧就係啲商用車咧，就係話咧，佢係影住你隻眼啊。你隻眼咧耷下耷下嘅時間咧，喺一秒裏邊耷咗幾多下，佢就著咗呢個噶啦。喂，
0: 我
2: 唔好再揸啦。
0: 我眼乾，佢會唔會都出呢個 logo 一陣？以為我攰定係其實我眼乾，我要滴眼藥水啫，可能。
2: 唔係，咁都係應該揸，即係你應該要停喺一邊啦。係
0: 啊，
2: 嗱，
1: 因為
2: 你
1: 接受咗嘛。
2: 喺電動車咧，有一啲係好特別，我正話講嘅。嗱，例如咧，電動車最常見嘅咧就係譬如充電嘅時間嗰個指示有問題咧，佢就有一個插頭咁啊，一條電線。
0: 係
2: 啊，一個三腳插咁，咁你就明白咧，呢個係充電線有問題。好啦，正話消化都提到一個電池。啊，正負嘅，咁著咗燈，咁好明顯啦、啊。你呢個就係電池啊、電壓啊，或者係一啲電壓嘅提示啦。咁你就即係呢啲就儘量唔好揸，因為點解咧？你嘅電車嚟噶嘛，冇咗電行都行喐啦，係嘛？
0: 啊
2: 嗱，咁嗱呢一啲咧就係一啲好電車嘅一啲好特別嘅一啲指示啊。好啦，咁例如嚟嘅，但係仲有好多嘅咁不過。不過有一些有趣和一些特別的話告訴大家聽，如果黃色燈著了呢，就是好像Ricky 也提過，喂，要留意一下，可能回去要整下車，或者要看一看、好啦，通常來計的話呢，黃色燈著了呢都有很多很多、例如呢就是說一般呢，如果有一輛車有兩條胎痕著了就是最常見的，你會是什麼事呢？
0: 换胎最容易嗰个啦，
1: 打气风气
0: 系啦系啦，即系条胎总之有问题啦。
2: 咁如果系电动车咧，胎气有问题嘅，佢系胎硬嚟嘅啫，真系一条胎嚟嘅。咁如果架车里边咧系有两条胎痕嘅咧，佢话俾你车听咧，就是、车嗰个稳定器啊，
0: 哦，
2: 故障
0: 系，
2: 因为咧电动车嘅重量咧。一般是重過我們油車最少一半、或者三分一以上，因為電池、所以如果它的 Equalizer 呢就是說呢那個穩定器不好很易跣胎、這些不是即時危險、不過你要回去看咯，
0: 這個可以技術搭救、這個暫時來說的話就
2: 是啊、當然啦，就例如喂水撥水不夠、或者剎車片、一樣有的、雖然有動力回收了、如果剎車片不夠呢它會著了黃燈先、到一個很大的危險性呢它才會著紅燈、好啦，那簡單一點講兩句，
0: 我們還有20秒到 Ringo、
2: 綠色燈、讲唔讲得到？
0: 绿色灯就行得啦，冇问题啦，安全啦 ，safe 咁样咯，系嘛？
2: 系啊，通常系话俾你听灯嘅指示啦，正唔正常啦，
0: 明白
2: 喺边个位置啦，系咁呢啲咧都系有趣嘅嘢嚟嘅。
0: 系咁啊，仲有好多嘅得意 logo 嘅，咁啊，下次可以再同 Ringo 倾下啦。唔该晒 Ringo， 拜拜，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连锁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沙田的原分店有三间更衣室，上星期五被发现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已经被暂控一项窥淫罪，案件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在现场发现三部针孔摄录机，并检获三张记忆卡，其后透过数码法理鉴证，在记忆卡中检获到一定数量的影片，从中锁定疑犯。警方会调查影片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暂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用于贩售用途。据了解，被捕男子是地盘工头，相关影片在上星期四至星期五期间拍摄。瑞典新一届国会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洛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洛伦获得200票，击败获得146票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哈拉尔德松，成功连任。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负责与各党磋商组阁，并向国会提名首相候选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与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旋方交谈。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任何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又指汽油价格将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沙田入口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就排到去兴田村。现时将南隧道九龙出口都是比较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就去到大榄转车站。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乐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而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跟住法国医院嘅龙尾就排到去九龙城转车站。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跟住彩云村一段车多，而后少少跟住安秀道咧都系较为车多。新界区，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博爱医院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新丰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8: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9: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8: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民族文化就多姿多彩啦，咁喺创业路上，在港少数族裔朋友又有几多不一样嘅打拼故事呢？
11: 我们的创业之路。
12: We all love good food, beautiful clothes and shiny things, but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the people behind them?
13: Let us shine a light on our own brown business owner,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14: It's a very big challenge actually raising kids and employing.
15: We kept on building, we actually did a lot of things.
16: 更多少数族裔朋友嘅创业故事，尽在 CIBS 节目《我们的创业之路》，
1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7:37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早晨嘅我嘅两位拍档啊 ，Vicky 同埋小白，早晨，早晨。
2: 早晨。
1: 喂，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迟到先啦。咁啊，讲迟到，你哋有冇试过迟大到咧？嗱，我知道好少嘅，真系好少嘅。我哋平时咧工作咧都好守时嘅，好老实讲，因为一啲譬如汽车嘅延误啊，或者哇突然间坏咗车啊，或者成咧，即系迟到咧，仲要系好。好内疚嘅，一定系咁噶啦。我好清楚，两位拍档都系啲咁嘅人咧。不过有阵时迟到呢家嘢咧，就系、是、你控制唔到啊。即系唔系你特登迟到，因为我哋都惯咗守时啦。如果唔系都即系唔能够朝朝早咁样啊，好准时翻到嚟去开台啦、开咪啦咁样。咁但系你印象之中最经典嗰只迟到。是怎样发生的呢？
3: 最经典呢，譬如回六点啦，有一次呢就真是因为架车爆胎。咁架车爆胎我冇辦法喎，架车爆胎咁就停咗喺吐露港公路啦。
2: 咁点算啊？
3: 嗰阵时即刻打俾阿，嗰当年就係彭爷。咁就打咗俾阿程振鹏啦，打俾阿彭爷啦。咁佢呢就梗係又即刻聽電話，因為我哋其實都好早已經就醒咗啦，即係嗰陣時大家一齊做晨光嘅時候，然後佢呢就即刻飛的士返到過嚟、
2: 哦。
3: 所以呢、這個其實亦都係雖然係遲到，但係呢亦都即係教曉咗我當其時一件嘅事情。如果我唔係已經係諗住一早已經返到嚟 pack 好啲嘢 ready 嘅話呢，我諗住係平時都係好問先返到公司嘅話呢，我嗰刻就算我打電話俾阿彭爺呢，其實佢都返唔切嚟。就係因為我哋都有啲，譬如我哋成日交通天文台都同 Didi 一齊講，就話大家要預鬆少少啊，就係呢個預鬆少少，令到我啲突發嘢嘅時候呢再搵阿彭爺，然後佢都仲有時間呢去到飛的士返台、而令即係令到晨光就冇影響咗呢個嘅運作囉、所以呢個呢好重
1: 要嘅，好良好嘅一個優質嘅教育嚟嘅。咁、小白又受教啦，亦都將呢一樣優良嘅傳統傳到俾 Fitchie 啦、Yana 啦咁樣。小白真係超級準時嘅一個人，所以如果有機會咧，佢遲到，即係譬如出面啲工作啊，或者成咧，我深信咧，你都係會極內疚啊，或者勁唔好意思咯，即一定係咁啊。但係因為我又預鬆咗，又因為一啲不可抗力嘅一啲因素，人生真係有陣時會咁噶，
2: 遇到嘅意外啦，
1: 有
3: 陣時會諗。咁咧，即系直啲讲，如果连我都迟嘅话咧，系一定发生咗啲事。
2: 大事都仲
1: 都唔使嘅，譬如你爆胎嗰啲已经系好麻烦。
3: 系啊，因为我亦都唔可以咧摆低架车就咁走咗去嘛。因为我当其时嘅心，我
1: 其实佢有谂过，好明显。如果唔系，佢唔会咁样。
3: 冇啊，冇啊，我冇谂过。我最正确嘅方法就系通知警务人员啦，因为架车停喺度啦，跟住亦都即系通知翻我工作上嘅伙伴啊，等佢哋快啲一齐，即系大家集合翻啊，有个去负责翻个岗位咁样咯。
1: 系，不过即系有啲朋友个处理就系、是，即系如果真系一秒都唔迟得嘅话，可能真系叫车房朋友仔或者 call 车朋友仔，喂，真系架车喺嗰度勾走去你车房嗰度先，即系拖走先。咁但系自己就要翻嚟做一啲紧急嘅工作，咁都真系唔系叫不顾而去嘅。咁你真系有啲嘢要去负责或者要处理啦，咁样。Vicky 你自己咧？
2: 我最记得咧有一次就系喺旅行啊，我直情。是错过了那班机咯。
1: 即是为什么那次的经历等我将你的回忆盒子拿出来。
2: 教错了闹钟、然后。
3: 扣了第二日。
2: 不是啊。
1: 因为时差那些东西啊。
2: 不关事啊，是因为电话有24小时制和12小时制嘛。咁总之那时呢是我自己以为我教了8点几闹钟啦，点知那个原来是夜晚8点几的闹钟咯。
3: 哦 ,AM,PM 那些。所以我用24小时咯。
2: 我就是那次开始我永远的电话都是24小时制的。是啦，咁但是这个又是学识，即又是学多了一样东西这样咯。
1: 是我试过有一次工作上真是那时自己贪心，一日入面接咗三个工作，跟住呢 A 工作同埋 B 工作之间呢觉得有个零钟头呢一定冇问题啦，仲他他条条咁样。唔记得咗原来 B 工作呢唔係两点发生嘅，係一点发生
3: 的。哦，差一个钟。
1: 我真係去到嘅时候呢，全场啲人呢係用一种呢好古怪嘅目光啦，跟住但佢哋话得得得做咗先做咗先，唔使㗎啦，唔使讲嗰啲㗎啦，我哋上去做咗先做咗先。我嗰个 moment 呢好内疚啦，好惭愧啦，好 guilty 啦，好唔好意思啦，跟住好紧张啦，因为你好想 啊，一定要更加做得好啦呢一样嘢，如果唔系就嘟嘟啦咁样啦。哇，好差嗰个感觉，我而家过咗十几年咧，我都仲记得嗰个感觉系，我估我人生之中工作最差嘅。咁即系落翻台嘅时候，完成咗个工作，那个 PR 姐姐，即系讲紧 PR 姐姐咯，真系姐姐嚟嘅。我嗰时在小朋友啦，十几年前，我觉得自己，即系啊，真系好唔好意思。
2: 咁你系几时发现自己错咗呢？
1: 我系嗰个 PR 姐姐去 test message 我话，喂，我话你诶喺边啊？你买完咖啡好嚟，即系佢仲要好客套咁样讲，觉得我系
2: 咖啡啫，
1: 系游下游下嗰啲啦。因为我都真系好唔中意迟到嗰啲人嚟嘅，系啊，真系我都好憎人迟到嘅。首先咧，你有守时嘅习惯咧，系基于咩咧？你好憎人迟到，咁你就会有守时嘅习惯嘅。其实好简单嘅啫，
2: 对对方嘅一个礼貌或者尊重，尊重我嘅工作，尊重对方。所以平时譬如同朋友约咗去出去玩啊，都唔应该迟到。
1: 系啊，即系玩一件事啦，即系玩都唔应该迟啦。但系做嘢就真系嗰次真系好差，即系好似咧 Vicky 有阵时咧，即系个感觉有啲唔好意思，佢会眼泛泪光。嗰次咧，我就真系眼泛泪光，落咗台做完嘢之后，我就觉得，哎，真系好唔好意思啊！哎，你会唔会俾你上线或者你上司闹噶，或者即系啲 artist 朋友会点样睇我？即系因为即系一棚人咁样喺度等咧，好差啊！呢个经验系嘛，好差好差好差。之后我就完全咧系俾嗰个时间就再早啲到 location 咯，真系到咗先喺嗰个场口嗰度先
3: 吓。是啊是啊，
1: 跟住 hea 又好，
2: 但系你要 double check 啊，其实系，
1: 系啊，
2: 嗰次系因为你唔 double check 啲时间，
1: 唔系同埋嗰阵时冇驾驶啊，即系冇驾驶又真系争啲嘅，你有驾驶会早少到 location 喺自己嘅汽车嗰度 hea 下或者摊头下咁样咯，夹硬系咁样讲啦，算啦，好啦，今日想讲咩咧？呢啲咁唔好嘅经验，嗱。要讲黑勤啦，咁啊，黑勤咧就大家都知道啊，喂喺内蒙古出 show 咧就迟咗两个钟，咁当然啦，佢喺台上面鞠躬九次，讲咗好多次对唔住啊，咁啊，其实入边咧都系一个连环不幸事件嚟嘅，即系佢亦都唔系有心啦，即系同即系喜欢黑勤嘅朋友讲，黑勤啊好守时，好守规矩嘅人。
3: 要先讲咧，就系黑勤嘅工作咧，即系佢当然佢有工作在身，而佢准时或者佢嘅交通安排咧，其实系。大会同埋公司都已经一早安排晒嘅，即系大家都已经确保啊冇问题啦咁样。不过真系好似我爆胎咁样啦，咁有啲嘢真系系不幸，仲要系阿 O 所讲嘅连环不幸。
1: 系啊，
3: 吓即系天气啦，咁啊航机唔系个 delay 啦，系唔开啦咁。
1: 系啊，同埋内地咧，你有阵时坐飞机咧系烦噶，坐高铁好多，高铁咧好少 delay 嘅，同埋唔会误点乜滞啦。咁但系咧飞机咧系必须误点啦，同埋成日都会因为天气嘅缘故而唔飞啦。嗱，黑勤系咁样讲噶，咁啊嗰日咧其实早上咧已经六点钟啦，喺香港出发噶啦，行程咧相当紧凑啊，先由咧深圳咧飞咗去徐州，再咧准备转机咧去呼和浩特嗰度啦，点不知咧极端天气影响啊，航班咧就被逼咧，即系外的逼降啦，喺山西嘅太原嗰度落咗。内地嗰啲航班好中意系咁噶，即系佢见到唔对路咧，佢就会喺一个点嗰度降落咯。但你喺个点嗰度。唔系即刻搏到飞机去呼和浩特噶嘛？你亦都冇车去呼和浩特。
3: 但系呢个系一个安全嘅做法咯，
1: 啱啊，
3: 真系噶，系啊。
1: 但系咁，如果当下你降落咗喺呢个太原嗰度，你系黑勤，你除咗等同埋叫工作人员安排，即系好似热窝上嘅蚂蚁干着急。其实你冇嘢做得到，
3: 系啊，亦都即系不断用最好嘅方法、最妥善嘅方法去处理咯。咁佢一定系廿四，即系不断系无间断同翻大会讲佢哋个位置啊，各样嘢啊咁样。不过解决方法其实都好好嘅，
1: 系啊系啊，
3: 已经算
1: 系
3: 好好嘅。
1: 因为有个朋友仔又上咗台嗰度，
3: 系啊，
1: 余斌唱住歌先啊嘛。
3: 而嗰位朋友仔咧，本身唔系表演嘉宾嚟嘅，
1: 佢系黑勤嘅歌迷嚟嘅，
3: 佢亦都系买飞入场喺呢一个会场，即系三万人嘅会场入边咧，佢系买飞入去嘅其中一位观众嚟。
1: 系啊，
3: 呢个先犀利就系咁啊！
1: 就好似前排阿伦开演唱会，黑勤。你想嚟抢几隻先啦，咁样啦。跟住黑勤又真系跨过啲围栏，跟住上咗去，系 earpiece 乜都冇嘅，就真係唱咗幾隻咁樣囉。
3: 所以之後再上嘅時候呢，佢哋都醒啦。哎呀，總之校長要邊個上去，我哋有幾隻 earpiece，
2: 係啦
3: 係啦。
2: 不過大家都明白事理嘅，我相信。
1: 明
3: 係真係
1: 明明白。不過即係真係好妥善，同埋好似頭先小華話齋，即係我都好認同，人冇事先係世界冠軍，
2: 同埋有交代㗎嘛，大家知道發生嘅咩事。
1: 係啦係啦。咁內地尤其是內蒙啲朋友仔可能又對住啲大草原嗰啲咧，可能個人又冇咁焦躁嘅。同一件事如果發生喺香港咧，都幾麻煩嘅。其實，即係如果呢件事喺香港嘅一個表演場地嗰度發生啦，邊個歌手都好啦，兩個鐘頭咧，一定係主辦方已經出咗嚟有 announcement， 跟住話哦退票啦，下次再玩啊，因為一啲原因有冇遲到或者爆胎乜乜，求其講啲啦，即係真係嘅原因啦，當然係。咁就退票，跟住就再玩過咯。應該係咁樣。如果係香港嘅話，你哋覺得係咪咁樣處理？如果香港，
2: 好難好難。
3: case by case 嘅，
1: 係 case by case 嘅，啱啱啱，係啊，係嘅係嘅，冇分享下啫，即係純粹就住呢一件事，冇嘢嘅。黑勤係啊，繼續你嘅巡迴啦。咁啊，嗱有兩隻歌我都揀咗，包括有飛得好遠嘅孔明燈，同埋咧喺外太空嘅 CVPO。兩位拍檔想聽邊一首咧嚇？你揀你揀你揀，
3: 飛上太空啦！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希望今日大家准时啲啦。如果唔系就要坐太空船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带嚟有李克勤嘅 CVPO。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阿O、小白、
2: Vicky、晨光第一线。
3: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做下一个民意调查先，我想问一下两位啊，最高峰时期一年可以去到几多次旅行呢？
4: 哦，一年啊，
2: 系民意调查。
4: 如果真系以好耐以前嗰啲高峰期嘅话，其实都又有工作在身，
2: 唔计工作，
4: 即系喺香港，唔系喺香港又有工作，意思就系又有工作又可以飞到嘅时候，我谂都七八次咯。
5: 但系佢咧啲工作都系会留多一日去放松下自己，横掂都飞到过去。咁点计咧？我想问，如工作于娱乐计唔计咧？我想问阿 Vicky 吓，
2: 唔计，真系去玩嘅。
5: 咁啊，去玩，
2: 玩乐嘅，
5: 去玩又唔系密得咁紧要。讲真一句又，即系我记得有一个月飞咗三次噶，但系有两次系工作咯，一次真系去放松咁样咯。咁所以一年啊，一年未至于一个月去旅行，逐个月都去到噶，即系一年应该去旅行三次到啦，我估。
2: 嗯，一年三次。
5: 系三次到啦。
2: 小白咧唔计。唔计，
4: 头先系七八次啦，系嘛？
2: 哦，七八次，即系唔计工作噶，
4: 系啊系啊，
2: 七八次，
4: 系啊，
2: 哦，你都算多，
4: 系啊，
5: 唔系咁，
2: 个零月咁样就飞噶啦，
5: 咁佢唔同啊，佢系嗰个地方去嗰阵时候又好熟悉啦，又去玩啦，咁佢又喺嗰度去学习过啦，系咪先？咁所以佢系有啲唔同嘅，我觉得佢系佢同我哋呢啲情况有啲唔同，可以咁讲啦，系咪？
4: 系啊，
5: 有少少唔同啦，你唔使面红嘅。是真相嚟㗎嘛，呢啲都係啊。
2: 我自己呢最高峰時期我諗都係一年兩三次咁樣啦，即係可能兩三個月一次咁樣啦。
5: 我都覺得你係小飛㗎。
2: 係，我係屬於小飛嘅人嚟㗎，但係我真係喺身邊有朋友呢一個月真係飛一次嘅，佢話唔得㗎，我覺得呢如果就算佢係兩日三日都要飛一飛嘅，真係去要其他地方去睇一睇，玩一玩，放鬆下。
4: 我又有啲親戚大家知啦，喺印尼啊，即係南洋、新加坡、馬來西亞呢啲。有時即係譬如咁啱嗰年，哦，原來我仲要探佢哋嘅咁樣，咁你咪嗰年咪會多咗好多，
5: 係
4: 咪？
5: 同埋depends， 即係基於你嘅伴侶飛唔飛嘅，其實你伴侶係好喜歡飛咧。
4: 我當年都冇伴侶添。
5: 唉，咁仲飛得多啦，就係因為你冇伴侶，你咪就係因為你冇伴侶，你咪成日要去周圍飛嚟飛去咯，咁啊
4: 先至可以啊，
5: 係咁啊開心啦，即有伴侶有伴侶飛嘅原因啦，冇伴侶又有冇伴侶飛嘅原因，因為如果你另一半係旅行家嚟嘅，真係好喜歡啊，譬如去下曼谷啊，或者去下即係旅行啊，咁你就會好深體會到，哦，成日都飛嘅，係啊，因為陪太太咯，陪先生咯，即係好多時
2: 中意去旅行，大家想即係放鬆下工作以外，
5: 我甚至乎有啲朋友仔咧係喺內地工作噶嘛，個先生。咁佢就話去杭州阿先生有個會議開呀，咁佢自己咪玩囉，即係喺杭州幾日遊咁樣食下大閘蟹咁。
2: 咁但係點解會有啲人真係可以一個月飛一次，甚至乎有啲呢真係誇張到喺網上面見到兩三個星期唔使一個月呢都飛一次嘅呢？原來最近呢有科學家話呢，喺世界上面有 20% 嘅人呢，佢哋係擁有流浪基因嘅。呢個基因呢有名嘅，叫做 DRD4， 然之後 Hyphen7R， 簡稱 7R。咁佢話原來呢一個呢係多巴胺受體基因嘅一種異變嚟嘅。咁即係啲乜嘢呢？嗱，我哋佢哋就係特別鍾意追求一啲新鮮感啦、冒險啦，鍾意停唔到落嚟嘅。咁但係你話啦，咁其實呢樣嘢同我哋平時好學咪好啲似囉。即係譬如有啲人都會，我好鍾意學嘢㗎，我鍾意有新鮮感㗎。咁有啲咩分別呢？在於個分別就係日常嘅刺激對於有呢一個流浪基因嘅人係不足以帶嚟滿足。而且呢佢唔係淨係為咗可以有一啲知識嘅探索，佢會有衝動嘅，佢會有呢一個嘅成癮嘅。咁但係你話我哋平時好學鍾意搵唔同嘅嘢去學下，去真係去了解多啲呢，呢個係同成長有關
4: 嘅。
2: 自我成長有關。
4: 流浪基因即系其实你要 fulfill 几个唔同嘅条件，例如你要只眼睇到啦，耳仔听到啦，闻到啦，摸到啦， 只腳要踩到啦，咁可能先至會喺我哋腦海入面滿足到嗰一個系列嘅，頭先阿 Vicky 所講嘅流浪基因，
2: 冇錯，呢個係一個強烈嘅新奇體驗啊！佢形容為係啦，咁所以就係點解會有啲人好似硬係會啊，成日飛，成日飛，成日飛咁樣嘅咧？咁但係專家有建議嘅，
4: 冇腳嘅雀唔係冇腳嘅雀仔係天生嘅，有啲人
5: 係。不過調翻轉頭，我覺得流浪基因其實即係或者女人旅行成癮啦，其實都幾禮計。你都咪话，其实去一次旅行你要 plan 好多，跟住你要用好多花费，咁你每次去嘅积蓄可能都系咁样用晒咁样噶，都有机会系咁。
2: 系啦，咁所以专家咧都有啲建议嘅，佢话可以将呢一种嘅冲动咧，慢慢将佢变化为一啲健康嘅挑战，譬如行山啦，譬如潜水啦，学一个比较难去学得到嘅技能。
4: 咁可能我都有流浪基因。
2: 系啦，我啱啱就系正想讲。你真的分分钟有流浪记啊。
5: 他这两年飞少了很多啦。
2: 是啦。
4: 但是就 keep 住有行山嘛。哦。那咪啱到他那个咯。
2: 是啊，他就是啦，那些挑战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的。那所以呢，你可以自己判断下，究竟你真的成日说啊，我真的很想飞啊去玩啊，你究竟是逃避现实啊，定是还是你真的有这个拥有 7R 的流浪基因。
4: 7R。
2: 是啊，他叫简称叫 7R。那但是呢，你说啊，如果你说真的好想即係了解多啲嘅，大家都可以去尋根翻。原來呢一個咧都同我哋嘅歷史學有關嘅。點解咁講咧？因為佢話原來咧研究顯示啊，有部分嘅祖先咧，即係喺一個遷徙嘅距離越遠咧，七 R 基因嘅比例咧，擁有呢一個七 R 嘅基因嘅比例咧就會越高啦。咁通常咧就係美洲嘅原住民，佢個比例咧係高達60%或以上添嘅。系啦，咁啊，所以咧，你可以了解一下究竟你自己嘅祖先本身系咪都会即系可能系去跨越好多唔同嘅地区嚟到去安顿自己啊。
4: 智人啦，即系讲紧我哋呢个物种。
2: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但系又唔可以经常同你身边嘅朋友或者伴侣讲我有呢个基因啊吓，因为佢系话世界上面咧只系有20% 嘅人系有呢一种。
5: 二十都好多啊，
4: 系啊，
5: 20% 好多噶，
2: 全世界。
4: 夜晚撩出去嗰啲就未必系流浪噶啦，咩灯光每夜闪亮，人变开始去流浪。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